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花莲山区可能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担心的。那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降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预测八威台风已通过台湾东北方东北角的机会比较高那会不会真的直接登陆，可能还要再后续观察了哈，大家都没有把话收拾哈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台风也有时候变化也蛮多端的哦。那可是如果说跟地形交互影响之后，特别是台风越接近这个陆地的话那不排除更靠近台湾有可能在这个东北角的地方登陆。所以这个是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那至于说气象署什么时候会发布陆上海上警报呢，气象署也说了，以目前台风的路径跟它的行进速度来预估，最快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可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海警那海上的台风警报当然对大家的影响是相对比较遥远的这可是这个只是要让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呢能够有所警惕，有所防范能够避灾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也是大家高度关注也可能是各县市这个首长呢他们现在严阵以待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首先跟各位来关心关注一下这个八威强台的进它的最新的动态好，那关心完了台风的动态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自癌友的这个风暴看起来这个自癌友的这个风暴持续在扩大当中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有一些超商的这个换团都有用到这个中年油脂，他们这些生产的下游的这些制成品所以呢现在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你到每个地方去要吃个东西就会担心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致癌油所制成的那因为它的这个制成品呢从中上中游然后到下游哇那个延伸的面非常的广，我们日常生活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油的这个成分存在那如果说是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话，大家更是会这个担心那昨天看到说路易莎也有用到这个致癌油我都想说路易莎不是卖咖啡的，那咖啡也有用到油吗不是因为它的甜品里面蛋糕里面有一些是有用到这一次致癌油的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注意一下到底受影响的有哪些的商家，那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制成品都有用到这个致癌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避免自己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把这些致癌油的有的都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了那当然啦，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一级致癌油会不会马上就罹癌呢？也许不会，可是呢等的日积月累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你就会这个得到癌症咯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谨慎小心那因为我们消基会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所以呢我们都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帮大家一再一再的提醒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年油脂致癌油的风暴持续扩大今天在联合新闻网上面就看到他们用跑马灯在跟大家来警示那因为问题油品这个之前我们的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报道是这个致癌油是1300
公吨、哦、可是呢现在持续扩大、哦、在、持续清查之后呢发现问题油品、哦、累计已经高达了2600多公吨、哦、又增加了一倍哇！所以呢卫福部食药署、哎、在今天将公布4到6月份中年生产的30批样本的检验结果，问题油风暴呢看起来是持续的扩大当中 ING 啦、哦、那根据中年油脂研验出的1300公吨沙拉油一级致癌物苯平比的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欸、昨天也证实，前天深夜呢接获中油业者彰化泰山油脂的通报、哦、新增了一批疑虑的这个可能致癌的一级油、哦、所以呢经食药署的清查，这批有疑虑的油品呢是泰山毫里调和油，已经售出了15000多品啊齁、哦。那油品的来源呢就是也是中年油脂齁、哦。清查批号呢证实以这一波致癌的油品虽然是不同，可是呢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疑虑齁、哦。齁、哦、那听到这个毫里调和油齁、哦、这个也是在电视广告上面打出非常多的广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家用油竟然也中标了齁、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消费者也都在问说到底还有些什么这个油齁、哦、可以用的齁、哦。那我看到有这个网络上面的网红啦、啊、他说都把它改成什么橄榄油啦，什么一些比较这个高级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工厂大量生产的油齁、哦。那也许呢这样对自己的食品安全会比较有保障齁、哦。好，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关心台风，关心这个用油齁、哦、特别是致癌用油这一部分啊，应该还是大家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再提高警觉齁、哦。好，那另外大家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话题的话，大概今天会最重要的是清安 3.0 啊，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把它张老师也是把它称为叫做新清安 2.0 啊，可是呢现在财政部好像他们不要用新清安2.0 齁、哦、要自己创一个名字叫清安 3.0 齁、哦。那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也就是财政部讲的清安 3.0 呢，将在下个月齁、哦、8月1号正式上路。那根据消息人士指出，新方案呢将会给予婚以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就是它贷款额度会比一般的清安的贷款还要来得高、哦、并有新增排付条款，而且呢是采三级制的设定购屋总价、哦、那定定生贷人的这个年所得200万以上哈、哦，因为是这个部分呢，就不可以再来申请新清安，也就是所谓的排户条款。此外呢，利率的补贴是采逐年退偿的，那定有回溯条款哈、哦。那这个所谓的逐年退偿，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讲过哦，是采3+4。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清安，它是采3年哈、哦，你申请到之后呢，就有3年的利息补贴哦。那3年期满之后，就回复到一般的房贷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你可以在这3年当中呢，获得大概8万、9万到10万，就看你申贷的金额不等、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处、哦、这个甜头啦。可是呢整个补贴期满之后呢，就必须回复一般的房贷。那这一次的清安 3.0 的话，它是前3年是跟新清安一样，那第4年开始呢再减码
减码，逐年减码到七年，就第七年之后呢就结束了齁。所以呢是三加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部长庄翠云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的时候指出，清安贷款是为了协助没有自有房

的民众哦来购屋，而且呢是用在真正需要协助的民众身上。因此呢，新政策将会纳入所得哦排户的一个条款。此外呢，也会考虑哦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那据这个媒体的了解哈、哦，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在下周公布清安 3.0 的方案、哦、所以呢、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有比较确切的一个这个版本、哦、跟各位来分享。那目前这个媒体的报道都是引用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啦，那这种消息人士一般呢都是主管机关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灵通、哦、所以呢消息人士说清安 3.0 的贷款方案呢将响应赖总统鼓励婚育的政策方向，在贷款额度方面呢，单身族将维持上限贷款额度是1000万，那申贷两年前啊，申贷两年前结婚的额度呢调高到1200啊，1200万。哦、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接下来的8月开始申请这个新清安这个清安 3.0 的话，那你这个在这个两年前结婚的话，你的申请额度可以到1200万。那至于说你是有小孩子的家庭的话，额度呢就可以拉高到最高1500万、哦、那申贷的人的话，如果说这种婚育的话离婚，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处理呢？乘坐的八大公股行库就得追讨这个多出去的这200万元。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是用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婚育的额度1200万，可是呢之后你离婚了齁，那这个申办的这个承办的这个银行呢就要追回这个多出来的这个200万的额度齁、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道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谢谢。

0: 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些大家这个日常都会关心的大小事，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脉动哦，特别是一些政策哦，那在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方面除了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牵动的市场的脉动之外呢，新青安这个会不会推出 2.0， 这个也是这一阵子呢市场上高度关注的。因为新青安呢从2023年8月1号推出之后它有三年的落日条款，到这个月7月31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有新青安 2.0、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猜得到政府会推出新青安 2.0， 可是呢政府又不想用那样的一个名字哦，所以呢现在看到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呢提到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青安 3.0 齁，就是延续这个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因为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话是 1.0 嘛齁，那新青安等于就是 2.0 齁，青安 2.0。那现在推出的8月1号即将上路的就是青安 3.0 齁。昨天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齁，这个立委高度的关注，就是说这个青安贷款这个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版本齁来接续新青安。那根据这个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引用的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了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消息是说在8月1号呢在下个礼拜行政院就会拍板这个新青安 2.0， 也就是财政部讲的青安 3.0 的这个方案哦。那刚才已经跟各位来报告了一下它的一些相关这个排付条款，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合赖总统提到的婚育宅这一部分，让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他们有贷款的额度比较高然后据了解大型的行库对于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于结婚的这一部分的家庭他的贷款额度可以最高到达1200万，那万一呢这中途当中呢离婚了那怎么办那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呢是要让承贷的这个银行去追回多出的这个200万的这个额度那这个会不会让这一个已经离婚的这种所谓的单身这一个人的话要去哪里吐出来这200万，这个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纠纷跟困扰的那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实务上面还得去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他们认为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开征信社因此呢那个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供乘坐的行库日后呢对借款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勾稽，所以呢他如果说借20年的房贷，是不是这个20年呢这个乘坐的银行呢都要必须去追踪借款人的婚姻状态，哇那这个真的是一大工程了那至于说房屋总价的上限才这个三级制，刚才提到了一般是1000万，那是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所谓的结婚的是1200万，那有小孩的话呢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那知情人士的就说了这些当然就是一般的市场人士表示 坐落在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上限已经来到了3500万，新北市的跟新竹县市大概是2500万，六都的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台南市跟其他县市大概就是2000万。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用1500万，即使说用最高的总价总额度，可能也很难买到房子吧？哦，那买到的房子可能就是小不拉几的那种小宅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好像也是限缩了民众在购物的选择性上面哦。某种程度的用一个诱因来吸引年轻人来申请这个清安贷款，可是呢，他能够买到的，以他能够借到的这个总额的上限，能够选择的房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哦。哦，那个可能都是要非常小，那没有就是非常老、非常破、非常旧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真的符合所谓的居住正义吗？哦，那另外也有人说，当初在订各个区域总价限制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为了不让外界认为说诟病借清安买豪宅，因此呢，在当地买两房来估算合理的总价，最后才决定这个所谓的三级制作为总价的限制。哦，可是这个部分真的把它套用到实际的市场来讲的话，恐怕还是有一点点自爱难行的。那另外呢，对于所谓的200万的这个排付条款呢，到底是用家户来算还是个人呢？据了解，这个联合报的报道啦，也是消息人士说的，清安 3.0 呢会是以个人的年所得200万作为申贷的门槛，超过的话就没办法申请了，应该是一个天花板啦，那所以呢，消息人士指出，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发现，年收入200万以上的申贷人呢占比是非常低的，是非常低的，因此认为200万的这个天花板限制不足以让目前适用新清安的民众在新制上路之后借不到钱。那针对200万采个人或家户所得两方案，当然之前都有人在这个互相拉锯，最后的方案是采个人年所得，主要是考量到若采取家户年所得，将使这个政策成效打折扣，那这个是财政部的一个考量。那至于利率的这个部分的话，则会有所谓的回溯条款，也就是民众在现行的新清安制度下申贷，即使八月新清安 3.0 这个 3.0 上路，利率的补贴呢仍然会比照新制仍然会比照新制3+4，前三年跟后四年呢逐渐的落日那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新清安贷款户利率补贴都可以一并从现行的最长7年延长到7年了那这个部分也是让已经申请到新清安的十几万户的民众呢，又多了一项这个福利了所以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动看起来还蛮大的所谓的回溯条款。那至于说之前的清安呢，是不是也可以来适用呢？这个部分这个可能又会衍生很多的一个讨论哦。好，这个是清安贷款，新清安，清安 3.0， 哇，这个名词哦，很多人可能听了看了都会不傻傻的哦。好，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店面商场这个部分的一个市场消长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久没有去西门町了，或是有到西门町，有没有去逛逛 H&M 的这一家这个商场就是说时尚品牌的这个店那这个在捷运西门站的6号出口时尚品牌 H&M 的这个卖场呢，听说今年底呢就要画下了句点啊、哦。那这个品牌的这个发言人也跟记者证实，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营业。那之所以要结束营业呢，是什么原因呢？哎，这个根据官方的说法，因为租约期满啊、哦，那跟房东协商租金啊、哦、之后呢，没有结果啊、哦，没有得到一个啊、这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所以呢 ，HMM 的这个台北西门町的这个旗舰店呢，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那这个品牌也强调，台湾一直是大中华区他们非常重要而且极具成长潜力的市场哦。而 HM 它的一个这个地点呢，又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哦，你只要过出了这个捷运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卖场哦，所以呢这个点是非常非常棒的哦。那可是因为可能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租，现在市场上说啊，这个房东要涨租哦，可能就是啊一每个月都会有将近上千万的这个租金，所以这个部分对商家的经营来讲的话，也是会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那在没办法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品牌的这个商家当然可能考虑就是停止啊，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设厂哈，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新的这个商场的地址再来做营业哦。那这个部分是媒体上面的表面上面的一些官方说法。那台 HM 台北西门旗舰店，它的这个经营卖场的面积呢是1917平，前身呢，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它的前身是诚品116，更早的时候呢就还有麦当劳、哦、那当年进驻的时候就传出每个月、哦、这个租金就达到了1000万、哦、那这个因为这个租金太高了，所以呢诚品116就退出了齁、哦。那后来就是 H&M 来接手齁、哦。现在可能这个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价齁、哦。那根据看到网络上面的报道是说，这个房东呢是中影齁、哦、是中影齁、哦、是过去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营事业中营啊、哦、啊，那现在是不是是哦？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哈、哦。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都是这个媒体上面或是官方的说法。可是呢，如果你有去逛过这一个啊台北西门旗舰店的话，大概稍微聊看一看啊，这个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生意并不是那么样的顶好、哦、并不是那么样的好啦，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卖场，可是如果说没有替代率不高的话，那它可能本身在营运上面就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的话国内

的品牌 NET 哦 ，NET 的它的那个提贷率，各位如果说要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NET 的提贷率呢，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哈、哦，而且有时候一买的话，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两个啊、一相互相对比，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个这个商家的生意比较好，哪一个商家的啊获利比较高。那如果这个在租金又是非常高昂的这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之下 ，Net 它因为它的提贷率高，所以呢，它也许就可以承受非常高的一个租金。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它也这个 Net 都承租了很多这种整栋的哈、哦，让那种华夏的大楼呢来做他们的一个卖场哦。那这个也变成是 Net 这几年来让大家能见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脉动某种程度是有关系，可是也跟商家他们在经营策略上面或是产品的定位上面也是有一些这个美感存在的。那当然提到产品定位跟价格定位，这个 H&M 他们的一个价格事实上是比 Net 还要来得高的、哦、所以呢他的课程当然所得也会比较高，那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压缩了他的这个提贷率的一个地方。那 Net 相对来讲的话，他是比较普罗大众、哦、popular 这样的一个民众，如果说受薪阶级啦，一般的上班族啦，他大概都买得起 Net 的这个产品哦。所以呢他的一个整个提贷率跟这个所谓的周转率就相对比较高。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桃珠影园、哦、这个又有第三户成交，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已经报告了。那除了桃珠影园之外，台北市今年来的这个所谓的单价200万的豪宅又有哪些成交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哦，这个信义计划区的超豪宅桃竹影园呢又成交了一户哦，等于到目前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有三户的一个成交。那最新成交的呢是在4月3号哦，这个三楼的有一户啊，346.9平啊的一个豪宅有售出了，总金额呢8.35亿，换算下来呢，扣掉车位了啊，单价大概是在270.5万，成为呢今年最高总价的豪宅交易。好，那目前实价登录已经揭露的是桃竹影园有三笔交易，最高单价呢是17楼的364万，这一户呢是打破了彭淮南黄线300万。那目前这三笔的交易呢，最高的单价就是这个364万，那最低的呢是去年交易的三楼、哦、就是今年四月成交的对面户、哦、三楼的单价呢是216万、哦、那最新揭露的呢是270.5万、哦、所以呢是这个桃竹影园这个中间价位的这个单价、哦、那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桃竹影园呢事实上先前最早的时候呢就有公告一户成交，因为他们是上市柜的公司、哦、这种高总价的这个交易呢一定要公告，而且又是关系人的交易，所以呢那一户事实上是市场上传闻的每平单价600万，可是呢到目前呢这个实价登录上面都没有揭露、哦、可能呢它真的是成交大概500-600万，可是那已经超出这个区域的行情，也超出这个桃竹影园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它这个给掀开来它的底牌啊、哦、还是持续在盖牌当中。

那从这个投资语言的交易的这些记录来看的话，哎，这个中介业者呢，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说，哎，那去挖挖看，今年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台北市200万以上的豪宅的交易呢，大概有哪些的社区？那他们的单价又是落在哪里？目前来看的话，今年预售跟成屋单价破200万的豪宅交易，分布在11个社区，那交易的笔数呢，也只有28笔啊。那社区名单呢，包括今年单价王 One Park 台北信义严利信义联勤的285万，那陶朱云岩居第二名270万，270万。那松山区的勤美、蒲真、城阳这个案子呢，成交最高单价有来到233.4万，居预售豪宅的之首啊，因为这个是预售个案，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成屋案啊，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把这样的一个11个社区来做一个分析，他的解读是陶朱云呢超高规格规划引起国际的瞩目，使台北市呢具有话题性跟地段优势的指标豪宅。那由于该社区的卖方分别有中工、亚太工商联。不同卖方对于成本的考量、价格定位呢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加上呢陶朱云岩螺旋式这个变形金刚式的这个设计呢，让每户的坐向视野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呢，即便是同一个楼层哦，刚才提到了这个同一个楼层，这个总价价差竟然达到了8500万哦，几乎就是另外一户豪宅的价格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那豪宅之所以部分高端课程居多，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安全的考量，还有社交性还有收藏性另外呢，资产配置，还有商业的互利等等。因为如果说这个社区它的总价单价都这么高，它会很自动的去筛选出这些能够进驻这个社区的有钱人那这些跟有钱人当邻居的话，也许呢就会有衍生出来相关的其他的商业互动，然后也不一定那因为今年 AI 的产品带动的整体科技业的上下游发展那股市畅旺也助攻了许多这些投资人资产翻倍，不少高端族群也颇有余裕做股房的资产配置，因此呢，不管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商用不动产，或是豪宅呢，都有这种资产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出现。那今年目前有7个预售案登上了200万的俱乐部这个都是在台北市的包括无双、勤美、蒲真、城阳、西华、蒲园、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还有永生信义安和案。其中呢，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跟无双总坪数呢都不到100平算不上这个所谓的真豪宅了因为真豪宅的话，可能至少都要这个200平以上那可是他们的单价都非常高，所以呢也被这一次这个罗列进来了那这些建案呢，多半是经由围绕都更取得的这个基地，所以呢，整合成本高，加上地处在大安、松山等这些蛋黄区，所以呢，这个单价也都拉高了可是因为考量到总价的接受度，所以基本上坪数并没有特别大并没有特别大。好，那除了这些市场的脉动之外，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不时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一些官方的这个动向特别像是国内最大的地主国有财产署国有财产署呢，在过去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拿出手上的一些土地大型的土地拿出来做设定。

地上权的标售哦。那这个最近呢，国有财产署公告了今年第四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哦。那这一次的标的呢，分别位在全台9个县市，算是蛮分散的啦哦。那合计总面积有达到 4.53 公顷，权利金底价呢合计达到新台币 34.71 亿元哦。那将在8月24号开标哦，所以离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那国有财产署表示，这一次标的哦，分别位于台中市、台南市、哦、桃园市、新北市、基隆市、哦、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高雄市、哦、那合计面积 4.53 公顷，权利金底价 34.71 亿元，地上权存续的时间呢都是70年、哦、最近这几年来国有财产署在、标售这个地上权的这个土地大概都是以70年为准、哦、那地租的年期利率呢大概是 3.5%， 其中呢 1% 是随着申报地价来做调整，2.5% 呢、是固定的不做调整的哈，其中呢新北市林口区的土地是国有地跟私有地共有，地上权跟地上建物不得办理一部分的一个让与哈，其余的这13宗呢均得办理一部分的让与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哎。这些地上权的房如果说是住宅的话，未来还是可以做一个个别户数的一个卖出、哦、那林口这个因为是国有地跟私有地，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特别规定，就是不得办理一般的让与、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门槛或是这样的一个限制，到时候能不能过顺利的标售呢，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哦。那国有财产署又说了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列标的有6笔土地，其中呢3宗是住宅区土地，桃园市啊这个啊的土地临近呢国道一号南崁交流道啊，那这个南崁交流道大概就比较靠近啊芦竹这个地方。那基隆市仁爱区的土地呢位于在基隆市的核心生活圈，临近庙口夜市成功市场。那台南南区的这块土地呢也是住宅区，靠近盐城图书馆跟学区、哦、所以生活机能是不错的。另外呢新竹县新丰乡是属于商业区的土地、哦、靠近新丰火车站、哦、那宜兰县的罗东丁总建筑用地的临近台九线跟国道五号、哦、那可以快速往返台北市跟宜兰地区。台中市丰原的甲总建工业区土地坐落在丰原工业发展廊带临近的丰原火车站跟丰市交流道，区位还不错、哦、那另外有8宗呢这个曾已经标售过的土地有6宗是住宅区，2宗呢是位在台南市东区平史营区、哦、这个是非常优质的地段哦。那这2宗呢过去是流标的、哦、那这一次会不会顺利的标脱呢就大家也高度在瞩目当中哦，那这个是这个国有财产署这个最近公告的哈、14宗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案啊、哦，那这个8月24号截止，也就是会同时的开标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财政部也公布了哦。2024年、哦、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核定统计的专册、哦、这个当然就是时间落差蛮大的、哦哦、那这里面有汇诊了综合所得税的平均数中位数的数据，所以呢中介业者呢就从这里面去挖出了6都最富有的这个里、哦、跟最均富的里的前3名，所谓的最富的里呢就是说他们的所得是最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最富的里呢是在有这个台北市的
士林区永湖里，那

莲潭里，这个所得税呢，达到了227.6万。高雄市最富的里是在前镇区建隆里，227.6万，所以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看出来，就是说哪些地方，这个有钱人是最多的，可是呢，我们一般民众，像。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去注意说，你住的地方是在什么里，一般人大概都比较不会去注意所谓的里民，大概比较关注的还是路民，跟着你的巷弄，所以即使说你可能住在这个最户里，你可能也搞不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里是最有钱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只是说媒体啦或是中介业者很喜欢去抓住一些话题，或是也大家关注的，让大家有这个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资讯，那这个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些资讯里面可以看出来，那这个部分也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那这个今年来呢，这个住宅市场非常的低迷，可是办公需求呢倒是持续在发酵，所以呢，根据世邦卫理室研究部的最新统计，今年呢，第二季台北市中心的优质办公室净去化量就达到了9154平，写下了近1年来的单季新高。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商用不动产跟办公室呢，不管是租的啦、售的啦这一部分的需求都蛮强的。这个某种程度可能也跟这个所谓的 AI 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有一些关联性。好，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做详细的一个进一步分析。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今年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1: 啊？什么丛林？
0: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1: 走，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

0: 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恒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诗人作家陆恒秀的诗作被谱成歌曲的样态很多，但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为选举而写的作品。以竞选歌曲来说，大概很多人会想到台北新故乡春天的回绿。不过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比较不鲜明，但是一样是为竞选而做的《恭候转世界听》。船不能离水，水不能无花，我是船啊，你是花，船爱靠花，我要恭候转世界听，千年万年，你是我的心肝。陆恒秀介绍说，这首当时的构思是描绘夫妻之间相互扶持跟坚定的情感，不过也可以解读为对国家、对土地的护卫。内容上的呈现就更为恢宏，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因此除了有作为竞选的版本之外，音乐家陈武雄也以此谱曲了另外一个艺术性的合唱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请陆恒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恭候转世界》。

讲给全世界听，我要讲给全世界听，我愿意，愿意，愿意付出生命，换你一天的快乐心情，给清香的风唱你的名。天若放落，我改变；地若离开，我陪你行。世间风雨，你唔免惊，永远永远有我甲你听。船袂使离水。

注意袂使无欢，我是船，那你是欢，船爱靠欢，我要讲予全世界听。

这首呢叫《光火转世改天》，1998年那时候呢，在台湾的直辖市选举呢，是台北市市长、要改选，因为陈水扁呢当了一任，所以他等于是要选连任。那谢长廷呢到高雄去参与了高雄市长的选举，当时帮他写了两首，一首叫《南方新世界》，南方新世界；另外一首呢是《光火转世改天》，就是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这一首。这两首呢，其实是规模着1994年我帮陈水扁写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两首歌曲，《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也就是说，因为《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太受欢迎了，太红了、所以谢长廷也就是说，我们就比照办理，就说写一首以城市为思维的，等于是主打歌，叫做《南方新世界》，南方新世界。但是也要有一首像《春天的花蕊》一样，比较柔性的，谈候选人他的家庭关系的，尤其是跟另一半的关系的歌曲，就会比较温柔啊，比较软性嘛，哈。因此呢，很明显，你看这两首就是台北新故乡啊，这边就是南方新世界，虽然是差四年哈。春天的话，春天也回日，这个叫光火转世改天。因此呢，在整个构思上，大概就是在写谢长廷跟他夫人的关系。不过呢，我在这边把它又扩大了，就是说是不是只现役啊，因为现役就是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情谊、相互扶持啊，信任啊，呵护啊，光是这个样子。其实在春天的话呢，表面上如此，可是他看到的，我们用意象，比如说星光花朵等等等，他依然呢是投射到整个社会里面去的、因此光火转世改天，我更是有意识到的，就是说你把它解读成为夫妻之间相互扶持坚定的情感，可以，那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呢一个政治人物啊，对他自己的家国，对自己的土地的护卫、的扶持。所以这首歌其实很多人蛮喜欢的，尤其讲那个歌词说，船不使你醉，醉不使无花，我是船啊，你是花，船爱靠岸，我要讲给全世界听，千年万年，你是我的心肝。就这种对于所爱的人，对于所爱的土地，愿意付出生命，愿意为他牺牲，然后呢来护卫他，保护他的心情是很坚定的。所以这首歌除了说在当时是选举歌曲其中的一个版本之外，后来呢也有合唱团一个音乐家老师叫陈武雄，陈老师又把它谱了一个比较接近艺术歌曲的版本，在这个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有一场我的专场的古典音乐会，这首歌也被这音乐家把它谱成古典歌曲、是在这场演唱会14首作品其中的一首。那后来呢，我们在定那场演唱会的名称的时候，我就定为《光火转世改天》。我们希望这些歌曲14首歌，由现代诗里面有台语的，有华语的现代诗，配上了这些音乐家哈古典的作曲，可以来表现不同的面向啊。因为我的很多歌可能流行歌曲、选举歌曲啊，或者一些歌舞剧的歌曲，但是这个艺术歌曲陆陆续续都有，但是呢一个专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也有更多人会来喜欢听、把文学作品然后呢做成这古典音乐的歌曲来演唱，扩大诗的这个阅读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诗人鹿晗秀为台湾在政治上有着属于自己位置的卢修一而作的纪念歌《温询的背影》。卢修一任职过三届立委，自诩为新国家建筑师，成立白鹭斯文教基金会，致力推展台湾艺术文化教育和推动本土艺文活动。这首《温询的背影》歌词虽然不多，但充分表达了卢修一的形象。鹿晗秀说，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他就像一位先行者。你的脚步走进前，脚步是紧不敢停，尾巴断骨跑出路，后人来行免艰苦。他为了台湾的政治社会奉献出他的生命，以此来表达一个良心从政的人，他的思维就是典范的意涵。而且虽然经过了时间的淬炼之后，我们回望他的身影依旧是这样的坚定而且温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鹿晗秀的介绍。

温顺的背影。世间的人啊，点点家己笑，起风带咧摇，无雨经过桥。唔过哪里啊，化声为台湾，较像是别人。家己收起来唱，你的脚步行进前，踏步生根唔敢停。未把断骨铺出路，后人来行免艰苦。你的身躯徛停停，背影温顺拢袂冷，宛然一片好光景，老虎得书。

0: 好，这首呢也是2000年的作品，跟《花光的灵魂》同样的时间哈，是卢修一的纪念歌曲《温顺的鬼影》。因为我也认识卢修一，虽然不是那么熟了，但是我们是也算认识的朋友。他生病，这个我都知道啊。然后卢修一的夫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陈玉秀啊，所以当陈玉秀主委当时啊，主委找我帮他写歌的时候，我当然义不容辞哈。那卢修一在我内心的形象，就真的是像《温顺的鬼影》这首歌一样，他是真正的为着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奋斗的，他完全没有个人的私欲或者是个人私利的思维。所以我相信即使在现在蓝绿的政治人物对卢修一绝对是共同的敬仰。虽然这首歌短短的，歌词不多，但我就是把卢修一的这个形象，所以我讲说温顺的鬼影，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呢却是很金温顺的哈，就即使他走在前头，他好像是先行者，但是呢他不是高傲的一个竞争的优胜者，我们看到背影是充满了很温驯，就是他对于这个土地，对于整个他的作为是如此的。所以说这类工我其中有讲到说尾巴顿骨泼出楼了，就在形容他是为了台湾的政治，为了台湾的社会奉献出他的生命，所以后人来行，就是我们后面的追随者来行，不用艰苦。我想这是一个有良心从政的人他们的思维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典范。虽然这20几年前的作品，我现在重新再看，我依然觉得卢修一的身影就是这样的坚定，而且是非常温柔的。
1: 对啊，老师，从他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为了台湾民主政治在奋斗的人哦，所以他没有想到自己想的都是别人，甚至到后面老师用的这个字句为后面的人打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一样哦。
0: 对，我讲个小故事。他知道他在得病的后期知道生命所剩无几，所以呢他就想说第一个跟家人好好的相聚，所以我记得他们全家有到欧洲去旅游，一家五口。那再来呢他也有一个期望，那个期望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推的，就是玉山学了，就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登上台湾的最高峰玉山，所以他们也去爬玉山的，他去爬玉山，而且他也登上了主峰，他要登上主峰。我记得陈玉秀主委、陈玉秀董事长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每次讲就哈哈大笑，说他们全家去登玉山嘛，他啦、他儿子啦，还有卢修一一起去，到了。我们知道登，大家如果对玉山有一点概念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在排隐山庄过一个晚上，那大概呢凌晨两三点就要登顶了。为什么呢？因为凌晨两三点那登上了玉山主峰之后刚好就日出嘛，就看台湾的日出。但是呢这一段也是最困难的了哈，从3402公尺要爬到了3952公尺，非常陡，再加上高，所以没有遮蔽物，风非常的强，又是碎石坡，所以呢走着走着走了一下，陈玉秀董事长说、哦、他不行了，他就在路边休息了。然后呢后来卢修一经过他，他就跟卢修一讲说、欸、等等我，然后等搀着我一起登上主峰了，或者你陪我了。卢修一说谁管你啊，所以他说卢修一说不理他了，就自己走走走，就他登上主峰，然后他陈玉秀董事长没有办法上，就是没有体力了上不去。这每次听到这一段是觉得非常好玩。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诗人作家陆涵秀的诗作被谱成歌曲的样态很多，但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为选举而写的作品。以竞选歌曲来说，大概很多人会想到台北新故乡春天的回绿，不过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比较不鲜明，但是一样是为竞选而做的《讲给全世界听》。船不使离水，水不使无花，我是船啊，你是花，船爱靠花，我要讲给全世界听，千年万年你是我的心肝。陆涵秀介绍说，这首当时的构思是描绘夫妻之间相互扶持跟坚定的情感，不过也可以解读为对国家、对土地的护卫，内容上的呈现就更为恢宏，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因此除了有作为竞选的版本之外，音乐家陈武雄也以此谱曲了另外一个艺术性的合唱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请陆涵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恭候》。

讲给全世界听，我要讲给全世界听，我愿意，愿意，愿意付出生命，换你一天的快乐心情，给清香的风唱你的名。天若放落，我改变；地若离开，我陪你行。世间风雨，你唔免惊，永远永远有我甲你听。船袂使离水，水袂使无帆。我是船，那你是帆。船爱靠帆，我要讲予全世界听。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苗栗县造桥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周桥，海陆腔发音周桥。很多人开车从苗栗往竹南投份，或者搭火车经过山线，常常只看到一个小小的站名造桥，车子就很快的过去了。但如果你真的停下脚步，慢慢走进这个地方，就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充满客家文化、丘陵风景与历史记忆的地方。造桥乡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也没有热门风景区的人潮，但它有的是客庄生活的节奏，有的是农村土地的气味，以及一段一段被时间保存下来的地方故事。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慢慢走进造桥乡。造桥乡位于苗栗县的北边，面积不算大，大约只有40多平方公里。这里的地形主要是丘陵，地势起伏不算高，但山丘连绵，形成一种柔和的山林景观。造桥乡的位置十分特别，它的北边接近竹南头份，南边靠近苗栗市，东边是头屋与公馆，西边则连接后龙平原，也因此造桥可以说是海线平原与内山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这样的地形造就了当地的农业形态，平地种稻，丘陵种蔬菜果树，山坡地则保留了不少森林与自然生态。在苗栗的行政区中，造桥算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乡镇，整个乡的人口大约12000人，是典型的客家农村聚落。村落分布在丘陵之间，有些地方甚至仍保留着相当自然的环境，像是森林、农田、池塘和溪流交织在一起，因此这里常常被形容为一个安静的里山环境。说到造桥乡，很多人第一个会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叫做造桥？其实这个名字和早期的交通有很大的关系。在清朝的时候，这一带溪流很多，往来交通必须跨越水道，当时居民为了方便行走，就经常需要搭建桥梁，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造桥，意思是常常造桥的地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庄民集资建桥，让外地人进出更加方便，因此这个地方就以造桥为名，象征开路与建设。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可以看出早期农村社会互助合作的精神。

在汉人移入之前，造桥一带其实是平埔族活动的范围。平埔族在这里生活、打猎、种植简单的农作物，与自然环境共存。到了清代时期，大量汉人开始进入苗栗开垦，其中相当多是来自广东的客家移民。客家人沿着河谷和丘陵开垦土地，建立聚落，种植水稻、地瓜、茶叶和蔬菜。当时的造桥属于苗栗一堡的一个庄，称为造桥庄。随着人口增加，聚落逐渐扩大，形成今天的造桥村、丰湖村、龙生村等不同庄头。客家人来到这里之后，除了开垦土地，也建立了信仰中心，例如土地公庙、义民信仰与祖先祠堂。这些宗教空间成为庄民团结的重要象征。

了日治时期，造桥乡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日本政府在台湾大力建设交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铁路。海线铁路的建设使得苗栗沿海一带逐渐发展。造桥附近的潭文车站就是在1922年启用的海线铁路车站，现在已经被登录为历史建筑。这座小小的车站其实见证了当年铁路开发的历史。对当时的农民来说，铁路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农产品外销的重要管道。稻米、蔬菜、农作物都可以透过火车运送到城市。铁路带来了商业，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造桥火车站设立至今已超过百年，日治时期新建的造桥车站，第一及第二官舍、老仓库、日据时期驿长房舍等，是独一无二、值得珍惜的历史资产。造桥火车站周边经过重新规划，现在已经成为造桥居民活动的小公园。日式木造老宿舍修缮工程也已完成。之前还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造桥收费站就常常出现在眼前。这一站是竹南往山线的下一站，但如今的造桥车站已经降为无人管理的车站，没有站务人员，对号快车也不停靠，仅停靠区间车。造桥乡的产业以农业为主，丘陵地形让这里适合发展多样化的农作物，像是蔬菜、南瓜、地瓜、稻米、水果。其中南瓜是造桥相当有名的农产品，每年地方还会举办南瓜相关活动，吸引不少游客来体验农村文化。苗栗造桥南瓜季每年固定在五六月举办，亮点是号称全台品种最多、造型最丰富的南瓜隧道，绵延100多公尺的棚架挂满大大小小各种稀奇造型的南瓜，颠覆你对南瓜的印象。展期只有每年的五六月，错过就要等明年咯。朝着隧道里望过去，整座隧道挂满了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南瓜，除了常见的橘色南瓜，还有白色、米色、绿色、混色南瓜，造型也相当丰富，有的像西瓜，有的像香瓜，也有的像丝瓜，还有像小黄瓜的，让人大开眼界，完全就是个超缤纷活泼的瓜瓜世界。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产业是乳牛与乳制品。造桥的气候和丘陵草地很适合牧草生长，因此曾经有不少的酪农场设立在这边，也因此有牛奶的故乡的说法。当地甚至还发展出牛奶冰品、乳制甜点等特色食品。农村与畜牧并存，形成一种相当典型的客庄农业景观。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中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造桥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周桥，海陆腔发音周桥，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造桥乡的居民大多是客家人，在庄头生活中，客家文化仍然保留得相当完整，像是讲客家话、吃客家菜、拜土地公、过客家节庆。地方透过各种活动推广客语文化，例如出版客语绘本、举办客语活动等，让下一代继续学习母语。客家人的精神常常被形容为勤俭、刻苦、团结，这些精神在农村生活中特别明显。很多老一辈的农民一辈子都在田里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淳朴的生活节奏正是客庄文化最动人的地方。造桥乡还曾经有一座木炭博物馆，是全台湾第一座具有教育意义以及文化风范的木炭博物馆。在四五十年代，造桥乡几乎每户人家都以烧木炭为主业，因此就成为苗栗县造桥乡的传统产业，也才有炭的故乡之美誉。造桥木炭博物馆设有炭雕艺术区、木炭历史与文化解说区、木炭制作工具展示区、炭主题 DIY 体验活动、炭主题餐厅、咖啡厅以及炭泉 SPA 水疗馆，可以让游客充分的了解以及体验木炭产业的历史沿革。但目前这里是属于停业的状态，实在有点可惜。造桥乡以前的砖、瓦、木炭产量曾占全台湾大宗生产的记录，现在也因为产业没落，盛况不在。造桥乡境内的井水背斜地层蕴含丰富的油气，是台湾油气产量最丰富的气田之一。日治时期为了开采油气，建设许多石油会社、油井，连带修筑许多交通建设以利运输，至此南北交通便利，造桥乡的发展达到巅峰。一直到1989年后油气枯竭，矿场迁移，人口外流，今日的井水已不见盛况。说到造桥的旅游景点，最有名的就是香格里拉乐园了。这个乐园创立于1990年代，占地约50公顷，曾经是苗栗相当热门的游乐园。乐园里有欧式花园、游乐设施、客家文化村与露营区，过去曾经吸引很多学校校外教学与家庭旅游。不少的五六年级生可能还记得，当年综艺节目《百战百胜》曾经在这里录影，使得这座乐园声名大噪。除了乐园，造桥还有许多条自然步道，像是口山步道，从造桥车站走出来几分钟就能够进入步道，沿途是森林与丘陵景观，非常适合轻松散步。震撼步道是位于造桥乡潭文村台县路旁的一条步道，往返大约2公里路程，沿途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有樟树、木麻黄、野牡丹等花木，整木为梯，而且是

野家，景致宜人。山顶的震撼纪念碑记录一段英勇事迹，在民国53年间，谭文春20多岁青年震撼某一日在田间耕作，一群在中港溪畔嬉戏的孩童突然陷入急流中，已快灭顶。震撼听到求救声，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救起小孩，自己却因为脚被水坝的铁丝割伤，无法上岸而溺毙。当时的教育部长严正兴为了表彰震撼舍己救人的义行，54年间在当地视野最好的山上立碑纪念，并且提上人溺己溺等字流传至今。震撼纪念碑高18公尺，宽7公尺，主要是由当时著名的台湾第一女建筑师修泽兰所设计，以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概念做成蜡烛人像，蜡烛上的2点蜡泪代表震撼救了2个人。设计理念很具体，所要传达的意向也相当明确。修泽兰曾任职台湾铁路局，并且参与许多车站与铁道相关建设，是战后台湾建筑界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震撼的义勇事迹可见于乡土教材，纪念步道则成为居民运动休闲的登山路径。也有不少铁道迷为了拍摄火车行驶美丽弧线的美景而来。至于震撼纪念碑，则继续承载着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并且渐渐内化成为守护中港溪的一股力量。在纪念碑居高临下，可以远眺中港溪平原以及台湾海峡，视野佳是最佳卖点。因此震撼步道开辟后，假日前往散步运动的民众越来越多。

对喜欢安静旅行的人来说，造桥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近年来，造桥乡曾经出现一个引起全台关注的事件，在龙生村有企业计划设置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当地居民担心污染水源与农地，因此长期抗议。村民们自发组成自救会，守护自己的土地。这件事情也让很多人重新注意到造桥这个地方，因为对农民来说，土地不只是财产，而是世世代代生活的根。造桥乡或许没有太多的观光宣传，也不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正因为如此，它保留了一种难得的气质。你走在造桥的路上，可以看到田野、丘陵、客家老屋、安静的庄头，这些看似平凡的风景，其实就是台湾农村文化最真实的样貌。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苗栗，不妨离开热闹的市区，转进一条乡间小路，来到造桥乡，也许你会发现，这里没有

群在中港溪畔嬉戏的孩童突然陷入急流中，已快灭顶。震撼听到求救声，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救起小孩，自己却因为脚被水坝的铁丝割伤，无法上岸而溺毙。当时的教育部长严正兴为了表彰震撼舍己救人的义行，54年间在当地视野最好的山上立碑纪念，并且提上人溺己溺等字流传至今。震撼纪念碑高18公尺，宽7公尺，主要是由当时著名的台湾第一女建筑师修泽兰所设计，以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概念做成蜡烛人像，蜡烛上的2点蜡泪代表震撼救了2个人。设计理念很具体，所要传达的意向也相当明确。修泽兰曾任职台湾铁路局，并且参与许多车站与铁道相关建设，是战后台湾建筑界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震撼的义勇事迹可见于乡土教材，纪念步道则成为居民运动休闲的登山路径。也有不少铁道迷为了拍摄火车行驶美丽弧线的美景而来。至于震撼纪念碑，则继续承载着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并且渐渐内化成为守护中港溪的一股力量。在纪念碑居高临下，可以远眺中港溪平原以及台湾海峡，视野佳是最佳卖点。因此震撼步道开辟后，假日前往散步运动的民众越来越多。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建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建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帮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希望没烦恼的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着唱啦。那么在这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 报名参加吼，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吼，下晡的两点还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吼。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之前有参加过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次是9月27号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午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订订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科技与应用吼，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处理，拢爱装冷气。也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有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都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即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若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吼，想讲你若有的人是较症状比较较轻的吼，若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吼。毋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阁会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自己也在开歌唱班，所以他的粉丝他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地方真的是都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很好，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都对他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这天下晡2点半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伯的哈，阿伯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哈。啊，不过呢，伫家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

要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馨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伫台语歌坛会使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作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呢、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的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哦，咱、好不容易哈、哦，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哦、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敬仙歌咏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耍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pple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要家长的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的。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然后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就是风台过了哦，尤其最近。

然后了颈椎，所以呢，那讲咱诶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口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吼，灰卡丁丁，诶卡呢脑积水诶吼，有水诶，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干。咱那讲有积水诶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吼，就会来伫内底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吼，啊，就会变作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作蚊子，继续过来叮。所以咱即马吼，南部地区即个登革热诶，这个疫情会比较较严重，所以大家都爱较注意啦吼。等下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工啊，顶顶哦，逐工去巡是上好啦。若讲呢，外口有虾米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防弹伫外口随便弹。啊，即马迄瓶盖哦，若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即种细细的物件吼，咱可能比较较袂注意着。所以，伫遮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干，吼倒好干，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甲大家讲再会。伫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心门开福就来，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本书籍当中，透过了不同的篇章，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而近期跟大家分享到了师解脱的第三个章节，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朱赤墨黑，速断陋习共天正。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的学员、志工，每一个人都平等，没有先来后到，没有谁高谁低，千万不要有分别心。喜欢与人相比是一种人格特质，比如说你开了一部国民车，看到同事的进口车，心中就不舒服，然后开始说三道四，越是放任自己这种爱比较的习性，则你此一特质就更加外显，让你一直存在有相互评比的念头。特质或是习气就是一种频率的震动，当你和此种频率互相共振，而此频率后面的能量就会在你的言行举止中展现一种爱比较的气质。所以当你在修身养性或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修行，

只要你认同这是你未来回家的路，就不要给自己理由，纵容自己有任何不合于常态的习性，一旦察觉，就要快刀斩乱麻，将其破除。当比较的心一起，就要想到自己是修行人，不用比了。无论美丑好坏，都送上祝福，这不是很美吗？唯有如此，你才会开始洗心革面，将诸多不好的习气丢掉。有些人觉得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非常殊胜，能将自己不好的习气改正，可是今天丢了，明天后天又一点一点捡回来，一个月过去，习气再度重生，久而久之可能就离开这系统，这就是惯性定律。若你没有破釜沉舟，下定决心，即不达到目的绝不终止的意志力，很容易一下子就旧的习气又恢复。所以要时时守住自己的心，看到有任何不足或不适之处，就要立刻做出某种的调整，这才叫修行。当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练习，就会有如脱胎换骨般的进展，觉得自己的进步越来越大，命运也就扭转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虽然简单，但是的确要用尽真心，给自己力量去实修，才会有所进步。如果你有时候对于修行之路有些厌倦，似乎无法更深层的往上突破，那可能是因为没有相应，没有相应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能会造成恭敬心和如法度不如往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最后退转道心。所以你既然决定进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就一定要保持在最初的热忱和氛围里，直到有相应的产生。一旦相应有了信心，后面就步步好走，也更加笃定这条路走定了。当旁边助缘越来越多，诸事越来越顺，无论凡俗或圣境都开始提升，这些都是天地的极致。因此你一开始就要使其流畅通达，并努力让一切都如法到位，而火候绝对不能熄，要给自己多扇点风，加点火，不断勉励自己在修行的路上持续的进步。无论圣凡双修或圣或凡，在某种层面上一定要有些相应，才会产生信心。否则天天听别人分享，就会越听越心虚，心想怎么别人都有相应，我都没有，那我大概不适合这个法门吧，可能就因此离开了。其实相应任何人都可以办到，只因为每个人用心程度不同，或是过去是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你今生如果在修行上不能快速的提升，你就要鼓励自己认知到这只是过去所结的缘不深，现在要加倍努力产生更多的善缘，然后向上提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过去和资质，只要按照自己的进度，掌握自己的前途，赶快如法实修，在一天又一天的实践当中，将会找到你今生的出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个章节当中，来跟大家不断强调了要如何与天地相应，其实自己要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还有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学习或者是休息的道路上面可以越来越发顺遂了。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投入超马的学习之余，也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淑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淑珍你好。
1: 沈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淑珍。
0: 那想要请问淑珍，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1: 那淑珍是在2019年结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那当时淑珍其实是处在人生的低谷，除了受到忧郁症的困扰，婚姻也亮起红灯，事业方面更是遇到多年无法突破的瓶颈，所以面对这些种种压力，其实内心感到十分的无助。但是在哥哥和嫂嫂的建议下，淑珍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开始接触并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并且希望透过系统中的方法改善当时人生所面对的种种课题。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决定竟然成为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哦。
0: 因为呢，其实淑珍哦，非常早就开始呢加入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并且投入学习。而且呢，其实在两年半之前左右，也是曾经来到了我们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分享嘛。那那时候也提到了很多在学习超码前前后后的一个转变和收获。但是呢，又时隔了两年半了，不知道淑珍是不是在这段期间当中也有哪些新的收获还有礼物呢？
1: 是的，确实这些年的学习收获很多很大。那其中一个就是在职场上，那淑珍在职场上工作十多年，无论多努力哦，一直都是和升职加薪绝缘。刚开始呢，淑珍以为是自己的学历不如人嘛，那因此投入许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行进修。那即便当时自己怀着孕，也咬紧牙关完成硕士学位。此外呢，淑珍认为只要比别人做得多一点好一点，把每件事情都做得更好，就会有所收获。然而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升职加薪的机会始终与自己擦肩而过。甚至为了突破这样的瓶颈呢，淑珍还换过几个不同领域的工作，但结果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多年来的不得志哈、啊，让淑珍逐渐陷入一个非常灰心还有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那当中

0: 其中一个令自己最印象深刻的际遇，就是在某一个公司就职的期间呢，遇到一位无论是年纪、学历或者是经验和自己不相上下的上司，当时觉得哎，自己并不比对方差，为什么这个职位不是由自己来担任呢？所以，素贞心里有很多的不服气，与上司的互动与关系变得很不好。结果工作量很多，其实好处却轮不到自己来，那心中的委屈还有怨气哦，也越积越深。那直到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后，淑珍开始认真落实心法，透过忏悔、爱与感恩的练习，把上司当成自己的修炼对象，同时在《弟子规》的学习过程中，也看到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原来呀，自己的我执和傲慢啊很大。然后，并且开始进行调整。当自己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时，就开始明白了一件事情：改变别人其实很难，但是如果愿意改变自己，就有机会改变生活境。所以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淑珍发现自己和上司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相处起来变得更加轻松自在。那再一次参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大型活动，就是音乐响宴以及实修实练课程之后呢，原本10多年没有突破的事业，竟然在半年内连续获得2次的升职加薪的机会，加薪幅度达到7到12%。对素贞而言，这真的是过去从来不敢想象的事情，而这一切哦，原来只是逗点，不是句点。后来呢，公司面临被收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自己所在的部门也有被解散的风险。当时素贞仔细的评估整个局势后，知道转换跑道就是跳槽，就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再次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学的方法，真心诚意的去落实。那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顺利找到新的工作。更令人感恩的是，新公司不但愿意以高于自己预期的薪金聘请自己，整年年薪更比之前的公司增加了30%，福利待遇更好，离家也更近。那加入新公司之后，许多好机会更是接踵而来。除了遇到愿意提拔自己的伯乐之外，也经常获得破例参与培训和重要专案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可以让素贞能够更好的平衡家庭、事业以及学习超马的时间。回头盘点哦，这几年的改变。加入目前的公司近4年了，如今年薪相较于学习超马之前已经成长了1倍以上。对，素贞由衷的感谢太阳升的导师，感恩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教导，一切的荣耀归于一天。那除了事业上的突破，在持续学习与实践超级生命密码的过程中，原本亮起红灯的婚姻也得到了美好的反转。过去，素贞常常与先生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所以家庭的气氛是紧绷而且压抑的。如今，夫妻的关系变得和谐甜蜜，与孩子的互动也更加的幸福圆满哦。那一家人充满欢笑、温暖与阳光。健康方面呢，曾经困扰自己多年的忧郁症，也在学习落实系统之后，获得了非常大的改善。如今已经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哇，在自己学习超马的一个历程当中，不管是自己的心态，或者是呢，在这个心境上面，家庭还有工作，都有大大的一个转变的可能性呢。运用的超马也让自己呢有更多提升的可能呢。那在访问的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淑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是的，这一路走来，真的觉得素贞深深感受到，当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人生真的可以开始不一样。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教的方法非常的简单，而且真正落实之后，却能够把原本看似无解的瓶颈与难题，都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得到突破。所以在此，真的非常真诚的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去学习、去体验、去印证，相信也有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带来非常意想不到的改变与突破。在此祝福大家。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也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方方面面有所转变、有所收获的话，也欢迎大家运用着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超马学员淑珍来到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淑珍，
1: 谢谢大家。
0: 再次感谢来自新加坡的超马学员淑珍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了，是来自太阳盛的导师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德香女人花》。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将进行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盛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了。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透过这个单元的内容来跟大家来探讨我在世界当中呢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件，像是呢在近期哦，在韩剧上面，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这个是非常热门的铁拳教育呢，这其实讲到的就是在霸凌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学校的一个社会当中，其实这个霸凌真的是无所不在。这个韩剧当中呢讲到的就是哇，在韩国的一个教育现场呢真的是霸凌太过严重了，所以呢政府就出手啊，成立了一个局处来整顿这些霸凌学生的人呢、哦、那这让大家呢看了就觉得哇，非常的有正义啊，就是哦，这些学生就是那么坏，我们就应该这么处理，这样子好像也反映出来了在社会上面对于这种很多的一个不平等啊，又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现象，其实我们呢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只能靠这种虚拟的一个社会让我们来享受这样子一个正义感。但是这个霸凌哦，真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无所不在，不只是教育现场，其实在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出现。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因应，如何去预防，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导师好。
2: 比如你好，其实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听到了霸凌这个议题，其实我们从小可能的偶尔都会在校园当中啊，教室当中有看到这样子一个霸凌呢。那小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可怕，我们不要去介入。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其实旁观的人，我们其实也可能是助纣为虐的一个可能性呢。

0: 到底我们要去如何看待这样子一个霸凌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各种不同层出不穷可能的议题呢？倒是
1: 比如刚才讲说有这个连续剧在讲的这里面的某种的霸凌问题，
0: 嗯，
1: 就让我想到，哇，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霸凌不是只有小孩世界里面有，
0: 是，
1: 那霸凌应该是在各种可能性的环境里面，只要有这样子的因子，那么就有可能啊这样不好的氛围产生，如果没有人制止，那就会变成一套地下的形式，所谓他们哪一个单位里面的风气，那这样子的运作，我想会给很多人呢，不光是小孩、学生，甚至于男女老少，我相信只要在他现实环境里面有这样子一种氛围，只要是受害者，他的心理，他的各项层面都会受到影响，而在人生中产生所谓的灰暗期间呢。那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损失来说其实是很严重的，
0: 嗯，
1: 那只是说这些问题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来予以重视，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了社会的氛围，不要有这样所谓的霸凌呢，变成好像一种传承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表象来彰显，某个单位里面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洗礼。
0: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好像呢，在社会上面，真的各个不同的族群间呢，好像都会有这个霸凌的可能。像我觉得，好像只要有，比如说上对下的，不管是阶级呀，又或者是有群体，好像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不要说那种很严重的霸凌，其实小小的摩擦和争吵就是不断。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把小的问题扩大的可能？是不是我们在沟通啊，或者是面对的人事物上面有哪一些的差池，才会衍生出来这个更加严重严肃这个霸凌的问题和可能呢？
1: 我想这个跟一个人的观念有关系，跟社会价值的观念也是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他从小的家庭教育就讲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不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些错误的预举，那从小把这个不好的因子排除掉，所以他长大了，如果你也不会有，他也不会有，大家都不会有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霸凌与否应该都不存在。但是如果家庭教育的缺失啊，或者有很多主观客观的应该要铺陈，在过去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种叮咛嘱咐，或者是把人的一些视野打开，不至于说在某种一种狭隘的空间环境里面来逞个人的一种可能性的霸凌来宣泄自己，或者是来证明自己在那个地方的一种所谓的 power。 我想这些呢也是耐人寻味。不过刚刚子龙讲到这个议题呢，就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网红在评论着大人世界的霸凌。
0: 嗯，
1: 当时我记得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我听了我就不是很舒服，就觉得说，你说小孩子不懂事呢，有着怎么样的思想的差异，所以产生了霸凌，那么大人呢能够矫正他，那么小时候就能够学习到对的事情，那好事一件。但是如果到大了以后，成人了，入了社会了，那么在单位里面遭受到怎么样的一种霸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那我那天听到网红在念着一个航空单位的某位成员他发出来的求救信，被霸凌到不知道怎么办，希望这个网红能够帮他伸张正义啊，能够要求社会啊予以重视。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我们社会是不是生病了？就说大家都喜欢在可能他可以来施展所谓的霸凌作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缺席，而没有一个善良的风气，来告诉大家应该要把霸凌的这种情况慢慢的消平。所以我那天听了这个网红在分析着台湾好像有一家

0: 新开不久的航空公司机长里面呢，有严重的霸凌现象。那这网红说，那这些机长全部都在这样霸凌的这种氛围里，那会不会哪天开飞机想不开，大家同归于尽，把这两三百人全部就飞到哪里去不见了？那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问题了。我想一想，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那因为这样子的氛围不好的习惯啊，产生了单位里面大家望之却步的这种一种化合物，已经影响了那个单位。比如说那个单位是飞行员啊，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为了生活要去五斗米折腰啊。但是到了那个环境，就是要被成人怎么样的霸凌。那一个人就算了，如果是普遍，他这个公司里面全部都被霸凌，那我觉得好可怕。但是这个社会能不能够因此，你听到了，我听到了，而大家可以伸张正义啊，而有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可以抚平整个社会啊所谓的霸凌的这种氛围与举动或者是做法？我想是应该大家一起来，为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幸福我幸福大家都幸福。应该要积极的把这些不好的、负面的这些种种的作为，来大家互免的把它渐渐的消失掉。我想对大家都好，对整个国家、世界都好，应该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方向。
1: 这样听起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样子一个共识了，让我们的社会呢可以更加的团结一心，而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分歧。但是讲到了霸凌的各种可能哦，有些人呢是真的就是动了拳脚嘛，就可能就是在一些比较激动的现场，可能会有这个动手动脚的一个状况。但是有一些人呢，却是用权力来霸凌呢。就像刚才导师提到的这样子一个例子，其实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在这个结构上面有哪一些的权力。可能不对等，所以导致着这样子一个霸凌的问题。这样子呢，好像其实这个是更加大的、更加广泛性的结构性的问题。那真的可以靠我们一己之力来尽量的往善的方向、往好的地方来迈进吗？导师。
0: 只有讲到重点了，往善的方向啊，现在就是在比了，有没有这一点点的善念呢？你有，我有，他有，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善念呢，能够传播出来，然后唤起大家的善念呢，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你霸凌别人，有一天你被别人霸凌，就好像刚刚讲的这个网红啊，他说这个航空公司里面的这个，也就是什么教官霸凌这些飞行员，说这个教官当时在其他单位是被人家霸凌的，结果可能时来运转，跑到这新的航空公司去以后，然后当了教官以后，他本来是痛恶别人霸凌的，结果他到了这个环境以后，有机会，他就开始他霸凌别人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啊！如果这个是属实的话，我觉得那会不会哪一天大家都会轮流到，都有可能被霸凌到的可能性呢？你说小孩子，因为大家不懂事，你霸凌我，我霸凌你，那也就期待在师长的教育下，就把这些事情抚平就算了。那你说，如果大家都是成年人，哦，年龄也不小了，那变成了一个带动的效果，让每个人这个心里面都有这样的阴影。那这么多人有阴影，会不会哪一天这么多的人又去哪里，他又变成去霸凌别人的人？哇，这不敢想象。那刚刚子荣说，是不是应该促使着大家的善念呢？能够大家一起来看看，避免一下什么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宗教，我们有这么多的善行的团体，我们有这么多好的理论，那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学以致用？好，真正的把这些好的氛围带动到我们你我他的生活中，好，红尘里，能够让每个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来振兴呢，这种对错间的基本的道德教育，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举动啊，不但会影响着自己 未来的

0: 前途或者是运程，也有可能好，在不良的示范中，可能好，做了不好的教育下，那么大家有样学样，那明天的世界产生这样子不好的氛围，会越演越烈。那我们就是促使社会开倒车的刽子手的参与者之一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如果今天连电视连续剧里面都演出来，好，在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那是会不会是变成全世界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可以透由啊怎么样的一些管道，好比说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来做某种的一些宣导，能够变成一种行动的啊诉求，来提醒着我们的红尘中人的每一位啊，来把一些正确的做法导入在我们真正可以看到啊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的这样的生活中，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想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有这样的心呢、啊，应该是舍我其谁的，大家一起来推动才是。
1: 没错，要往好的方向来迈进，不要往恶的方向来行进呢。那但是呢，这个霸凌的问题哦，真的是层出不穷。不管是在学校的一个场域，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空间，甚至是在生活周遭，都可能有面对到这样子一个霸凌、被霸凌，或者是别人的一个被霸凌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如何去预防、避免这样子一个事情再度的发生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最新创作的歌曲，叫做《爱》，爱心的爱，爱情的爱哦。三月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再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哦，就是霸凌了。尤其是近期呢，在韩剧哦，这个铁拳教育一播出，真的引发了

0: 非常多人的一个讨论，因为呢，在这个教育现场的一个霸凌问题，真的是长年以来，不管是在台湾或者世界各地，很难以处理了。那在这个戏剧当中呢，他们就是发展出了一个机制，可以去来面对、去讨伐这些坏学生哦。那哇，大家看了就觉得哇，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啊，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嘛。但是呢，这个就是毕竟是一个虚幻、很架空的一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身旁，或者是我们自己遇到了这样子一个霸凌，该怎么样来反制呢？我们是也要以暴制暴就可以吗？还是我们要如何去反击出手，或者是我们要有更有智慧的方式来面对、解决还有调整这样子一个可能呢？倒是，
1: 其实这个问题在现在这个社会要回答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那么加上道德的观念比较薄弱，所以你讲的哪一种的答案呢，都有人要反驳你。那我经常说啊，这个地球是圆的。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呢，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这些很珍贵的一些道理呢，以前的人讲的都是随时就信手拈来，都可以讲上这其中的一些珍贵之处。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忙这个红尘呢，很多这些的道理呢，已经慢慢的在人们的心中啊，没有占的那么重要的一种比重。所以当我们讲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很多人也许一阵冷笑，他不以为然，他还是做着他在他的单位里面去霸凌别人，或者是他曾经的被霸凌然后变本加厉的，一有机会他觉得要找交替啊，他去霸凌别人，他觉得要把当年的气把他赚回来。
0: 嗯，
1: 那么子荣刚刚问说，那如果人正在被霸凌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那我想这个有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尽人事啊，那么很多时候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管道可以有某种的报告或抒发的情况下，能够有正确的力量来先予以制止，可能会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那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及时雨啊，那也是见仁见智。但是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是需要用智慧来做某种的应对尽量的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小。那因为这种事情在各个地方都不一定是怎么样的一种表象表态，但是当我们有比较清楚的思绪比较通透的这种智慧的逻辑啊，你就比较容易在那个时间点上来看怎么样可以四两拨千斤的把可能即将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产生后面的后遗症能够在事前就尽量的避免。那你说究竟怎么做究竟怎么样的一个排解，那是不是就能够在那个事实的中间呢自己讲的一些话语或者自己的一种应对的态度，让对方能够不像他对别人那样霸凌而产生我们至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想这也是耐人寻味了，可遇而不可求。毕竟呢，我经常在说这个世界真实力真本事相对来讲的重要性跟霸凌与否的可能性，其他这中间是有一点点关联。你比如说在一个单位里面哪怕你说今天你是新进的人员，如果你一开始被别人看到这个能力不佳，可能就会被霸凌，也说不一定但是你一开始被人家看到你能力很有两把刷子，也可能被霸凌这好或坏都有可能被霸凌。但是呢，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呢，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种智慧的升起啊，见招拆招的啊，每一个过程能够给自己啊，怎么样的一种超越于我们身边人，哪怕是霸凌者他的思维，那也许我们有比较好的发展。比如说，今天有一个资深的同事啊，他霸凌这个刚刚进来的一位新同事，而这位新同事他所做出来的反应与举动，有别于其他新同事曾经做出来的举动。比如说，其他新同事做出来的举动，曾经做的啊，可能在胆怯中说话不得体啊，很多事情的对应，让这个老的资深同事呢，心生不悦啊。但是有智慧的这位新同事呢，他的智慧超过了这位想霸凌别人的老同事呢，所以这个老同事啊。他还正在想着要怎么霸凌他的时候呢，这位新同事他可能已经用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就四两拨千斤的啊，让这个老同事本来要霸凌他的一个主观呢，就完全立刻就改变了。那这样子就可能逃过一劫。那又因为自己的能力强啊，见解高呢，把很多事情呢就立刻。啊，又拿到了绝对的这样一个胜利权，而又把这个胜利的殊荣呢，又让这个老同事呢，来沾沾这里面的好事，瞬间呢，四两拨千斤呢，就把这里面的所谓的霸凌就解掉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喻了，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以及方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看不到的，所谓人本身的能量场。当你的正能量场充裕的时候，那么在职场上，在各种可能的层面上，啊，遇到这些不好的事、不顺心的事呢，往往它的比例会相对的减少一些。那么这也是要每个人他去做实验呢，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真假与否啊。那么，如果真的是因为自身的正能量强，啊，而且呢，不好的事情到你身上，因为正能量使然，所以再艰险的事情，哎，就好像有贵人出现啊，好像有怎么样的一个快速的提升通道，就把这个事情瞬间就刹那间就化掉了。那这个是自身的正能量提升的当下。面对这样子可能的霸凌，产生的一种无形的作用啊，那你说这里面的原因理由讲起来就是正负能量平衡哦，而我们在正能量的这一方呢拥有多一点，所以在冥冥之中的运转下，他把很多事情就已经化险为夷啊，哦。那在事实的运作下，我们想一下，有些啊，哦，你说一些老兵也好。啊，或者是老的同事啊，看到这些新进人员，他想要去欺负别人，所谓的霸凌，有的时候就是他的一念之间啊，或者他那一天的心情左右。那我们刚好正能量比较强，那刚好在办公室一坐，影响了办公室的氛围。诶，那个想要霸凌的那个老同事，他可能瞬间被那样子好的氛围一带动，还没时间想到要霸凌。这个事情可能就过了，那这也是一个啊耐人寻味的一种比喻，一种可能性的啊能量的运作，所以有着各种可能性的进展与方法，但是还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抓住机会啊，跟时间赛跑，把霸凌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才是自身在有这时间可以想清楚、弄明白的时候，能够做些自己的自我肯定也好。或者是在未雨绸缪上，好，先给自己一些 SOP 也好，我想这些都蛮重要的。
0: 这样子听起来呢，就是我们要有真正的正知正见呢，我们不能呢就是走偏了、走歪了。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让我们先把自己做好了，也尽量呢可以影响到身旁的人呢。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可能霸凌的现场是在你的身旁，你自己不是霸凌者。

0: 或者是被霸凌的人，但是你是旁观的人，那我们旁观的人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吗？还是我们就默默在旁边看着就好呢？这其实是很多在旁边看到这样子霸凌现场的人心中也是有一点纠结，因为怕介入了也会有危险，但是不介入好像自己又觉得过意不去，那我们在旁边这个旁观者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呢？倒是
1: 我想这个一语道破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在单位里面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有人霸凌，那我们在那个单位呢，如果我们因为自身而去影响这个单位能不能够破除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或是减少这样发生的可能，还是跟每一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因为能力会说话，当我们在这个单位里面能力很强的时候，比如说变成第一把交椅，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可能就可以带风向，而这个风向就可能把所谓的霸凌的这种议题就完全的丢到垃圾桶去。那有人想要霸凌，但是他却不是最好的一个在单位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者，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那么强的一种主导性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的能力远远高过于别人能力，但是我们非常谦恭有礼，而且绝对不会霸凌，那么就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一种心性作为会影响别的同事，而把这个不好的氛围就去除掉。那我想这样子的源头点还是在于自己是不是真正能够影响这个单位，而且我们所说的话是人家就当作一个重要的点。我想这些还是跟自己的能力以及在各项的成长发展中是不是能够把很多事情都搞定摆平，互动间是不是都是让人家竖起大拇指，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呢，真的我们要把自己做好，也尽量呢把这样子一个善念的循环呢往外摇，往好的地方呢更加的扩散。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这样子一个自己的开始，让我们可以有改变周遭的一个可能性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码，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讯息，还有正能量的音乐歌曲哦。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在这个实体的精英会活动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全世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透过了官方网站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的丛书，对我们的精英会，对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有任何想要更加直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台北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的一个好的善念呢可以往外扩散出去，让这个社会当中世界当中的一个霸凌的状况可以尽量的减少一些些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了。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信任这份爱》。在月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节目一开始第一篇音乐频谱呢，该说是青春洋溢还是青涩呢？大家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耳熟吧？应该大家马上就可以知道是谁唱的。
1: 嗯，是耳熟，但是又要想一想，对，青涩还是青春？嗯，都有个青字嘛。那估计我们会这样讲，就是年份有点远了，对不对？
0: 这首歌曲啊，先说年份是1999年
1: 哦，遥远了。
0: 对，27年前，这个到现在还是算是一线的团队啦。
1: 嗯，没错，
0: 大家很熟吧？五月天啊，这是五月天1999年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叫做《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疯狂世界》。
1: 专辑名称就叫做这样子吗？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
0: 没错，当时候就是这一群高中年纪的高中生组成的乐团，然后被发掘了。那他们的确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能量，所以从以前的尬掐啊之类，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曲目，到现在仍是 KTV 点播的脍炙人口排行榜啊。
1: 嗯，不管是青春或者是青涩，这一张专辑呢，它有时代意义的，因为那时候呢，地下乐团开始冒出头，而这一张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呢，对于台湾地下乐团，尤其是摇滚圈，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0: 从地下跑到地上，
1: 没错。冒出头了。
0: 对，所以即便在近年呢，大家会发现台湾非常多的那种独立乐团哦，在金曲奖上面大放异彩，那各自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在讲述对这一个世界的观点，那也终于是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疯狂世界讲什么呢？在他们的那个 MV 的留言区哦，有很多人都写了这句说，阿信你到现在都还想要逃离世界吗？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歌都是什么离开地球啦，然后飞出去呀、逃离呀、说到底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让人待不住呢？他说我好想好想飞，要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很苦啊，很累，然后又有好多的泪水哦，那我真的很想要逃离这个疯狂世界，如果你发现了我要逃离，请你不要挽回。
1: 嗯哼，对，这首疯狂世界就是由阿信词曲创作，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什么呢？

0: 第二片愿拼图突然变得有点迷幻，有点慵懒吗？很难形容的味道啊。
1: 嗯，但这些形容都还蛮贴切的。好，这是谁的歌曲呢？也是一位非常才华洋溢的音乐人，但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哟。
0: 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这个意思是
1: 因为他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主修表演。所以呢，在 Spotify 听得到他的声音，在剧场上呢也看得到他的身影。
0: 好，讲到这里，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公告他的身份。他叫做张维佐Zaduno。 那这个呢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曲名大家刚刚听音乐应该有一直听到那个在反复的词汇，就叫做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没错，这是他的创作。在创作表演这条路上呢，他融入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在持续的朝着他喜欢的事物上呢努力着。我们听到的人山人海就是他众多创作里面的歌曲之一。
0: 这个独立创作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在近代乐坛非常多的独立创作者，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独立乐团，大家所在创作跟陈述的方向很多都是在跟自己对话，或者在跟世界对话。而张维佐的这一首《人山人海》呢，他刚好就是以一个都会生活的背景，大家有没有那种晚上啊，霓虹灯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嘛？那在人潮拥挤的环境中呢，讲的其实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疏离感，那以及他寻找自我认同的那一种迷惘。好像好多的人让我看不清，让我找不太到，但是我好像又在这里面走来走去，我想看到的东西因为错位的视觉好像就是都被什么东西给遮住了。看得到轮廓，看不清五官，这种感觉。
1: 没错。好，这是我们第二片音乐拼图人山人海，呼应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没什么呼应的
0: 竟然
1: 因为呢还是要让听众朋友继续来听第三篇音乐拼图，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为这个节目所定

0: 这第三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近代的所谓的中国国风编曲风格。
1: 哇，我听得这么详细，
0: 那种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大家如果仔细听歌词，会那种感觉是劝世歌的氛围。
1: 嗯，不错不错，倒是一首蛮耐听的歌曲啊。这是谁的作品呢？也是一位音乐创作人啦。嗯，今天连续三片音乐拼图，我们都找来这么有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包括乐团。
0: 那这个创作型的歌手呢，中国男歌手，同时是作曲人，叫做卢润泽。这首歌也算蛮新的，2025年发行的单曲，歌名叫做《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1: 对，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以人字出发。
0: 对，都是人人人人人，他人了什么呢？先讲这个歌名人本过客，这个他的意思其实源自人生本是过客嘛，就是凡事何必执着哦。这有点带禅意啊。刚说很多的人，人什么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苦短，要记得及时行乐。人生如戏，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人间的烟火，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人心惶惶，但愿你还是能悠然自得。
1: 还有一句，人来人往，才有了悲欢离合。
0: 是，这个每一句都有哲理。
1: 对，这位卢润泽，如果大家不太熟悉他，刚刚已经稍微介绍了，他出生于江苏连云港，是一位独立音乐人，那活跃在华语歌坛的创作型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0: 初看这个歌名《人本过客，何必执着》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叫大家就是都放下吧，都放下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管的消极。可是其实整首歌想要讲的，反而是讲说，那一些什么太过执念的爱而不得的自残啊，或者是有些你失去之后的纠结，这一些才是你应该放下，因为那一些其实都是常态，你还有更多需要体验，更多可以看见的美好。
1: 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已经为大家呈现了三片音乐拼图，现在可以来连连看了，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第一片音乐拼图是疯狂世界，第二片人山人海，第三片音乐拼图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0: 今天呢一样啦，我们以节日为题，所以听到疯狂世界很明显就是一个世界什么什么的
1: 哦。不是疯狂，
0: 不是，对，应该没有什么疯狂节日。好，世界什么呢？一样就是这一次的节日呢，可能很难直接以一个明确的歌曲带出，所以我们就转换一下意念。这次的节日刚好就在7月11号，那叫做世界人口日。
1: 哦，大家听过这个节日吗？世界人口日，我们来科普一下好了。
0: 其实这听说好像是一个简称啦。
1: 对，
0: 它的全称叫做世界50亿人口日。
1: 50亿，那更需要了解一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词呢？1987年7月11日，在前南斯拉夫出生的一位婴儿，他是谁呢？怎样啦？
0: 就觉得要讲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1: 对，并没有。不过呢，联合国将这个象征性的小孩子出生呢，认定是世界的第50亿个人。
0: 对，那就代表说啊，世界人口终于突破50亿喽。
1: 对，所以呢，在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就提了一个议，将这一天呢命名为世界50亿人口日。
0: 那就在1989年的时候就正式定定，就把它当作世界人口日这样的简称了啦。
1: 对，在每一年的7月11日。那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日子呢，就刚好是7月11日。
0: 没错，可是除此之外，大家已经想说，哇，现在不是都说70亿人口了吗？怎么还在50亿人口日？所以1999年的时候，

0: 2月12号，联合国就定了世界60亿人口日。2011年10月31号，联合国定为70亿人口日。嗯，那我们就看80亿会是什么时候啊？
1: 但其实呢，联合国定定这些人口日，还是有一些作为的、哦。比方说，它几乎每一年都会定定一个主题。例如，我们来举个例，2018年的主题是计划生育是一项人权。2017年，增强人民能力，促进国家发展，等等等。
0: 这个世界人口日当然是因应说好人口到了一定的基数，但是它同时之所以要订定节日，也是为了要提醒说，对于这样人口的增加，那未来的整个全球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是不是要有一些因应性的作为，所以才定了这样的节日。而近年其实最明显的方面，就会发现全球的潮流都跟人权议题有关系。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主题当然是世界人口日，下半段的主题我们就姑且定为这个人权为本，莫回头。

0: 第四拼音乐拼图，虽然说节奏蛮重的，但是其实听起来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独立乐团的作品
0: Burning Beak。这是他们发行的台语单曲，在2018年后来收录在专辑《鸟》里面啊。歌名叫什么呢？叫做《回头》。
1: 回头，回头的意思。
0: 大家讲到回头会想到什么呢？拢住回头，拍楼唔通惊。但是这一首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他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一首歌它更多的意境是在与过去的和解，回望过去，讲的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是不可逆，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改变不了，但是命运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能以前做了很多让你自己有点后悔或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你终究必须要跟过去自己和解之后去想想，那你接下来的日子你要怎么过，你要怎么走。所以他的这个回头有点是回望过去之后，看了自己过去做了哪些，自己深深的放在心里之后，告诉自己接下来我还是得要走出新的路才行啊。
1: 简单介绍一下

0: 这个独立乐团 Burning Big，他们以流行摇滚和 ACG 为风格的基调，尝试着各种声音的可能性。那他们在团练的时候呢，据说是不练歌的，是在排戏。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音乐专长，还跨足戏剧的表演。
1: 哇
0: 嗯，在乐团和剧团之间呢，寻找自我的认同。
1: 这个有个地方可以体现哦。先说这个《回逃》这首歌曲，词曲都是张敦玉做的啊。哎，刚刚说排戏嘛，哦，这一首歌曲呢，整首完整的曲目大概5分30秒左右，但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是有 MV 的，是7分半，
0: 哦，
1: 是有戏的。
0: 是，所以呢，就是一个融合了音乐、戏剧的独立乐团，那么呈现的风格呢，相信也就是非常多元的，把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呈现出来。
1: 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刚刚讲到选择和解之外，也有提到一个青春逝去，所以他在这个歌词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啊，今夜啊，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呢，这么晚都还没回家，想起以前的话，我们一起在那里跑来跑去，为什么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呢？有点回首以前的童年往事。那再看看今天是人事已非，那可能自己的朋友不晓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那不论你之前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我已经走出来了。那我也希望你要知道，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那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努力。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是不是我们就找了一首回头？
1: 是，就是莫回头，总有莫回头的理由嘛。我们就先回头看看会看到些什么。
0: 嗯，
1: 为什么会讲人权为本莫回头？刚刚提到世界潮流近几年一直在宣导关于人权的这个概念哦。那人权这种事情大家一直在努力下去嘛，当然希望莫走回头路啦。
0: 嗯，
1: 就是有些东西得来不易，但是并不是得到就会永远存在，一个闪神可能所有的努力都会尽付东流啊。
0: 嗯，
1: 对，所以对于得到的东西要好好的珍惜，甚至我们要一起努力才可以让它更加的往前走。好，那么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接下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会为大家推荐什么歌曲呢？毕竟刚刚讲说人权为本莫回头，这个回头都回完了，那就莫回头吧。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不要回头。
0: 嗯，迈回头啦，不要回头，
1: 是华语歌曲哦。
0: 拍谁拍谁，是华语歌曲没错，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位，也是多才多艺，他既是演员也是歌手。他在2016年以一个男子乐团出道，接着在2019年凭着电视剧成名。
1: 他的名字大家应该也算是熟悉，他叫肖战。
0: 嗯
1: 嗯，那除了有非常好看的外表之外，他演也演得好，唱也唱得不错。
0: 对，
1: 那要为大家推荐这首《不要回头》，是肖战他自己有参与作词，跟音乐人何家乐合作。
0: 嗯，
1: 那何家乐本身还作曲，跟这一首歌的制作人。

0: 不要回头收录在小展2024年的专辑，叫做我们。对，那歌曲呢，讲的不要回头是在讲什么呢？刚我们说回头是看向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且与其和解嘛。
1: 对，
0: 那这个不要回头，整首歌是蜕变跟直面困境，讲的是追寻梦想道路，你还是有可能会跌跌撞撞，但是你只要坚定信念，一直面向着光而前进，不要回头去看那些发生过的黑暗事，你一直往前走，你终究还是可以发光的。肖战他们自己好像在解释的时候有说，他这个莫回头是不论过去有过哪些荣光或者是哪些挫折，过去的荣耀也只属于过去，过去的荣耀不代表是一生的事情，所以重要的还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前行啊。
1: 对，歌词里面写到，只要一个目光在等着我开场，前方会怎么样，大不了碰撞。他所要说的就是不要回头呢，是向前奔跑，坚定自我的一种勇气。
0: 这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温暖人心的力量啦，有现代的一些电子配乐编曲来混入一点弦乐。那肖战并没有用非常夸张的戏剧演绎的方式来唱这首歌，感觉声音非常的平铺直叙，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唱的时候的坚定的意念。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会沿着那一道光一步步的丈量，就算有碰撞，那也是属于我的回响，那会带着我的倔强向着光的中央，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就对了。
1: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世界人口日不管是1989年7月11日定定的世界人口日50亿人口，或者是1999年的60亿人口，2011年的70亿人口，直到目前全世界人口数82亿到83亿之间，数字只是一个数字，所要倡议的是人权，要倡议的是健康。
0: 就是面对着人一直增加，但是我们总得面对未来要怎么走，整体的规划如何，人越来越多之后呢，这么多的人，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吗？又或者是该留些什么给后面的人呢？又回到了永续的议题呢。好，无论如何，今天的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我们最后以温暖且坚定的歌曲，来自中国歌手肖战的不要回头，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无论过去的你做了什么让自己觉得好像很懊悔的事情，与他和解吧，过去的荣耀值得纪念，重要的是不要回头，要一直往前走咯。
1: 还有本你

0: 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常常呢，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些的酸痛，要如何解决？尤其这些的酸痛，如果是急性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如何呢？做正确的步骤，还有后续的复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嘉义长庚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洪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是用心良苦，帮大家规划了非常多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些身体的状况，而且呢真的急性的这些疼痛来得非常的突然，要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了好的舒缓。其实呢医生有很多呢临床上面的经验，那像是医生本身在诊间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啊长者朋友们，一般到了诊间大概会有哪些身体疼痛的问题呢？
1: 是哈，因为我在嘉义的服务啦，其实嘉义是很有趣的地方，然后我们说好山好水啦，然后很多长辈，所以嘉义啊是我们台湾里面就是长辈就是年长人口比例最高的，比例最高，所以我们在我的门诊里面啊，加上我又是复健跟老年的专科医生啦，所以在我门诊里面很多的长辈都是因为这些疼痛来看啦，那以急性的疼痛来讲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三种，一个就是落枕、闪到腰跟抽筋，跟抽筋，这三个其实是我们几乎每个门诊来的这个长辈来都一定会讲到一个啦，一定会讲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0: 对啊，这三个问题可能不要说是大哥大姐们啦，其实我还蛮常有的。
1: 是是是，
0: 像是第一个落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因为落枕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太能做，而且最怕的就是别人在叫你的时候你没办法回头。
1: 对，主持人讲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受训回来，就是我刚刚讲200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疼痛的发生率跟这个国外是差不多，那我刚刚讲落枕、闪腰、脚抽筋嘛，那下背痛，下背痛其实是第二常见在美国，美国跟加拿大它下背痛是仅次于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次于感冒最常见的这个就医的原因，那其实台湾也是，但是这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啊，渐渐就改观，渐渐改观就是什么呢？我们头颈的肩膀的这些疼痛呢，渐渐有赶上来，就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啊，三 C 的盛行，那平板啊手机啦，越来越多很有趣的东西看，大家都是变成低头族，那低头族再加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这个办公桌啦、文书工作，又长时间这个颈椎的姿势比较不好，所以常常就会有这些颈部的疼痛，那还有主持人讲到的就是急症，就是落枕啦，这个就是我们很常见，这几年来隐隐然有这个超过下背痛的这个趋势啦，
0: 但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是别的疼痛来超越了，而不是大家已经建立好这样子一个意识，我们要稍微的做预防。
1: 是是，那其实这个落枕啊，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很多啦，但是有一些重点就是我们第一个先自我检查有没有可能落枕，就是因为落枕要发生之前疼痛其实都会有一些先兆，前面的这个症状，那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自救的方法，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就是乍暖还寒时候或者是突然变冷的时候常常容易就发生这个东西，我在门诊啊或者是这个在外面看那个教学的时候常常讲这三个情形啊就是我们说套红炉和红台梯啦，就是刮风下雨风台，台风天要来，就是气温啦、气压啦，还有湿度的改变的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落枕，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病人都很灵啦，就是那个台风还没来他们就说哇我的这个脖子啊肩膀好酸啊，
0: 气象站来着，
1: 对对对，就气象台啦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气象台啊有时候病人比那个气象台还
0: 准，
1: 因为那气温气压湿度的改变他马上就会痛，那其实这个都有一些症状啦 哈。

0: 说这个脖子要落枕前一天哈、其实脖子都会比较硬哈、那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哈、或我们的听众就是可以自我检查
1: 哈、
0: 怎么检查呢哈、就是我们看两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声响跟疼痛。那脖子的话怎么检查声响跟疼痛，我们就是转动，
1: 哎，
0: 左右
1: 转动
0: 好、然后低头，
1: 低头
0: 跟抬头，
1: 抬头，
0: 哎，然后还有左右侧弯啊、左右侧弯哈、然后这个这头往前伸哈、往后缩
1: 哈、
0: 哎，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啊哈、先做这样，看看两边转的角度哈、在这八个方向有没有不同
1: 哈、
0: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看有没有声音哈、那有声音，有人说哎，我动我不一定有声音，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把那个食指，就是。塞在耳朵里面，好、把我们耳朵就是像压着哈，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这样子。好，那其实压着的时候，你在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从脖子来的声音。
1: 哦，这样子听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就
0: 对
1: 了，对，
0: 就可以听到颈椎里面的声音了哈、在你耳朵里面共振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病人自我检查了哈、他就说：“哎、我这个往右转到某一个角度，哎、会有
1: 哒哒哒、
0: 咔咔咔哈的这种声音。”我就说啊，那这样要小心哈、那如果是这样发生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姿势了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睡觉要保暖，
1: 对，保暖好重要、哦。
0: 对，好啊，大家保暖其实大家都知道。天气冷要穿长袖长裤、
1: 对、
0: 有些人在注意就穿手套、跟袜子，但事实上我们脖子注意保暖的人比较少，
1: 这倒是
0: 对、所以我们大家睡觉的时候啊，糟糕落枕了、其实应该就是脖子整个晚上、它暴露在冷空气里面就容易不舒服、
1: 对、
0: 那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叫、各位听众啊参考一下、就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做两个方法啦、可以让脖子保暖、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毛巾卷成像手臂的粗度、这样子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脖子下面，
1: 哇，好像还不错、
0: 对，除了枕头之外的话脖子这里也垫着、第一个避免悬空，第二个可以保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常跟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是听众朋友介绍、穿那个套头的T 恤、
1: 直接穿那个比较高领的这样、
0: 对，高领或者是我们有那个帽 T 啊、
1: 哎、
0: 对对对，
1: 也是可以，
0: 对、帽 T 这个时候啊、它除了这个脖子连头都可以保暖、其实这两招的话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就是可能的落枕的发生的问题啦、那至于说这个落枕发生了，哇糟糕发生了怎么办、我们有些人就哇早上起来脖子就动不了、脖子动不了、然后连刷牙都刷不了、这时候我们要赶快自我解套啦、解套。那怎么解套呢，我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我们是这一个右边的脖子痛。好、右边的脖子痛，然后你没有办法往右弯嘛、就卡住了。
1: 好、
0: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解开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脖子往右弯弯弯弯到开始僵硬疼痛的地方，就停在这边。好、停在这边。停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左手推左边的头、左边的头跟左边的手靠着，然后用左边的脖子跟肩膀去用力、用力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把所有的肌肉都用力，就是左边的肌肉，就是用不痛的那边的肌肉去用力收缩、收缩几秒钟，收缩六秒钟，收缩六秒钟的时候呢，然后放松，突然放松，放松的时候呢右边的疼痛肌肉就会跟着放松，
1: 哇，神奇、
0: 所以我们在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你是右边痛，你动到会痛的地方，哇很痛，停住了、停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角度用手跟头、左边的头跟手这样靠着、然后互推，用力撑着撑着不要动、头跟头、头跟手都不要动，用力这样撑六秒钟，就是脖子跟肩膀、左边的脖子跟肩膀用力六秒钟之后再放松，这个时候你脖子再动一动，你就会发现右边的脖子可以放松。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大家一定要先学起来这一招、
0: 对对、因为你比如说你右边在痛的时候、其实不要去动它，
1: 对、
0: 因为那痛它是因为颈椎的肌肉是保护性的收缩、收缩了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要再受伤、这时候你再去推它啦，再去按它啦，再去动它，它会更痛，
1: 对、
0: 它会绷更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另外一边同样的肌肉把它紧绷、把它紧绷以后叫它放松，痛的这边就会一起放松、
1: 对啊，像是落枕就是一件很常见的问题，但是好多人都会有些偏方，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刮痧或者是硬去推，其实有时候弄不好反而会更严重、
0: 对、因为这个急性期的这个疼痛啊，其实我们有很简单，我刚刚讲了这个不吃药不打针、甚至连不用做复健就可以自己先解套、但是这里要提醒的是，因为这个组织、可能已经有受伤，所以肌肉才会紧绷、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说你这个解了以后就不注意它、那解开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要第一个要就医啦、那第二个就是自己的姿势、要调整、那这里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脖子正确的

0: 姿势啦，哈、嗯，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坐着的时候是眼观鼻，鼻观心啦，哈，就眼睛看鼻，鼻子看领带夹，哈、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脖子是
1: 有点内缩，
0: 有点往内缩的时候啊，哈，会比较好。那正常来讲，哈、嗯，这个如果说你脖子太往前伸的时候呢，哈、嗯，我们叫前头支，哈，这样的话会造成颈部跟肩膀的肌肉，好来去紧绷、嗯。那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请家人哈或自己，请朋友亲友啊，哈，在、嗯拍那个侧面的，
1: 嗯，好、
0: 哦，你现在手机很流行，你可以侧面拍，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头的重心有没有通过身体。那头的重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耳朵前面有一个这个耳窦嘛，
1: 好、哦，
0: 耳洞，
1: 嘿，
0: 有一个这个耳突嘛，哈、哦，这个突出来的这个连线的终点就是我们头的重心，好、
1: 嗯
0: 哦，也就是说这个耳窦的这个垂直线应该要通过我们肩膀。好，肩膀我们穿衣服衬衫的这一条线，
1: 这条线、哦、
0: 如果没有通过这一条线的时候呢，它其实头就是往前的前头支、嗯、好，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看这个耳窦，通过这个耳窦的垂直线有没有通过我们肩膀的这个、嗯、最高的这个衣服的线，好，那如果有好，这个就表示我们头比较好的姿势、嗯、好，如果没有、哎、它就是所谓的前头支。那有人说啊，我自己照不了啦，或者是平常要怎么提醒呢、嗯、其实很简单，我们以前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书放在头上，
1: 好、
0: 哦，它不会掉下来，好、哦，就表示说那个头的重心它有支撑的书，那这个时候它也的重心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体，好、哦，这样子的话就造成脖子的肌肉会比较可以放松。
1: 嗯，其实这个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哎，对不对？所以就是在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如果看到了朋友啊、亲戚啊，突然就是哎头不在一个正确位置上面，可能就要提醒他要做这样子一个日常练习。
0: 是是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电脑三 C。
1: 对啊、
0: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坐着办公室打着做东西头往前、嗯、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往反方向的这个锻炼，我书里面有讲到我们叫反向螺旋伸展操啦、嗯
1: 哦、
0: 那这怎么做呢、哦、也是一样，就我们头常常是头往前往下嘛、嗯、眼睛往下看、嗯哦、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放松，就是什么呢，就是头往上抬，好，往上抬，好、嗯，往上往后抬。眼睛的话也是像翻白眼，哦、眼睛往上看，好，因为大家可以自己检查看看呐、啊，我们的眼睛，其实不是眼睛动而已，好、嗯，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摸脖子后面、啊、有两个凹窝，耳朵的后面耳根，哈，中医叫做所谓的风池穴啦，哈，那这个凹窝这个地方，你眼睛呢、啊，比如说你往下、往上、往左、往右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的颈椎的肌肉它是一起动的，好、
1: 嗯，
0: 那这个反射就是，如果我们常常眼睛是往下看的时候，颈子后面的肌肉它是常常往一个方向是转的、紧绷的，所以在这个久的时候，脖子就会很僵硬，哈，所以我一般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眼睛往下看，看久的时候怎么办呢、嗯哦、就是眼睛眼睛往上看，头往后、嗯哦、抬，就是像翻白眼这样、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我们后面的颈部的肌肉也把它放松、嗯哦、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早以前我们那个八段锦、
1: 哦、
0: 中医的八段锦里面有讲到、哦、就双手托天理三焦，
1: 理三焦
0: 那你托天的时候不是只有头往上，眼睛也要往上、哦、这里有一个进阶，就是眼睛往上，眼睛常常翻白眼对脖子健康有帮助、嗯
1: 哇，没想到呢，这个翻白眼呢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好，但是要慎选场合啦，不要在其他的地方翻白眼。
0: 是是。
1: 不过刚才医生所说到这个算是文明病了吧，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手机的使用啊，平板的使用，不要说我们年轻人很风行，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滑手机也滑得不得了哎。
0: 是啊、哦、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有很多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啦、
1: 啊、
0: 然后很好看的东西啦、哦、那我们常常就的做的就是头往下低、嗯、眼睛往下看呐、啊、哈、嗯，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姿势的调整以外，有时候还是要反方向啊，眼睛往上看啊、嗯。那这个时候，除了肩膀、颈部跟肩膀可以一起做治疗、嗯，我常常会说啊，哈，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自我复健器材就是吊单杠，
1: 哎、
0: 或者是吊家里面，哎、家里面的门把也可以。好、嗯，你吊着这个单杠的时候，吊着的时候，肩膀可以放松、嗯，然后呢，头往上抬，眼睛往上看，好、嗯，这个时候其实颈部。肩膀都可以同时放松、嗯、这个是不求人的自我保健法
1: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平常也比较不会做吊单杠这个姿势，
0: 是是，
1: 所以应该可以训练到我们其他比较少使用到的一个部位，
0: 是是是，
1: 哇，真的在生活当中好多的这些困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多做练习，
0: 是，
1: 不管是大家像是落枕啊，或者是我们文明病哦，就常常低头感觉到了这样子一个肩颈不舒服，而另外呢也谈到了一个就是长辈朋友们也很困扰，就是闪到腰了，
0: 是，
1: 闪到腰真的是一个 也很生活当中麻烦的事情，因为一闪到腰之后，哎呦，什么事情也都不能做了、
0: 啊、对，好，闪到腰啊，其实我们也是很常看到。

0: 啦齁、嗯、那通常它有几个原因啦齁，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诶、欸、你那个在换灯泡齁，比如说灯泡没电了我们要上去换、嗯、那上去踩椅子上去换的时候诶、欸、一个不小心扭一下
1: 掉
0: 扭一下的时候呢，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背部的筋膜的撕裂伤齁、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穿着一个很紧的衣服、嗯、很紧的衣服你又在那边身体一直转动的时候诶、嗯欸、衣服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拉到甚至裂开齁、
1: 啊、
0: 这个背部的筋膜是同样的道理啦齁，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时候呢齁，就是我们说做这个挺腰跟转腰的动作、
1: 嗯、
0: 做得太剧烈齁、嗯、比如说你在这个搬东西齁，搬东西起来的时候然后再转一个腰诶、嗯、转不好这个去卡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脊椎跟脊椎中间的这个、嗯、我们叫小面关节
1: 齁，
0: 小面关节的压伤齁、嗯、这是一个。那第三种的话齁，其实我们的大哥大姐们齁、嗯、最常都是喜欢孙子孙女嘛，
1: 对啊、
0: 哦、有的说啊要抱抱啦、嗯、那一下子哎、欸、抱起来、哦、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个重物超过12公斤以上的一个加上去的时候、
1: 嗯、
0: 会造成我们脊椎跟脊椎中间的这个软骨，我们叫椎间盘、
1: 嗯
0: 哦、一个很快的挤压、
1: 哦、
0: 很快挤压的时候这个椎间盘里面有一点点小的撕裂伤、嗯、有一点小的裂伤、哦、那这三种我们刚刚讲背部筋膜的撕裂伤、
1: 嗯、
0: 小面关节的卡到，还有就是我们说椎间板小的这个撕裂伤，这三个都是我们常见的闪到腰的原因啦、
1: 啊、嗯、哦、对啊，因为刚才听到医生说像是搬重物啊或者是抱小孩，我突然发现现在其实岁末年终大家要开始大扫除了，大扫除的时候真的好多的这些危险可能都跟急性的这些拉伤啊扭伤或疼痛是有关系的。
0: 是是、哦、因为这个我们在做比如说大扫除啦、嗯、常常就是做弯腰嘛、
1: 啊、
0: 弯腰的时候如果说弯的姿势不太对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背肌长时间它是一直紧绷的这种情形、嗯、因为这个坐站的姿势不好，你又在扫地的时候啊用的都是腰部的这个力量，它有时候过度使用啦、嗯、又过度使用啊，或者是什么呢，一下子用太大力、
1: 嗯、
0: 一下子用太大力就是拉伤、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叫劳损啦、
1: 啊、
0: 就是过度使用跟不当的使用，这个都是造成背痛的原因。
1: 嗯，所以大家在年终大扫除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对不对？
0: 是是，好，在做的时候我们一般还是要做一些我们说放松的运动、
1: 嗯、
0: 啊，有人说啊，你背肌我怎么背肌怎么放松、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肌放松的方法是很好玩，好，我们背肌其实是支撑姿势，所以它是往上下支撑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弯腰的时候大家一般人都是什么往前弯，
1: 对啊，
0: 往后弯、
1: 嗯、
0: 然后侧弯嘛，对不对、嗯、这是我们肌肉常见的方向使用。那你怎么样把它放松，我们就想大家想、
1: 嗯、
0: 扭毛巾的这个做法、哦、所以我们说往前弯往后弯这个东西常做的时候、嗯、我们怎么放松，身体做转体运动、
1: 哦、
0: 做旋转的运动、
1: 嗯、
0: 但是旋转的时候不要太快，我们像扭毛巾啊、哦、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毛巾好像是有一点点水啦、哦嗯、你要保持水分在毛巾里面，你不能扭太大力也不能扭太快，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慢慢好，慢慢的这个旋转，好，慢慢的旋转可以让我们的背肌利用旋转的方式把它放松、嗯、这样弯曲跟伸直就会更有力。
1: 嗯，所以其实这个平常没事在家看电视好像也可以一起做。
0: 对对，好，所以前几年我们有很流行那种所谓的药球啦，好，就是大的那种球，
1: 嗯，
0: 好，大的大概110公分，好，你可以坐在上面，
1: 好，
0: 坐在上面，那坐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重心如果通过球的重心的时候、
1: 嗯、
0: 身体就不会晃，所以有些人坐那个球坐一下一下掉下来，因为身体的重心离开那个球的重心，那你要是能够坐到那个球上面然后身体的那个姿势调到那个跟球一样，你就会发现坐那个球很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球啊除了这个运动之外也可以作为坐姿的一个锻炼。
1: 对啊，就先把它调整好了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困扰和问题。
0: 是是，
1: 但是真的提到了像是我们腰椎啊或者腰部等等的，其实有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因为某一些的原因可能跌倒了，或者是呢可能重心不稳然后往后痒，其实还蛮多人可能都是尾椎啊或者是屁股这边遭受到了这样子一个疼痛的冲击，然后觉得啊坐立难安该怎么办呢？
0: 是，好，这个其实主持人讲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啦，以前我们在美国进修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句成语常常听到了，就说这个状况很麻烦、
1: 嗯、
0: 这个状况很讨厌，
1: 很讨厌，
0: 这个人很难相处、嗯、都叫什么叫 pain in the ass、
1: 哦、
0: 就是屁股里的痛啦。
1: 哇，
0: 那屁股里的痛这个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嗯、屁股里的痛这个臀深不知处啦，你很深你也不知道在哪里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有的人说跌倒

0: 跌坐的时候，去撞到，会造成这种不舒服。啊，这个地方，看也看不到，啊，摸的话又不好摸，然后按的时候又怕太痛，其实这个让人坐立不安啊，让人很难处理。所以以前美国一句俗谚就是说，你这是 pain in the ass， 很麻烦哈。那其实这个处理的方法也是一样哈，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急性期的，其实就可以自我照顾、自我处理
1: 哈。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急性损伤，就 PRIC 原则就是冰敷、保护、压迫、抬高嘛，对不对？好，其实冰敷，那怎么冰敷呢？比如说尾巴撞到，我们怎么做冰敷啊？其实还是有办法。我们以前呢，小时候常吃那个棒棒冰，
1: 有
0: 那个现在
1: 十几块了，好贵哦，之前五块一支
0: 是是是，现在便利商店都还有，
1: 有。
0: 所以急性的时候，赶快去便利商店、去超商买一支棒棒冰，怎么办？冰在骨沟这边。就是放在骨沟这个地方啊，就是尾巴那个地方撞到，其实赶快用这个冰敷啦，这个是一个自我这个保养的方法。然后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尽量不要，已经撞到了嘛，
1: 对啊，很不
0: 舒服，撞到的时候不要用那个尾巴再去撞到更多的地方，就像我们打篮球手撞到吃萝卜干肿起来，你就不要再一直去戳它嘛，我们尾巴也是这样。所以在做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准备一个那个气圈，或者是像轮胎的那种内胎，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甜甜圈的这种坐垫，坐着的时候我们让这个臀部尾巴让它悬空，
1: 不要让它碰到东西，
0: 不要让它碰到东西。那当然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会看的这个医师，像复健科啦、骨科这一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治疗，包括像物理治疗或者是注射都可以。那但是我们看过很多啦，这个尾巴撞到的，其实你急性期有冰敷就会差很多，就像我们打球去撞到，你赶快冰敷，其实效果会很好。那至于说需不需要去尾骨要去做调整，我想不见得啦。大家就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撞到手指头的经验，打球去戳到就是手萝卜干嘛，很少为了这个去开刀或者去复位嘛，对，它痛都是什么？都是旁边的韧带在痛，所以韧带痛的话，我们冰敷其实效果就很好。
1: 所以就是其实就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冰敷其实就很重要。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在冰箱里面也不妨准备几支这个棒棒冰
0: 是是
1: 先放起来哦。总之呢，其实这些的急性疼痛哦，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吸收了很多，而且呢都是希望哦，在第一时间先把自己保护好。那如果真的在不管是跌倒啊或者是肌肉这样子一个急性疼痛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就先把自己第一时间的这个步骤先记好，之后后续啊当然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做治疗啦。
0: 是，
1: 对啊。所以大家哦，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收录了好多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一些急性疼痛的问题哦，有好多可能都是大哥大姐们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很常有的这些困扰，也不妨哦收藏一本在这个家里当中哦。那如果呢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来翻阅一下，然后把我们这些知识呢记在脑袋里面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呢许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由远流所出版的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许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许医师，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

0: 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福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0: 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台北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嗨呀，节目的一开始哦，你知道到了暑假就是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不上班不上班不上班。
3: 但是呢，这个是大人啊，这个梦想就是不想要上班，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
1: 也不用上班是最好，最好不用长大。连长大都不用，
3: 放假的过程中还是要找点地方玩啦。
1: 哦，也是啦，不然也是蛮无聊的哦。你知道每次小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好想要赶快长大哦。
3: 对，因为想要掌有那个经济自主权，要不然就是说那个每次都有写不完的功课，补不完的习，然后爸妈都躺在那个沙发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就觉得好羡慕哦，这样子。
1: 哦，那所以就很想赶快长大。
3: 对，
1: 结果长大了之后。就很想要缩回去当小孩。
3: 也对，偶尔啦会有这个 moment。
1: 好啦，如果不管是哦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哦，我们的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又来咯。
3: 是，今年呢这个儿童艺术节的时间点呢是从7月11一直到7月19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9点钟，大家可以到新北市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呢，大家在午后时光就可以享受到丰富的艺文动态展演哦。
1: 欸，其实说真的哦，不只是动态啦，还有静态的也通通都有啦。
3: 是，
1: 我最近其实跟这个地方还蛮熟的
3: 哦，
1: 因为呢我自从开始去上日本舞之后，每个礼拜都要去一遍。
3: 嗯，
1: 不管是说这个市民广场也好，还是府中广场，其实都还蛮热闹的嘛平常。
3: 是，
1: 然后呢就不管是百货公司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其实都常在这边举办哦。那今年的儿童艺术节有什么呢？今年呢是以这个怪兽丛林为主题哦，然后呢邀请到了一样也是很多国内外的表演艺术团体还有艺术家一起来到这个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森林。
3: 是，这个怪兽丛林呢就有融合像大小型的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还有市集等等丰富的内容哦。其中呢还有像是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还有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表演团队哦。而且呢还有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叫做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出这个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还有艺术魅力哦。
1: 哇，其实我觉得啊每一年都感受到说我们政府非常的
3: 用心
1: 耶。嗯，你知道国内的剧团其实在经营上也是蛮辛苦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的用心真的是满满满，每一次的演出哦，我相信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甚至是老朋友哦，应该都会觉得在这个展演里面获得蛮多的能量，其实我都还蛮鼓励大家可以来一起欣赏哦。
3: 嗯，而且这些表演团体呢，可能有一些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很常带小朋友去参与啊，或者是呢特别哦，可能要排时间才有办法看到演出的这些机会，现在呢通通帮你浓缩在7月11号到19号区间哦。
1: 欸，我必须说欸，你看像纸风车啊、如果儿童剧团的都是我从小
3: 可以讲从小了。
1: 对，你看从小看到现在都还存在，我觉得这种传承感也是蛮有意义的。
3: 是的，所以呢要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呢在7月11到19号合家大小一起到新北市板桥市民广场以及府中广场来参与这场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那么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这些资讯啊、活动的情形呢，都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好的，暑假就是一直玩嘛，对不对？然后一直最好可以放假了。但是其实你看我们平常每天还是一样上班。
3: 是的，
1: 讲着讲着怎么两行泪就掉出来了呢？
3: 欸，也不会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现在的上班是为了以后不上班。
1: 哦，
3: 对，
1: 以后要存多少钱才能不上班，你也有算过吗？
3: 欸，其实呢常常在算，然后 我发现
1: 常常在算，
3: 对，常常在算，可是这个数字会一直一直增加。
1: 我算都不敢算，想都不敢想，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光想到，比如说还有家人要照护的那些金额上去，我就哇，不太敢想象哎。
3: 但是呢，如果有机会让那个就是你的投资到一定的程度，让它可以自动滚存，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进来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啦。
1: 你这听起来就是已经财富自由的状
3: 态。No，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现在那个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一起呀。超群救我养我、
3: no, 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设定一个钱啊，就是你如果物欲不要太高，然后有一定的那个生活的水平，应该就不会说哦那个欲望无穷。我刚刚有说有在算，但是数字一直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卡在这里，
1: 还有通膨吧。
3: 对，然后再、就是、
1: 现在的100万好小呢。
3: 对就随你如果去那个银行领那个100万出来，你就看哇，就这样一块砖，然后这样子可以买什么呢？
1: 一块砖
3: 就是好像也没办法买到多少东西。
1: 以前就说什么大学毕业之后要存到人生第一桶金嘛，对，那一桶金现在是以前啦，以前是100万，
3: 对。
1: 现在大家其实有好好的考虑过通膨，想说那一桶金到底现在要代表多少钱呢？
3: 对，却又上老师说是10万美金，也就是300万台币左右。
1: 哇哦，300万呢、欸？嗯，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的。你说现在真的低薪吗？哎、我其实工作到现在，我也开始打了一个问号。
3: 哎，
1: 因为我现在发现哦，很多比如说刚毕业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出社会的薪水都比我们当年高很多，而且不是说因为什么最低薪资涨高了，不是因为这样子而已、是我们真的我自己看的观察，真的就是发现说，哎，好像西基伯我们以前那么卖了的那种感觉。
3: 因为你如果还用当年的数字来请人的话，你没有人要来啊。对不对？而且现在的薪资中位数其实是落在，就是说我们先讲两个数字，一个是平均数、一个是中位数。
1: 对，
3: 平均数呢是52000多。然后就觉得说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赚到52000多。那中位数落在哪里呢？是落在38000多。对，
1: 那其实大概就是最低薪资多一些些。
3: 对，就是多一些些这样子。
1: 其实也没有多太多，
3: 只是说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落在这个38000多以下。好啊，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哇，这个年收入月收入多少钱就很多很多，
1: 他们就是拉高平均的那些人。
3: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就是一个 M 型化社会。
3: 是的，
1: 可是我觉得啊，其实有时候哦，你的薪资在哪里真的不是说因为你的专业比较不值钱，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开玩笑，但有时候也真的是真的啦。因为每一个行业的这个薪资天花板的确是不一样。像我常常就在笑说，哎，我们这些念传播科系出来的，我们薪资天花板就在那。
3: 而且呢，就是你学费缴最多，然后薪资领最低这样子，
1: 哦，
3: 好不好？就是觉得那个非常的那个相对剥夺感很大。
1: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念那个传播学院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他哇，已经几年前了，10年了，有没有啊？
3: 是，
1: 好，我10年前的那个学费59340。
3: 哦，现在应该比这个多很多
1: 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甚至呢，还是我一些某些暗号，有没有？59340，绝对不会忘记的数字。
3: 但现在应该比这个多很多的啦。
1: 对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哦，应该说是这样，学费缴59340，对不对？但一个月的薪水据说是22K。
3: 是，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到底我为什么要花最贵的薪水去拿最低的薪资？
3: 对、
1: 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
3: 所以呢，想办法让自己在就是说你的收入上面有各种的曲线，或者是学习一些财商知识，投资自己。我觉得真的是来到正身之后才有机会做到这件事情。
1: 哎，我也不得不说。很多就是财富的累积，因为我之前其实一开始也是有学贷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是说，就算你的第一个工作的薪水高，可是你至少还是要还个1年到2年吧。我是因为很幸运，因为像我妈她可能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存一笔定存，有点像是那种储蓄险，可是现在不要存这个。
3: 对对对，
1: 以前的储蓄险是真的会看得到还有一点赚，所以零存整付之后就会刚好有一笔钱嘣，
3: 然后就把它还掉你的学贷这样子。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丢了一些啦。对，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大学奖学金啊什么的，其实就稍微又 cover 掉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后来其实念大学的学费哦，算起来是跟功力是一样的。
3: 那是你真的非常的努力才有办法。
1: 我真的很努力好吗？我真的很努力。
3: 对啊。
1: 对啊，可是我就是说，我觉得工作了这么久，有时候会觉得 嗯，虽然说专业它可能代表一定可能 maybe 薪资的天花板，可是你可以创业啊。
3: 对啊，
1: 对吧？那创业的就是你个人造化，
3: 就是五年之后1%成功嘛。
1: 对、啊，好惨、喔。
3: 对，就是平均五年下来会成功就那1%，剩下99% 都阵亡，
1: 就回到公司工作了。
3: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也没有怎么样啊。嗯，就是说你自己在有限的人生里面，然后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去尝试，反正不会怎么样。
3: 对。
1: 都还可以，我真的觉得啦，就是赌毒真的是不要碰。
3: 对，
1: 基本上你再怎么样都可以东山再起。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自己工作了10年的吧，
3: 步入年纪，
1: 快要10年。然后你就这样算起来，其实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比起你专业其实是可以累积的，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3: 对，嗯，应该是说上面就是你出来工作，大家都是互相的合作。我觉得可以用合作这个词汇来说、嗯，为什么人家会选择把一些机会跟你一起来，比如说一起努力完成啊，或者是想要跟你一起，嗯，就是对抗这个就是
1: 对抗什么
3: 难题？对，遇到了挑战或难题，因为他一定是从你的身上看到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可以帮他减轻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个麻烦事情。那各司其职之后，哇，大家一起共创一个里程碑。
1: 对啊，因为不会有一个人想要拖着另一个拖油瓶一起上班吧。
3: 当然是、哦、
1: 一个人上班已经够累，还拖第二个。
3: 是的。
1: 那到底是来拖累进度还是来分什么？
3: 所以说我觉得嗯，就是可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那个实力的人之外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能够愿意，就是把自己当水一样，可以融入各种不同的容器里面、嗯、然后并且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创造出一些化学火花，诶，事情就成功了。
1: 最近是受了什么刺激？我们今天的话题怎么突然哇讲得跟职场工作这么相关呢？
3: 其实因为呢，就是有前面的累积才有现在的一个成果吧之类的、嗯、你才有可能再去想说，诶，那我如果有假日时间有余裕的话，我可以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是、哦、诶，就是说前面的辛苦换成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思想这样子。
1: 也是啦，我觉得就是要你很拼很拼一阵子之后，你才会有一些余裕，然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3: 嗯、是的。
1: 就好比说我觉得现在真的赚死钱真的很辛苦，太困难了、嗯、可是你真的不能不学会，是说比如说你怎么样去投资让钱自己滚钱，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余裕感。
3: 对啊，
1: 对，就是你知道人的生命有限嘛、嗯、所以你可以赚到的空空好，你就换算成时薪，你每天都不要睡，你就只能赚到那样了。
3: 对，那是天花板。
1: 对，
3: 对，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你在睡觉的过程中，然后呢还有不管是人或者是钱在帮你赚钱，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我欢迎大家来正诚广播公司工作，我们现在顺便征才。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哦。
3: 是的，
1: 那个职缺请上111，通通都在上面，大家欢迎来工作，或者是告诉说，哎，你周边啊，刚好如果说有差不多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正在找工作的啊，然后都欢迎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职缺哦。
3: 嗯，没错。那当然啦、啊、就是工作之余呢，如果大家有想要累积一些不同的专长跟技能的话，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要开课咯。
1: 没错，大家可以圆梦咯。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广播梦或是主持梦。其实我这几年哦，就是跟很多人交流，就发现哇塞，我真的从这些人的身上发现当年广播的那种盛况盛世有多精彩。
3: 对，因为现在是有什么很多平台直播可以看到脸，以前都会很好奇那个小盒子小黑盒子怎么会发出声音来，然后里面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1: 什么拉力哦，
3: 垃圾哦，
1: 拉不会念，
3: 他其实
1: 讲成讲一讲就突然变什么垃圾。
3: 他是从 radio 好变成日文的翻译的版本变垃圾哦、oh. 对，是这样子来的。
1: 差点毁了。
3: 是，所以说如果大家呢还有这个广播梦，没有曾经在这种录音室啊这样的环境讲话，你真的上到麦之后讲话才会觉得很难侃侃而谈，
1: 很难
3: 呢、
1: 欸、
3: 而且到底没有一个对象在跟你互动，或者是没有不知道你谁在听你讲话，
1: 到底要怎么喃喃自语，然后又要讲的有内容。
3: 是的，所以呢，如果想要透过广播平台来诉说个人故事，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压箱宝，一些好听的歌曲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第八期哦，已经办到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广播班我觉得很厉害，是你看像是来上过课的学长姐他们自己后来都承揽了一个时段，
3: 是，
1: 然后就固定呢在这个 FM104.1 的这个节目当中 嗯、哦，星期六，
3: 对，晚上十点钟，
1: 晚上十点钟，这是你们的学长姐哦做的这个节目哦。
3: 对，
1: 好啦，如果说你有兴趣，未来呢也可以当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话呢，一定要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电话呢是2314-9121。2314-9121，有我们的班主任思安哦，
3: 对，
1: 直接为大家服务。
3: 如果大家呢是用手机打进来的话，记得前面加02，在上班的时间点打进来02-2314-9121。那这个课程呢是从8月17号开始哦，一直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星期，一个礼拜上一次课。那也希望大家呢，详细资讯也可以到我们正声广播脸书粉专好、哦、上面呢也有资讯可以去参考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一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秋群。
2: 哇哦，今天讲的好像特别的顺利，没有啦，调皮一下。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有时候又电闪雷鸣的时候，
4: 电闪雷鸣是什么？
2: 需要让自己振奋一下那个精神哦。
4: 是，那在这个时候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高雄地区可能也是闪电不停的缠讼多年的消费纠纷啦，
2: 终于有结果了吗？
4: 是的，有结果了齁。这个地方呢是在高雄的桥头科学园区附近。

0: 的一个从化区，那开了一个案子，其中呢，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一楼店面，哈、哦，就是有一个买家就觉得哇，这店面很不错啊，
1: 好赞呐、
0: 啊，对啊，但是时间已经发生在民国108年，距离现在已经7年前了，
1: 哇，所以这官司打了7年，然后终于有结果了，
0: 对对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啊，哇，真的是有够气的，才有办法忍这么久哦，
1: 哇，哎、欸，其实我觉得以7年来说，他已经打到最高院都。不愿意让他打，基本上就是定案了嘛。
0: 对，已经定验了。
1: 那其实蛮快的诶。
0: 真的吗？
1: 还可以啦。
0: 民事的方面这样7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个买家他在108年的时候签了红单，看到这个店面产品觉得很棒，好、哦、还加车位这样子。然后付了10万块钱的定金哦，最后签的那个红单上面是写总价1810万这样子。嗯、没想到啊，因为红单签完之后可能会让你审阅合约一个礼拜或一阵子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最后才回去签合约，
1: 对，
0: 约好了时间的当天，居然那个代销打电话跟那个买家说：“哎，很抱歉，建商不卖了。”
1: 哎。对，那红单到底算什么？然后再加上是说啦，就是这个合约审阅期间的这个法律的效果到底又是什么？
0: 是，所以要来聊这件事情。因为更可怕的事情是，这个他们彼此之间不是有纠纷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哦，还在协调，还在调解，还在诉讼的过程中呢。哎，没想到这个建商居然又把这个房子啊，这个店面啊，转卖给第三人，而且还用大概 2.5 倍的价格4452万卖出去了，
1: 哇，
0: 这就让这个原本的这个买方觉得非常的生气，我们还在讨论这个事情你就把它卖掉，那我不就是真的亏损了吗？
1: 啊，对那个建商来说就觉得说，啊，不然你用4452万跟我买啊。
0: 没有啊，我当时1800多万我签了红单就是要买的啊，你不卖给我还要反悔，然后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
1: 我就是不想卖给你啊，我卖给别人可以卖更高啊。
0: 结果呢，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啊，这个建商都是败诉，
1: 好，
0: 啊，今年呢最高法院也就是第三审法院呢更是打脸了建商，要求建商要赔这个2812万给这个买方。
1: 哦，
0: 哦，所以
1: 这个费用到底怎么算出来，就是这七年之间可能利滚利之后吧。
0: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地位置在哪里哦，这个高雄的桥头地区啦，其实呢他这边要盖一个就是科学园区，
1: 嗯，
0: 那其实离南子也是蛮近的，
1: 嗯，
0: 好，那南子大家听到南子马上那个警灯就竖起来，
1: 欸，为什么？
0: 因为南子有台积电园区，
1: 哦，
0: 所以当时桥头在开发的时候呢也是有告诉大家说，欸，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南子那边有台积电，那我们这边未来也是科学园区，所以呢很有涨价的空间啊。
1: 欸，你知道我其实录了这么多集，我真的很怀疑是说我们真的有需要这么多科学园区哦。
0: 嗯，因为台湾就是一个科技岛、科技走廊、科技的挂帅的一个国家这样子，我们的钱都是靠科技业撑起来的。
1: 我就想说，所以是叫科学园区四个字就会有厂进驻吗？
0: 嗯，
1: 所以我真的会开始有这种怀疑耶。
0: 哎，欸，你不要这样说，这个科学园区在今年2026年的一月已经正式启用了，
1: 哦，
0: 厂商已经要进驻，然后开始要就是盖厂房了这样子。哦，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内政部给的资讯啊，哈，说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呢会创造11000个就业机会，还会有1800亿以上的经济产值，哦，这是单位是台币这样子啦，
1: 哦，
0: 好，所以你看哦，第一个桥科已经完工了，
1: 对，
0: 然后呢附近的从化区啊现在已经开到第三期了，
1: 嗯，
0: 好，所以你就觉得说哇，那附近以前都是什么，都是农田，但
1: 现在呢像是我们之前谈的那个连园区都还没开始啊。
0: 是，所以这边你看它的那个从化区已经好了，然后诶，这个科学园区呢已经开始要招商了，要可以进驻了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回到了民国108年，它当初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第一期的地方
1: 哦，
0: 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未来第三会开到第三期，但我买在第一期一定是会赚钱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对，一定是最低点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建商其实蛮用心的啦，哈，他规划这个案子呢，基地超大，2600多坪，
1: 哦，
0: 但是呢，他就拿700多坪来做空中花园，
1: 哎，欸，很不错啊。
0: 也就是说呢，
1: 它是中庭花园呐，
0: 啊，对对对对，中庭花园。好，所以说他拿1/4的土地不盖任何房子来做这个花园，然后其他地方盖房子，大概504户这样子，
1: 哦，
0: 这种就是塑造一种大社区高端住宅的那种气势，而且它连那个一楼的大厅啊，也有五点 5米的那个高度这样子，其实
1: 蛮赞的耶。
0: 对对对，就觉得哇，好像那个荣耀回家。然后那房子里面的设计呢，大概是两房三房的设计，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哦，好像你只能买大坪数啊，哈、哦，一定很贵啊。没有，你的换屋族啊、小资族其实都是扛得起，以当时的价格更是甜啊。
1: 嗯，
0: 对，
1: 我觉得现在看还是觉得哇，好像不错。
0: 对，如果以现在价格买那样子的格局，应该也是很不错。
1: 我好喜欢你刚刚讲的荣耀回家。
0: 对，而且他这个案子呢，离那个高雄捷运青埔站其实也蛮近的。
1: 高雄捷运青埔，青埔不是在？
0: 我跟你说，没错，我也有这样子的 confuse 过。没在那个高雄捷运的桥头科学园区，还有那个桥头糖厂站，以及高雄都会公园站的中间，就是这个青埔站。
1: 哦，
0: 是真的有这个站？
1: 原来哦，
0: 对对对，
1: 好酷、哦！我一直以为什么桃园青埔之类的，
0: 很多地方好像都可以叫青埔这样子哈、哦。那它确实就是靠近高雄捷运的青埔站附近，还有高雄都会公园这样子，就是一个绿意也有，然后地点也不错，然后靠近交通的主要位置，又是第一期，
1: 嗯，
0: 哇，大家都觉得超级棒。那当初在卖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话题性。那你会说，哎、欸，那这个屋主就是原本这个买方啦，哈、哦，他想要买这个店面，那一定就是得天独厚啊，觉得哇，眼光精准，对不对？
1: 对啊，的确是挺精准的。
0: 是，所以他跟那个代销公司就已经说好 ，OK， 我在108年11月，我就是要买这个，我给你10万块，然后签了红单。这个跑单小姐呢，就跟他约说，好，那给你回去审阅合约，我们12月15号要来签约。
1: 嗯，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有的哦。
0: 对，
1: 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买什么房子物件，
0: 是
1: 都一定要有这个审阅的期间。
0: 对，结果阴错阳差，跑单小姐突然在12月15号的这一天呢、啊，她家里有事情，没有办法签约，所以就跟买方呢再延后一点点。
1: 嗯，
0: 好，延到隔年的1月3号再来正式签约这样子。
1: 对，
0: 那其实你就是有更长的时间审阅合约嘛。
1: 对，
0: 好，谁知道呢？这个在1月3号的时候，买方正要从家里出门，
1: 我不卖了。
0: 接待中心的时候，跑单小姐电话打来说，建商不卖了。
1: 你都不让我有一个空隙可以帮你拎拎，我想要插音效都没办法，
0: 没默契，
1: 没默契。
0: 好，哎、欸，突然你这样子，明明就可以要买了，结果哎。欸建商不卖了，那我怎么办呢？齁，所以过了一个农历新年之后，买方很错愕啊，他就在109年的3月呢，向高雄市政府的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
1: 嗯，
0: 那建商呢就委托代销公司出席，那他们就要经过调解嘛，
1: 对啊，
0: 看要怎么处理嘛。
1: 对，
0: 但调解两次啊都没有成功。
1: 哦，
0: 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问题
0: 对、嗯、第一个，建商主张说那红单只是我们两个人齁，这个不是正式契约啦，齁啊，上面也没有写说你要怎么付钱啊，啊有多少钱啊啊，交屋的规定啊，违约内容怎么办啊，什么都没有写，只是一个价格而已，这不算不算，
1: 这是一个预定单
0: 啊。嘿那齁啊，再来第二，那红单这些都没有写，那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好，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此价位需经公司同意，否则无息退还。
1: 嗯，
0: 诶，也就是说建商的意思是买卖价格我说的算啊，如果说买卖不成功，我只要退还你这个10万块钱就好啊。
1: 嗯，
0: 那对买家来说，那签这个红单形同具文啊，我干嘛跟你签这个东西？
1: 啊、那我干嘛要签红单？那所以其实现在好像也很少在签这个耶。
0: 红单现在的话就是有邀约，其实也算是契约的一部分。
1: 哦、
0: 好，所以现在的以现的规定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建商当时说，不然我10万还你之外，我额外再贴12万元赔偿给你啦，就这样子解决这件事情。
1: 不要啊，我要买房子啊。
0: 对，买方就说，我什么钱都不要，你只要让这个什么这个店面1810万签给我，你履约就对了。
1: 老娘都有1180，不是多少钱？老娘都有1810万了，我欠你12万吗？
0: 对，没错，我不要你返还定金啦，我就让你履约
1: 啦。我要买啦。
0: 对，好，那其实呢，在这个调解两次都没有成功。好，在过程中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后来建案完工了嘛？
1: 嗯、
0: 那建商居然在113年的4月，也就是说，事隔刚刚讲的那个109年之后，又过了4年了。居然就把这个店面用4452万，而且还不含车位哦，
1: 嗯、
0: 哦，就卖给了别人，
1: 哇哦、
0: 这才让那个买方啊一气之下、哦、状告法院，
1: 差一点点。
0: 好，那你说，哎，刚刚那个讲了2800多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当初他已经付了这10万定金了，
1: 对，
0: 啊，就合约居然没有成嘛、
1: 嗯。
0: 再来就是你从1810万到4452万这中间，好的落差是1810万这样子
1: 哦，
0: 好，所以就是 哎、对不起，算错了。好，反正呢就是2812万啦、
1: 啊。对。
0: 好，那所以说一加一减这样子下来呢，就是2822万元。
1: 嗯嗯。
0: 好，所以这个钱是这样算出来，就是你居然多赚了那么多钱，那你应该拿来赔我这样子。
1: 哦、oh, ，OK，
0: 好，所以呢，这个在法院一审、二审啊，都判这个买方胜诉，那建商不服就上诉到最高法院，结果最后还是被最高法院打脸，裁定驳回。好，所以建商除了要赔这个买方的2822万元之外，甚至还要赔，就是说从你违约之后到清偿日之间，年息5%这样子。
1: 嗯，
0: 好、哦，所以哇，这个买方真是赚烂了。你看，
1: 可是坦白说、欸，哎，我觉得因为你看他原本要卖他1800多万嘛，
0: 对，
1: 那现在其实他卖掉了4452万嘛，中间大概有2800多万呢、欸。
0: 对啊，所以说我不但呢，房子可能没有赚到，但是我赚了一间房子回来。你不觉得吗？
1: 还蛮棒的。
0: 好，那最后呢，在这个诉讼攻防当中啦，就是建商跟代销之间互踢皮球。好，简单来讲呢，在买卖的实务上，就是建案如果是由代销公司在卖的话，
1: 嗯，
0: 成交价是谁决定？是建商决定。
1: 哦，
0: 要不要卖的话，建商决定。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呢，像消费者出价高于底价的话，其实就可以卖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低于底价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啊，我去跟建商公司什么股东啊，
1: 我去讲一下，
0: 讲一下，
1: 然后就跑去旁边那边的那边，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也不知道你到底讲了没。
0: 是，那如果说还有一个可以斡旋的空间的话，通常就会收了你的定金，然后代销就会去找那个建商，好、哦、去协调这样子，然后最后真的要成交才会跟公司回报。嗯、所以建商的主张是从头到尾。建商高层都没有同意要卖，是你代销自己呢没有把我建商不同意这个意思表达清楚，然后就收人家的定金这样子啊？
1: 啊，你们这样子球员兼裁判这样合理吗？
0: 对，所以法官根本就不采信建商的这个主张。
1: 对啊，
0: 他就觉得说你那个红单签了之后，定金还收了，就推定契约已成立。
1: 嗯，
0: 好、哦，所以契约既然成立，那在这个。过程比如说有纠纷啦、调解啦，齁、哦、这4年时间哪怕调解时间再长，
1: 你也不应该卖掉。
0: 对，你也不应该把那个房子卖掉啊，你卖掉了，然后实价登录也出来了，清清楚楚写着4452万，买方就会觉得这笔钱本来应该是我要赚的。因为如果我拿去卖掉的话，我也可以卖这个钱。
1: 我也可以卖这个钱啊。
0: 对啊。而且还不加车位就大赚将近 2.5 倍。
1: 好傻、哦。
0: 那不就坐实了买方所主张的所失利益嘛。
1: 嗯。
0: 就是我该赚的没赚到、
1: 啊。
0: 我自己卖就可以赚到这个钱，我为什么要透过你，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状况啦，其实就是建商自己自爆。因为你要想哦，今天法院啊，从一审到三审，通通都偏向那个买方这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卖掉了有实价登录，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真的可以赚到这个钱，
1: 真的。
0: 嘿啊，但是如果你不卖掉的话，那就变成买方他自己去举证，他到底损失了多少，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那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实际卖出去，这个数字真的是乱喊的。
0: 对啊，对啊，就没有人说得准啊！你实价登录都出来，我一查就查到了，我就一定超级无敌生气的、啊。
1: 虽然是这样子啦，就是虽然买方自己搞不好也卖不到这个价格，
0: 对，
1: 可是你就是卖掉
0: 了，你卖掉了，
1: 那你就是让他看见了我失去了这些。
0: 对，好，所以那个缠讼的过程中啊，建商呢常常就主张说，哎、欸，在一般的房屋买卖交易实务上，如果不管是买方要放弃还是卖方放弃，那个赔偿的金额最高就是房屋总价的 15%。
1: 嗯，
0: 所以法院你再怎么判，你也不能超过 15% 吧？好，假设这个最后真的是4000多万好了， 15%， 那你可能也就是才几百万
1: 对
0: 而已，對，怎么叫我赔2800多万，将近3000万呢？
1: 不符合比例。
0: 对，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甚至还指控哦，说，哎，法院，你如果以后这样子判，最后还做成了判决，判例完成了，哎，这房市买卖交易秩序会大乱啊！
1: 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哦，这有一种就是小虾米搏斗大鲸鱼成功的案例。
0: 对，没想到呢，建商你再继续喊啊！2026年7月啊、这个因为其实这个最高法院的审判在5月就出来了，
1: 嗯，
0: 好、哦、啊，那个公司中间总要讨论一下嘛，决定要不要再议啊，还是要干嘛嘛，对不对？
1: 对啊，
0: 但就在2026年7月份，好、这家建商呢就发表声明， 表示深表遗憾，然后既然判决已经定验了，我们也不会提再审了，就这样吧，
1: 赶快付钱吧，
0: 2822万就要
1: 付给，然
0: 后还有几趴
1: 还有5%还有5%的利息
0: 对
1: 真的很贵呢，
0: 是的，
1: 就是你卖不成然后还赚不成，现在还要倒贴这5%、欸、
0: 就是你从那个新的买家手上赚到的钱然后拿去贴给那个
1: 但说真的啦，我觉得这对建商来说应该也是很小的损失啦，
0: 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教训吧
1: 我觉得其实有案例形成判例形成，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也是一个保障、欸、以后你就拿出你自己去查判例几号几号几号
0: 所以请大家齁，这个红单上面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一些文字齁，看清楚啦，
1: 不要买啦，
0: 啊，对，就直接不要买啦，这样处就贼啦，
1: 因为他连红单都可以就是踩得这么硬了，嗯，我怕他不会跟你好好讲话了，
0: 甚至你要去查一下那合约书审阅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附约在里面，
1: 然后像是内政部上面都有相关的这个范本，
0: 是
1: 请大家一一对照，
0: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也请大家呢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 Mr. Box 跟我们互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好评，也可以到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哦，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1: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小鱼，
2: 我是 Ruby。
1: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一个梦想，就是呢想要自己养一只宠物。我自己也是有啦，但我的阻碍就是蔡妈妈，她就是不愿意让我养我想要养的猫咪，就非常的伤心。我唯一养过的宠物呢，就是我跟我姐跟我妹，我们三个人很可怜的一起养一只金鱼。
2: 一只哦？
1: 就一只而已。
2: 哇，
1: 对。然后就我严重怀疑它死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个有轮流去喂它。
2: 它饱死了吗？
1: 对对，我记得好像养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就某天早上起床就看到它
2: 漂浮在水上，
1: 对，就 hello 就拜拜这样。我那时候也很难过。对，
2: 哇，那我其实啊自己从小也是一直想养狗，我反而就是没有。

0: 任何猫或狗在犹豫，就是要养狗。
1: 你是狗派？
0: 对，我是狗派。然后每次我印象深刻吧，大概从国小开始，我偶尔可能一年就会跟我爸妈提个一次，
1: 好频繁哦。
0: 对，然后每次都会讲到自己哭，就是我觉得太委屈了，为什么不让我养？
1: 那你后来是怎么成功养到现在你养的这只狗？
0: 对，反正呢，我在5年前开始养了一只吉娃娃。嗯嗯。那当时呢，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有在打工，然后我自己说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是课业跟打工都维持的还蛮不错的，
1: 是品学兼优的孩子，
0: 对，品学兼优。然后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我长大了，然后开始有一点责任感，对自己的人生这样。那一开始会想要养吉娃娃，也是因为表妹先透过妈妈的同事有介绍一间专门在卖吉娃娃的犬舍，表妹就先养了一只，然后结果妈妈透过那一只表妹的狗呢，发现原来养小型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就是其实是不用真的要什么每天带出去上厕所啊，不用，就小型犬相较于大型犬来说真的是比较轻松的养法，对，所以当时呢我就先说服了我妈，因为毕竟那么可爱，然后又比想象中的简单一点，就我妈就跟我同一阵线。那当然这个大魔不能说大魔王，就是这个对，反正呢既然妈妈同意了，我就去说服姐姐，就姐姐后来也没什么意见，然后最后就剩爸爸了嘛，最后呢我没有成功说服我爸，是我妈去说服我爸的。
1: 那你有印象当时你爸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0: 我爸就说他不喜欢吉娃娃，他说如果真的要养狗，他要就他觉得柴犬比较好。
1: 哦，他柴犬。
0: 对，他说他喜欢柴犬，可是我就是那时候就是对吉娃娃很着迷，然后柴犬我觉得也很可爱，可是我实在没有自信我可以每天带出去遛。
1: 哦，对，柴犬好像是需要遛的。
0: 对，然后我也不想要说我养一只需要每天出去活动的中型犬，结果我每天把它关在家，我觉得这样子
1: 也快乐。
0: 对对对，所以最后透过妈妈，我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手法，反正我爸就同意了。
1: 哇，果然还是要靠这个关键人物是我们的妈妈这样子。
0: 对，
1: 但我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通常应该还蛮多人都会选择用领养代替购买的，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用买的啊？
0: 那当时我刚刚就有说到嘛，是妈妈的同事推荐的。那个同事他自己家养了好像3只还是4只吉娃娃，对，然后都是从那个犬舍买的。那我们那时候也是想过要领养还是买，可是我们就是有真的了解到那个犬舍，他其实是蛮有良心的一个狗爸。他们呢、很酷哦，他们不是一直随时你想要买都买得到，他是算是蛮人道的在繁殖，所以他要真的有生才会公布出来、然后可能一胎就可能6、7、8只吧、所以他公布的时候就会释出，然后就是你也是要用抢的，因为说真的很多人都很多人都想要。对，然后那家还蛮酷的哦，就是你如果是他们家狗的狗主人的话、你可以加一个社团，然后他们家的狗的爸爸妈妈就是繁殖犬，如果可能好像生个2、3次之后他们就会释出让大家认养，就是不会一直没有
1: 无止境的一直
0: 繁殖下去，对，无止境的一直要求他一直生，对，然后就会开放认养，而且认养一定要第一就是你是有他们家的狗嘛，第二就是他还会审核，就是不是说你今天速度快你就可以养到那只你想要认养的狗、我就觉得他这一家犬舍真的是有在尊重这个狗狗的生命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是算是很靠谱又有良心的犬舍，那我们最后就决定跟他们买。
1: 所以他其实是有在筛选狗狗的主人，不是说可能你花钱或者是我
0: 不是说花钱就是老大，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他是真的有在做筛选的动作，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没有听过有这样的犬舍，通常听到都是一些比较
0: 很恐怖的那一种，
1: 对，比较恐怖的故事啊。
0: 对，然后之所以会遇到我们家的小狗是因为那一天、那时候就已经说服完家人
1: 了，一切都没问题
0: 了，对，只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不是随时都有狗可以买，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等，好像也等了1、2批都没有看到真的很合眼缘的狗，就觉得今天我是要迎接一个小生命来我家，我就不要强求、一定要合有缘分啦、
1: 的确，
0: 对，结果有一天刚好我们大家去阿嬷家聚餐，就突然就看到释出一批，就对一只狗一见钟情，对，它就是我们家的吉娃娃，叫做溜吉。那当天呢大家就一起看照片觉得真可爱，所以最后我们那天就下定了然后也是要等他再稍微长大一点 那个身体状况稳定之后才能带回家。
1: 嗯嗯 嗯，那我好奇啊，你为什么会看六级这么顺眼？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0: 没有，就是命运。
1: 真的吗？
0: 命运有过可爱的。
1: 原来原来，那

0: 该观众朋友都很好奇，为什么狗狗的名字叫做溜吉呢？可以麻烦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1: 那因为呢，这其实蛮好笑，就是我自己有一只从高中就买的绒圆娃娃，它叫做溜溜。
0: 溜溜 ，OK。
1: 对，所以溜溜加吉娃娃就是溜吉。
0: OK。
1: 那大家可能会想是哪个溜哪个吉，就是溜之大吉的溜吉，所以呢。还蛮好记的，我觉得
0: 真的蛮好记的。那因为我那时候听到 Ruby 跟我分享说他们家狗狗叫溜吉的时候，我其实意外的佩服，
1: 对，
0: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会想宠物名字的人。因为像之前可能朋友问我说，欸，他家有养一只猫咪啊，要叫什么名字？我就说就小咪啊，或是如果他白色就叫小白，非常的没有创意。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名字真的也是命中注定。
0: 欸，真的欸。那你们有想过如果再养一只狗的话会叫什么名字吗？
1: 因为其实那时候大概养溜吉一年多的时候，有想过要再养一只，因为觉得有伴嘛，就跟要生两胎是一样的感觉，
0: 一个女一个男，
1: 没有没有两个，一定要两个女，对对对。
0: Okay, okay.
1: 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有想，我妈就说，欸，不然取叫宝吉好了，因为宝吉这个由来是益美有一种小罐的铝箔包果汁叫做益美小宝吉
0: ，OK，
1: 对，就觉得很可爱啊，宝吉。
0: Okay,
1: 可是后来
0: 有创意，
1: 对，后来发现溜吉的绰号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什么阿吉、飞吉、吉子，所以就觉得如果这个新的孩子也有吉的话，好像会重复
0: 啊。
1: 对，但最后就是想一下，最后也没有养第二只。不过呢，这就是溜吉的名字的由来。
0: 哦，我跟各位观众补充，我都叫他阿吉，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1: 对，阿吉，
0: 我都说阿吉、幼吉这样。但是因为像你刚刚讲到，我自己对吉娃娃的刻板印象，真的是很爱乱叫，然后很神经质。他可能看到什么一小点风吹草动，他就是突然这样嘎叽的啊呢。对，所以之前看到你跟我分享溜吉的照片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改观，没有我想象中有那么的疯狂嘛，应该这样讲。对，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哪天可以看到本集，就是
1: 对溜吉本
0: 集。对，我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他本集。
1: 对啊，那我觉得溜吉，其实我在想是不是短毛跟长毛的性格本来就有点不同嘛，这我不太确定。可是我们家的跟我表妹那一只都是长毛吉娃娃，相较于我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搞笑的片段啊，那种好像大部分都是短毛的，这个我不太确定啦。不过我们家的情绪算稳定了，我觉得。所以呢，我堂姐也是说，如果之后他可以养狗的话，他也要养吉娃娃。
0: 好可爱哦！像你们家会有吉娃娃的一整个家庭这样。
1: 对，我们就是吉
0: 吉伊卡娃。好了，那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就是你说你养狗五年了嘛，
1: 对，五年了，
0: 那这中间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我必须得先自首，就是虽然我当初想尽办法展现了我负责任的一面，然后说服了我的家人
0: ，OK，
1: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主人。就是呢，其实跟溜吉有关的是大概我妈会承担个八成，然后我承担个两成，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
0: 但我觉得难免啦，而且妈妈在家的时间应该还是比较长一点吧。
1: 也没有，我妈也是上班族的。对，
0: 没有办法帮你圆。
1: 不过啊，我觉得生活上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就是你回家的时候都有一个小宝贝会冲过来迎接你，很可爱。对，然后呢，你可以难过的时候就抱着他哭，然后开心的时候就追着他跑。虽然我觉得溜吉好像没有聪明到可以懂我，比如说我伤心抱着他哭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是像平常那样，就你干嘛抱我抱那么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真的能够感同身受你的情绪，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伴这样子温暖的陪伴着你，
0: 一个小生物这样陪伴在你旁边。
1: 对啊，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溜吉的生活
0: 哎。因为其实我自己到现在长大之后啊，我不养宠物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心灵非常脆弱的人，
1: 是
0: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可能养了像你说养五年好了，结果他可能真的生老，总会有病死的一天吧。我没有办法想象哎，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哪一天他真的就跟我说拜拜了，我真的会大哭，我真的会崩溃。
1: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吉娃娃如果健康的话，其实是可以活到15岁甚至是更老的。对，但我很常抱着溜吉说，溜吉你要活到60岁哦，因为他如果60岁我大概就是80岁。哦，他可能要再久耶，可能要请他活个70岁。对，就是请他加油这样。
0: 溜吉。
1: 对。所以啊，我就觉得毕竟宠物的寿命就真的是跟人类相比真的很短。所以就好好珍惜，
0: 真的就是好好珍惜当下。

0: 下的时间，
1: 对啊，
0: 而且我其实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可能在 Threads 就是各种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分享他们陪了宠物可能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想说好啦，不要让他那么痛苦，放他走，然后我自己看那篇我就一定会默默流泪、
1: 嗯、我都不会看的、
0: 欸
1: 欸、因为我觉得嗯没办法看，
0: 要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养啦，所以我就是点进去看，我就会想说再次证明我可能真的没有那个心脏养一个宠物，所以我还是就是可能撸撸那个路边的流浪猫啊什么的就好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嗯养宠物真的不是只是喜欢或是看它可爱就要带回家，对，你还要评估很多啊，时间啊，经济能力啊、嗯、还有也要跟家人有共识啦，我觉得嗯，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做好准备再迎接他们、嗯、就像生小孩一样，当然生小孩要做好更多准备、啊、
0: 更多的准备
1: 对，但我觉得宠物也是一个入门的阶段，像我其实透过六级，我就因为我是自称我自己是他的妈咪，
0: 嗯，
1: 我是妈咪，然后我妈是他的妈妈，
0: 哦 OK，
1: 对，然后我自己养了六级之后，我发现我真的虽然我也还很年轻啦、嗯、可是我觉得我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当一个真的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对六级会有一种嗯窒息式的爱，我姐是这样说
0: 譬如说什么、
1: 就是、
0: 你会做什么行为、
1: 就是我会一直抓着他讲话、啊、然后或是嗯希望他可以照着我想的行为去做，没有到虐狗、
0: 啊、
1: 不会虐狗啦，就是可能他明明就想要去睡觉，我就会一直抱着他、
0: 啊、
1: 对，或是把他抱得很紧然后一直吵他这样，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个性有点像猫咪的狗，就他不是那种真的很黏人、
0: 哦、
1: 是你叫他的话他也要想来他才会来的那种、
0: 嗯欸、我真的印象深刻，因为你之前有传给我一个影片、
1: 嗯、
0: 然后其实你在叫他的时候他的耳朵跟他的尾巴是有反应的，
1: 对，可是他不会，他不会过来，
0: 对啊，
1: 他就是要你过去，
0: 好精的狗、哦。
1: 对，而且他不会玩你丢我捡，但我觉得他其实知道那是什么，哦、可是他不想做，不确定啦。
0: 不要叫我配合人类。對，
1: 反正我就觉得，我如果当一个妈妈的话，我可能会控制我自己的小孩太多了。所以我嗯应该还不适合当妈妈，
0: 所以现阶段还是养狗就可以了，
1: 对，就是透过宠物我自己也有反思、oh. 然后未来我如果当妈妈的话我就会记得我现在的反思这样
0: OK， 所以可以看到经过 Ruby 的这个经验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啊，宠物它不只是个陪伴啦，其实还有一些可能有更多的体悟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去体会这样子，
1: 就是让狗狗跟着我一起长大这样，
0: 对，哇，这是一起越变越好的一条路、欸、还不错还不错，
1: 但我至今还是仍然就是窒息式的爱，没
0: 有关系，
1: 没有改变，
0: 至少我觉得它是一个健康开心的狗狗，我自己看任何的照片影片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对，
0: 好啦，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养宠物的一些经验或是小故事呢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到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一起聊天，
1: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那如果好奇六级长什么样子的话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今天不上班的脸书也都会发出来，让大家一起瞧瞧我们家这只可爱宝贝，
0: 没错，大家请敬请期待。
1: 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暑假我要去丛林探险。
2: 蛤？什么丛林？
1: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7月11到19号，从傍晚4点到9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新北市府大厅与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艺术表演、艺术装置、手作体验等，还有风靡连续4年的卡牌挑战任务。
2: 走，
3: 一起来怪兽丛林冒险吧！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是连线的、哦、我真的很感谢雨飞特别帮我去接这个嘉玉、
3: 嗯、
1: 哎呀真的大家很怎么讲很负责任、
2: 嗯、
1: 我看到我们家没有错，好宁静哦，
2: 对啊，
1: 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嗯，
1: 我以为说没有下什么大雨啊。嗯

0: 都没有，因为一个晚上好睡到不行，
1: 是，
0: 所以我就醒来，我就说奇怪，就没有下什么大雨啊，
1: 嗯，
0: 哦等等，因为窗帘都是关起来的嘛，我的房间、嗯、啊，所以不知道外面的状况，你知道、嗯？那结果呢？等到差不多八点多钟，我才终于起来了，
1: 是，
0: 哦，然后我的梳洗过程当中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都没有，
1: 嗯，
0: 平常外面还有车来车往的声音，
1: 对，
0: 结果。今天什么都没有，
2: 嗯，
0: 我说这么宁静，怎么会什么台风呢？啊，我说我一直强调说放心呐、啊，因为台风来到台就弯，就我们才会叫台湾嘛，不是嘛？
2: 对，
0: 所以来到台它就会弯。刚刚我打电话给梅子，因为他们家住持没有什么问题，他、
1: 嗯、
0: 说真棒真棒，有啦。当然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啊问题哈，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往山区去走，好不好？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也是有一点啊、怎么讲难免的啦，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我才终于知道了，下雨，但是没有说啊、严重的风很大，没有，昨天夜里好到今天白天才终于听到风大啊，雨呢也有在下哦，所以我们出来一看，哎呀，真的是有下很大的雨，还有风，
1: 嗯、
0: 所以大家呢，还好，灾害并没有很大哦。当然也有，但是呢，老天爷已经对我们台湾特别爱护了，你不觉得吗？
1: 对，
0: 哦，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很善良哈、哦
1: 嗯，
0: 所以今天才能够啊、明明讲的是很严重，但是还 OK 了。
1: 嗯，不过待会的风雨会更大。
0: 对，但是大家
1: 小
0: 心，不要乱跑。所以呢，我就很担心，我就打电哦，雨飞打电话给我，问我说，秋华姐，你要到电台吗？我要来接你吗？我说应该是不会，
1: 嗯，
0: 我不会出门，我在家连线就好了。
1: 嗯、
0: 我说你要到现场吗？他说我会。我说你真的要到现场？他说对。
1: 嗯，
0: 哎呀，我们真的是好负责任哦，好棒哦。
1: 小事。
2: 感谢秋华姐也爱护我的安全。本来我是要搭捷运过来，秋华姐就想说不行不行，我怕发生什么事情，她就请雨飞来接我来电台。
0: 本来我打电话问这个佳宇，我说你今天要上班吗？他说会，我会上班。
1: 嗯、
0: 我说不太好吧，我觉得。外面如果雨大风大，你怎么你坐的是捷运呢？
2: 嗯，
0: 还有前后一段路要走哎，所以我不放心哦。我说在家连线就可以了。
2: 嗯，
0: 好、哦，但是你要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2: 对，
0: 那你我用问他说你用的是但是一定要用家里的电话，不可以用手机、
2: 嗯，
0: 用手机的音质比较不好。
1: 嗯，
0: 他跟我讲说我们家没有。
1: 对啊，现在都
0: 家里的电话，
2: 我家没有室内电话，
1: 很多人都没有装电话
0: 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说他只有用手机，不得不赶快请这个雨飞帮忙。
1: 嗯，
0: 啊，你既然这么棒的一个行动力，这么棒，那你就帮我一下，去接一下佳宇好不好？
1: 顺路啊，嗯。
0: 内湖离他家，你们家住内湖，
1: 就顺着过来啊，内湖、南港、台北啊。只是说不上高架桥而已，走平面道路、
0: 哦。真的、
2: 嗯，
0: 太棒了！老天爷太为我们着想了。
1: 嗯、
2: 谢谢秋华姐，谢谢雨飞。
0: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应该的、哦、你这么负责任啊，都下大雨又是台风、
1: 嗯，
0: 你们都还想到现场？你看我这个负责人居然还在家连线、
1: 啊。不会啊，你比较不方便嘛，怕有一些雨啊，
0: 哎、真的
1: 下轮椅什么的。
0: 对不起，听众朋友，不负责任的主持人之一、啊。
1: 客气了。
0: 好，来。赶快安排第一首歌曲好吗？
1: 好，
0: 今天我排了一些都不比较少播的歌啦。
1: 嗯，
0: 但是这一首英文歌曲是听众点的，已经好几天了。那对我们的什么你知道？情有独钟。
1: 嗯，
0: 对我们的尤尼士情有独钟。
1: 嗯，
0: 他说我吃过很多牌子，都是国外孩子们他寄回来的，美国好、哦、寄回来的啊，所以呢就吃了。是美国的叶黄素寄回来的、
1: 嗯、
0: 结果呢到最后我叫他们你们不要再寄回来、
1: 嗯、
0: 因为我贪了你们很多东西，我有在用你们保养品，这个听众朋友你们保养品真的很棒，美白过去我没用，最近你一直强调我母亲节就真的买了，
1: 嗯，
0: 要凑齐这个钱呢我就买了美白、哦、买你们的皮拉我一直都有在用。

0: 顶级鱼子精华隔离霜保湿眼胶，我一直都有在用，
1: 嗯
0: 啊，特别情有独钟你们的叶黄素，
1: 嗯，
0: 好，那所以呢他点了这首歌，嗯，这是披头士歌哈，对不对？
2: 对，就是1962年由披头士所演唱的 Love Me Do 爱我吧，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歌词里面呢、啊、他讲述男孩对女孩的真情告白，请求对方可以给他一次相爱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歌词也很像秋华姐就唱给我们听，爱我们也爱听众。
0: 我真的是叫我说一天没有上线或者上班我不知道怎么过哎、
1: 嗯？
0: 真的，我真的一整天没出门，我真的很不能习惯，
1: 跟吃饭一样。
0: 好，我们就来听 Peter 这一首歌曲好吗？
1: 好的，
0: 我也很喜欢。OK。

0: 好，这首歌 Let Me Do 啊，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他在创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就是他在睡觉。我觉得他这个不是约翰兰的，反正就是写这首歌，我不晓得是 Beatles 里的谁。然后他就睡觉的时候，他在快速眼动期。我常常讲说，快速眼动期呢，就是我们发挥创意的时候，
1: 对，
0: 他会把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事情呢，把它串在一起。然后呢，他就是突然有这个旋律，然后起来之后就把它写起来，就成为了这一首经典歌曲。
1: 哇，好特别哦！原来睡眠这么重要，也可以启发我们的潜力。
0: 每个阶段其实都有它的效果啦。那像最近我学的东西，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我学的东西越多，然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快速眼动期就会越长。
1: 哦，那观测到
0: 快速眼动期会怎么样？就是做梦。可是我可能不记得我做了什么梦，但是我会记得我有做梦。那个就是在快速眼动期的状况，然后那个是眼睛都会一直跑来跑去嘛。那深度睡眠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我们体内的一些状况，包含脑内淀粉斑啊，把它代谢掉，还有像肌肉哦，比方说我有去做健身，或者今天有特别去跑，比较跑的步比较多的，就感觉体力比较消耗的话，你通常深层睡眠会比较长。但是这些我都是限你的睡眠状况是正常的人。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睡眠状况本来就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能你就算身体再累，你也不会进入到深层睡眠。
1: 对，
0: 那你就算你想的再多，你可能你也没有快速眼动期。那你就说，那既然没有深层睡眠，也没有快速眼动期，那我到底躺在床上干嘛？你全部都在浅眠。就是既没有快速眼动，也没有深度睡眠。
1: 对。

0: 那讲到睡眠呢，我看到一个报道，他在讲说呢，是由一个大型医院公布的一个惊人数字哦。
1: 嗯，
0: 如果能够同时做到三件事，好，哪三件事呢？嗯、他说平均可以多活9.35年。
1: 哦、那很长、欸、
0: 很长哦，
1: 将近10年。
0: 对，很简单哦、嗯、第一，每天睡7.2到8小时、嗯、很有趣哦，
1: 对、
0: 啊、
1: 好精准，
0: 不是，对，很精准的数字、
1: 那个嗯、
0: 第二个就是每天中高强度运动42分钟。
1: 哦，42分钟，好，
0: 对，
1: 有记起来好玩、欸、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加上健康的饮食习惯。好，我现在来一个一个来分析、嗯、
1: 好，
0: 第一，睡眠为什么是 7.2 小时而不是8小时、哦
1: 嗯、
0: 因为研究发现睡太少少于6小时、
1: 嗯、
0: 心脏血管疾病跟死亡的风险会增高、
1: 嗯、
0: 睡太多超过8小时风险也一样会上升、
1: 嗯、哼，
0: 当然如果你是因为生病或者是之前欠的睡眠债，那比较特别，就是当你恢复到正常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最好不要睡超过8小时。
1: 嗯，
0: 那 7.2 小时就是刚刚好的甜蜜点、
1: 嗯、
0: 让你的身体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又不会因为睡太久而导致你的身体的代谢有混乱、嗯、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午睡跟打盹
1: 嗯
0: 不算在里面。
1: 嗯
0: 哦、有的人想说那我睡六小时啊，我另外一小时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再补、嗯、没有，因为那样子的睡眠是没办法提高深层睡眠品质。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有讲深层睡眠大概你需要一个半小时才会进入到深层睡眠，就
1: 对一个睡眠的循环、
0: 前面半个小时没有，然后再来就是深层睡眠，
1: 对，
0: 所以至少要一个小时、
1: 嗯、
0: 可是你说那我睡一个小时啊，被叫起来，深层睡眠被叫起来其实是对你的身体很不好，
1: 对，
0: 它是要再变浅层的时候再被叫起来是比较好一点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42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这一点我现在也是因为自从调了身体以后我也做不太到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高强度，不要吓到哦，其实就是心跳有加快。
1: 嗯，
0: 心跳是现在反而很多现在在运动的人就是用自己的心跳来做测，他不会说、
1: 嗯、
0: 哦，我的时速要跑到多少，没有、嗯、全部都是用心跳。
1: 嗯，
0: 那如果你因为但这个部分可以分开、
1: 嗯、哼，
0: 刚刚睡觉不能分，运动可以完全拆开
1: 哦、就是、一天之内，
0: 对，42分钟，所以其实嘉瑜也很容易达到，比方说你走路把它步行速度加快，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买一个这个智能手环什么的、
1: 嗯、
0: 看一下自己的心跳有没有拉高、
1: 哦、
0: 啊，
1: 对，
0: 有拉高那就可以、
1: 嗯、
0: 啊，大概就是到130
1: 嗯
0: 到150
1: 好
0: 的这个心跳就很好了哦、
1: 嗯嗯、
0: 那第三，健康饮食啊，那就问秋阿姐了啦、啊
1: 嗯、
0: 怎么吃是健康，其实就是多吃蔬菜，多吃谷类啊，优质的蛋白质、
1: 啊、
0: 然后少吃加工食品、嗯、含糖饮料、油炸物、啊、不用吃到100%啦、啊、就是这样也对自己太过苛刻，生活没有那么的痛苦啦、
1: 嗯、
0: 就是减少这些不好的。好，这三件事听起来其实就是老生常谈，
1: 对啊，
0: 但是只要你能够我讲的复利、
1: 嗯、
0: 上次我讲的这个内啡肽生活法，
1: 嗯哼，
0: 就是你越是追求长远投入而得到的效应、
1: 嗯、
0: 它所带来的能量是越大的，
1: 嗯，
0: 所以呢赶快做。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不好的消息，什么、
1: 嗯、
0: 因为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讲到，我们以前有聊到那个睡眠做矽谷，
1: 嗯，
0: 让自己年轻的那一位，
1: 嗯，啊，布莱恩，
0: 对
1: 对，
0: 他最近出现了一些状况，
1: 是
0: 他的胃在自食，
1: 对
0: 啊，但是呢，后来他自己也是因为反正他们不缺钱嘛，他也希望医疗团队、
1: 嗯哼，
0: 他说他希望把他医好，
1: 嗯，
0: 而不是减缓。
1: 嗯哼，
0: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齁，
1: 对，
0: 人家就开始做一些调查、啊、等等、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太过严苛所导致的一个反食作用、
1: 嗯、反效果，
0: 对，但是最后的医学报道跟他自己说齁，其实不是、
1: 嗯、
0: 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1: 嗯、哼，
0: 太糟蹋自己的胃了，所以呢让我想起像我父亲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是老烟枪、
1: 嗯、
0: 后来他在他身体衰退的时候第一个退化的就是他的肺，
1: 嗯，
0: 那像他就是因为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不断的大吃大喝、
1: 嗯、
0: 然后

0: 饮酒啊等等的，已经让他那个胃，因为那时候是靠胃很强壮在撑，可是其实他都受到伤害。而当他身体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会先从那个已经受到伤害的慢慢慢慢爆发出来。
1: 所以其实不能靠着说哦，仰仗着自己我还年轻，或者是说不一定是年轻，是你觉得我现在身体好像是健康的，我就放弃或是偷懒，让自己身体受到了伤害或是破坏，其实我觉得是不行的。就是健康这条路真的是一场耐力赛。
0: 所以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啊，你看像最近我的喉咙就有一些状况，讲话容易卡，但是一直都很注意啊，就是说哦，我也不喝冰的啊等等的。然后因为这个新闻，那我也突然想到，可能也是因为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就很无聊，像小学的时候，对，会觉得叫得越大声，而且还尖叫，
1: 越有气势，
0: 对，就觉得自己很酷，然后还跟朋友比赛，所以其实可能在那个时候，你的喉咙就已经受伤了，但是呢，因为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然后它可能有一些复原，可是它那些旧的伤口其实都深藏在里面，所以当未来可能你的使用量大。其实我现在我觉得使用量不会很大，跟我之前儿童剧比起来，
1: 对，
0: 对，我儿童剧也都是在吼，
1: 对啊，
0: 还有去那个校园，其实那些都是伤害，
1: 是，
0: 那现在可能就是比较退化了吧，所以他就全部都回来讨
1: 反噬出来，
0: 对，人家讲嘛，狼若回头，
1: 对，
0: 那个野狼的狼啊，不是报恩就是报仇，我现在被报仇了。
1: 对
0: 对，所以你对身体好一点，可能以后长大他是来报恩的。
1: 是，身体也会报恩，这个我相信。
0: 对，像秋花姐就是报恩的。
1: 对，
0: 好，风告诉我，
1: 陈明绍所演唱的。

0: 高兴哦，在这个这种天气啊、午后两点台有能够顺利播出，我真的好高兴。
1: 嗯、是，
0: 我本来真的前两天我真的很怎么讲？
2: 焦虑、
0: 嗯、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可以预录。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听起来台风会很大，
1: 对，
0: 我很害怕，你知道吗？
1: 嗯、
0: 怕来现场的话，尽管你会说风雨无阻，我一定会到，但是我会紧张啊，
1: 嗯、
0: 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呢，哇、哦，老天爷真的是帮我们很大的忙哦。
1: 嗯、
0: 啊，刚刚那首歌叫《风
1: 告
0: 诉
1: 我》，
0: 然后你从哪里来？
1: 对，
0: 刚刚从菲律宾来。
1: 嗯，
0: 为什么前两天就在菲律宾？我们家的玛丽安好着急哦，
1: 嗯，
0: 一直打电话回去要了解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0: 在菲律宾还蛮严重的嘞，
1: 嗯，
0: 菲律宾真的常常都有台风，
2: 对啊，
0: 真的
1: 跟台湾一样啊，海岛国家，
0: 嗯，对。可是我们还好，每当到了台湾，它就转弯了，
1: 嗯，
0: 所以才会叫台湾嘛，
2: 对
0: 不对？
2: 国家名字真好，
0: 真的好哎。这里有一句话很棒：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哎呦，好棒的一句话！再来啊、
1: 但是要先做得到啊。太难了，
0: 要睡得好，如你刚刚所说的，
2: 嗯，
0: 哦，要让你，哎，不过有一句话，听众朋友，我有跟你们说吗？
1: 嗯，
0: 千万不要在八点钟以后吃东西。
1: 有，昨天你有讲，
0: 哦，有讲了，哦，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过去大概也是除了吃我们的胎盘素以外，
1: 嗯，
0: 那也是都是在七点钟以前，我一定就该吃就吃。
1: 嗯哼，
0: 七点钟之后，我从来不会想再吃东西。
1: 是。
2: 嗯，
0: 只有前两天跟你去沈师傅那边，
1: 嗯，
0: 回到家八点多了我还吃东西，因为太饿，
1: 嗯，
0: 结果呢，嗯，胃就不舒服，
2: 嗯哼，
0: 我倒没有说睡不着，因为我一向很好睡，
1: 对，
0: 我有胎盘素的关系，
2: 嗯，
0: 所以呢我睡得很好，睡得又很沉，所以呢就胃不舒服了，
1: 嗯
0: 嗯，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不太舒服，
1: 嗯，
0: 知道吧，
2: 嗯，
0: 不过呢一跟听众朋友在一起我就很开心。要不然的话呢，听众朋友，我会想什么你知道吧？这两个小时，
2: 嗯，
0: 你们不敢出门了，
1: 啊，嗯，
0: 那午后两点对你们来说更是需要，不是吗？
1: 是啊，
2: 嗯，很重要的陪伴，啊，
0: 需不需要听众朋友？
1: 嗯，
0: 我都需要你们了，
2: 嗯，
0: 难道你们不需要我吗？不需要我们吗？
1: 嗯，
0: 好了，赶紧塞那一节，嗯，听懂吗？
1: 懂。
2: 懂，嗯，撒娇一下啦，
0: 撒娇一下，好，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
1: 嗯，
0: 少时快乐很简单，老时快乐，老时简单很快乐。
1: 嗯，
0: 哇，这句话太贴切了。
1: 是，
0: 少时快乐很简单，老时简单很快乐。
1: 嗯，
0: 真的越简单越快乐。
1: 对
2: 对，
0: 怎么办？出不去啊！下雨我要干嘛？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啊，
1: 嗯，整理，
0: 腾出一大堆的东西不要的，
1: 嗯，
0: 都不是很差的东西哦，
2: 嗯，
0: 但是我就是看不惯，就把它做整理啊，
1: 嗯
0: 嗯，该送的送，该送给谁的比较适合，我就该送谁，
1: 是，
0: 哦，那要留好继续留，看谁家里的人有谁要，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啊，就这样子在整理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很简单，前两天穿一件衣服，我们副总呵呵一直夸奖我，每当我下班上去的时候，董事长我们这个方副总方翔哦，还有我们业务部经理节目部经理总是会这样，哎呀，送我到楼上等等哦，
1: 嗯，
0: 然后超群才帮我这按电梯这样子哦，每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哦，然后呢我们这个方副总就一直说：“秋华姐，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哦，
1: 嗯，
0: 好好看，你每当穿这一件，我都好喜欢多看一眼。”
1: 是，
0: 我说680，就买680。就在我们要去哪里啊？吃那个大哥壁的时候，经过的时候买的。
2: 嗯，
0: 一件衣服。
2: 对，
0: 嗯，要有一点小透明了。
2: 嗯，
0: 那我里面 T 恤又是穿跟它颜色是一致的，所以呢，就变成。它颜色的更饱满，
2: 嗯，
0: 的感觉，
2: 而且又有一点光泽度，嗯，
0: 对，啊，它本来就有光泽度，你知道吧？啊，所以呢，他就一直夸奖我那件衣服， 680，
1: 嗯，
0: 我现在都是穿680、780，最贵880，就这样子，而且不多，好，三件裤子，好，三件长裤，
2: 嗯，
0: 衬衫差不多4-5件，
1: 嗯，
0: 就这样子啊，
2: 嗯
0: ，T-shirt 就是之前买的 Adidas 跟那个 Nike 的那些啊，
2: 嗯。

0: 短袖的，就这样来，冷一点我就穿一件那样的 T 恤，
1: 嗯，
0: 啊，嗯，就这样就可以了。啊，对我来说，现在这种穿着跟啊，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讲究要买这个买那个，还要戴什么什么戒指啊，什么什么搭配啊，
2: 嗯，
0: 啊，而且呢，要配什么鞋子啊，我不需要，我两双鞋，这两双鞋已经穿了三年了，
1: 嗯。
0: 淑华他们去年十月份跟我在 CDLink 碰到面，到现在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最少礼拜天我们一定会见面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哦，宇飞有时候也会啊跟我们一起啊，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哦？
0: 他们都快笑死了，秋华姐怎么到现在都是穿同样的鞋子？其实，在还没有跟他们见面之前，我已经穿了两年了。
1: 而且秋华姐跟那个乔布斯不一样哦，乔布斯也是每次都穿同一件 T 恤，可是他家是好几件，秋华姐是真的只有那一双鞋。
2: 对，
0: 真的。但是我衬衫有四五件呢，啊，他一直在换呢，啊。
1: 嗯，
0: 他是。他目的是要形象，
1: 对，营造一个
0: 形象
1: 定位，
0: 塑造一个定位的形象，嗯，这样子。
1: 不过秋华姐也有啊，秋华姐是粉红色，
0: 没有啦，有时候比粉红再深一点点，那个我不会讲什么桃红色，
2: 桃红色，
1: 反正粉，感觉现在粉色系就是你的形象
2: 了，粉色系相关，
1: 对，
2: 已经是它的标准颜色系，嗯，
0: 像黄仁勋不是皮衣吗？
1: 对啊，
2: 对，
0: 走到哪里就皮夹克啊，
1: 对，
0: 啊，这是一种形象的表征，
1: 没错，
0: 好，很棒，所以。记得，哦，老实简单就很快乐，但是健康不能不顾，
1: 嗯，
0: 这很重要。
2: 对，
0: 健康才是最重要。
2: 嗯，
0: 没有健康你就没有办法简单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光是带那些药物你就已经累死了。
1: 对，嗯，啊，
0: 出个门就要带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什么糖尿病的药啦，什么血压高的药啦，什么药，哦，累坏了。
1: 嗯，
0: 真的啊，哦，所以说我没有这些麻烦，但是最近就因为啊有一点叫做气管。早期的发炎，
2: 嗯，
0: 啊，所以看医生叫我要吃一下那个抗生素，
1: 嗯哼，
0: 快吃完了，
1: 嗯
2: 嗯，
0: 到明天为止，
1: 是
0: 就吃完了，
1: 哎，欸，那体力可以恢复了，
0: OK，
1: 感觉你现在都处理好了吗？
0: 对啊，好像啊，我都没有在发烧，
1: 对啊，而且那一天你沈师傅处理完，吐出很多那个痰，
0: 对对对，哦，很可怕，
1: 对啊，然后你就舒服很多了，
0: 对，
1: 嗯，
0: 原来我有那么多的痰，
1: 嗯，
0: 吐不出来。你知道吧，尽管他有开那个这个化痰的药给我，
1: 嗯，
0: 每当喝下去他是泡在水里然后这样喝的，
2: 嗯，
0: 每当喝下去就一直咳，
1: 嗯，
0: 但是就咳不出来，
1: 嗯，
0: 没有咳出来很多，
1: 嗯，
0: 啊，所以就很难过，没想到就是卡住了，
1: 对，
0: 我跟你说我就是走跑步机
2: 嗯
0: 所造成的，
1: 嗯哼，
0: 这两天我不是在学吗，
1: 嗯，
0: 学那个
1: 啊
0: 在椅子上
1: 坐
0: 站起来坐下去，
1: 对，
0: 站起来坐下去，对不对？
1: 嗯，
2: 对。
0: 宇飞还跟我讲，记得哦，站起来的时候要快，
1: 哦，
0: 一下子就站起来，
1: 爆训练爆发力，
0: 嗯，然后坐下去再慢
1: 慢
0: 坐，
1: 对，
0: 这样子训练大肌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两个训练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有做，我很乖，如梅子说的，我很乖，
1: 啊，
0: 我有听我们宇飞的话，
1: 嗯，
0: 我有做，
2: 嗯，
0: 但是站起来的那一刹那。你知道太用力了，
2: 嗯，
0: 所以呢，我腿最近没有什么力气，
1: 嗯哼，
0: 所以要站起来，手要抓在我的两个椅子的轮椅旁边这两，
2: 嗯，
0: 两个手把，
1: 是，
0: 你知道吗？很用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腋下这个地方，直接就到脊椎、胸椎，
1: 嗯，
0: 这肌肉都痛，
1: 嗯，
0: 我不知道这是跟我站起来坐下去有关呢，
1: 嗯，
0: 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就痛到有点不舒服，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我还继续做，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原因。
1: 是，
0: 好，我痛到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用那个智能按摩仪，
1: 嗯，
0: 贴在那上面，
1: 嗯，
0: 痛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就让它按摩，
1: 嗯，
0: 啊，每次都差不多十五分钟，
2: 嗯，
0: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坐太久，
1: 啊，嗯，
0: 最多十五分钟，
1: 嗯，
0: 哎，就恢复了，
1: 是。
0: 好了，恢复完了以后，我今天又做了，
1: 嗯，
0: 做完又开始痛了，
1: 哎，
0: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啊，坐下去站起来这个运动
1: 对
0: 造成的。
1: 但是秋华姐给你一个好的鼓励，其实痛啊也代表它在
0: 有效，
1: 对，有效，
2: 有生命。
1: 然后你这个时候如果再多补充一些蛋白质，就能够吸收，然后长肌肉了。
2: 嗯，
0: 没有骗你。
1: 嗯，
0: 上节目之前。我才吃六颗的馄饨，

0: 因为今天中午早上吃的太晚了，到九点多才吃早餐，所以吃的太晚了，所以呢我到上班之前才吃那个什么，我要讲胎盘素
1: 啊，你在上班前吃胎盘素？
0: 不是，有吃馄饨，六颗馄饨也没错啊，我早上也吃胎盘素，你知道吗？
1: 早上也吃啊？
0: 哎呦，我为的不是睡觉的问题，现在今天也不用上班，不是、不用做别的，看股票啊什么，
1: 不怕睡觉，
0: 对啊，睡就睡啊，没有关系，何况没有。我一直在看报看新闻，然后准备歌啊等等，
1: 是，
0: 然后呢，好，吃六颗的馄饨，刚刚你们在做，你们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我又吃什么你知道吗？豆腐
1: ，
0: 对，
1: 好，也是蛋白质，很好，
0: 对，是蛋白质，很棒吧？
1: 对，
2: 很乖，
1: 很乖，
0: 是的，全部都是蛋白质，
2: 对，
0: 好，待会我还要吃狮子头。
1: 太好，不错哦，秋花姐胃口大开哦。
0: 我一天要把它分六七次吃。
1: 很好啊，对啊，分次。
0: 等一下，他现在在帮我做狮子头。我们那个 Mindy 去买的，昨天买的狮子头，我叫他做给我吃。哎呀，听众朋友，我都在讲吃的，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如果不是有这么好的这个怎么讲，胃口的话，不行。我真的不行，太瘦了。能够有这样的胃口跟这样的体质，算是不错，都是我们产品所帮助的。
1: 对
2: 对呀，
0: 我们的优康宁，我们的优酷丽，我们的胎盘素，我们蛇也酵素暂停，因为我不能再瘦下去了。但是我如厕各方面都很顺，很 OK 啊。好，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电话是27519911，但是今天没有人接电话，
1: 对，
0: 因为都休假，
1: 没错，
0: 礼拜一再打过来哦，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哎呦，这个三月里的小雨啊，
0: 真的
2: 又是风又是雨的，
0: 三月里的小雨，
1: 对，
0: 不对了，现在是已经几月了？
2: 七月，
0: 国历是
1: 七月里的台风雨。
0: 好，这是林文正为大家所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1: 好。

0: 刘文正的歌曲。
1: 嗯，我们听到淅沥沥沥，你就会想说，哦，下雨的声音已经下雨了。那我们身体里面呢、啊，是不是有一些器官呢、啊？我们却因为没有听到它的声音，就几乎就忘记它的存在了。
0: 嗯，都会啊。
1: 对啊、
0: 嗯，
1: 我们先举例，假如有哪一个器官啊，它是很容易会提醒我们说，哎，它出问题不舒服了，像是胃这个一不舒服的时候，
0: 对，
1: 马上会有感，
0: 嗯、
1: 你会觉得胀啊，会痛啊。可能会有点反胃的感觉，哎，那马上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的胃现在要多照顾。
0: 嗯、
1: 但是我们身体有一个器官啊，它就不一样哦，
0: 嗯、
1: 它平常啊就安安静静的，
0: 是
1: 很多人你都会忘记它到底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0: 嗯、
1: 忘记了它的存在。那这个器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脾脏哦。
0: 嗯、
1: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脾脏是要来做什么样的功用的吗？
0: 嗯、
1: 今天要跟大家来，让我们记起一下我们的脾脏哦，关心一下它。我们的脾脏啊，它是我们全身的免疫还有血液系统的重要节点，它就像我们身体的免疫总机一样、
0: 哦
1: 也很像我们的血液清洁站。
0: 嗯，
1: 那我们的血液呢，每天都会流经脾脏，那脾脏啊就会在那里啊开始做检查。哎，流过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哪些红血球老了啊？
0: 嗯，
1: 哪一些细菌有可疑哦？
0: 是，
1: 或是哪一些免疫讯号需要去处理？
0: 嗯，
1: 甚至哪一些血液成分啊需要清洁掉？
0: 嗯，
1: 那脾脏就是在做这方面帮我们来把关哦，所以它就是免疫总机。
0: 嗯，
1: 所以很多器官只要出事的时候、
0: 欸、
1: 其实都会牵涉到脾脏哦、所以他只要一收到讯息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讯息发布出去给所有的器官、所以大家他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再做一个总结哦，他是一个平常啊都很安静、
0: 嗯、
1: 也不太会喊累、
0: 嗯、
1: 存在感非常低，导致我们常常忘了他、
0: 啊、
1: 那他的功用就是要帮我们巡逻血液、
0: 嗯、
1: 然后清掉老旧的红血球，
0: 是
1: 协助免疫防线的低调的大总管哦，他就是默默的很低调的人哦、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啊，既然我们现在就是哎，让大家回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脾脏，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脾脏分担一些功课呢？
0: 嗯、
1: 我要先讲哦，脾脏他最怕的不是偶尔忙碌一下，他最怕就是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发炎、压力大、代谢混乱的状态当中哦、
0: 嗯、
1: 那我们能够帮他分担一点的事情呢、
0: 嗯、
1: 就是少一点高糖高油、其实刚才于飞有提到少一点加工食品、
0: 嗯、
1: 让身体也少一点慢性发炎，
0: 是
1: 然后多一些规律的运动、
0: 嗯、
1: 让血糖血脂循环比较稳一点、
0: 嗯、
1: 再来睡眠要把它顾好、
0: 嗯、
1: 这样你的免疫系统才不会天天像在加班一样哦、
0: 嗯、
1: 那么保养我们的脾脏呢，其实它就可以把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也跟着一起保养好、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像饮食啊、睡眠啊、这些运动、
0: 嗯、
1: 真的都是生活中的基本功，
0: 是
1: 所以我就会想说，哎，那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也就是帮助这些基本功来打底的， 对不对？
0: 也是要默默的在照顾着你，
1: 对，我们也是很安静、
0: 嗯、对，
1: 但是我们的那个助力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产品啊非常的顶级，
0: 对，
1: 秋华姐都用最好的产品，
0: 没错，
1: 对，帮你那个底扎根扎得很好、
0: 嗯、
1: 钢筋原料用料
0: 是
1: 都是最好的成分。
0: 结果我在想说，刚刚秋华姐讲到说台风天的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1: 嗯、
0: 我在想，哎，如果我们做节目今天啊，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现场，然后也没办法连线、
1: 嗯、
0: 最后啊播歌
1: 对、
0: 啊、
1: 两个小时都
0: 结果播歌，然后我们今天销售量居然最高。那就有趣了。
1: 对啊，
0: 最后就想啊，天哪，原来我们播歌是大家最喜欢的，以后从头到尾都播歌好了啦。啊，但是按照往例今天应该也还好啦，因为、
1: 嗯、
0: 打电话进来之后呢，就是可能只能用电话预订购，然后再加上今天也拿不到、
1: 嗯、
0: 要到礼拜一才拿得到。
1: 对，
0: 好、啊、所以啊，今天大家就轻松一点。

0: 一点，然后呢，当然如果有需要任何的商品的话，还是得打电话啦。
1: 对，
0: 好，那准备今天的单元了，今天是赵新儒老师上线哦，彩色人生。
2: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好，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赵新儒老师。赵老师你好。
3: 宇飞你好，嘉瑜你好，秋华姐你好，
1: 新儒老师好，一切平安。
3: 是啊，可是呢，今天早上一起来看窗外，又觉得怎么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雨哦。
0: 老师家住哪一个区啊？
3: 大安。
0: 大安区，那跟秋华姐差不多，确实没什么。但听说啊，待会的风雨会比较大一点，
3: 应该是到下午。
0: 对
3: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等一下宇飞跟嘉瑜回家也要小心哦。
0: 没问题，我会护送他回家。小师傅也不用担心。好，这个老师在我们待会开放现场之前呢、啊，23723500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老师。就是啊，这几年我发现说，怪力乱神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耶，
0: 就是以前啊，我们不管是命理啊，或者是紫微啊、星座等等的，没有到，就不是它只是一个大数据，然后跟大家分析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几年那种什么灵学啊，然后各种大师啊，然后各种的机身啊、讲的好像好像都
1: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3: 很跳痛，很好像就是感觉
0: 好像耶稣一次出现十个一样，
3: 就很跳痛的感觉。
0: 对对对，这个从星象来看，因为有人说这叫末世啊，
3: 应该是这样讲啦。因为呢，通常我们在讲星座的时候呢，跟这个神秘学啊、玄学啊比较有关的，通常就是冥王星嘛，冥王星八宫的位置。那我们知道冥王星哦，在现在开始呢，就进入到这个水瓶座了。那当然不是说水瓶座不 OK， 而是水瓶呢，它是一个比较跳痛的星座。我们如果看水瓶的符号啊，就是像那个有没有英文字母 W， 好很多 W 连在一起哦，两条哦、所以你而且是两排哦，你就会觉得说它的点好像都不太。就没有办法是固定在一个点，或者是说不知道大家周围有没有水瓶座的朋友，因为他们很聪明，水瓶其实很聪明，
1: 我觉得他们不按牌理出牌。
3: 对对对对，好、有没有你跟水瓶座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你本来在跟他聊一二三，但是他突然就冒一句七八九，
1: 对，
3: 那如果说是比较土象星座的哦什么，就会觉得说啊，他就会停顿下来说你在跟我讲什么，就听不懂了，你知道吗？所以呢，那因为冥王星呢在水瓶了，在水瓶座了，所以就会变成说呢，好像变成我们也不能说所谓的是怪力乱神吧，应该是说能接触到的点变成很广泛很多，你就没有办法说好像照着以前的常规的感觉，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对，没有正规，没有什么。可是说不定他们自己是真的觉得说，哦，我是有感应到的哦。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非常有感应的体质。
1: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有使命。
3: 对对，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我跟你讲，那你不听我也没办法啊，那就算了。对，所以现在走到冥王星在水瓶座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会开始。而且因为通常一个星座在冥王星停留的时间很长，大概都要20年哦，十几二十年哦。所以那么刚才宇飞讲所谓的末法时代哦，大概从2-3年前开始哦，的确就开始进入到水瓶座了嘛。那刚好也是这个四季的开始，所以 或许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0: 是会越来越多、哦。
3: 那当然，每个人我是认为啊，就是说你自己的当然现在可能很多人对于心灵上的
1: 寄托，
3: 对是很需要的。嗯、那么。

0: 己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觉得是稳固安全的，而不要是那种好像很刺激的，千万不要去寻求那种好像感觉是很刺激的，
1: 对，
0: 然后好像都觉得说绝对没有问题的，不可以，就是说要找到自己能够安定自己的，
1: 是
0: 这样是比较好的。
1: 而且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有人讲一句话他说用100年为限，就是说你回首过往不管哪一个所谓伟人啊，希特勒啊什么的最后被毁掉的那个假象啊，通常都过不了100年。就是我们回，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圣经，我们看紫微，看星座，看这个一些学说，能够维持100年以上的，可能就是真理。对，所以像说这些什么，
2: 经得起考验，
1: 对，新兴教派就先不要了，那给后世去决定。
2: 对耶，
1: 对，
2: 下留下一代，
1: 对，你就是去接受那些已经经过100年考验的，对，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电话是23712350哈，那老师呢，赵老师呢是塔罗牌跟星座的专家，所以你可以先说出你的问题，然后老师再决定看是用塔罗牌帮你快速抽牌呢，还是用星座的方法来看你的命盘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哦。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你好，
1: 你好，
3: 大家好，
2: 你好，
3: 我想跟你们说，我的女儿就是水瓶座，
1: 所以很跳痛啊。
3: 哦，我很难跟她相处，她现在年纪有40了但是还没有归宿。我想请问她，请问老师，到他的缘分在哪里？
0: 哦，水瓶座，那他是几点生的呢？
3: 他我不大记得，我只记得他是年初四，过年初四。
0: 然后早中晚你不记得了？
3: 不大记得。
0: 哦，我要这样讲了，其实哦，星座里面哦，
1: 等一下哦，你的收音机有没有关掉？
3: 没有，
1: 不要，你把它关掉，因为好像有一个杂音。
3: 啊，
1: 好，等你一下。好，因为那个他刚刚虽然没有串音，但是会有一个奇奇怪怪的声
0: 音，声
1: 音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听众朋友，如果打上线了以后，就把自己的收音机关上比较好哦，
2: 这样子讯号比较清楚。
1: 好，请说。
3: 老师，他现在我跟他住同栋楼，他住8楼，我住16楼。但是她自己本身，她好像就是一个女强人，跟她讲话，怎么都说不过她，然后就很，我现在都很怕跟她讲话，因为感情上她太精了，所以没有话说。
1: 没关系啊，有人家不是讲你不用赢了她，因为你当你输了，代表你赢了爱。
0: 水瓶本来就很聪明啊，其实水瓶座是个很聪明的星座。那12个星座里面呢，说实话啦，对于感情比较没有很强烈需求的，也的确是水瓶座。可是妈妈，我跟你说，说不定哪天呢，他突然就来跟你说他要结婚了，因为水瓶哦比较不会是长久恋情。他们可能会突然遇到个对象，他觉得很能聊得很好，然后头脑，对方的头脑也很好，什么他觉得不错的话，他说不定就会想结婚了，而且会比较快。因为
3: 朋友他喜欢交朋友，真的朋友很多，可是投缘的，他男的女的他都交，每天都出去交朋友，可是他没有一个合适他的对象。
0: 对啊，那就要看等哪一天他突然觉得有一个，哇，这个头脑很好，哦，这个不错，哦，这个他 OK。 那如果说因为不知道他几点生嘛，那我们纯粹就他本身太阳星座水瓶的话，我想应该到明年也可能暂时啦，一年之内可能也还不会有对象。对，
3: 那会不会独身主义，他是说他是中性的人，他穿着啊什么都，他外表非常漂亮，非常不是我赞美他，但是他都不穿裙子嘛，我就说你能不穿裙子，他就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中性人，你还讲什么吧？
0: 妈妈都觉得他很漂亮了，有什么关系？
3: 可是我会觉得。

0: 得百年以后没有人照顾他。
1: 还有妈妈这种事情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2: 对啊，百年以后有机器人照顾他。
1: 就是
0: 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只要她自己是一个独立能干的女生，然后有自己想法，我觉得就很 OK 啊。
2: 嗯嗯，好，谢谢你。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哎，老师好，我想要问我最近这几个月的投资运如何。
1: 哦，好啊，你是什么星座？
3: 我可以抽牌吗？
1: 啊，可以可以啊。
2: 嗯，
3: 我想
1: 要问股票吗？
3: 不是股票。
1: 哦，是投资的。好，没关系。那你现在就想着说，我的投资最近几个月会不会有不错的收获？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好，
3: 嗯，
1: 好，开始哦。
3: 停。
1: 好。哦，拿到了一张魔术师。那我应该是这样讲哦，如果说你要说有收获的话，应该一定是会有收获。但是你要记得，魔术师这张牌呢，它是桌面上呢有火土风水四元素的这个，那就是说你自己一定，你的这个投资呢，必须是你自己要有下去做功课的。
3: 嗯，
1: 哦，你觉得你功课都做得 OK， 然后你也觉得你这个标的是很好的，那你就一定能够有收获。但是做功课这个部分绝对不能省略。
3: 哦，有，我都有自己做功课。
1: 对，就是要在你的把握之内。你当你有把握了，你投下去了这个标的，那么就表示说你可以有收获。
3: 那就是至少会有小赚的成。
1: 对对对，没错。
3: 哦，
1: 嗯，
3: 好，我
2: 好，谢谢你，
3: 谢谢，
2: 拜拜。
4: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我是在问说我会不会洗肾，那个肾很不好。嗯。
1: 哦，那你有去检查了吗？
5: 声音那边声音很小声。
1: 有去看西医检查了吗？
5: 哎，有检查，肾很不好。嗯，
1: 那医生给你的建议呢？
5: 啊？
1: 医生有没有给你建议？
5: 你声音好小声呢。
4: 医生有没有给您建议？
5: 有，医生说吃药啊。嗯，
1: 啊，就
5: 已经说很不好了。嗯，
1: 那你是怕说到时候一直继续不好，你可能要洗肾是吗？
5: 对对对。
1: 哦。
5: 医生说尽量就是说维持这样子这样子，啊，他说很要边缘的，洗肾边缘的。
4: 嗯，
1: 哦，这样哦。
5: 对，
1: 那我跟你讲，因为牌啊它大概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它还没有办法太久。哎，
5: 啊，那我讲年月日可以吗？
1: 哦，好啊，你可以讲一下你
5: 农历47年5月。
1: 我要国历的，没关系。你是什么星座的？你自己知道？
5: 我是巨蟹座的。
1: 哦，巨蟹，好，那你几点生的？你知道吗？
5: 子时，那个47年5月26号子时。
1: 哦，子时，你的上升是牡羊座。
2: 嗯。
1: 那么
5: 我是巨蟹座，
1: 我知道，但是你因为是子时生的嘛，所以你的上升是牡羊座。
5: 嗯。
1: 我如果说以星座来看的话啦，哦，星座来看的话哈，应该是说，你这个问题呢，如果啦哦，你能够在这半年多把它维持在一个不错的状况的话，那你就可以跳过这个关卡。
5: 哦，谢谢谢谢。
1: 但是这半年你一定自己要很注意哦，因为你的上升是牡羊，现在周期刚好走星座的周期走到第五哦，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注意。
5: 对啊，医生也这么说，他说要注意哦，要边缘的牺牲。
1: 对，如果说你能够让你自己到年底之前，到明年农历年左右都维持的不错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以星座来说的话，那你可能就跳过了这一关。
5: 啊，哦，谢谢。嗯，
1: 对，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很小心。
5: 很小心。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你，
1: 谢
2: 谢。午后两点你好。
6: 喂，大家好，我想
2: 好，
6: 我也想要问我的财运。
2: 好，
1: 最近的吗？
6: 喂，
4: 最近的财运吗？
6: 对。
1: 哦，是有做什么投资？
6: 就想买台股啊，或者是基金啊，国外基金啊。
2: 还没买就
1: 对了。还没买吗？
6: 有买一点点啦。
1: 哦，如果这样啦，因为其实你这个就是说，我们以我用星座看股市的话哦，七月呢是属于一个震荡比较大的月份，那你如果真的觉得要比较稳定的话，或许要七月中下旬之后哦。那么以星座来说的话呢，七月下旬之后跟八月应该还 OK， 算是股市还不错的时候。
2: 嗯哼，
1: 哦，所以
6: 今年底八月，
1: 对对，还有八月份是还不错的。
6: 那再买就对了。
1: 对，那九月就比较

0: 作
1: 价，是不要送，不要，
0: 对对对，
1: 不要买卖，还是说把它卖掉？
0: 就把它，对啊，你就八月在它不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出脱掉了，对。
1: 哦
0: 啊，
2: 好，谢谢您，嗯，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哎，老师好，我想要问星座，想要问今年的感情运如何，可以吗？
0: 哦，好啊，可以啊。那你是什么星座呢？
3: 我是双鱼，然后我的上升是天蝎。
0: 哦，上升是天蝎，然后本身是双鱼。嗯哎，那应该是这样讲吧，你的感情运，不管说你本身的双鱼或是你上升的天蝎，你应该在今年目前当下就是一个转变的时候。哎，
3: 现在是转变的时候啊？
0: 是。
3: 嗯，现在什么都没有，
0: 目前没有。就从那你今年年初上半年呢？没有，
3: 没有。
0: 哦，那你接下来从现在开始哦，因为你现在是问你短，那星座现在因为是从七月到七月，就一个年度是七月到七月，就是暑假期间是一个转换。好，那因为你的双鱼刚好走到周期六，这是你本身太阳星座，那么你的天蝎呢是走到十，周期十，所以它刚好两个都是从今年的，哎，应该就差不多就现在开始哦，到七月，明年七月这一年之间你一定有。就说你的本身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都会有感情运势的不错的运，
2: 嗯，
0: 所以你，
3: 哦，这方面的运还不错，
0: 嗯，对对对，你一定要把握，就说从现在开始的一年到明年七月，嗯，因为刚好你本身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都有。
3: 哦，这两个都有啊？
0: 对，那因为呢，在下一个七月到七月的话呢，只有你的太阳星座有，但你的上升星座没有，运势上，
3: 哦，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在今年现在开始的这个七月到明年的七月的这个年度当中呢，去把握寻找看看这样。
4: 嗯，
3: 哦，如果是下一个年度，
0: 下一个的话
3: 没有好了，
0: 下一个年度的话是上升星座没有，但是太阳星座双鱼是有的，所以就变成几率就少了一半嘛。
3: 哦，
0: 就变成一半了，对，
3: 嗯嗯，
2: 好，那就把握，
3: 谢谢，
2: 好，谢谢，
3: 谢谢，
2: 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嗯，
5: 你好，我要问健康，
0: 哦，好啊，就是你目前现在的，还是说你想知道一下你的健康大概的健康运势？
5: 啊，今年的，
0: 哦，今年就现在开始的嘛，好啊，那你的星座是什么星座？
5: 我是12月26号生的。
0: 国历哦，国历吗？哦，好，
5: 摩羯座，
0: 好，那就是摩羯。那你几点生的呢？
5: 啊？
0: 几点出生的？
5: 12月26。
0: 没有，我是说几点？
4: 几点出生？
0: 出生。
5: 哦，年次。
4: 时间。
0: 时间。出生的时间。
4: 嗯。
5: 12月26。
2: 几点？几点钟？
5: 哦。早上五点到七点
0: 哦，早上五点到七点哦，那也是摩羯，都是摩羯。那我如果说以健康运势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上半年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好吧？
5: 嗯，
0: 就是
5: 好像是。
0: 那但是你从就像我刚刚讲的，前面那位小姐，她七月到七月是年一个年度的转换的运嘛，因为现在又到七月，你就转到下一个运了。那么你现在的七月到明年的七月这一年会比较好，比去年七月到你今年上半年要好。所以呢，你的健康
5: 今年上半年有比较好，
0: 今年上半年比较差一点，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应该会有觉得比较好。那你的心，
5: 啊，您是说老师，
0: 嗯，
5: 我从现在开始会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4: 嗯，是。
0: 那以你的星座加上你的上升也是摩羯的话，那我要建议你，就是说你第一个，你的体重可能不能太重，你有关节的问题吗？
5: 嗯，对的。
0: 因为你本身就摩羯嘛，然后你的出生时间五点多到七点之间也是摩羯，
4: 嗯，
0: 所以你体重真要控制，不然你的关节可能会不好。
5: 你老师你说什么？
0: 就说你的体重不能太重啦，你要让自己的体重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对你可能走路啊什么起坐卧会比较好。
5: 哦，我不胖哎， 我体重也不

0: 重。
1: 哦，那就好啊。
2: 嗯，
1: 那你的健康从现在开始呢会比较好？
0: 我从现在开始，
1: 对对对，
0: 我健康会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年次我不要跟您报告吗？
1: 没关系，因为我要知道你的星座跟上升星座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嗯，
0: 谢谢老师。
3: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大家的指教。
3: 好，
0: 谢谢。
2: 谢谢。
3: 好，也谢谢今天赵馨如老师的上线，
1: 谢谢，
3: 谢谢，拜
1: 拜，
3: 拜
1: 拜，
2: 老师再见，
1: 拜拜，
2: 拜。
3: 好，谢谢这个赵老师在台风天给我们这么温暖的内容。
2: 对，
3: 好，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台风天越走越近了，
2: 是，
3: 对，走近，
2: 走
3: 近，
2: 走近。走近

0: 好，现在就走近。
1: 走近走近，不是台风走近，是我们午后两点贴近所有听众朋友的心。哎，好开心，谢谢赵老师的问候，真的不敢当。赵老师跟我们合作真的很久，可以说是最久的一位哈，啊，最有历史的一位，真的很感动，很感动。谢谢赵老师哦，听众朋友非常喜欢他，你知道吗？好，听众朋友，哎呀，我真的再度看到这个啊，贵为总统的那个雷根跟那个柴契尔夫人呐、啊，号称说自己每天只睡不到五个小时，
0: 是，
1: 结果最后呢，就两个人一起失智。
0: 对，
1: 啊，所以特别提醒一位我们听众朋友，他说还好有秋华你介绍了你们。

0: 的胎盘素，我前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旺那个旺，真的就如你曾经在节目中有说过，有三个女生在讲说，哦，走到厨房到底要做什么，记不得了。
1: 嗯。
0: 啊，走到房间，哎，我到房间要干嘛，记不得了。
1: 对。
0: 啊，结果呢，中间那位女士就讲说，我没有你们两个人这种问题。
1: 嗯。
0: 后来他说啊，请问一下，你们两位是谁呀？你懂吗？
2: 嗯，
0: 听懂没有？
2: 有。
0: 他说他没有这个问题，
2: 对，
0: 没有说丢三落四的问题。
2: 嗯。
0: 但是呢，等到他再等一下下，他问两位说，请问你们两位为什么会跟我在一起？你们两位是谁？
2: 对，他自己也有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失智真的很可怕。
1: 是，
0: 我们听众朋友说，他前一阵子常常忘东忘西，
1: 嗯，
0: 他自己无形当中自己很紧张，
2: 嗯，
0: 是不是跟这种阿兹海默症跟失智会有扯上关系？
2: 嗯，
0: 所以他是很紧张。结果还好，他说有你们胎盘素真的太棒了，让我睡得很好。所以呢，我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胎盘素跟那个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B 群是老公也在吃，儿子媳妇都在吃，所以我一直都有在买你们的维生素 B 群哦，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呢，它不只是德国进口的这个维生素 B 群 B1、B2 B3、B5、B6、B9、B12，
2: 对，
0: 还有 B7，我们的连 B7都有。
2: 对，
0: 哦，我最近都很少把一一的从一到12都讲出来，唯一没有的就是8跟4没有，没有 B8 也没有 B4，然后，但是这已经是最棒的 B 群了，
2: 最完整的
0: 最完整的 B 群，真的啊，我们最重要里面有姜黄素，
1: 嗯，
2: 是
0: 这个姜黄素提高到98%，
1: 嗯，
0: 你就知道说要多少的姜黄的粉才能提炼这么高，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里面是主成分，
2: 对，
0: 它主要
2: 高程度高吸收率，
0: 对，然后它目的就是要抗发炎，
1: 嗯，
0: 让你整个身体不管里跟外的发炎，
1: 嗯，
0: 只要你身体没有发炎的机会，你就不会有很多毛病找麻烦，
1: 嗯，
0: 有时候体内的器官发炎你不知道啊，
1: 嗯，
0: 到最后嗯怎么突然来一个什么乳癌啊，
2: 对啊，
0: 最近不是有一位上我们节目的安琪上，
1: 对，安琪老师，
0: 对
1: 对，
0: 他也自己摸到，嗯，
1: 对，还好提前发现，对，
0: 很棒，
1: 但是他现在一样在照这个化疗，
2: 嗯，
1: 所以我后来我说，哎，改天老师比较稳定，老师说现在也是啊，照化疗就会特别的累，
0: 对，
1: 需要要休息，
0: 对，嗯，对对，所以呢，千万不要有这个机会，好不好？因为有发炎的机会，大家不知道，当你发现的时候，担心有时候会来不及，哦，还不错。安琪老师代表就是他很有福气的人，
2: 嗯
0: 嗯，马上发现，
1: 对，
0: 马上动手术，一切 OK，
1: 跟秋华姐一样，提早发现，
0: 这是我自己造成的，
1: 嗯，
0: 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
1: 嗯，对，
0: 不要再重提，
1: 是，
2: 嗯，
0: 是我自己造成的，不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黄体素
1: ，
0: 对，因为以前吃人工的荷尔蒙嘛，哦，然后就一定要。21天就要吃黄体素，吃7天，
2: 嗯，
0: 这样子才生理期才会来。哦，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常常出国，我就觉得很麻烦，
1: 嗯哼，
0: 不喜欢有 MC 来，所以呢，我就不吃黄体素，就一直吃人工荷尔蒙，
1: 嗯，
0: 知道子宫就是一直在增生，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后来来不停的，吓到了，
2: 嗯
0: ，MC 来不停，后来。嗯，找医生，我就非要看女的医生不可，
1: 嗯，
0: 妇产科，后来找到一个女的医师，
2: 嗯，
0: 在马街一看就有问题啊，
1: 嗯，
0: 子宫内膜癌，
1: 是，
0: 嗯，他说我把报告给你，你可以再找别的医生看，这样我说不用，马上帮我约，
1: 嗯，
0: 约你们的外科，
1: 嗯，
0: 哦，马上动手术，我就是这么快就做决定动手术，结果呢运气真好，好，就是后来当到院长吧，所以说由他来帮我，他一下子我叫不出名字来，糟糕，怎么办？好，那就是有这位医生来帮我动这个手术，连卵巢什么都一直接都拿掉，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说好，这是我好的运气了，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哦，好，杨玉正呐、啊，对不对？
2: 嗯哼，
0: 是不是院长？对，杨玉正没有错。你看，如果这样子也要讲说，是不是有失职？
2: 不是
0: 的、嗯，太久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了。对呀、啊，事情又多的我，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哦，
2: 嗯、
0: 啊，有失职的机会哈、哦，然后要一定记得。让你漂亮又年轻的胎盘素里面就有姜黄素，
2: 嗯，
0: 哦、不是，
2: 胎盘素没有姜黄素，
0: 没有啦，是有这个
1: 优康宁，
0: 有那个什么，芝麻素啦，
2: 对，
0: 芝麻素还有西番莲、
2: 嗯，
0: 对对对，增加你的睡眠，还有增加你的漂亮，
2: 稳定你中枢神经，
0: 对对对，嗯、那优康宁里面才是有姜黄素，
2: 对，
0: 好、哦。记住哦，拨27519911。今天没有人接电话，
2: 嗯，
0: 礼拜一再定，你可以跟电话讲话，
2: 是留言
1: 留言、嗯，
0: 对，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好
0: ，OK， 好，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给这位前几天打电话进来讲说，嗯，我的哈尼，叫先生叫哈尼哦，
2: 嗯，
1: 好甜蜜哦，
0: 你们听到，感觉很棒，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他说他觉得好像。好像跟哈尼都没什么话说，是不是啊？还是怎样？
2: 对，
1: 嗯，
2: 我说可以谈恋爱嘛。他说哈尼都不理他。
0: 你要感到很幸福。
2: 嗯。
0: 为什么呢？一个男人走到哪里，带着就是同一个女人，这才是叫做本事。
2: 嗯。
0: 这里有这么一句话。
1: 嗯哼。
0: 真的，你的哈尼一直在你身边，说不定因为现在多增加了一个手机啊。对不对？
2: 对，
0: 电视节目又这么丰富，
2: 嗯，
0: 内容这么丰富，所以他就比较没有时间，像以前你们刚结婚的时候啊，
1: 嗯，
0: 啊，每天只有跟你说话，
2: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现在环境不同了，
2: 嗯，
0: 所以彼此谅解就 OK 了，
2: 是，
0: 他一直在你身边就已经很棒咯，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1: 哦、
0: 所以他是很棒的哦，懂得去欣赏他，好不好？
2: 嗯、
1: 对啊，平凡的幸福，
0: 哦、对呀、啊，听到你讲。我的哈尼哦，这个就已经不简单了。
2: 对
1: 呀、啊
0: 哦，
1: 就已经在放闪了。
0: 对呀、啊，你们彼此的称呼，一定你老公也是叫你哈尼，
2: 嗯、
0: 你也是叫他哈尼，
1: 嗯、
0: 就已经棒呆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哦 ，OK， 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2: 是的。
0: 好，安排的是哪一首？我看一下。
2: 王琦，
1: 嗯，王琦所演唱的《万爱千恩》。
0: 哦，好，来，我们听这一首《万爱》就是。唱哎，爸爸节快到了哦，
2: 嗯，
0: 听听看这一首歌的内容，
2: 好
0: 不好？
2: 好的，
0: 好 ，OK。

0: 好，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父亲哦。的确啊，我们东方人的家庭里的文化，父亲的角色往往是沉默严肃的，不太会表达感情哦。当然现在的爸爸，就是我这个年纪的当爸爸就不一样了，就反而就是很活泼，跟孩子都相处的像麻吉麻吉，像朋友一样哦。但我们这一辈的爸爸大概都是这样子哦。在童年的记忆，爸爸就是那个一大早出门上班，但是很晚才会回家。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什么爸爸回家吃晚饭啊，然后好像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妈妈都在家，然后假日就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1: 像我跟二郎腿，
0: 对，也不像妈妈那样会很温馨问你说，吃饱了没？
1: 啊，
0: 穿暖了没？他表达爱的方式啊，就是比方说，像我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就真的很标准。像我那时候满18岁的时候，他就送我刮胡刀。就代表说成人了，
1: 对，
0: 成年了啊，等等的，
1: 要修理好自己，
0: 对，然后
1: 修理
0: 过年的时候就给你一个红包这样子，然后出远门的时候，可能这个妈妈在外面挥手，她静静的就在那边看，然后都不太会说话。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还是一样很贴心啦，尤其是爸爸对女儿更是这样，对儿子可能就是不行，要放养
1: 啊，对对，
0: 揍。然后呢，
1: 严格一点。
0: 但是我们长大以后总觉得说，爸爸就在那里啊，不急啊，等着有空再回去看他就好。但是其实爸爸，人家讲爸爸亲像山嘛，杨宗宪是不是唱的那一首歌？爸爸的确在我们的心中就像山一样，可是有一天他的头发会斑白，然后他也是走路会越来越慢，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力气也越来越差，就像人家说我爸爸又打我了，可是这一次打我还是哭，但是哭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痛了，小的时候打很痛啊，力气很大啊，长大爸爸已经没力气，打不痛了，
1: 对，
0: 但是他不管是怎么样，他始终不会就说我想你啊什么的齁，
1: 对，
0: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尤其是女儿啊，只要是你回家，爸爸是不是胃口就特别好，吃的特别多，然后呢只要你打电话回家，接着就是妈妈，可是问一下妈妈说爸爸在干嘛，可能他就在旁边偷听，
1: 对，
0: 就是不习惯说出口齁。那今年的父亲节如果可以的话齁，就回家一趟跟他聊一聊，但是我相信这个嘉玉应该跟自己的父亲有比较深刻的感觉吧，这个感觉。
1: 我现在还蛮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

0: 父亲啊，通常会教导孩子一个比较那种比较大事件、大纪律的事情。
1: 嗯，
0: 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很乖，我爸爸也从来都没有什么出手打我们，要教训我们就很乖、嗯。可是唯一在我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他唯一一次对我出手，可是他出手不是说打什么，他是打我的手掌。
1: 嗯，
0: 那我跟大家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是我跟我妹妹，我们俩就不知道是都是小一、小二的年纪，我们就晚上要去邻居家玩。然后我爸爸就问我说：“哎，那你们两个等一下玩一玩，几点要回来呀、啊？”我们就说：“等一下八点就会回家。
1: 嗯”
0: 然后爸爸说：“好哦，那八点哦要记得哦。”好，就我们就在邻居玩玩玩，玩到八点，超过了大概十五二十分钟。
1: 嗯，
0: 其实我跟我妹妹都有注意到时间，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放在心上，想说啊没关系啦，还是很好玩，就继续玩。结果呢，大概过了二十分还二十五分，我爸爸来我邻居家按电铃了，
1: 嗯，
0: 就说时间到啦，要回家喽。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妹妹就一副啊好好好，还是笑笑的。
1: 嗯，
0: 就一回到家门一关起来，
1: 哎，
0: 我爸就立刻叫我们两个说你们两个站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发生什么事嘛？
1: 是，
0: 他就说刚才你们两个告诉我你们要几点回家，
1: 哦、
0: 我说八点。
1: 嗯，
0: 他说那你们现在已经几点了？然后我们说已经超过八点，他就说你们两个把手伸出来，
1: 没有纪律啊。
0: 对，他就是用厚厚他的手掌、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
1: 嗯、
0: 他就重重的打在我们的手掌上，就然后他就说我从来没有打过你们，他说但是我这一次我要告诉你们，你告诉人家几点就是几点，
1: 嗯、
0: 准时这件事情很重要。
1: 爸爸都很重视这种规矩、欸，
0: 对啊，这种规则、嗯，
1: 妈妈都说啊不要没关系啦啊，这一次偶尔犯爸不行，
0: 妈妈会有时候我就会放水，
1: 对
0: 对，可是那一次之后我真的发现我从小到大啊我做事。事情我都很准时，就是不管跟人家约几点还是怎么样、嗯、我几点就是几点。但我要很感谢，我觉得这是从小这么小我爸爸就建立了我们这个观念、
1: 嗯、
0: 对，那我就要很感谢他，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们的时候。
1: 所以他们说教养啊只要坚决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温柔且坚持
0: 坚定。
1: 可是这两个通常就是爸爸是很坚定、
0: 嗯、
1: 可是很不温柔
0: 哦，对，
1: 然后妈妈呢是很温柔但是不坚定，都会妥协
0: 对耶，
1: 对，那
0: 妈妈有时候会心软，
1: 两个要是合并在一起、嗯、他们就说这是教育孩子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0: 对，要有个相辅相成。
1: 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啊，跟人相处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也不温柔也不坚定就是当你想要坚定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比较暴力，那个情绪的暴力、
0: 哦、拿捏不对，
1: 对，然后温柔的时候就没有坚定感就什么都好说
0: 好、嗯、我们反正我们人生就是学习嘛，我们就一路学习反省、
1: 嗯、
0: 把这方面就是学习好。
1: 不过我们的产品是温柔且坚定哦，
0: 哦对
1: 对，价位就是这么的坚定
0: 我们是天然的如此的温柔
1: 1980啊，这个胎盘素啊，优孤立啊，优康宁，但是呢我们不会跟你讲就是1980啦、不准打折啊啊，没有，我们很温柔啊，1980哦，对，
0: 秋花姐也很
1: 佛心，很抱歉哦，
0: 对、
1: 啊、没办法打折因为赚的不多，对
0: 而且秋花姐也很坚定的是她送货的时候还用最好的那个方法直接帮您送到府上，
1: 没错，
0: 115元，
1: 是，
0: 所以她希望用最安全的方式交给听众朋友、
1: 嗯、
0: 然后又用很佛心的价格如此的坚定。秋花姐之前还说其实人家说原料涨了、
1: 欸、
0: 这几年原料涨其实照理说我们应该也要涨价，
1: 对， 但很多是原料涨然后他不涨，为什么？因为他就用黑心的，我们也没有哦，我们还是用原来这么好的原物料、哦、
0: 我们是还是顶级的原物料、
1: 啊、
0: 然后秋花姐也没有涨哦，就还是照这样子佛心的价格、嗯、就给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真的就像你听说我们是又温柔又坚定、
1: 嗯、对
0: 又好顶级，
1: 没错
0: 好棒耶、欸
1: 嗯、
0: 好，哎、欸，我们需要放歌了。
1: 没有，先讲个，先给你讲一段。
0: 哦、好，那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最近啊，蔡康永他在日本办了一个画展。
1: 小 S 的女儿好像也有在上面，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连林志玲，因为她住在日本，她也有去现场看。
1: 哦，她现在在那边。
0: 对，那你知道他这个画展呢、啊？它的名称叫做"你忘记自己多久了"。
1: 嗯，在讲。

0: 哦，忽视自己的意思。
1: 对，
0: 是不是？
1: 那他说到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展览啊用这个名称呢？他说是跟一个他有一个妈妈的朋友，就是一个妈妈身份的朋友有关系。他说这个朋友的先生啊，有一天啊很体贴他这个朋友说：“哎呦，你周末啦，那个我帮你带小孩出去玩，你自己一个人啊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度你的周末。”
0: 嗯，
1: 那时候他还觉得哇，我的先生好贴心哦。
0: Uh-huh.
1: 可以让我一个人自在一点，可以放松一点。嗯，结果当他的先生啊把他的小孩带出门的时候，这时候啊他说他反而有一点忘记怎么去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0: 哦，
1: 他说他走出去马路上的时候啊，他居然站在马路边发呆。
0: 嗯哼，
1: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哪里。
0: 是，
1: 然后蔡康永说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想要哭的感觉。
0: 对，
1: 因为
0: 他
1: 说他
0: 忘了爱自己，
1: 有很多的，我觉得不管是身为父亲还是妈妈的角色，
0: 嗯，
1: 或是我们不管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嗯，我们可能都为了这件事情，或是为了家庭，
0: 嗯，
1: 奉献了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但是你把自己排到最后一位，
0: 嗯，
1: 所以把自己给忘记了。
0: 是，
1: 所以蔡康永那时候他就想说，那他要做一系列的画展，就是要来鼓励告诉大家说，照顾别人的人不能把自己给忘记，
0: 嗯，
1: 也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0: 对，
1: 所以要记得为自己而活。
0: 嗯，
1: 那我也想要把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话献给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要记得把自己给照顾好。
0: 对，
1: 很重要。
0: 嗯，
1: 对，那我们夏氏的产品还有爱迪斯的产品，内在外在都帮你呵护好，
0: 对，
1: 照顾好，所以有需要的呢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0: 2751-9911。
1: 对，那今天的话是我们没有那个公司的同事在上班，所以有需要订货直接留言在那个语音里面，这样我们就知道你的姓名还有电话，会再跟你联系的哦。
0: 嗯，好，那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又是跟台风有关的。
1: 啊，真的耶，
0: 风秋华姐今天都选择跟这个台风啊下雨有关系的歌曲，
1: 一系列的。
0: 好，那待会呢就有这个感恩的心，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嗯。

好，风，接下来就是今天另外一个单元，感恩的心，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237-2350，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分享的感恩的人事物哦。

0: 好，我们现在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医生，
0: 是，
1: 嘉义，你好，孙华姐好，
2: 你好。
1: 我要感谢两个人。
0: 好，请说。
1: 我第一个是我隔壁阿姨哦，因为她长照休假哦，所以她来帮忙，我很谢谢她。
0: 嗯，哇，你这个你充满了爱，所以身旁也都是充满爱的人在陪伴着你。
1: 还有一个是那个长照那个小姐，下午那个有很多人经过，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个小姐，那事情做完了。因为他有在修行哦，他念他们师父给他们呢开示一些做人的道理，做完了都念好几段给我听，他说我要把福气带给我，
2: 啊，也是送祝福给你耶，
1: 对对，感觉好特别哦，
2: 对啊。你身边真有好多天使耶！
0: 对呀、啊，
1: 就像他说他那个在江慧的妹妹江淑娜也是他们的同修哎。
0: 哦，对对对，
2: 哦，了解，知
0: 道，
2: 嗯，
1: 我很谢谢他，我感觉很稀奇耶。
0: 对，
2: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2: 平安哦，台风天平安，
0: 好，拜拜，好，现场电话23723501。

0: 哦，感恩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嘴巴啊，有的时候是行动。
1: 对，
0: 我今天要讲的呢，这个故事啊，也不是故事啊，就是真实的事件啊，我觉得很适合在感恩的心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发生在台南的北门区，这是一个被誉为孝顺温馨的家庭的故事，是一个86岁的陈文山阿公跟他的子女。陈文山阿公早年啊，跟太太在乡下务农，那秉手秉足，勤俭持家，总共养育了2男5女。7个孩子长大成人，子女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各自也成家立业，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分散在台湾各地打拼。虽然孩子不在身边，但是他们始终都心系着自己的老爸爸，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老爸爸需要什么，因为小的时候是爸爸给予他们嘛。那4年前呢，陈文山阿公的太太过世了，阿妈过世了，那阿公呢就变得一个人住在乡下，但是他已经冻习惯了，所以他还是一样每天勤快的到田里啊去做这个农耕，来当做这个活动筋骨。晚上呢大致也都能自理。那子女呢为了让爸爸妈得到更好的照顾，就申请了居家服务，也安排阿公白天，这个我觉得很好，真的可以安排哦，去日间照顾中心。因为那边其实不是什么

0: 是复健什么，没有，就是跟其他长辈互动，
1: 对，交流互动，
0: 让他们不要自己一个人封闭起来。
1: 嗯，
0: 但是今年初啊，阿公因为意外跌倒，
1: 嗯，
0: 就讲嘛，年长者真的不能跌啊，
1: 是啊，
0: 结果一跌之后身体状况就开始下滑，
1: 对，下跌，
0: 经过医生评估，因为刚刚讲子女都住得比较远，
1: 嗯，
0: 那只好就先进了养老院来接受这个专业的照顾跟治疗。
1: 嗯，
0: 虽然生活起居啊已经有专业的团队在帮忙，但是儿女啊还是放不下心，住在附近的女儿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回去探望一下。
1: 嗯，
0: 住在布袋的，刚刚讲台南哦，布袋的女儿陈秋玲，还有在台南工作的儿子陈国春啊，也常常关心爸爸的身体跟生活。
1: 嗯，
0: 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只要是假日，陈秋玲跟陈国春就会把爸爸从养老院接回家中团聚，
1: 嗯哼，
0: 让他来这个熟悉的环境跟熟悉的人一起感受这个温暖的天伦之乐啊。
1: 嗯，
0: 结果呢，记者啊就拍下了很动人的画面，就是女儿陈秋玲啊细心的帮爸爸修剪脚指甲，
1: 嗯，
0: 还跟他闲话家常，陪着爸爸做手指复动，律动啊，复健，
1: 对，
0: 然后真情的流露啊，看到爸爸久坐有一点累，然后就扶他们上床休息。
1: 嗯，
0: 其实这些小小的细节就是这些感恩的爱，就谢谢过去父亲对他们的照顾哦。
1: 嗯，
0: 所以孝顺也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一点一滴的去实践它。
1: 嗯，
0: 虽然子女啊分散在各地工作，但是只要有心，其实距离不会是问题。
1: 嗯，对，
0: 一通电话，一次探望，
1: 嗯，
0: 一个假日的团聚，对于长辈来说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1: 嗯，
0: 所以希望啊，感恩啊，对于这个子女来讲，也是尽量的让父母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
1: 嗯，
0: 给予他们，那这样子呢就是另外一种的感恩跟报恩了。好，23723550等你的电话。

0: 我今天也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真实事件。
1: 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哦、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2: 是我
1: 啊，秋花姐要感恩，
2: 哎呦拜托，那个嘉义要说吗？他先
0: 不用，秋花姐您说。
2: 哎呦，啊，我在打电话之前，你还没有说你要说，所以我才打进来的，不好意思。
0: 不会，没问题。
2: 我现买现卖，真的好感动哦，早上。接到谁的电话你知道吗？
1: 梅子姐，
0: 我也觉得是梅子，
2: 这个不在话下了。
1: 雅芳姐，
2: 雅芳跟梅子都不在话下，张树林啊等等都不在话下，他们都一定随时都在关心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 Tony 兄弟
1: 他们在台湾吗？
2: 回来了打电话来，阿姨回来就已经告诉我他已经回来了。他说前两天回来就跟阿姨说阿姨改天我请你吃饭。我们在他在国外我们也通过电话然后这个请你吃饭然后呢有时候呢都给阿姨请不好意思有时候可以在你家吃啊。我也很想吃吃你们家的家常菜
1: 他们你们家有什么家常菜
2: 然后呢今天打来跟我讲阿姨怎么样有没有风大雨大很害怕我们来陪你好吗你听听看
1: 哎呀
2: 什么感觉
1: 挺窝心啊
0: 对
2: 真的耶就这么简单而已
1: 台风天也出太阳
2: 了对
0: 心里有太阳，
2: 要不要我们来陪你聊天啊？什么都可以。你看看，我最近真的很棒。除了这两一对兄弟以外，还有另外，你看现在淑华，
1: 对，
2: 跟恩柱，还有他儿子 Richard，
1: 是
2: 像礼拜三他 Richard 来接我下班，你知道吧？他认为说这我们这宇飞。礼拜三没有上班，他不知道说女婿会来接我，他就跟我讲说，阿姨，那礼拜三，我终于可以腾一点时间，因为他们在制作一张新的专辑，所以很忙，已经先卖了，你知道吗？
1: 对啊，预售。

0: 预售卖得非常好，嗯，所以一直在赶这个录音啊等等，嗯，所以他终于说腾出时间了要陪阿姨。哇，我最近好幸福哦。淑华也是啊，动不动就说啊，我来陪你，有人陪吗？我说 Mindy 在啊 ，Mindy 在，就是阿红，嗯，哦，他在家嘛，哦，所以说动不动就有人要来陪我。你看，而且都是晚辈，嗯，你知道吧，嗯？有时候不要拒绝跟年轻人相处，
1: 嗯，
0: 因为年轻人他会给你很多新的思考方向，
1: 对，
0: 你知道，尤其是我们做节目的人，
1: 嗯，
0: 更需要。你知道吧，所以我好感动哦，好感恩哦，嗯，你知道吗，感恩托尼兄弟啊，一大早就打电话来给我，问我说阿姨有没有风大雨大，你家会不会害怕，我们来陪你好不好，你听听看，哦，这种感动是没话可以说了，嗯，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很感恩他们，嗯，对不对兄弟，更感恩的就是啊，这个恩主跟这个淑华于秋他们这一家人啊，包括我们恩邦先生，
1: 对
0: 他也很忙啊，不过呢他也会关心我啦，真的是好，我只讲到这里而已，
1: 好，
0: 现买现卖，嗯，来换我们
1: 嘉玉，
0: 嘉玉了，好，我把电话挂断了，
2: 好
1: 的，
2: 嗯，好，好，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人有时候要经历过一些事情，你才能够用一个感同身受的心去体会，
1: 嗯，
2: 这时候你才会有一份感恩的心。
1: 对，
2: 那前阵子有一个来自于台中的一个新闻哦，就是他们发现呢，啊，在有一处骑楼，他们被检举说堆放了大量的家具杂物啊，哎，这个时候啊，警察就来啦，警察就想说啊，是谁呀，啊，违规占用这个骑楼啊？
1: 嗯，
2: 结果没想到他一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对小兄妹，
1: 哦，吓我一跳，谁占用了骑龙啊，好久没播他的歌了，
2: 骑龙不是不是，好，是一对兄妹，那这个哥哥呢才13岁，妹妹呢才11岁，哦，都年龄都还很小，两个小兄妹啊就满头大汗啊，正在搬骑楼上沉重的这些家具哦，
1: 嗯，
2: 就看到警察啊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啊，两个小孩以为啊自己做错事情了，
1: 嗯，
2: 吓得不敢动啊，
1: 是
2: 想说怎么了怎么了吗，哦，结果这个警察，啊，就来问他们两个说，哎，你们怎么会在骑楼堆这么多东西啊，嗯，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跟妈妈刚刚才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
1: 嗯，
2: 可是因为妈妈要马上赶去上班没有办法请假，
1: 嗯，
2: 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家具放在骑楼，
1: 啊，
2: 然后妈妈请着那个兄妹啊自己把它搬上去，然后他小兄妹就也不懂怎么搬家嘛，
1: 嗯，
2: 到底东西这么大怎么搬，
1: 啊，
2: 那又搬得很慢，
1: 嗯，
2: 哇，那这个警察一听到之后啊心里就觉得有点感动又有点不舍，因为这个警察他自己也刚刚才生了一对双胞胎，
1: 嗯，
2: 刚刚当了爸爸，他就看着这两个孩子觉得也很像是自己的孩子，
1: 嗯，
2: 那一份感受，
1: 嗯，
2: 就很心疼，他说怎么两个小孩自己还要自己搬东西，
1: 嗯，
2: 还要搬家具，
1: 嗯，
2: 那第一个呢他就先问他们说你们吃饭了吗，
1: 嗯，
2: 然后小朋友说还没有，就也不敢讲话，
1: 嗯，
2: 然后他二话不说他就先啊跑去附近啊买了两个便当回来，
1: 嗯，
2: 先把两个孩子喂饱，
1: 嗯，
2: 然后喂饱之后呢他就跟他们说来叔叔来帮你们联络房东，
1: 嗯，
2: 结果呢那个警察就把房东联络到现场，
1: 是，
2: 然后呢他自己啊就跟着房东跟着两个孩子啊卷起袖子，
1: 嗯，
2: 帮忙把所有的这些家具啊这些行李行头全部搬到家里面，
1: 嗯，
2: 所以警察搬啊房东搬啊，
1: 嗯，
2: 大家都一起搬，就把骑楼所有的这些家具一件一件的搬到屋子里面，
1: 嗯，
2: 这时候啊孩子终于可以放松，
1: 嗯，
2: 可以自己在家里休息了，
1: 是，
2: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到一份爱的力量在生活的角落上，
1: 嗯，
2: 但我觉得我相信是这个警察他自己身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1: 嗯，
2: 所以他感受到看到孩子这样子有点小心疼小可怜的感觉，愿，
1: 嗯，
2: 意付出他的爱去帮忙他，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一份感恩的心有时候是要源于自己能够有一个同理心，
1: 没错，
2: 才能够会有一份这份感恩的爱的，
1: 是，
2: 嗯，
1: 好，接下来听的就是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英文歌，是不是？
2: 对，他是一个 AI 的男生的声音所演唱的，《何日君再来》英文版。
1: 好。

0: 然后何日君再来的英文版了，
1: 嗯，好特别哦。
0: 对，但是呢他这个何日君再来啊，不知道指的是他忘了呢，还是说真的没来啊。
1: 嗯，
0: 看到了一个故事，街头的故事啊，其实听了也让人觉得有一点鼻酸，但是也有一点温情啊。这是在今年7月7号台北市的大安区和平派出所啊，有一个年约60多岁的妇人在外面呢徘徊的走来走去，神情非常的不安。热心的民众发现以后啊，就把他带到派出所求助。面对的警员啊，关怀的询问，这位妇人很无奈的说，我本来要去长照中心，可是走着走着我就忘记路怎么走了，然后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让现场的员警啊听了忍不住的鼻酸。他说，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的儿子和回家的路。
1: 哇，
0: 对，其实想一想，一个人对连自己最亲的儿子的脸孔都想不起来，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得，那种内心是有多大的恐惧跟无助，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啊。那后来透过他的证件联络到了他的家属，当家属啊因为公务繁忙也没有办法立刻赶到派出所，妇人就想说我要提前走路回家，可是呢远景呢就想说他的身心状况这么不好，于是呢就直接开车送到他家门口。家属知道之后很感动哦。那其实这个新闻看起来是小小的，不过里面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因为失智症真的需要社会多多的关注跟了解。
1: 对，
0: 很多长辈的出奇只是稍微的健忘哦，家人可能因为只是觉得正常老化啊，就没有及时就医，等到状况变严重了，已经错过了黄金的介入时间。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警员啊，什么事情都要做。那第三就是，如果长辈真的有这种情况，甚至会走失的话，其实对于子女啊，就要有更多更多防范的措施，比方说一些定位系统啊等等的，让他身上呢可以有这个防范，然后甚至他的一些资料，以免呢真的发生了一些状况哦，那一切可能就有一点来不及了。当然在失智症还没来临之前呢，怎么样去预防失智症，就是让自己吃得好， B 群姜黄摄取不要少，然后刚刚讲多跟一些社交人员聊聊天，然后耳朵如果有这个重听的话赶快把它解决。那这样子呢，然后饮食呢不要吃一些高油腻的啊，油炸物啊，可能你的失智症就可以来得比较缓一点。
1: 对，
0: 当然有一些是生活上的习惯，比方像我多功啊，也是会失智症的，可是我毕竟就比较没办法，所以我在其他地方就要特别的加强。
1: 对，讲到这个失智症，我最近也看到有一个来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就提到说，失智症是可以逆转的。
0: 对，
1: 只要我们不看坏的部分，要多用好的部分，就会越用越好。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大脑的神经元，它是不管你是几岁，它都是可以重新新生的。
0: 对，
1: 所以除了医疗的介入之外啊，我们要持续的刺激大脑也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像刚才宇飞说的，我们跟人家互动聊天，参与一些活动，学习新的事物，做一些互动的这些游戏都可以刺激大脑。那理事长他也提到一个他说重要的或许他对于说失智症的家庭他讲一些鼓励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要求长辈要表现的跟以前一样，而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做到的能力范围之内，持续的创造一些可以互动的一些机会，让参与在这些年长者的生活当中去刺激他们让他们可以去逆转这些失智的症状。但是我觉得之前我看了好多好多报道，其实很多的研究都已经发现说，在你还没有失智症之前，你的脑袋还在健康的时候，你就要先开始保养。那保养最好的呢，姜黄素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告诉大家的，
0: 对，
1: 它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0: 没错，
1: 在整个那个医疗的书籍
0: 已经破100了，是真理。
1: 对， 对，是对，是真理。那我们家的这个姜黄素是98%的，
0: 对，我们现在午后两点只有一半真理。因为我们50年
1: 对，哎呦，这样我们要谦卑一点，谦虚一点，对不对？好，那因为姜黄素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抗发炎、嗯、甚至可以让你的癌细胞睡觉、嗯、对，让你的慢性发炎，身体所有的慢性发炎我们其实是看不到的，也许我们也不一定有感觉、嗯、但是我们可以让癌细胞慢性发炎减少到最低最低、嗯、所以如果有需要大家记得优康，你一定要记得要吃，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订购我们的产品哦。电话是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由小哥费玉清跟周杰伦合唱的《千里之外》。

0: 我们并没有千里之外的相处，
1: 嗯，
0: 我们是很距离是很近的，
1: 对，希望
0: 贴在一起的，
1: 赶快让台风到千里之外，
0: 对，台风赶快到千里之外，好不好？好，赶快平静下来哦，
1: 嗯、
0: 哦，好，感激听众朋友在台风天啊聚在一起。听午后两点，
2: 嗯，
0: 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在台风日啊来收听我们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 7-11 啊 ,7 月11号是星期六，当然这个巴威台风啊对于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了一些灾情啊，当然有16万户啊是停电的啊。不过在台北市来说啊，台北市来说风雨不是那么的

因为以前过去啊，我们经历过的这个台风啊，哇，那个风雨简直是大到不行啊。那么这种景象，这次在平地，也就是在台北市，并没有明显的出现。包括在山区来说，雨势和风也就比较明显，在雨势部分尤其啊，在山区，尤其新竹啦什么什么的，哇，那个尖石乡，哎呦我的天哪，五峰那个水啊，土石那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相对来说的话，在南部啊，这个风雨还蛮大的啊，在南部，因为它那个外围环流啊，造成了南部像是屏东啊什么什么的，哇，看到那个风雨，那才叫做真正我们讲这个台风天啊。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因为这个台风本来是昨天晚上啊，到今天凌晨是最接近报道台湾的，但是它速度减缓，所以呢，现在是4点钟嘛啊，一直到晚上，这是这个台风最接近我们北部地区的啊，最接近我们北部地区。所以像是东西的铁路啊，铁路东西干线从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24点，就是12点，那么都暂停啊行驶啊，暂停行驶。所以要搭这个铁路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东西包含了东部干线和西部干线的铁路将会暂时停驶啊，大家随时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报道啊。当然这次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报道台湾的运气很好，因为怎么样，它一直就是朝着北，就是它转向到北边去啊，所以呢没有直接的接触到我们报道台湾的陆地之外，也没有造成所谓西北台啊，它朝的就是北。我说如果说它早一点转向的话呢，那么就跟前几次的这个台风一样啊，就是怎么直接就奔到日本去了啊，转头就到日本去了。这一次呢他还是经过了报道台湾，现在呢就准备直奔这个中国大陆啊，直奔中国大陆。哎，听众朋友，你们看这外围环流啊还是很厉害，那菲律宾呢那么的远，也造成了将近20人死亡啊，你看看那个外围环流多厉害啊。所以我说我们报道台湾来说的话，还没有造成了这个死亡的这个窘境啊，但是菲律宾却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死亡的案件。所以我想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当然慢慢的在今天午夜之后呢就会离开，距离我们报道台湾就比较远了。本来今天晚上呢是我们世新同学会的参会啊，一大早9:05，这个餐厅就来电话了。哎呦，李坚，对不起，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开业啊，我们的师傅们都不肯上班，说台风啊，我天哪！所以呢，今天呢就没有办法开业啊。但他说怎么办呢？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也不能说你们没开店，我们跑去，对不对？那于是乎呢，我就立刻通知我们参与的所有的同学，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参会将要暂停而要改期。我昨天还发了一个通告啊，昨天说啊，今天照常举行啊，各位同学啊，你们还讲的是头头是道的，就没有想到今天紧急再为通知，那同学呢参与的都怎么样呢？在这个LINE上说收到啊。我们改到2个礼拜以后呢再来举行啊。所以呢我想一个台风，当然今天我在路上开车啊，几乎当然可能是比较早啊，那我早上到公司去嘛啊，因为台风天我到公司来作证，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因为不是前几次都淹水有没有，这个2楼淹水你看看，所以我也担心这个台风的雨势太大是不是会造成这个上回的淹水事件，所以我还是到公司来作证。还好啊，那么下水道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顺利的来通了啊，通了。哎，听众们，最怎么样令我惊讶的是，后来再一次的淹水，下水道里头竟然有那个洗锅的那个就是那个金属的那个洗锅的那个东西有没有，它卡在那个下水道里头。
就刷锅子的那个金属的那个东西，那个玩意儿，我天哪！后来被那个小鱼师傅啊用钩子给勾出来了。哎呀，真的是觉得怎么那么的离谱？是哪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把这个锡，就是我们讲那个锅子，不是刷锅子的那个金属的那个玩意儿啊，他把它塞到怎么样呢？塞到这个下水道，你看造成了这个堵塞而淹水。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懊恼，也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举动啊。那么当然了，我想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就今天当然在台北市来说的话，风雨不是那么的说集中那么的大啊，但是呢我想还是要注意。不过刚才来电台的路上来说的话呢，当然也就是所谓的阵雨啊，阵阵的雨，不是那么的像那个夏天那个大的雷阵雨，那个雨是那么的强烈，没有啊，还好了，还好。所以呢，对于台北市的平地来说的话呢，也算是一切都平平安安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也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在公司里头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电话，黄女士，我印象中啊，他说李先生你今天还来，我说那你还打电话来，他说我试试看。他主要就是说马卡有没有什么活动啊，他说吃马卡吃得非常好，他说这种年龄啊对于他的精神体力来说非常的好，他就说我要订这个马卡，我说好吧，那就等礼拜一上班之后再帮你寄，他没问题啊，他就订了两组的马卡，我说好吧，大台风天你来订马卡，我另外呢送你这个欢喜滴，我送你两瓶，我另外再送你两瓶欢喜滴。他说呀好，他说滴实在是一个好东西啊，的的确确。他说哎，你那个蔓越莓什么时候做什么活动？我说蔓越莓早就做完了。他说你昨天不是讲吗？我说哦，那不是蔓越莓，那叫做蓝莓。哎，听众朋友，蔓越莓和蓝莓是两回事哦啊。他说什么时候？我说大家就静待这个好消息。公布啊，这个蓝莓，我们的这个精选蓝莓锭啊，精选蓝莓锭，蓝莓啊，不是蔓越莓，听到没有？把它分开啊，要分清楚。那么当然呢，我想这个我们家的这个蓝莓啊，蓝莓锭，我就因为工厂那边代工厂打样，打了2000多颗啊，我就分给我们同事啊，大家来分享。那我也带了回去给小孙吃，小孙都吃啊。他们说还不错，还不错吃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把它咬碎吃还蛮好吃的，那个蓝莓锭啊，那个蓝莓锭，我第一天就吃了6-7颗，我的天哪！我今天早上也是吃了4颗啊，那个蓝莓锭啊，那嚼嚼还蛮好吃的啊。哎，我们这个东西里头没有添任何的其他东西啊，是100%纯的蓝莓，也就是专利蓝莓的萃取。里头没有添加另外的什么果粉啦、啊、什么，完全没有，就是100%纯的这个蓝莓啊。因为在国内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有朋友就讲啊，在日本的某一个牌子台湾卖的很贵啊，那么于是乎呢都到日本去买，大量的买那个蓝莓订回来。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以后你不必在大老远跑到日本了啊，你在宝岛台湾。有这个流行派给你就准备了，这是100%纯的蓝莓锭，让你怎么样呢？能够有一个高浓度的一个抗氧化，同时花青素的一个护卫，包含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包含我们的抗氧化，除去这个自由基，包含了我们对于很多身体器官的一个保养，这个蓝莓锭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记住一点，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啊！就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好，时间是下午的4:1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礼拜一啊，我们礼拜一呢就恢复正常的上班，大家呢9点以后就可以直接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罗大佑也是我们的音乐之父啊。那么据了解，好像最近呢，他又喜获麟儿，72岁了。他说72岁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数字啊，72。
包含了怎么样？孙悟空72变啊，包含了孔子有72个门徒啊，等等等等。那么他过去也有一首歌叫做怎么样呢？叫做《现象72变》。那么这首歌，听众朋友，你还有印象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播出这首《现象72变》，这是罗大佑他的作品。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17。昨天我一回到家，我就闻到了好香好香好香的味道。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怎么那么的香啊？她呢就说你自己去看，就自己去看。就还我走进厨房啊，然后打开电锅，赫然发现到就是粉蒸排骨啊，粉蒸排骨。以前我刚一结婚的时候，我太太经常做这个粉蒸排骨，她都用那个台畜的肉啊，然后来腌啊来做。哎，这很有时候真的是我说这是一种这种默契呢，还是一种现象啊？就是我前天在做菜的时候啊，我看到怎么样呢？看到一包这个粉蒸肉的粉啊，粉蒸肉粉，我还心里在想，哎呀，好久好久没有吃这个粉蒸肉了啊！哎，没想到昨天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啊，心有灵犀一点通。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没有骗你，我说我昨天我才现在想，好久没有吃红烧肉了啊，不不，那粉蒸肉了。就看到那个就是粉蒸的粉啊，它那个五香粉蒸粉很香啊啊。昨天晚上我就刻这个粉蒸肉啊，然后呢，我女儿女婿他们又买了海鲜回来，那个大虾那个虾子啊，那大白虾好大好肥啊，还有怎么样那个臭丢啊啊，还有龙虾啊，龙虾肉啊什么什么的啊，昨天晚上吃的非常非常的爽快啊。哇，那粉蒸肉真是好吃到极致。听众朋友，我们讲啊，就是这个粉蒸肉啊，粉蒸肉它照理讲它应该是一个湖北菜啊。那个在川菜来说的话，是川味担担面来说，这个四川的担担面呢、啊、就有怎么样呢，就有这个粉蒸排骨啊，粉蒸排骨跟这个粉蒸肥肠。小蒸笼有没有那个小蒸笼？就你看那个小蒸笼啊，它怎么样堆得高高的，看起来蛮精彩的。其实底下都是什么地瓜啊？那粉蒸排骨啊，很好吃。这是在这个川味，也就是这个担担面呐、啊，四川的担担面呐、啊，都会有这个小蒸笼。那个担担面最多就是怎么小蒸笼之外就是泡菜，四川的泡菜啊。哦，这有命的哟啊！听到没有？这四川话，那就是这样嘛。四川的担担面啊，泡菜，还有什么粉蒸排骨啊？那这个四川话，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在村子里头啊，眷村里头，那个四川人还不少啊，船娃儿回来吃饭喽！哎呀，有时候一吆喝呢，那个船娃儿们啊，什么娃儿什么娃儿的啊，他们都称这个娃儿，叫小孩叫娃儿啊。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过去我不是提过，在我们住家对面的江妈妈啊，江妈妈她就是怎么样，湖南人，那么很喜欢做粉蒸肉，每一次做了粉蒸肉就叫我去了，就叫小四儿啊，小四儿啊，过来吃粉蒸肉喽。哎呀，我的天哪，吃粉蒸肉啊，真好吃。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吃这个粉蒸肉了啊。所以昨天晚上哇，电锅一开，哎呀，那个香味扑鼻，因为那粉蒸肉的那个粉呢、啊、现在在超市里头都有在卖嘛啊，就是一般的那个卖场啊，然后一盒一盒的啊，然后呢你肉啊要先去腌制入味，然后呢再沾这个粉蒸肉的粉，然后再去蒸，放到电锅里头去蒸啊。所以哇，吃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也回味过去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啊。听众朋友，我想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粉蒸肉啊。你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到那个四川担担面呐、啊、去看那个小蒸笼的，那就是粉蒸肉或者是粉蒸肥肠啊，粉蒸肥肠。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去体验体验。当然你要找对店了啊，找对店。
那都这都是怎么样？像还有就是四川的牛肉面啊，牛肉面的卖这个牛肉面的地方，可能也有那个粉蒸排骨。你就看嘛，他那个门口一定有那个小蒸笼啊，一笼一笼那边在那边蒸的，哎，这就是我所谓的粉蒸肉啊，粉蒸排骨啊，还有就是粉蒸肥肠，哎，现在也不便宜了啊，那个小笼大概也要将近100块钱啊，好吃嘛，就吃它的那个感觉，吃它的味道啊。不错了，只要是大家喜欢吃，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过，甚至于 你听过，但是你没有去尝试过，有机会去尝尝看，好吧？那如果说您府上有做过这个粉蒸肉的，改天呢，也试图来做做看，再来做做看这个粉蒸肉，底下垫那个地瓜，就是番薯呢，然后呢，让它的油脂还有它的那个汤汁啊渗下去之后，它那个番薯也就非常好吃了。这一点呢，也听众朋友来参考之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吧，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当然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的舒活乐啊，舒活乐包含昨天，我想凡是订购我们舒活乐的朋友买三送一，除了特价之外再加送两瓶的这个我们的欢喜滴啊，依旧是 OK 啊，依旧 OK， 因为这两天这个台风假嘛，所以礼拜一啊，那么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错过了，礼拜一你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啊，就是我们的舒活乐买三送一，同时再加送两罐的这个维生素 D， 也就是欢喜 D。 那么今天呢，这正好我们的这位黄女士啊来电话，聊了一下子，我说你那风雨怎么样？他说还好啊，还好。他说这个玛卡非常好啊。于是乎呢，他就订了两组，我多送他一盒，买两组我多送一盒，另外再送两罐的欢喜滴啊。他高兴啊，非常高兴。那有没有听众朋友？我说您呢就搭这个便车啊，搭这个便车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今天那个影子啊，哎呀我的天哪，要谢谢我们这位黄女士啊，因为今天我在公司没有开电脑，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查到你的资料，不过礼拜一就 OK 了啊，你的基本的电话已经留给我了。玛卡啊，玛卡我想记住最主要的是玛卡当中的玛卡多酚，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必须要黑玛卡。玛卡分为五种啊，那么不同的玛卡，当然了我想真正对我们人体有其特殊的一个帮助，对我们的体力精神特别好的是黑玛卡。听众朋友不要被其他的玛卡给混淆了，就要比很多我们说那个好的橄榄油，那是我们说常常讲这个初榨的橄榄油，那也有怎么样呢，那些恶劣的商人 他用混合的给你，那橄榄油里头混着吧，大豆沙拉油在里头，你看这真的是很遭天谴呐、啊。那这玛卡也是一样，听众朋友请记住有几个重点大家要知道，第一个一定要黑玛卡，第二个买玛卡千万不要买到胶囊装的，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一颗胶囊我们说嘛 500mg， 而我们一包的玛卡就有怎么样来，就有5公克啊，是10颗玛卡，人家那胶囊是10颗啊。所以我常常讲有的时候大家不要花冤枉钱，有些东西需要怎么样，需要胶囊，有些东西你用胶囊装就不对了，就好比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在20多年前有厂商卖这个胶原蛋白是卖胶囊状的，那一颗胶囊才500mg， 我们天哪，我们一吃就8公克、啊、是10几颗胶囊啊，听众朋友你看看这里头价钱差多少，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听众朋友也不知道内情啊，看了广告或者是怎么样就认为哎呦好像很便宜，其实你没有吃对东西，有些东西要它的剂型，比如说要胶囊就胶囊，要定的就定的，有的呢就是粉剂的，就是粉剂的，像我们胶原蛋白就是粉剂的，那一瓢就怎么8公克啊，听众朋友你500mg 可以做多少克啊，可以做16颗的胶囊啊，亲爱的朋友16颗，那像我们的玛卡这一包可以做10颗的胶囊啊，所以你不要花到冤枉钱，哎呀听起来好便宜，哦呦什么买5送5啦什么什么，听众朋友这都是怎么行销的话术跟他的一个策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买了之后你是不是达到了你买这个产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常常讲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你买这个产品的目的在哪里，不是有钱没地方花就随便买啊，要真正我们知道买这个产品的目的在哪里之后呢，再出手来购买你的产品，听众朋友了解吗，啊，这点来说的话呢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说呢，我们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之外，给予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诚信，就是一个诚信。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玛卡也是一样啊。礼拜一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买两组，一组是两盒啊，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买两组的朋友我多送一盒，买两组的朋友我多送一盒。这是我想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买两组的朋友多送一盒之外，另外再加送两罐的欢喜滴，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再加送两罐维生素 D， 听众朋友你认为 OK 吗？如果说需要的话呢，礼拜一过了这个台风还有礼拜天的假日之后呢，就直播我们健康体力专线，这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希望每位朋友都有一个健康而且是非常非常具有活力的一个体力，而且我们的精神好，体力好，然后呢我们做事要有劲道，这么一来的话呢，你的人生才是最美好而且是彩色的。来吧，我们的这个玛卡，还有就是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专线电话27486288。

0: E ora veramente credo che non mi resti altro da dire se non time to say goodbye.
1: 来欣赏这首西洋歌曲啊，这是萨拉布拉曼跟这个另外一位男性歌手他们所唱的，非常非常有他的一个可听性，当然也是世界名曲的一首歌。

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是萨拉布莱曼，那么他们所演唱的 Time to say goodbye 啊，这非常非常好。时间是下午的4:4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有关于这个升糖指数啊，就是我们说所谓的 GI 啊 ，DGI 高 GI。那么对于糖分啊，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糖分的一个摄取啊，非常非常的，有时候就是非常的困扰。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说，并非是直接吃糖，直接吃糖甜的东西就叫做怎么样来？我们要避免，有很多食物啊。就是怎么样呢，是升糖你想象不到的升糖指数非常高的，像白吐司啊什么什么这个面包，你吃下去之后呢，它立即会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呢让你的血糖就是升高，之后呢扑通又掉下来，就让你的这个血糖啊高低啊它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泡面也是一样，听说你说用泡面它呢虽然是淀粉，但是呢经过了它的一个纯化之后呢也会转换为糖分啊，转换为糖分。所以有些听众朋友说哟，这个什么了不起啊，对不起啊，它真的是让你怎么样的血糖稳定度会失真呢、啊。那再来呢，点心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哟，吃什么点心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那时候我就跟那个无糖本铺的那个吕一荣老师啊合作，我就请他呢做一些就是 DGI 的一些算是饼啊，小饼干啦、啊、什么什么的，相当受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喜爱跟欢迎。为什么呢？你不会因为吃这些小饼干而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啊、哦，血糖波动，所以呢这一点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无糖本不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产品都送去检验，那么在所谓基本的标准，在标准以下的这个所谓的食品贡献给我们需要吃一些小点心的一些朋友啊，不容易啊，包含我们的芝麻棒有没有，过年的时候的芝麻糖都是 DGI 的，让很多那个血糖不稳定的朋友都怎么样呢，有一个最起码有个零食吃啊。再来呢，像是油炸食品，听众们你别看那个油炸食品 啊什么薯条啦，那你说那个薯条本身来说它是 OK 的，但问题它裹了东西之后它就怎么样呢，升糖指数就高了啊，什么还有什么甜甜圈，那简直我说它是油炸的一个怎么面包啊，还有怎么样，像洋葱卷我就很喜欢吃，他们都外头都裹了一层东西，包含了炸鸡啦、香鸡排啦，什么还有盐酥鸡，有没有，这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升糖的一些玩意都在里头。

再来稀饭，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里头曾经提到过了稀饭那个粥啊，哎，白米饭它的那个升糖指数70，而这个稀饭来说的话，熬成粥了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了100呀，90、100呀。所以呢，这个稀饭呢，听众朋友，那个对于糖尿病的病友来说，简直是一个噩梦。你好像在你喝稀饭，简直叫做喝糖水。你看这样的比喻是不是很恶劣？当然了，非常的惊人呢。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什么呀？像是麦片粥，麦片粥也是升糖指数非常非常高的。现在电视上都不是有那个燕麦粥吗？有没有燕麦粥品？燕麦的那个奶啊，燕麦奶也是升糖指数非常高的。所以糖尿病的病友来说，对这个东西都可能要避免。你不是光是说不要喝糖水啊什么什么的。再来果汁，现榨的果汁，听众朋友听起来很健康，其实它的糖分非常非常的高。现榨果汁，因为你要、你那吃圆形的果子啦，什么什么水果都 OK， 但怎么样，你要打成一个果汁，它需要的果量很多，甚至于里头还加糖。对吧？你不注意啊，它那个果汁里头还加糖呢、啊。哎呦我的老天鹅啊，那简直怎么样呢？就是糖水啊，糖汁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哎呦，不是喝现榨果汁不是很健康吗？一般朋友 OK， 但是怎么样呢？如果说你经常吃这个东西，造成你血糖不稳定的话，那简直叫做怎么样呢？简直叫做自己扼杀自己啊。还有就是酱料，听到没有？比如说我很喜欢吃那个东坡肉，有没有？那东坡肉，听众朋友，你要那个酱料熬成那个东坡肉，它在里头加了多少的糖呢？你大家不知道，尤其什么还糖醋排骨啦，有没有？还有就是这个，我讲那个福州菜那个炒双脆，那个甜甜的那个汁啊，那里头那个升糖指数才可怕嘞。这大家怎么样呢？可能都忽略掉了。有些东西来说，我不是光是喝糖水或者吃糖。啊，怎么样，就是什么淀粉的东西，有些东西它是潜在的，那个番茄酱也是怎么样，里头加了很多很多的糖啊，包括那沙茶酱，这些酱料里头都是非常你想象不到的，这些所谓的糖分都含在其中。像我那样，我吃那个火锅啊，沙茶火锅，哎，听到没有，我那个酱料吃的多狠啊，我不是用一般的那个小碗啊，我是用那个吃饭的那个碗啊，我可以吃两大碗的酱料。你看厉不厉害？不是厉害，是真糟糕啊。但我自己来说的话呢，当然我知道，哎，因为我那加了沙茶，又加了大量的蒜泥，然后呢加了葱，然后呢来拌，然后呢蛋啊，那未必加很多的沙茶了，沙茶只是弄了一瓢，主要就是蒜泥、辣椒啊，生辣椒，然后呢葱花，然后再打个蛋在里头，蛋黄打在里头。哎，听到没有？其实说这个吃这个生蛋黄啊，这有的时候也是很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生蛋黄里头它的一个菌啊，它是没有杀死的这个病菌，当然有些蛋来说的话呢，是比较经过了它的处理，低温杀菌啊什么什么的，但一般来说的话，它是不会有这个过程的啊。但是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像溏心蛋呢，啊，或者是你说豆浆里头打一个蛋呢，这都有一个风险啊，里头有一些菌呢，一些菌你没有办法杀死，高温杀死的话呢，它可能就在你的身体都造成了一些影响。就顺道也提一下，像我的话，吃火锅，我一定要就打一个生蛋，然后那个蛋清啊，我就拿来做蛋花汤，哎，这就我的一个吃东西的一个习惯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里头包含了沙茶酱了，包含了什么番茄酱了，这都我都非常爱吃的。所以呢，这些里头都无形当中吃到了很多的糖分，你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糖尿病的病友真的是也是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哎，想吃点这个东西，哎呦，也这个有问题，想吃点那个东西又，哎，又这个又那个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我们的胰糖肽来作为它的一个保护功能啊，胰糖肽加上桑枝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功能。听到没有？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还有这样的心得呢？

所以我们的怡唐泰跟桑枝翠就是您最好的护卫工具啊，护卫的一个食品。好吧，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流行派。
1: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52。哇，石门水库泄洪啊，哇，非常非常的壮观。

啊，石门水库泄洪。有一年呢，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刚结婚，说晚上十一点这个石门水库要泄洪，那是民国好像73还74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马上怎么样，开着车就怎么飙那个石门水库啊，说去看泄洪，当然看不到了，到中间接近的时候就被怎么样呢，石门水库管理处给挡到的，说啊不准进去啊。哎，那夜里哎，然后呢，哎，再怎么样呢？再开车回来，哎，年轻的时候说走就走。现在你说哎，咱们去看这个什么水库泄洪？我说哎呀，我就坦白讲，我就没有那个兴致了啊。我有时候我在思考，就是什么水库泄洪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鱼啊，也因此怎么样呢？就一起就跟着那个水就出来了。啊，因为石门水库里头，听懂没有？石门水库水深非常的深的，有将近200公尺啊。我们基隆港听懂没有？你知道水深多少吗？基隆港才10几公尺啊，12、13公尺啊，深度啊。石门水库到100多公尺啊，你看那个深度有多深，所以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鱼啊，有些那个鱼真大，那个，所以为什么石门水库旁边周边呢？都是活鱼多少吃多少吃，有没有？就是怎么样，因为石门水库的鱼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他们有这个特许啊，可以在那边抓鱼啊，抓了鱼之后就卖给石门水库的这个周边的这些餐饮店啊。哎，听众们，那个鱼都很大，你想象不到那么大，所以有时候一鱼什么12吃13吃啊。你没有那么大的鱼，怎么做得出来啊？对不对？提到这个活鱼，然后多少吃啊？以前在济南路啊，济南路这个地方，哇，有大概数鱼馆啊，大概有10几家这个吃活鱼，哇，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去吃那个鱼，他那个是用大那个铁盘子装，那鱼很大的，铁盘子来装啊，那活鱼多少吃有没有？所以听众没有，那现在哎奇怪了，现在怎么样？那一阵风，后来都没有了，剩下最后剩下2家这个鼠鱼馆，啊来卖这个鼠鱼，就是我们讲这个湖南鼠鱼馆嘛啊，鼠哎鼠的话是四川了，四川鼠鱼嘛啊，所以现在只剩下2家了啊。那么以前10几家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旁边济南路旁边就是空军总部。啊，空军总部那前头是中国广播公司，又是中国电视公司，所以呢，在这里的这个上班的人非常多。下了班呢，就来这边怎么样吃活鱼啊？过瘾了，来这边吃鱼喽。所以那个时候来说的话呢，就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餐饮店啊，那个餐厅。现在听众们去看，现在济南路的餐厅啊，大概就剩下。算起来也不到个5家 啊，所以呢，我说了，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做这个餐饮，有时候也是运气啊。那时候怎么样呢？空军总部在济南路，就是在那个建国南路那个地方，有没有？仁爱路、建国南路的那一块，现在早就搬走了啊，空军总部早就搬走了。然后呢，中网也搬走了，中视也搬走了，所以呢，现在那边来说的话呢，不如过去来的那么的繁荣啊。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呢，我们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有所不同。听众们，你有没有吃那个什么活鱼12吃啊18吃的？我的天哪，我曾经去吃过啊。当然呢，它的做法来说有所不同了，有这个有那个的啊，各家有各家的一个所谓他们的手法，也不错了。有机会呢去吃活鱼啊，到石门水库去游览一下。以前石门水库还有一个乐园嘛啊，当年去玩一玩也不错了。啊，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OK， 那么今天流行版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台风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么台风现在最接近我们宝岛台湾的北部地区，大家也要注意到您的自身安全，没事别在外头啪啪照，好不好？那么今天也谢谢大家在台风天，我们一块儿共度了今天美好的时光，也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安定而且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台风晚上。明天是假日，台风也远离了，大家呢不妨天气好了之后，不过明天可能外围环流还是会下雨了，大家呢没事就在家里头做做这个做那个。

0: 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2: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1: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2: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男中音林中光。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就是你的生命中一种永远不会让你遗憾的特质，还有一种不可少的元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指挥黄东汉。音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是能够引起乐听者最深层共鸣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音乐。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两位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首先欢迎男中音林中光老师。老师您好。
0: 汉阳兄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指挥家黄东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两位联袂来到当音乐来敲门，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介绍一个影音的计划。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要

0: 透过两位嘉宾跟我们好好来介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音计划。那这部影音计划的名称叫做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是一个 DVD 影音计划，或许非常的特别，听众朋友也会感到好奇。那这个起心动念呢，应该就是从林仲光老师您这边开始了，对吗？
1: 是，我在这个专辑的制作者的话里面有写得蛮清楚的，但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邀请了三位的前辈女高音，这三位在我的职业歌剧的30年中各自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然后也让我见到了台湾的歌剧的整个的变迁，好，这30年。另外的就是两位跟我差不多的，就是中生代啊或是壮年组的那个女高音，他们正是在承先启后的这个中枢的位置，所以呢我想为他们留下珍贵而且非常真的是有国际水准的一个影音，然后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是有这么样有水准的歌手。
0: 是，那总共就是有5位女高音
1: 是
0: 在这个计划里面呈现他们的声响。
1: 是，也有人问我怎么不是都是找意大利学成归国的呢，我只能说在学习声乐演唱这些路上，只要你碰到了正确的好的老师或者是音乐指导，你不需要一定要在意大利学习也能够唱的是如此的有水准。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征得了两位来宾的同意，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选播这一套 DVD 影音计划里面这5位女高音他们的演唱作品，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也透过欣赏之前的导聆呢，让听众朋友能够对于这项计划有更多的了解，也借此呢来认识我们在台湾非常杰出的女高音老师。那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呢是指挥家黄东汉老师。哦，中光老师，因为您来过当月来敲门，算是我们老朋友，那您来介绍一下今天跟你一同来上节目的黄东汉老师好吗？
1: 其实我个人对他没有非常熟悉，只知道他本来是台大的学生，然后想不开想要念指挥，后来更想不开喜欢歌剧这个最复杂的门类之一，然后呢透过了他的学习的一个进程，然后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音乐伙伴谢欣荣老师在我想要做一些青年的歌剧的工作坊的计划中，就希望他能够来学习，说差不多前前后后10年有了，对不对？然后就从你在指什么，脑子在想，我不太敢讲，然后一直到现在是有能力去自己独立完成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在乐团上在人生上处理的一些，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担当歌剧指挥这4个字的一个青年的指挥家。那就是我认识的东汉。
0: 您这样的介绍非常的特别，东汉老师，你觉得以上的介绍怎么样？
2: 谢谢中光老师，我觉得当然这部分有一些真的是不太敢当，因为歌剧毕竟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尤其是关乎戏剧关乎舞台，当然主要的还是音乐。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在于说，当然我觉得能够跟中光老师合作是非常特别的缘分。那从我们大概接近十年前开始，我们从几个歌剧的合作到我们的青声高唱，就是青年声乐家的歌剧演出计划开始，那那个时候我就对中光老师非常的佩服。除了当然中老师身为声乐家对于演唱对于风格对于技术的那一种深刻认知让我觉得非常折服之外，那个时候在合作歌剧的时候真的让我更我觉得到五体投地的地方在于说对于戏剧的掌握，就是我们一般想象觉得说哦，一位导演可能就是可能就对于走位可能稍微指点一下，然后对于灯光对于大家的外貌，结果我发现哦，中光老师在导演的时候能够好像真的把音乐跟舞台结合为一的那种感觉，而且对于音乐对于戏剧的那种理解是那种哇，我真的就算我熟知的乐谱熟知的剧本好像也没有办法看到像他这么深的那种境界，我才发现说

0: 那这里面的学问真的是非常的深奥，然后我也觉得说哇，那真的是跟朱光老师的合作当中可以学到非常多歌剧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尤其是对于风格的认识。所以我常觉得说跟钟老师合作像是好像直接跟活字典在合作一样，就是我可以好像得到马上旁边就有一个歌剧的字典在旁边，然后随时可以得到一个立即的一个查阅，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合作经验。
1: 嗯哼，谢谢东汉老师，您对钟光老师的回馈也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现在呢就想透过在播放作品的同时呢，让听众朋友也来认识这五位台湾非常杰出的歌剧女高音。那钟光老师，我们首先来播放的是
2: 我都说她是我这个计划的 muse，是我的 muse 女神，就是林慧珍老师。那我跟林慧珍老师的牵扯，好吧，应该说这个音乐上的缘分是从我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尤其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唱当时是省交，现在是国台交的弄臣，我唱的是掳走他的那个马路楼，他是知的。那时候就是说非常称呼，就说为什么有一个女歌手可以这样一直唱，一直这样一直唱都不会倒嗓，然后为什么可以这么把自己就是完全投入在歌剧里面。本来我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在风歌剧了，然后就想说这个人女高音又很非常的平易近人，从这个开始一直到北艺大的教学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机会合作的时候，他常常就是给我一种永远都有精力去好好的去做目前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且一定要做到好。我觉得这就是歌剧能不能唱好，能不能独当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坚持一定要好。
1: 嗯嗯，是。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林慧珍老师演唱了两首曲子，我们现在要播放的是哪一首？
2: 比较简单的就是我的专辑的副标题，就是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是从叙利亚的歌剧哈，很难念 Adriana Le Couffre。 好，那这个歌剧里面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舞台上的女伶，然后她在讲述一个剧本的时候多么的投入，然后一直到说她希望把她最微弱最谦卑的声音她当成上帝的器皿，为上帝所使用。它不是一个宗教音乐，但是呢只是说在西方文化的时候都会把它跟基督教文化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曲子也是我在三四年前了吧，现在在金门评审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女高音导师三十年了，好，我要帮他做专辑，就是这样子，让他发响。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林慧珍老师的演唱。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女高音林慧珍老师在这一套 DVD 影音计划里面的演唱，两首其中的一首。那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播放的是，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徐以玲老师她的演唱作品。
1: 徐老师的这部分呢，我相信我们的指挥有比较多的想法，毕竟我们从在找曲目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困难。
2: 有，当然曲目这部分我们有其中的几个问题在于说，我们必须要协调乐团的编制。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一次其中几个特别的曲目，譬如说像这次徐老师唱的《阿依达》里面的选曲，
1: 嗯，
2: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我特别着迷的一个命题，不能说我特别着迷，而是我觉得对作曲家 Verdi 来说，其实他相当程度有特别在着重这样一个命题。什么样的命题呢？就是你怎么去对抗你的命运的命题。我觉得在他的比如说命运之力，在那个特拉比亚塔那个茶花女，然后现在到了阿依达，其实他都一直在围绕在一个命题，就是人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尤其阿依达这样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家国的这一种使命，然后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我非常喜欢钟老师所选的这些角色，在于说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诚的勇气，他们在面对这些所谓命运上的挑战的时候。那当然薛玲老师我觉得更是了不起，在于说很多时候他唱出来的东西让我觉得哇，让我对于这些角色的理解又有更深层的一个想象。那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哇，跟这些大师合作真的是能够让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认识，这样子。
1: 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徐老师应该刚刚从美国学成归国，他应该是台湾当时真正的一位拿到了声乐演唱博士回来教学的。那我这次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听的，就是他觉得说这个角色在我这个年龄或许已经唱不到了，但是这个咏唱调我如果可以录起来的话也不错的，就是托斯卡的为艺术而生为爱而生的这个咏唱调。因为我个人真的觉得跟他那个善恶一定要分得很清楚，那个很强烈的个性非常相像。
0: 我们就一块欣赏徐以玲老师的演唱。稍待片刻，汉语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林中光以及黄东汉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男中音林中光老师以及指挥家黄东汉老师。我们一起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7月11号举办发布会的一套 DVD 影音计划，计划名称叫做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那刚刚透过以上第一单元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了开场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进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了林慧珍以及徐怡玲两位教授他们演唱，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是卢琼荣老师。
2: 卢老师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位老师，因为他是在阿根廷科隆音乐院学习啊，本来是一样都是国立艺专跟慧珍老师是一样的，让他去阿根廷，也在那里的国际比赛里面拿到了帕瓦罗蒂国际声乐大赛的南美洲的决赛的代表权。当时的台湾就是这几位歌手都在国际上可能有机会，但是他们都愿意回来台湾，然后在无论是在舞台上发展或是在舞台下的教学。那卢老师是一个对上帝非常崇敬的一个女教授，因为她嫁给牧师。然后我们常常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不管顺境逆境都拿来感谢神。另外一件事情，他让陈秋盛我们伟大的那个 maestro 重新认识了我，就是比较老的我，就是终于是他心目中可以演唱比较抒情男中音的角色的那个年龄，然后可以让我跟陈老师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也演唱了当时卢老师也自己出来当制作人的 他所制作的歌剧。这样等于说我在台湾歌剧30年的职业舞台上面在后面这10年里面可以因为卢老师的关系学到更多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而且说真的我帮他

0: 前的曲子有跟他讨论过，但是他在台上从第一个音出来的眼眶就是含着泪水一直唱到晚，这样也不会影响他的演出。嗯，在当下这个年龄来说，真的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感人的。
1: 嗯，是东汉老师对于卢老师，
2: 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中国老师提到年龄，我反而有不太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舞台经验，当然这些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前辈的老师，可是事实上这些老师在舞台上表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比少女还要少女，就是即便他们是资深的老师，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舞台上的表现是比少女还要再少女，就是这些老师们这些声乐家们除了音乐上技术上的那个表现让人叹为观止之外，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戏精的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哇，举手投足都是戏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感觉得出来那一种几十年舞台的那种历练，然后那种历练并不会给你那种任何沧桑感，反而是那种说哇，一个少女就是真的非常清纯的少女的感觉，我觉得那真的是我觉得戏精，那种真的是历练了几十年之后的戏精，然后给你那种最纯正的那种戏剧表演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对于角色理解的设定。
0: 我这一次身为歌剧导演那个身份是完全无用武之处，因为这些演唱家们都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方位、角色设定、对象，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去抓镜头，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这就是让我很想跟比其他的表演艺术界的朋友说，真的我们歌剧的很棒的歌剧演唱家无论男女其实也都很会演戏，请相信我们是会演戏的，因为我毕竟在年轻的时候本来甄选到一个蛮重要的音乐剧的主角，后来就被制作人的另外一个制作人出钱的说啊，歌剧的不会演戏，我就被fire掉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很会演戏。那卢老师他就是虽然他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虽然对宗教非常的虔诚，但是他在掌握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知道我现在就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就是这样的去很诚恳的把我现在破碎的心情，因为我都给他唱悲剧啊，能够忠实的呈现出你最想听到的那种东西，那个很难说明清楚，但是我相信他的声音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听得出来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卢炯龙老师所演唱的
0: 《波西米亚人》或者是《艺术家的生涯》，普契尼的伟大的歌剧作品的第三幕就是分手的那个咏叹调《Don Delietta》，就是让我回到我原来的小窝去吧。这就是一个女生永远比渣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既然你不要我，我来提分手这样。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卢琼龙老师所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林梦君老师。
1: 如果是声乐界的好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我都说梦君是我妹啊，因为我们曾经都住在彰化田尾的前面后面，但是不是同个年代哈，再就是我们都姓林哈，再就是我们都是当时我在大学的东海的时候，他在北医大，那就是觉得说，与其让别人对我们有其他的想象，就是不如来当兄妹吧。那也这么多年下来，从大学到现在，知道他在音乐上的坚持，然后对于声乐技巧的完全的掌握，好对语言风格的精准性。这是我为什么想要请他来演唱的原因。那这一次呢，他其实平常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说当一个专任老师真的是太忙。尤其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是学校要期末，所以他必须要赶来赶去，但是他永远就可以让你听到我就是这么的精准，我就是这么的稳定，所以你永远不会担心他的演唱。但是呢在音乐指挥上面，美声歌剧应该让黄东汉指挥呢，你看他大点齐头，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
2: 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其实是在摇头，摇头的意思是，当然美声歌剧我觉得这是一直都非常让我着迷的一种演唱风格，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对于指挥，对于声乐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掌握的一段演唱风格。那我觉得这次也当然非常的荣幸可以跟梦君老师一起合作，因为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说，譬如说我跟很多大师合作的经验来说，这些大师譬如说像 Ricardo Muti， 譬如说像很多这些在歌剧院出身的这些指挥们，都会告诉你说，哦，不管那些什么 Verdi 什么阿依达这些大歌剧，相较起来这种美声歌剧其实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在这个旋律线当中，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自由，他们可以有非常多的表达，但是你乐团要在下面给他们的那个支撑必须是非常的能够亦步亦趋的，能够真的好像能够支撑到他们。哇，这个非常困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情感，在那个美声的演唱当中有非常多的弹性，可这个弹性必须是乐团能够好像举重若轻的在旁边一起伴舞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次也非常开心能够就是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
1: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那个困难在于说他不像普契尼已经把乐团堆叠到那个情绪里面，这个乐团在演奏上面有那个张力，他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20小节，然后那歌手一直在改变他的心情，这时候指挥要怎么样能够抓到音乐，然后同时让乐团能够知道这么简单的音我其实不用看你，但是你就必须亦步亦趋的配合，甚至他突然改变速度，为什么？这个是风格。但是只要没有工作过美声时期歌剧的乐手和老师们或是指挥，一定都会觉得我还是去威尔第好了。所以这样的曲目其实才是我这次觉得一定要放进去这张专辑里面的。

0: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林梦君老师演唱的作品是
1: 贝利里的梦游女啊，应该是在安东克雷迪亚，他这个角色就是有梦游症，然后被误解，然后最后在梦游的前半的时候他觉得他人生非常不幸，后半的时候醒过来说，天哪，原来我是爱情最终的被选召的那个最受宠爱的那个女子。但我们这次想要提的是前半部，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彻底的展现了这个东汉老师这次在乐团上面如何去驾驭这些非常细微的转换，还有音色，然后再来就是速度呢。我只能说我在旁边看录影的时候很高兴。
2: 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了，因为正好在这个录影的前两三周，我正好遇到了一位指挥大师，是 Ricardo Muti。 我稍微跟他提了一下我最近的演出跟录音计划，他听到梦游女之后就摇摇头说，你知道吗，伯恩斯坦来拉斯卡拉的时候跟我说，哦，这个是全世界最难指挥的歌剧，你怎么会选这个？我就说，这不是我选的，这是我们制作人选的，我好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他说，好吧，那就呀 ，good luck。
1: OK， 他非常 luck。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林梦君老师的演唱。下来片刻汉语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

0: 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林中光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那么台湾歌剧女高音群像我是造物主谦卑的使女 DVD 影音计划呢，将在八月份出版。那在7月17号晚上7:30呢，将先在台北南港生技园区多功能厅的会议室举办一场发布会，欢迎各位线上报名，在林中光音乐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大家可以搜寻到活动的动态。那今天汉阳很荣幸邀请到两位老师亲自来到节目当中，来介绍他们彼此共同合作的这一部计划。透过林中光老师的介绍呢，他邀请了五位非常非常杰出台湾的女高音教授共同参与这套计划的完成。那在以上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欣赏了林慧珍、徐艺玲、卢琼荣、林梦君四位女高音他们的演唱作品。在以上的节目里面呢，我听到多是林中光老师抛了一个问题给黄东汉老师了。东汉老师，你对于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计划有什么想要更加了解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跟林中光老师问问。
2: 想要更加了解的问题哦。
1: 嗯，
2: 没有诶，我只会想说那什么时候会有下一集出现。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吗？
3: 我非常谢谢这一次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的支持，还有我所有的赞助好朋友，希望你们未来继续支持我，才有可能有下一集吧。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真的，我是这么说好了，真的国际级这种水准的歌手实际上还有，只是一张专辑没有办法涵盖全部。
1: 嗯，
3: 好，那未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去邀请。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公部门能够多多支持，这样才是更好的。请各位大佬们忘记音乐史里面只有用作曲家当成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排序好吗？那个演奏唱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起，韩大哥，我补充一下好了。我如果认真回答刚才的问题的话，其实，在整个录音过程跟排练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当然有累积了蛮多在音乐上的问题，就是包括乐团跟声乐家们的工作。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我跟钟旺老师最后。那个我们最后录音的那个录音剪辑的时候得到了解答，也就是说，后来我跟钟光老师还有我们的录音师是施少老师，
0: 对，
1: 我觉得我累积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那些问题其实我都在我们最后的录音剪辑过程当中得到了解答，很多是关于演唱的风格，关于每一个作曲家，关于不同时期。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非常肯定知道，钟刚老师是至少是一部字典，可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形容，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哦，不要说字典，
0: 我要打断
1: 百
0: 他了，
1: 科全书。
0: 要打这个不用再讲了。这个是我觉得讲到这个我第二位妹妹黄丽琴老师比较重要，因为我都常常在我的演出结束之后说你不用赞美我唱的好不好，我知道我唱的很好，好谢谢。黄丽琴老师呢，她其实跟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我们是同月同日生，两个双子座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有趣的。都彼此理解对方，而且都彼此会要求自己去做到最好。那她是台湾唯一一位真的从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的女高音，在欧洲也有演出的记录，回来台湾很快的就声誉鹊起。这五位女高音，她们都是回来台湾之后就在歌剧的舞台上还大放异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先不管公部门的想法，再来就是他们也知道说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就必须要走到教育里面。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非常专心地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下去。那因此呢，回到东汉老师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我就让他接受到我最喜欢的一首美声，也不是我第二喜欢的美声歌剧的咏唱调，就是卢吉亚迪拉梅莫尔的第一幕的瑞尼亚瓦，那个就是在静谧中那个。对爱情怀着恐惧，然后又有幻想，又在漆黑的夜晚中担心遇到危险的一个少女，然后在美声的作曲家一样是哦，对不起，这是东里彻底，他真的是非常天才，天才到这个速度的转换全凭演唱者的今天的心情，然后这个相信是非常的特殊的一个记忆和经验，对我们的指挥来说吧，东汉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当然，Donizetti，我觉得整个工作过程当中是另外一种体验。除了在于说，当然它也是一个美声作品的那个美声时期的作品之外，其中包括了一些花腔跟所谓的 cadenza 的一些演唱。那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能够随机的去配合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每一句花腔。每次都不一样，非常非常即兴式的，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掌握这些声乐家的当天的情绪、当时的感觉。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声乐家他们功力的展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知道说，哎，我今天的情绪适合上什么样的一个 cadenza 出来。然后我怎么样去展现我的声音，展现我的情绪。所以其实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教一堂课，叫做弦乐作品研究。我们正好讲到帕格尼尼，那帕格尼尼大家都知道，他在小提琴的技术上做了非常多的拓展，而且他自己也说，很多技术他都是从美声时期的歌唱技巧来的。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说，哇，他小时候去这些剧院听到这些歌手，然后整个剧院都为之疯狂的状况之下。他也希望小提琴的技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力，所以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启发。那我回过头来看，我就觉得哇，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完全可以。

0: 理解说为什么当时的观众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展现，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展现能够为之疯狂。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说哇，那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嗯，是。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哦。我稍稍回应东汉老师刚刚所提到的，我相信因为您的全程参与这套计划，必然看到完成这件事情的不容易以及它的价值，所以您才会期待说是不是有接下来第二部计划的产生啊。不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包括对于制作人兼导演吗，林中光老师，您来讲这一部很不容易，但却又是您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2: 啊。一样就是引用我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对 AI 的制作的假歌剧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抗议。因为在我们的音乐教育家郭自军老师写的文章里面，他有特别提到在德国就有歌剧院用 AI 来制作一出歌剧来演出。如果我们这么珍贵的艺术最后变成是一种可以只要输入元素然后就可以自己生成的，那我们这些舞台上稍纵即逝的那些珍贵的形而上的那些心理上的得着，那算什么东西？那所有的音乐家在几十年的努力上想要展现的又算什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比较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来谈论这个。另外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有那么多好的女高音的歌手，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不知道哦，原来台湾这个歌曲这么好。这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影音计划，因为它有影片，
1: 嗯，
2: 那如果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的话，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1: 嗯，刚刚中文老师提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在2022年德国森伯歌剧院制作了一出 AI 歌剧《逐流人生》。被视为一次很重要的实验，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究竟歌剧人生是否能够被 AI 取代？东汉老师对于这个事件以及所引发的一些讨论，您有什么样个人的观点呢？
0: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我还没有琢磨得很深，但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真人的演出也就是现场的演出变得格外的珍贵。是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还是会想看到真人，就是真人的接触对于我们的心理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是还是重要的。尤其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是在于疫情那段时间，在疫情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一些线上的演出，然后大家因为没有办法，甚至很多当时有好一段时间现场演出都是停摆的。就在现场演出开始回温开始回到市场之后，你会发现哇，大家的那种热情，而且那个热情我觉得并不单纯是在于演出的品质，而是在于说那种看到现场你可以真实的跟演奏者或是演唱者面对面的那一种感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很多时候很多声乐家或是很多演奏家会告诉你说，今天观众来现场想要听到的是被感动，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这两个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浪潮之下我反而是乐观的，我反而会觉得说最终现场跟真人的演出会变得更为珍贵。
1: 嗯，是。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播放黄丽瑾老师的演唱。
2: 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露琪亚》，拉梅摩尔的《露琪亚》是一部用英国小说来改编的意大利的剧本。然后这个是女主角的后半段，因为美声时期通常让歌手能够炫技是后半段的所谓卡巴雷的跑马歌。那丽瑾老师呢，她也是在录影完成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哥，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唱这样子的歌剧，我以为美声歌剧此生跟我无望，结果她的表现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后半段，她是我的生命之光，就是她在赞美那个一见钟情的男子这样。
1: 嗯，好，我们就一个来欣赏。汉娘要再次谢谢林中光以及黄东汉两位老师今天来到当音乐来敲门座椅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汉阳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到，否则容易长病媒。

0: 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诗人作家陆涵秀的诗作被谱成歌曲的样态很多，但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为选举而写的作品。以竞选歌曲来说，大概很多人会想到台北新故乡春天的回绿，不过今天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比较不鲜明，但是一样是为竞选而做的公侯转世界听。船不可以离水，水不可以无花，我是船啊，你是花，船爱靠花，我要公侯转世界听，千年万年你是我的心肝。陆涵秀介绍说，这首当时的构思是描绘夫妻之间相互扶持跟坚定的情感，不过也可以解读为对国家、对土地的护卫。内容上的呈现就更为恢宏，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因此除了有作为竞选的版本之外，音乐家陈武雄也以此谱曲了另外一个艺术性的合唱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请陆涵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公侯转世。

讲给全世界听，我要讲给全世界听，我愿意，愿意，愿意付出生命，换你一天的快乐心情，让清香的风唱你的名。天若放落，我改变；地若离开，我陪你行。世间风雨，你唔免惊，永远永远有我甲你听。船袂使离水，水袂使无帆。我是船，那你是帆。船爱靠帆，我要讲予全世界听。

这首呢叫《公婆转世改天》，1998年那时候呢，在台湾的直辖市选举呢，是台北市市长、要改选，因为陈水扁呢当了一任，所以他等于是要选连任。那谢长廷呢到高雄去参与的高雄市长的选举，当时帮他写了两首，一首叫《南方新世界》，南方新世界；另外一首呢是《公婆转世改天》，就是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这一首。这两首呢，其实是规模着1994年我帮陈水扁写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两首歌曲，《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也就是说，因为《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太受欢迎了，太红了，所以谢长廷也就是说，我们就比照办理，就写一首以城市为思维的，等于是主打歌，叫做《南方新世界》，南方新世界。但是也要有一首像《春天的花蕊》一样，是比较柔性的，谈候选人他的家庭关系的，尤其是跟另一半的关系的歌曲，那会比较温柔啊，比较软性嘛，哈。因此呢，很明显，你看这两首就是台北新故乡啊，这边就是南方新世界，虽然是差4年哈。春天的话，春天也回入，这个叫公婆转世改天。因此呢，在整个构思上，大概就是在写谢长廷跟他夫人的关系。不过呢，我在这边把它又扩大了，就是说，是不是只现役啊？因为现役就是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情谊，相互扶持啊，信任啊，呵护啊，光是这个样子。其实在春天的花蕊表面上如此，可是他看到的，我们用意象，比如说星光花朵等等等，他依然呢是投射到整个社会里面去的，因此公婆转世改天，我更是有意识到的，就是说，哎，你把它解读成为夫妻之间相互扶持坚定的情感可以，那也可以把它解读为呢一个政治人物啊，对他自己的家国，对自己的土地的护卫啊的扶持。所以这首歌其实很多人蛮喜欢的，尤其讲那个歌词说，船不使你水，水不使无花，我是船啊，你是花，船爱靠花，我要讲给全世界听，千年万年，你是我的心肝。就这种对于所爱的人，对于所爱的土地，愿意付出生命，愿意为他牺牲，然后呢来护卫他，保护他的心情是很坚定的。所以这首歌除了说在当时是选举歌曲其中的一个版本之外，后来呢也有合唱团一个音乐家老师叫陈武雄，陈老师又把它谱了一个比较接近艺术歌曲的版本，在这个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有一场我的专场的古典音乐会，这首歌也被这音乐家把它谱成古典歌曲，是在这场演唱会14首作品其中的一首。那后来呢我们在定那场演唱会的名称的时候，我就定为公婆转世改天。

谁改天、啊、我们希望这些歌曲14首歌，有现代诗，里面有台语的，有华语的现代诗，配上了这些音乐家哈、啊、古典的作曲，可以来表现不同的面向了、啊。因为我的很多歌可能流行歌曲、选举歌曲啊，或者一些歌舞剧的歌曲，但是这个艺术歌曲陆陆续续都有，但是一个专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也有更多人会来喜欢听、把文学作品然后呢做成这古典音乐的歌曲来演唱，扩大诗的这个阅读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诗人鹿晗秀为台湾在政治上有着属于自己位置的卢修一而作的纪念歌《温询的背影》。卢修一任职过三届立委，自诩为新国家建筑师，成立白鹭斯文教基金会，致力推展台湾艺术文化教育和推动本土艺文活动。这首《温询的背影》歌词虽然不多，但充分表达了卢修一的形象。鹿晗秀说，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他就像一位先行者。你的脚步走进前，脚步是紧不敢停，尾巴断骨跑出路，后人来走免艰苦。他为了台湾的政治社会奉献出他的生命，以此来表达一个良心从政的人，他的思维就是典范的意涵。而且虽然经过了时间的淬炼之后，我们回望他的身影依旧是这样的坚定而且温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鹿晗秀的介绍。

温顺的背影。世间的人啊，点点家己笑，西风带咧摇，无雨经过桥。唔过那你啊，化声为台湾，较像是别人。家己收起来唱，你的脚步行进前，踏步生根唔敢停。未把断骨铺出路，后人来行免艰苦。你的身躯徛挺挺，背影温顺拢袂冷，宛然一片好光景，老虎多事。

好，这首呢也是2000年的作品，跟花光的灵魂同样的时间哈，是卢修一的纪念歌曲《温顺的本样》。因为我也认识卢修一，虽然不是那么熟了，但是我们是也算认识的朋友。他生病这个我都知道啊，然后卢修一的夫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陈玉秀啊，所以当陈玉秀主委当时啊，主委找我帮他写歌的时候，我当然义不容辞哈。那卢修一在我内心的形象，就真的是像《温顺的本样》这首歌一样，他是真正的为着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奋斗的，他完全没有个人的私欲或者是个人私利的思维。所以我相信即使在现在啊，蓝绿的政治人物对卢修一绝对是共同的敬仰。虽然这首歌短短的，歌词不多，但我就是把卢修一的这个形象，所以我讲说温顺的本样，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的背影。他

0: 的背影呢，就是很近温顺的哈。就即使他走在前头，他好像是先行者，但是呢，他不是高傲的一个竞争的优胜者。我们看到背影是充满了很温驯，就是他对于这个土地，对于整个他的作为是如此的。所以说，这类公，我其中也讲到说，尾巴蹬骨跑出楼了，就在形容。他是为了台湾的政治，为了台湾的社会奉献出他的生命，所以后人来行，就是我们后面的追随者来行，不用艰苦。我想这是一个有良心从政的人他们的思维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典范。虽然这二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重新再看，我依然觉得卢修一的身影就是这样的坚定，而且是非常温柔的。
1: 对啊，老师，从他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为了台湾民主政治在奋斗的人哦，所以他没有想到自己想的都是别人，甚至到后面老师用的这个字句为后面的人打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一样哦。
0: 对，我讲个小故事。他知道他在得病的后期知道生命，所剩无几，所以呢他就想说，第一个跟家人好好的相聚，所以我记得他们全家有到欧洲去旅游，一家五口。那再来呢他也有一个期望，那个期望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推的，就是玉山学，就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呢登上台湾的最高峰玉山，所以他们也去爬玉山的，他去爬玉山，而且他也登上了主峰，他要登上主峰。我记得陈一秀主委、陈一秀董事长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每次讲就哈哈大笑，说他们全家去登玉山嘛，他啦、他儿子啦，还有卢修一，一起去。到了我们知道登，大家如果对玉山有一点概念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在排隐山庄，过一个晚上，那大概呢凌晨两三点就要登顶了。为什么呢？因为凌晨两三点那登上了玉山主峰之后，刚好就日出嘛，就看台湾的日出。但是呢这一段也是最困难的了，从3402公尺要爬到了3952公尺，非常陡，再加上高，所以没有遮蔽物，风非常的强，又是碎石坡，所以呢走着走了一下，陈一修董事长说：“哦，他不行了，他就在路边休息了。”然后呢，后来卢修一经过他，他就跟卢修一讲说：“等等我了，然后等啊，搀着我一起登上主峰了，或者你陪我了。”不，卢修一说：“谁管你啊？”所以他说：“哎，卢修一就不理他了，就自己走，就他登上主峰，然后他。”陈一秀董事长没有办法上，就是没有体力了，上不去。这每次听到这一段是觉得非常好玩。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非常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样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海耍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你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哦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0: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诶，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意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是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这
0: 一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 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

0: 大的方便。
1: 嗯哼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怡琳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 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啊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
1: 嗯，
0: 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

0: 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1: 嗯，
0: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
1: 哎，真的不会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物址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2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呵呵，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0: 你们这是第一次在万华这个剥皮寮街区，
1: 我们就一年一次而已啊，我们就一年就是直接让自己发光发热，就这么仅此一档，没有下一次。
0: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是经过每一次展览之后，从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啦，跟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对，我们算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进步跟调整，因为我们是要排班，那排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有其他同仁开玩笑说，就我们伙伴开玩笑说，那些没有来的话，大家都我们不敢接外国客人，然后甚至有小朋友说，哎、欸，就学生说，我好想你们，我好想念你们两个人有来的时候。
0: 你们两个会，就是你们其他同学会不知所措，是不是？要怎么办？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
2: 会遇到外国人的话，可能就有点退缩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可以用翻译的方式。
0: 哇，就是还是要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对不 对？
1: 就像我们展场有那个说明是中文的说明，比较复杂的中文，然后我们就说你可以用手机去翻译。
0: 哦，对，
1: 因为有些外国人他的母语也不一定是英文。
0: 对啊，对啊。
1: 他是来利，他从利比亚来，跟斯里兰卡，我就知道我也不会讲他的语言，还有从那个以色列来的
0: 哦， oh.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工具很多，不一定你要能够面对面的讲英文，但很多方法可以完成它。
0: OK， 好，这也是真的还好，还是有一些这个。对三位同学长辈在旁边从中协助。好，那我在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哦，在我们准备这一场这个体验展中原记文化体验展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去收集资料的？因为总招可能一开始会分配工作嘛，那其他同学们像你们除了宣传之前，是不是也要负责一起去寻找这些资料，或者是呢有一些像是祈祷他们的说法等等的，或田野调查？
2: 对，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我们会先上课，有请那个我们基隆在地的老师，就叫谢元章老师，然后他会先教我们米雕啊，因为我们
0: 米雕就是那一位老师，对不对？
2: 对，
0: 哦，是我看他的作品，
2: 然后他也先跟我们讲一些中原记的故事，就是先去了解，然后再去找资料。对，
0: 好，那两位也是基隆人。
2: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中原这个中原基隆中原记啊，对你们而言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吗？或者是你们家人也曾经有一起参加过等等的？
3: 其实我们家很少会有户外活动，然后像是我也是来参加钓竿才知道中原记是这么的盛大。然后因为我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开始办这个展览，然后我就邀请我们家阿嬷，说中原记要不要去一起游行这样，但他拒绝我，因为我们家是信佛道教都有吧，
0: 是，
3: 然后他很相信这种鬼神的东西，所以
0: 他
3: 会觉得不好啦，不好买啦买啦，哦，迄个唔好，我不爱去，你爱去你家己去这样。
0: 哦，所以长辈他们自己有一个已经比较刻板的一个印象吗？是这么说吗？
3: 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都没有参加过中原
0: 记。哦，有可能
3: 也不知道有米雕这个活动。
0: 那你那时候你阿嬷是怎么跟你解释为什么不要去？
3: 他就是说就是体质敏感，有些人会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会觉得可能回来之后身体会不舒服啊，然后去庙里面收金这样子。
0: 就是科学尽头是玄学吧。
3: 对。
0: 那我想问，就是你们去年有一起参加吗？就是中原记的部分，因为你们不是八月开始吗？那八月那时候有你们有参加到吗？你有，所以你后来有参加到吗？没有，
3: 还没有，
0: 还没有。那你有参加过吗？
2: 去年的话是没有，但是之前小时候的话是
0: 有看过吗？
2: 对，有看过。
0: 哦，
2: 就是他们会丢一些吊饰也好啊，汤锅也好啊，都有，就会封街。
4: 花露水，
2: 我没有收过花露水。
4: 喷花露水还喷？
5: 会喷花露水。那个花露水真的是很阿嬷香哎。
4: 我每次等好久，就
0: 是那花露水。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花露水，因为我记得你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好像有特别把那个花露水有放出来。它是对，哎，是吗？我记得
5: 花车
0: 、嗯，它是什么的那个啊？意象跟代表啊？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个花露水在中原记这里，
1: 花车是每一个中青会他们有自己的花车
0: 哦。
1: 花露水是其中一个中青会他们每一年固定的一个 round down。

0: 然后后来中间有前几年，我先补充一下，
1: 对，因为我刚好我就住在基隆市的市区，所以我每一年基本上都一定会被影响到。
2: 哦，他们就是在市区，
1: 对，因为我家就在我家就在枫街的那个游行路线的旁边，所以我每一年我回家都一定会看到。哦，对，所以等我从小看到大，甚至我家，因为我家以前做生意的，然后都会帮忙这样。
2: 哦，
1: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每一年该做的事情，甚至我会跟我家人去看。
2: 哦，
1: 对，那花露水那就是我刚讲到花车，就是每一个中心会有自己的花车嘛。
2: 嗯，
1: 他上面就会有跳舞啊，还有放音乐啊，那是一个很像嘉年华会的概念，
2: 像庙会吧？
1: 对，像庙会，但是它是大的那种，那后来那叫义阁车去改装的。
2: 嗯，哦，义阁就是
1: 义阁，对，就是云林，
2: 今年也很红。
1: 对，就义阁，对，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啦，就在云林啊。
2: 对，丢真的也是
1: 最后丢糖果，对。
2: 电视什么？
1: 电视不会，电视太多，但太贵了，会坏掉。主要就是会，然后因为会有在地的一些艺文团体会表演嘛，然后会有几个不同的表演区域。对啊，花车就是还蛮长的。
2: 嗯，
1: 那花车最前端就是会有当年族谱的那个他们的花的水灯。
2: 嗯，
1: 还蛮大的，然后就是会从市区这样一路绕到最后到基隆的八斗子望海巷，然后去放水灯。
2: 嗯，
1: 对啊，至于花露水是我们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因为那味道就真的大家都。就是那个非常的记忆就来了，因为嗅觉记忆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难以忘怀的。
2: 嗯，哎，那你有去到放水灯那边吗？
1: 没有，因为长辈是说那个地方很阴。
2: 哦，
1: 长辈啦，是因为毕竟他那水灯的寓意就是放里面有放纸钱那一些，会希望好兄弟来拿嘛。
2: 嗯，
1: 那如果真的八字比较轻，或是说可能有灵异体质的人，确实不太接近。再加上其实晚上很冷。
2: 嗯，
1: 对，所以长辈都说不要去。我没有去看过，我都看电视转播。因为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店，就是我们在地的叫基隆电视台。
2: 嗯，
1: 都会全每一年都会转播。
2: 嗯
1: 嗯，
2: 所以真的是有禁忌嘛？
1: 有禁忌，
2: 就是，
1: 对。但是那是长辈讲的，就像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次主视觉是族谱坛嘛。
2: 嗯，
1: 也有长辈说那个每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去。
2: 哦，
1: 因为就好像说他们都在那边就是开心啊吃饭，你不要打扰人家。
2: 嗯，
1: 那是这种概念。所以我也没有，我平常有去过，但我没有在晚上去过。
2: 哦，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所以，尽管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文化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它，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体验看看。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时候要相信一下一些长辈他们的一些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些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禁忌呢？同学们，有没有在上课就看这次哦。
2: 其实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米雕三连桌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都不知道到底要拜什么，就是看长辈就传呼呼这样子，
1: 是，
2: 然后也不知道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东西摆在那里，拜完就可以吃了这样子。但是了解之后，就是那个三连桌的意思就是有素食、荤食、西洋食这样子，就是客制化需求，因为基隆就是一个港口嘛，可能就是会有西洋人，然后又加上之前有战争、侵霸战争，还有漳泉械斗的关系。所以就是为了供奉他们，就是有摆这些食物来让他们能够饱食这样子。对，
1: 我看到那个米雕，你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一个体验可以做米雕手做的嘛？ 对，
2: 对
1: 不对？对，好，那这个的话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吗？
2: 每个礼拜假日六日的时候，
1: 六日两天都会有，一直到十二号。
2: 对，一直到十二号、
1: 那我想问，就是关于到那个米雕，是那老师亲自来教还是
2: 没有？我们来教、因为现在就是以前是用糯米粉去做的嘛，
1: 对，
2: 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不要让它腐化的材料，所以才能在那边展览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其实是用粘土代替这样子、对，用轻粘土来去做代替，
1: 不是真的的米雕。
2: 对对对对，不是真正的米
1: 雕。它那个触感有差吗？你那时候你有拿过真正的米雕的触感吗？
2: 有差有差、对对对，就粘土就是比较扎实、对，然后真的话就是食物那样，就是真的可以吃。然后但是因为老鼠会咬，所以现在就是有用不同的
1: 方
2: 法代替这
1: 样子。 OK， 好，那两位同学，你们在课程当中，你们在那个经由专家老师这样子跟你们聊这中年纪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呢？
3: 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师在介绍就是中年纪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有漳泉械斗的关系，如果他没有教我们的话，我们连那个中年祭是怎么来的由来都不知道。对啊，也不知道是好几代人这样子就是打架才会就是争土地啊，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年祭，就是以械斗的方式，就是现在已经变成阵头了，阵头啊，半桌啊，对，代替械斗，就是代替打架。
1: 但现在阵头也是会打架，杜绝暴力啦。
4: 有的地方
1: 就
4: 没有事情。
1: 对，杜绝暴力啦。好，那我们的雨欣呢？
5: 我觉得应该是谢元璋老师他在教我们做米雕过程很有趣
1: 哦，
5: 他把它讲得很生动，而且他其实也有说这些习俗背后都是因为迷信。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因为他自己是在就是民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专家，但他觉得这些有一些东西是迷信。
5: 对，而且我自己很认同，因为我自己虽然说家里有信佛道教，但是我自己是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1: 是，
5: 可能就是我不怕死吧，但很多人都说台湾其实是贪生怕死。对。很认同老师说。
1: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就7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12号也就是礼拜天哦。你们在这一段过程，虽然说大家轮流值班，你们在值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你自己有遇到民众给你们一些很有趣的回馈呢？
2: 像今天的话就是遇到那个一位日本人，然后通常日本人讲

0: 英文都会有那种日本腔口音，他的那个 accent 会很明显这样子。但是今天呢，就有些问他说他是哪一次哪里，然后跟他讲英文的时候，哇，他超级标准欸，比我还标准欸，标准到哇吓到，就是我讲的，因为我讲的在介绍那个中原记的流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官方的说辞那种，就是有些单字，
1: 口语化，
0: 对对，没有那么口语化，有些单字会比较不懂这样子，但是他竟然都听得懂，我就觉得哇哦，还不错呢。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问了一下他的职业，他是英文老师。
2: 跟他聊天，然后我跟他说他来，然后因为日本蛮多祭典嘛，我就跟他聊亲生的睡魔祭，然后跟因为他说，他就说在日本的九州有一个也是这种祭典，然后刚说 it's a volcano 就是火山，他说对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说，那你你是在你现在是已经退休还是你在上班？他说哦，我是退休的英文老师。
0: 哇，
2: 对，因为他讲的真的就完全不像日本人，
0: 嗯，
2: 然后口音非常的那个 accent 真的是之漂亮
1: 哦。但是你们一开你们原本就知道他是日本人，
2: 他有说他日本人，对。那因为我们刚刚念心有说，我们只要是贵宾见，我们都会说你们可以自己看，还是说我需要到来
1: 哦，就会先询问一下。
2: 对，然后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会讲英文或是讲中文，所以一开始我的话我就说请问是台湾人吗？因为毕竟他是外国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也看不太出来，
1: 是是是。
2: 啊，有些像我们遇到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他们都会讲中文嘛，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看，对啊，需要补充跟我们讲。然后甚至有些有类似的文化也会跟我们做一些应该说互动，也蛮有趣的。像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这样的文化，有些地方是食物当然不一样嘛，因为每个地区有不同的食物，
1: 对
2: 对，但时间点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对。但因为他们游客来都是比较急，就是比较充满观光，我没办法细聊，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也蛮有趣的。
1: 而且我印象当中，你们的这个展览的部分，你们会有一个Q&A，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你们会也会问这个大家说，哎，像中元节的时候不能拜什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因为 我那时候我带着小孩，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完，因为他一直被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甚至也很担心去玩那个米雕，你知道吗？我都超害怕的。啊，总之呢，我那时候有大概听一下，就是你们也会问大家说，诶，有什么东西是中元节的禁忌啦，或者就问大家嘛，诶，在这些问题当中，两位同学，你有没有哪一题是觉得自己觉得哦，是借由这一次之后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
3: 我的话应该是拜水果，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信仰，所以我没有很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阿姨，她刚好是导览员，然后她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介绍，像是那个香蕉啊、李子跟梨子，翻成台语的话是金蕉、莱亚跟梨亚啊，加起来会变九里来这样子。
1: 哦，
3: 对，他
1: 就比较好记。
3: 对，他说，如果遇到这种阿公阿嬷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然后公代意啊，更好的跟他们交流。也是因为那个阿姨，所以让我印象更深刻了。反而是变成他来跟我们导览这样子，
1: 哎，也很棒，互相交流一下。他搞不好也是剥皮寮那边其中一个展现的招导览员。好，那我们的婉晴呢？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呢？
0: 有，就是中元节的时候要拜半生不熟的空心菜。
1: 哦，有，我这个有，我知道。
0: 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拜半生不熟，为什么不拜熟的嘞？结果呢，是因为我们有心要拜他，没有心要留他。
1: 哦，
0: 还有蛮有含义的
1: 哦。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些习俗啦，跟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的事情。像九里来，我这里就有听过，这个很有趣。
2: 我没有提到，还有麻油鸡。
1: 麻油鸡是什么？来，永祥说一下。
2: 因为以前很蛮多的妇女，因为生育这件事情，
1: 难产吗？
2: 对，难产而就是过世嘛。那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就慎重追远，所以就拜麻油鸡。
1: 哦，算是帮他们多补月子的意思。
2: 对，因为其实就拜仁是好兄弟，他有分哦，他分很多种不同的，甚至还有他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宗亲们还会有做什么，例如说哦，这是文官书院，就是给读书人，因为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念书嘛。
1: 对对 对。
2: 然后就是翰林院，就是给有读书的，然后跟其他不同的类别的。对，还有小朋友的，他就有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慎重追远，再加上他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客制化的服务。
1: 嗯，
2: 对，这是长辈们的智慧。
1: 嗯，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欢迎大家，如果这段期间有空的话哦，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展间153跟155号这边来看看哦，看见热闹背后的意义——基隆中原祭文化体验展。那他们呢是一群家福青年。

0: 山，那他们有这个钓竿计划已经来到了第21年了。那我相信大家这次这样子展览完之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心得。那诶，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加在这个计划当中吗？钓竿计划当中吗？
1: 哦，
0: 还是你就要去工作了？
1: 对，我就要去工作了。
0: 所以这算是你最后的成果展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你这两年来你自己对于加入到这个家福青年资历钓竿这边计划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念心。
1: 嗯，我的想法就是我很感谢有这个计划带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之前就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就上了什么理财课程啊，自我探索的课程，或者是谈恋爱的课程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再到今年的话，就是还会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再加上这一届我是当总召，其中就是有培养了刚刚讲的七力领导力的部分，就是领导力的部分有养成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我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展览这样子，就觉得还不错，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因为刚才有提到你们人员的部分，同学们这样总共几位啊？在团队当中
1: 总共9位。
0: 9位，
1: 是。
0: 那你们这9位在从发想到现到筹备完成大概是多久时间呢？
1: 嗯，从去1月到现在。
0: 一月？
1: 对，从1月到现在，
0: 从年初然后到现在。
1: 对对对，
0: 就刚好一个学期啦。
1: 嗯，
0: 这种概念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接下来就要去工作了。
1: 对对对对。
0: 心情上已经准备好了吗？
1: 还没。
0: 那我只能说祝福你了。而且你接下来会是当护理师，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哇，其实是相当辛苦。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朝这个医疗的部分？
1: 其实我当初根本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是我国中班导叫我走的。
0: 哦，真的吗？
1: 然后就哦，好。
0: 也许老师有看出你一些特质是很适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我觉得你以外文能力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的去培养。
1: 嗯，
0: 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1: okay,
0: 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雨欣来，雨欣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到这个青年自立钓竿计划，你是第几年呢？
2: 哦，我才刚进来。
0: 哦，
2: 对，这是我算我第一届嘛，因为我们可以参加两次。
0: 嗯，所以你是算今年年初加入吗？
3: 去年8月。
0: 哦，去年八月加入
2: 见面环这样。
0: 那你一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整个心得，你自己加入之后有什么感想？
2: 一开始加进来这个。

0: 完课程，然后跟家青年发生内容的话，我们家服中心会再给我们48000。
1: 哦，
0: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蛮感谢家服中心有开立这个钓竿课程，因为它不只是丢给我们鱼，它也是教我们怎么钓鱼。然后加进来之后，我也体验过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像是如何办好一个展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我认为自己做不完成的事情，就因为时间慢慢的累积，发现成果都慢慢呈现出来这样。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像是发现我们的小礼品不够发了，那老师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生出我们的小礼品出来，然后我们就要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当下的危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同学们的性格跟年龄都不一样，然后来自大学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要不断的磨合。
1: 嗯，就是也交到不一样的朋友们，对不 对？好，雨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哦，因为其实你口才很好，你不要害怕说出来。对对对对，但我相信你应该是会需要很多的准备，而且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0: 很理性吗？
1: 感觉啦，
0: 有些人会说我看起来很感性，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口的。
1: 哦，没关系，我觉得就你好像会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然后去厘清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好，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这个雨欣，但你表现得很好，不用担心。好，那我们的婉琪呢？
2: 好，因为之前我有参加家服的其他活动，然后就听里面的学长姐说过钓竿这个方案，所以在我心里其实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其实平常假日的话，家人也不会说哎带我们出去哪里玩啊，就是参加钓竿的话就是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然后又更像是一个来自不同的大学，然后异父异母的家人的感觉。对，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读护理系的，
1: 哦，是
2: 不会去办展览那些的，初体验蛮特别的。然后像是在宣传的方面，你要想说哎这里不要宣传什么内容，才可以请更多游客也好啊，或者外县市的朋友，或者从基隆的亲朋好友啊，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剥皮寮这边。然后还有我们事前的通知，事前的准备，就是还有我们有做假日体验嘛，所以我们有表单啊，然后还要去想说如果人数不够的话，那就现场请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啊，请他们来玩也可以啊，做体验。
1: 好，因为你是那个算宣传的组长，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媒体部分，像我们很熟悉的平台，可能我们现在脸书也很少用了，可能是像 IG 或 Free 这样子的一些媒体平台。那当然我觉得广播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中高年龄层会收听的，但我那时候去看完你们的展览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我希望可以让，因为我知道剥皮寮里面其实很多长辈，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长辈去那边散步啦，走走之外也可以去看看你们的成果，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只会玩手机而已，不是只会那边打手游而已，其实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眼光或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过去这些长辈们所知道的民俗信仰。好，那在最后呢，永祥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3: 家服就是在办理钓竿方已经21年了嘛，那今年呢刚好会在，因为每年都会有个成果发表的活动，去年是在台中，今年是在7月25号跟26号呢，会在25号会在台大附近的和平篮球馆。
1: 哦，
3: 对，因为今年刚好恰逢，因为基隆全台湾的中心都有才艺队。刚好是今年也是才艺队满20年的周年，所以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会活动。那隔一天呢，在同一个场地会进行所有的钓竿方案的，算是一个动态型的展览。那也非常欢迎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跟鼓励，都免费。因为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家福基金会的网站，已经针对才艺20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免费的索票活动。
1: 哦，
3: 会在那个全家那个好像发明什么的那个机器可以自己使用，对，是免费的。
1: 7月25号跟7月26号，
3: 对，没错，
1: 在和平篮球馆这边，
3: 台北和平篮球馆。
1: 今天相当谢谢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
1: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上节目这些同学们或是现场这些导览同学们，因为都是学生嘛，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多一点鼓励或是给他们一些心得回馈。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你们这是第一次在万华这个剥皮寮街区？
11: 我们就一年一次而已啊，我们就一年就是直接让自己发光发热，就这么仅此一档，没有下一次。
10: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是经过每一次的展览之后，从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啦，跟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1: 对，我们算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进步跟调整，因为我们是要排班。那排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有其他同门开玩笑说，就我们伙伴开玩笑说，那些没有聊他，大家都我们不敢接外国客人，然后甚至有小朋友说，就学生说，我好想你们，我好想念你们两个人有来的时候，
10: 你们两个会就是你们其他同学会不知所措，是不是要怎么办？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
9: 会遇到外国人的话，可能就有点退缩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可以用翻译的方式。
10: 哦，哇，就是还是要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对不对？
11: 就像我们展场有那个说明是中文的时候，比较复杂的中文，然后我们就说你可以用手机去翻译。
10: 哦，对，
11: 因为有些外国人他的母语也不一定是英文。
10: 对啊，对啊。
11: 他是来利，他从利比亚来，跟斯里兰卡，我就知道我也不会讲他的语言，还有从那个以色列来的
10: 哦，
1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工具很多，不一定你要能够面对面的讲英文，但很多方法可以完成它。
10: OK， 好，这也是真的还好，还是有一些这个。对三位同学长辈在旁边从中协助。好，那我在这边呢也想要问问哦，在我们准备这一场这个体验展中原记文化体验展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去收集资料的？因为总招可能一开始会分配工作嘛，那其他同学们像你们除了宣传之前，是不是也要负责一起去寻找这些资料，或者是呢有一些像是祈祷他们的说法等等的，或田野调查？
9: 对，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我们会先上课，有请那个我们基隆在地的老师，就叫谢元章老师，然后他会先教我们米雕啊，因为我们
10: 米雕就是那一位老师对不对？
9: 对，
10: 哦，是我看他的作品，
9: 然后他也先跟我们讲一些中原记的故事，就是先去了解，然后再去找资料。对，
10: 好，那两位也是基隆人。
9: 是的。
10: 那我想问一下，中原这个中原基隆中原记啊，对你们而言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吗？或是你们家人也曾经有一起参加过等等的？
12: 其实我们家很少会有户外活动，然后像是我也是来参加钓竿才知道中原记是这么的盛大。
10: 哦，
12: 然后因为我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开始办这个展览，然后我就邀请我们家阿嬷，说中原记要不要去一起游行这样，
10: 但
12: 他拒绝我，因为我们家是信佛道教都有吧，
10: 是，
12: 然后他很相信这种鬼神的东西，所以
10: 他怎么说？
12: 不好啦，不好，买啦，哦，那个不好，我不爱去，你爱去，你自己去这样，
10: 哦，所以长辈他们自己有一个已经比较刻板的一个印象吗？是这么说吗？
12: 对，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都没有参加过重阳节。
10: 哦，有可能，
12: 也不知道有米雕这个活动。
10: 嗯，那你那时候你阿妈是怎么跟你解释为什么不要去？
12: 他就说就是体质敏感，有些人会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会觉得可能回来之后身体会不舒服啊，嗯、然后去庙里面收经这样。
10: 嗯，就是科学尽头是玄学嘛。
12: 对。
10: 那我想问，就是你们去年有一起参加吗？就是中元祭的部分，因为你们不是八月开始吗？嗯、那八月那时候有你们有参加到吗？你有，所以你后来有参加到吗？没有，
12: 还没有，
10: 还没有。那你有参加过吗？
9: 去年的话是没有，但是之前小时候的话是
10: 有看过吗？
9: 对，有看过。
10: 哦，
9: 就是他们会丢一些吊饰也好啊，糖果也好啊，都有。就会封街，
13: 花露水，
9: 我没有说过花露水，
13: 花露水还喷，
14: 嗯，会喷花露水，那个花露水真的是很阿嬷香哎、欸。
13: 我每次等他等好久，就喷花露水。
1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花露水，因为我记得你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好像有特别把那个花露水有放出来。它是对于，哎、欸，是吗？我记得
9: 花车，花车，
10: 哦、花车，花车、嗯，它是什么的那个啊？意象跟代表啊？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个花露水在中元祭这里。
13: 花车是每一个宗亲会他们自己的花车
10: 哦， oh,
13: 花露水是其中一个宗亲会他们一年固定的一个 round down， 然后后来中间有前几年，我先补充一下，对，因为我刚好我就住在基隆市的市区，所以我每一年基本上都一定会被影响到。
10: 哦、oh, ，他们就是在市区，
13: 对，因为我家就在我家就在枫街的那个游行路线的旁边， oh. 所以我每一年我回家都一定会看到。
10: 哦、oh. ，
13: 对，所以我没就是等我从小看到大，甚至我家因为我家以前做生意的，然后都会帮忙这样。
10: 哦、oh. ，
13: 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每一年该做的事情，
10: wow,
13: 甚至我会跟我家人去看。
10: 哦、oh. ，
13: 对，那花露水那就是我刚讲到花车，就是每一个中心会有自己的花车嘛，
10: 嗯、oh. ，
13: 他上面就会有跳舞啊，还有放音乐啊，那是一个很像嘉年华会的概念，
10: 像庙会吧？
13: 对，像庙会，但是它是大的那种，那后来那叫义阁车。去改装的
10: 哦，一格就是
13: 一格，对，就是云林，
10: 今年也很红、啊，
13: 对，就一格，对，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文化啦，就在云林啊，
10: 对，丢真的也是一样，
13: 会丢糖果，对，
10: 电视什么
13: 电视不会电视太多，但太贵了会坏掉，然后就是会，然后因为会有个在地的一些艺文团体会表演嘛，然后会有几个不同的表演区域，对啊，花车就是还蛮长的、
10: 嗯，
13: 那花车最前端就是会有当年族谱的那个他们的花的、水灯。
10: 嗯，
13: 还蛮大的，然后就是会从市区这样一路绕到最后到基隆的八斗子望海巷，然后去放水灯。
10: 嗯，
13: 对啊，至于花露水是我们的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因为那味道就真的大家都就是那个非常的记忆就来了，因为嗅觉记忆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难以忘怀的。
10: 嗯，哎、欸，那你有去到放水灯那边吗？
13: 没有，因为长辈是说那个地方很阴。长辈啦，是因为毕竟他那水灯的寓意就是放里面有放纸钱的一些，会希望好兄弟来拿嘛。
10: 嗯，
13: 那如果真的八字比较轻，或是说可能有灵异体质的人，确实不太接近。再加上其实晚上很冷，
10: 嗯，
13: 对，所以长辈都说不要去。我没有去看过，我都看电视转播。因为基隆有一间很有名的店，就是我们在地的叫基隆电视台，
10: 嗯、
13: 都会全每一年都会转播。
10: 嗯
13: 嗯，
10: 所以真的是有禁忌嘛？就是、
13: 有禁忌，对。但是那是长辈讲的，就像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次主视觉是族谱坛嘛、
10: 嗯，
13: 也有长辈说那个每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要去，
10: 哦、
13: 因为就好像说他们都在那边，就是开心啊，吃饭，你不要打扰人家，
10: 嗯，
13: 那是这种概念。所以我也没有，我平常有去过，但我没有在晚上去过。
10: 哦，嗯、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所以尽管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文化，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它，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体验看看，但是我们真的还是要有时候要相信一下一些长辈他们的一些说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些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或禁忌呢？同学们有没有在上课就看这次哦。
2: 其实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米雕三连桌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都不知道到底要拜什么，就是看长辈就传呼呼这样子，
1: 是，
2: 然后也不知道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有东西摆在那里拜完就可以吃了这样子。但是了解之后，就是那个三连桌的意思就是有素食、荤食、西洋食这样子，就是客制化需求，因为基隆就是一个港口嘛，可能就是会有西洋人，然后又加上之前有战争，侵霸战争还有漳泉械斗的关系，所以就是为了供奉他们，就是有摆这些食物来让他们能够饱食这样子。对，
1: 我看到那个米雕，你们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有一个体验可以做米雕所做的嘛？ 对，
2: 对
1: 不对？好，那这个的话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吗？
2: 每个礼拜假日六日的时候，
1: 六日两天都会有，一直到十二号。
2: 对，一直到十二号。
1: 那我想问，就是关于到那个米雕，是那老师亲自来教还是？
2: 没有，我们来教，因为现在就是以前是用糯米粉去做的嘛，
1: 对，
2: 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不要让它腐化的材料，所以才能在那边展览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其实是用粘土代替这样子，对，用轻粘土来去做代替。
1: 哦，不是真的的米雕。
2: 对对对对，不是真正的米雕。
1: 它那个触感有差吗？你那时候你有拿过真正的米雕的触感吗？
2: 有差有差，对对对，就粘土就是比较扎实，对，然后真的话就是食物那样，就是真的可以吃。然后但是因为老鼠会咬，所以现在就是有用不同的方法代替。
1: OK， 好，那两位同学你们在课程当中

0: 你们在那个精油专家老师这样子跟你们聊这中年纪的部分，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呢？
1: 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师在介绍，就是中年纪为什么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有张权械斗的关系。如果他没有教我们的话，我们连那个中年纪是怎么来的由来都不知道。对啊，也不知道是好几代人这样子，就是打架才会就争土地啊，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原祭，就是以械斗的方式，就是现在已经变成阵头了，阵头啊，半桌啊，
0: 嗯，
1: 对，代替械斗，就是代替打架。
0: 但现在阵头也是会打架，杜绝暴力啦。
2: 有人
0: 就
2: 会有事情，
0: 对，杜绝暴力啦。那我们的雨欣呢？
3: 嗯，我觉得应该是谢元璋老师他在教我们做米调过程很有趣
0: 哦，
3: 他把它讲得很生动，而且他其实也有说这些习俗背后都是因为迷信。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0: 因为他自己是在就是民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专家，但他觉得这些有一些东西是迷信。
3: 对，而且我自己也很认同，因为我自己虽然说家里有信佛道教，但是我自己是不太相信这些东西。
0: 哦，是，
3: 可能就是我不怕死吧，但很多人都说台湾其实是贪生怕死。对，很认同老师说。
0: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就7月初开始，一直到7月12号，也就是礼拜天哦，你们在这一段过程，虽然说大家轮流值班，你们在值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你自己有遇到民众给你们一些很有趣的回馈呢？
4: 嗯，像今天的话，就是遇到那个一位日本人，然后通常日本人讲英文都会有那种日本腔口音、他的那个 accent 会很明显这样子，但是今天呢就有些人问他说他是来自哪里，然后跟他讲英文的时候，哇，他超级标准诶，比我还标准诶。标准到哇吓到，就是我讲的、因为我讲的在介绍那个中原祭的流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官方的说辞那种，就是有些单字
0: 口语化，
4: 对，没有那么口语化、有些单字会比较不懂这样子，但是他竟然都听得懂，我就觉得、哇哦，还不错呢。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问了一下他的职业，他是英文老师。
5: 然后因为日本也蛮多祭典嘛，我就跟他聊亲生的睡魔祭、然后跟因为他就说在日本的九州有一个也是这种祭典、然后刚说 it's a volcano 就是火山，他说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说，那你是在你现在是已经退休还是你在上班？他说哦，我是退休的英文老师。
0: 哇，
5: 因为他讲的真的就完全不像日本人、然后口音非常的那个 accent 真的是之漂亮
0: 哦。但是你们一开、你们原本就知道他是日本人，
5: 他有说他日本人、对，那因为我们刚刚内心有说我们只要是贵宾见，我们就会说你们可以自己看，还是说我需要到来
0: 哦，就会先询问一下。
5: 对，然后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会讲英文或是讲中文、所以一开始我的话我就说请问是台湾人吗？因为毕竟他是外国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家也看不太出来，
0: 是是是、
5: 有些像我们遇到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他们都会讲中文嘛、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看，然后需要补充就跟我们讲，然后甚至有些有类似的文化也会跟我们做一些应该说互动，也蛮有趣的、像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这样的文化，有些地方是食物当然不一样嘛、因为每个地区有不同的食物，
0: 对
5: 但时间点也不太一样、对，但因为他们游客来都是比较急，就是比较充满观光，我没办法细聊，然后我就觉得原来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呈现，也蛮有趣的。
0: 而且我印象当中你们的这个展览的部分，你们会有一个Q&A， 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你们会也会问这个大家说像中元节的时候不能拜什么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因为 我那时候我带着小孩，我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完，因为他一直被跑来跑去，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甚至也很担心他去玩那个米雕，你知道吗？我就超害怕的。好，总之呢，我那时候有大概听一下，就是你们也会问大家说有什么东西是中元节的禁忌啦，或者就问大家嘛，在这些问题当中，两位同学你有没有哪一题是自己觉得是借由这一次之后才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
3: 我的话应该是拜水果，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信仰，所以我没有很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阿姨，她刚好是导览员，然后她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怎么介绍，像是那个香蕉啊、李子跟梨子，翻成台语的话是金蕉、莱亚跟梨亚啊，加起来会变九里来这样子。 对，他
0: 就比较好记。
3: 对，他说、如果遇到这种阿公阿嬷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然后讲台语啊，更好的跟他们交流。
1: 也是因为那个阿姨，所以让我印象更深刻了。反而是变成她来跟我们导览这样子，
0: 哎、欸，也很棒，互相交流一下。她搞不好也是剥皮寮那边其中一个展现的招导览员。好，那我们的晚晴呢？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呢？
1: 有，就是中元节的时候要拜半生不熟的空心菜。
0: 哦，有，我这个有，我知道。
1: 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拜半生不熟，为什么不拜熟的嘞？结果呢，是因为我们有心要拜他，没有心要留他。
0: 哦，
1: 还有蛮有含义的
0: 哦，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些习俗啦，跟我们其实不太知道的事情。像九里来，我这里就有听过这个很有趣。
5: 我们没有提到，还有麻油鸡。
0: 麻油鸡是什么？来，永祥说一下。
5: 因为以前很蛮多的妇女，因为生育这件事情，
0: 难产吗？
5: 对，难产而就是过世嘛。那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就慎重追远，所以就拜麻油鸡。
0: 哦，算是帮他们多补月子的意思。
5: 对，因为其实就拜那些好兄弟，他有分哦，他分很多种不同的，甚至还有他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宗亲们还会有做什么，例如说哦，这是文官书院，就是给读书人，因为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念书嘛。
0: 对对 对。
5: 然后就是翰林院，就是给有读书的，然后跟其他不同的类别的，对，还有小朋友的，他就是有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慎重追远，再加上他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客制化的服务。对，这是长辈们的智慧。
0: 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啊，欢迎大家如果这段期间有空的话哦，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万华区剥皮寮历史街区展间153跟155号这边来看看哦，看见热闹背后的意义，基隆中元祭文化体验展。那他们呢是一群家福青年，那他们有这个钓竿计划已经来到了第21年了。那我相信大家这次这样子展览完之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心得。那你接下来还会继续在这个计划当中吗？钓竿计划当中吗？
1: 哦，
0: 还是你就要去工作了？
1: 对，我就要去工作了。
0: 所以这算是你最后的成果展，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你这两年来你自己对于加入到这个家福青年私立钓竿这边计划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呢？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念心。
4: 我的想法就是我很感谢有这个计划带我体验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之前就是完全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就上了什么理财课程啊，自我探索的课程，或者是谈恋爱的课程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再到今年的话，就是还会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再加上这一届我是当总召，其中就是有培养了刚刚讲的七力领导力的部分，就是领导力的部分有养成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我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展览这样子，就觉得还不错，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因为刚才有提到你们人员的部分，同学们这样总共几位啊？在团队当中
4: 总共九位。
0: 九位
4: 是。
0: 那你们这九位在从发想到现到筹备完成大概是多久时间呢？
4: 从去一月到现在。
0: 一月？
4: 对，从一月到现在，
0: 从年初然后到现在。
4: 对对对，
0: 就刚好一个学期啦，这种概念是不是？那你接下来就要去工作了。
4: 对对对对。
0: 心情上已经准备好了吗？
4: 还没。
0: 那我只能说祝福你了。而且你接下来会是当护理师，对不
4: 对？
0: 哇，其实是相当辛苦。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朝这个医疗的部分？
4: 其实我当初根本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是我国中班导叫我走的。
0: 哦，真的吗？
4: 然后就哦，好。
0: 也许老师有看出你一些特质是很适合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4: 对对对对
0: 对。
4: 对，
0: 但我觉得你以外文能力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的去培养。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4: okay, okay,
0: 祝你一切顺利。
4: 谢谢。
0: 好，那另外两位同学，雨欣，来，雨欣跟大家分享，你现在到这个青年自立钓竿计划，你是第几年呢？
3: 哦，我才刚进来。
0: 哦，
3: 对，这是我算我第一届嘛，因为我们可以参加两次。
0: 所以你是算今年年初加入吗？
5: 去年八月
0: 加入
3: 见面环这样。
0: 那你一直从去年八月到现在的整个心得，你自己加入之后有什么感想？
3: 一开始加进来这个方案是因为可以存钱，因为我们存一笔钱 存一年下来是48000，那我们有做满时数跟上完课程，然后跟加青年发声内容的话，我们家福中心会再给我们48000。
0: 哦，
3: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蛮感谢家福中心有开立这个钓竿课程，因为它不只是丢给我们鱼，它也是教我们怎么钓鱼。然后加进来之后，我也体验过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像是如何办好一个展览，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我认为自己做不完成的事情，就因为时间慢慢的累积，发现成果都慢慢呈现出来这样。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像是发现我们的小礼品不够发了，那老师就会希望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生出我们的小礼品出来，然后我们就要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当下的危机。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同学们的性格跟年龄都不一样，然后来自大学不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内要不断的磨合。
0: 嗯，就是也交到不一样的朋友们，对不 对？好，于欣，我觉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哦，因为其实你口才很好，你不要害怕说出来。对对对对，但我相信你应该是会需要很多的准备，而且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3: 很理性吗？
0: 感觉啦，
3: 有些人会说我看起来很感性，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开口的。
0: 哦，没关系，我觉得就你好像会想要再去了解更多，然后去厘清你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好，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这个雨欣，但你表现得很好，不用担心。好，那我们的婉琪呢？
1: 好，因为之前我有参加家福的其他活动，然后就有听里面的学长姐说过钓竿这个方案，
0: 嗯，
1: 所以在我心里其实已经期待很久了。因为其实平常假日的话，家人也不会说哎带我们出去哪里玩啊，就是参加钓竿的话就是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然后又更像是一个来自不同的大学，
0: 嗯，
1: 然后异父异母的家人的感觉。对，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读护理系的
0: 哦，是
1: 不会去办展览那些的，出体验蛮特别的。然后像是在宣传的方面，你要想说，哎，这里边要宣传什么内容，才可以请更多游客也好啊，或者外县市的朋友，或者从基隆的亲朋好友啊，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剥皮寮这边。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事前的通知，哎，事前的准备，就是还有我们有做假日体验嘛，所以我们有表单啊，然后还要去想说，哎，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哎，那就现场请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啊，嗯，请他们来玩也可以啊，做体验。
0: 嗯，好，因为你是那个算宣传的组长，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媒体部分，像我们很熟悉的平台，可能我们现在脸书也很少用了，可能是像 IG 或 Thread 这样子的一些媒体平台。那当然我觉得广播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中高年龄层会收听的，但我那时候去看完你们的展览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我希望可以让，因为我知道剥皮寮里面其实很多长辈，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长辈去那边散步啦，走走之外也可以去看看你们的成果，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年轻人不是只会玩手机而已，不是只会那边打手游而已，其实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眼光或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过去这些长辈们所知道的民俗信仰。好，那在最后呢，永祥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5: 家福就是在办理钓竿方已经21年了嘛，
0: 嗯，
5: 那今年呢刚好会在，因为每年都会有个成果发表的活动，去年是在台中，今年是在7月25号跟26号呢，会在25号会在台大附近的和平篮球馆。
0: 哦，
5: 对，因为今年刚好恰逢，因为基隆全台湾的中心都有才艺队，刚好是今年也是才艺队满20年的周年，所以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音乐会活动。那隔一天呢，在同一个场地会进行所有的钓竿方案的，算是一个动态型的展览。那也非常欢迎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跟鼓励，都免费。因为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家福基金会的网站，已经针对才艺20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免费的索票活动。
0: 哦，
5: 会在那个全家那个好像发明什么的那个机器可以自己使用，嗯，对，是免费的。
0: 7月25号跟7月26号，
5: 对，没错，
0: 在和平篮球馆这边，
5: 对，台北和平篮球馆。
0: 今天相当谢谢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
0: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上节目这些同学们或是现场这些导览同学们，因为都是学生嘛，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多一点鼓励或是给他们一些心得回馈。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

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易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易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来临，相信不少民众已经开始规划出国旅游了。那不管是飞日本、韩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那大家除了吃美食玩景点之外，其实购物行程很多是很多人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哦。那尤其现代很多人出国呢，其实都喜欢逛这个药妆店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啊、电器卖场等等，那常常就会购买一些看起来很实用的商品，比方说像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OK 绷，或者是隐形眼镜啊，或者是前阵子这个口罩的部分哦，还有像是除毛仪啊、美容仪器等等。不过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些商品在很多的台湾法规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医疗器材哦。那如果没有事先的了解相关的规定的话，可能一不小心就违规，甚至面临这个罚款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卫生稽查员，来跟大家分享出国购买医疗器材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来，玉芬你好。
1: 冠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想节目一开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会觉得说哈 OK 绷，然后口罩这种也算是医疗器材嘛，就是好像是一种很平常就会买得到的东西哦。那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疑惑，那我们一般民众如果说要去买这些东西出国去带回来的话，要怎么去判断说哪些医疗器材是民众出国然后可以带回来台湾的？
1: 像我们这些 OK 绷啊、日抛隐形眼镜这些日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在我们的国内的法规上，它都是属于我们医疗器材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它都是受到我们医疗器材管理法的一些规定。那在我们的母法里面就有规定说，这些医疗器材啊，它如果要输入的话，它必须要先有一个事先先申请查验登记的部分，
0: 是，
1: 才可以带进来这样子。但是也是有特殊例外的部分，在我们特定医疗器材专案核准输入及制造的办法里面有写到说，像是 OK 绷，一体 OK 绷、日抛隐形眼镜、矫正镜片、医用口罩、医用棉棒，然后卫生套、卫生棉条，这八个品项的医疗器材，它国外民众从国外携带入境的时候，然后也是自用的时候，如果有符合相关的数量规定的话，就可以不用事先跟食药署申请核准，可以在海关的部分就可以用个人自用免验的便捷通关方式携带入境的。
0: 是，的确，因为其实民众像我们近期发现说，其实我们国内民众非常喜欢去日本或者是韩国，去日本就是买一些那种比如说像是药品啊，或者是什么酸痛贴布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那去韩国就是买一些美妆用品嘛。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带的数量上可能会疑惑，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自用，然后有时候是帮人家带回来代购的部分。对，那这个数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稍微考量一下，你不能一次买很多然后装一整箱要带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数量是不是有它的上限呢？
1: 对，有上限的，没错。因为刚有提到是要符合一些数量的规定才可以携带入境。那像是我们 OK 绷的部分最多就是60片，那一体 OK 绷的部分它是四条或者是四罐四瓶这个部分。那日抛隐形眼镜的部分，每个人只能带一个品牌，然后两种不同的度数，那加总起来就是60片为上限这样子。
0: 是，
1: 那矫正镜片的部分就是一副。那医用口罩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50个。那医用棉棒的部分，每人最多是200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卫生套，就是所谓的保险套的部分，一个人最多是60个。那卫生棉条的部分上限就是120个。那这些的额度的数量的额度规定都是用以每位旅客个人自用为单位哦。
0: 好，是。

0: 所以就不能帮别人大量的代购带回了。
1: 是，的确，因为常常就是，比如说，人家一知道你要去这些比较常会需要代购的国家的时候，大家就会，哎，可不可以帮我带什么啊？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
1: 是。
0: 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有数量的限制，而且，在这个特别的规定里面，就是要给民众是携带回来是自用的部分，然后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办法。
1: 是，不过这边就是提醒民众啦，就是以自用为单位，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国内买好像比较贵，或者好像，哎，怎么好像感觉国外用的跟国内用的，好像用起来的感觉不一样，会有这种落差哦，那就会买了很多之类的，那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规定的数量。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是不是这些东西就不能带回来了呢？
0: 对，因为在你如果超过我们刚刚提到的个人自用检验便捷通关这些医疗器材的品项的一个数量超过我们的上限的部分啊，那如果你要带回来的话，那你就要必须要先向食药署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在海关要进关之前，也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违规的部分。
1: 是，其实我们近年也看到很多民众去购买这个除毛仪或者是美容仪之类的产品哦，但据说这个不是在我们法定规范的这个医疗器材里面。那这些是可以带回来台湾的吗？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只是就是美容用品而已啊。
0: 对，那像这一类的除毛仪这一类的美容仪器哈，是不可以带回来的哦，吼，因为它看起来虽然是像除毛仪，可是，像美容仪器，但是像除毛仪啊，在我们国内的规定里面，它就是属于，医疗器材的部分，尤其是那像是利用热能或光能，然后使人体的毛发脱落这一类的居家除毛仪。最常见的就是 IPL 脉冲光除毛仪，在我们国内的法规里面，它就被列为第二等级的医疗器材。对，那除毛仪的部分，它也没有属于那个个人自用免验申请便捷通关的这个医疗器材的品项里面，就刚我们提到那八个品项里面。对，那如果民众携带入境的话，就一定要先申请输入许可，事先申请输入许可，然后入关的时候要向海关申请申报的部分。那如果没有申请的话，这个部分就已经是属于未经许可输入医疗器材，就会违反到我们母法医疗器材管理法第25条的规定，就可以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哦。
1: 是，我觉得有时候民众真的会不太清楚，因为如果说像你假设是跟团去旅游的话，或许那个导游还会提醒你什么可以带，什么不能带，然后数量是怎么样子。但是现在自由行的民众很多，所以就出国就想说，诶，哪边买得到什么，然后比较便宜，然后就想要把它带回来。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网站可以去查到说，让民众知晓说，诶，什么东西是可以带，什么东西是不能带？民众平常的话，如果想要知道的话，他要去哪里搜索到这些资讯呢？
0: 其实像这个部分啊，我们也可以到财政部关务署的一个网站上面。对，因为民众要出入境的部分，可不可以带哪一些东西呢？我们的那个关务署的网站上面都有去明
1: 明
0: 文
1: 确
0: 明
1: 的，
0: 确的那个，给民众一个查询的部分。所以
1: 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八个品项的部分啊，在关务署的网站上也有。
1: 也有查得到就
0: 对
1: 对
0: 对
1: 了，
0: 对。
1: 是，这边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参考，就是说如果你要带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的话，就记得先上网查一下吧。
0: 对，
1: 对，
0: 是。
1: 是，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口罩也好，之前不是口罩也很缺吗？
0: 对
1: 对，
0: 呀。
1: 然后就想说，哎，之前还想说从国外引进或是带多少回来，这个其实都是有数量的限制。
0: 是，没错。
1: 是，不过这边也就是常常发生，就是说，哎，现在很多民众会使用这个网络购买商品嘛。对，然后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诶境外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在国内买不到的，然后境外买进来的，然后还比较便宜。对，那就是会有民众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属于代购的，比如说他去国外带货回来，然后在网站上卖， 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0: 哦，这个是不合法的、哦、
1: 不合法的，
0: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嗯，便捷

0: 刚刚提到那个品相跟数量，那个是提供民众他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入关的时候 是一个便捷通关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如果民众他是您是属于这种代购业者的话，
1: 是
0: 那在我们母法规定，你要贩售医疗器材，第一个你要先申请医疗器材商的许可执照才可以。
1: 是。
0: 那我们在网络上贩售的部分，也有网络上贩售的一个品项的一个规定。
1: 嗯，
0: 不是说你想做代购，你随便在网络上都可以贩售医疗器材这样子。
1: 是，这个一定民众要注意哦，因为有些人想的很简单，想说哎，我去国外，然后想说这样带回来，然后可以赚这个差价什么的，但其实你不知道说这个已经是触法的行为了。
0: 没错，没错，
1: 相关的这个医疗器材都是要需要经过我们国家的一个申请，对不对？
0: 对，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母法规定嘛，一定要医疗器材要输入之前，一定要先经过查验登记许可的部分，才可以做一个输入的部分。
1: 这个如果违法的话会有罚款吗？
0: 会哦。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民众你自己带回来的这些东西，那你把它用不完，然后放到网络上卖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就违反了我们母法原本给你的一个公售的一个限制哈，就是让你便捷入关的这个部分，那会有3万元以上到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这个罚款也是金额也是不小，
0: 都不小。
1: 对，所以民众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哦，想说哎，好像买很多用不完，不然我把它拿到网络上去卖卖看，这样千万不行。这是主要是自用啊。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有没有比较容易就是说忽略的一些实际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哎，民众可能不知道说其实你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是我们目前卫生单位在稽查的时候比较常发现民众违法的部分？
0: 目前我们卫生单位比较常见的真的就是民众在网络上自己贩售的这个部分，
1: 也是这个部分。
0: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贩售医疗器材都必须要有申请医疗器材上的许可。那我们民众常常就是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事先的一个许可执照的申请，然后就在网络上贩售了。对，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无照医疗器材商的一个规定，那也是3万元以上的罚款。
1: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之前还有看过啊，就是有一些比较大条的，就是医美诊所，对不对？去境外去输入什么东西，然后没有经过我们医疗器材许可的合可的认证这样子，然后就输入了，结果后来好像那个医美诊所也被罚很多钱。
0: 对，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蛮大条的。
1: 对，因为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很多年前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的医疗器材它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张身份证，所以才会需要事先向我们那个食药署做一个查验登记，然后取得那个医疗器材的许可证。那我们的诊所也要使用合法的医疗器材才可以。
1: 是，对，没错。因为之前有看到说，有些比较知名的医美诊所，可能知道说国外已经在使用的很频繁，那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国外在使用的很频繁，台湾怎么可能不行用？就把它引进来，结果就被罚钱，而且听说罚蛮重的。
0: 是，因为我们未经许可在母法的里面啊，未经许可的部分啊，它就是处6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是，这边也是帮民众来做一些把关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医疗器材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并不清楚它的成分或者是怎么样子，那如果事后发生一些医疗上面的疏失也好，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发生了什么样的危害，可能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0: 对，那民众如果说不晓得自己手上的东西呀、属不属于医疗器材，那其实都可以向到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的一个官网上，然后可以官网上有一个医疗器材许可证的查询系统，我们民众可以先上 网站上去查询一下你手上的东西，有没有类似的一张许可证的部分。
1: 是，
0: 哦，对。那如果有类似产品已经有申请过医疗器材许可证，那它的部分，它就是必须要做一个查验登记的部分。
1: 是。最后这个我们想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玉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说民众可以掌握哪些原则来避免这样的一个处罚行为呢？
0: 好，那最后还是再提醒大民众齁，我们在购买这些医疗器材回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些是一定要是有限量的，然后一定要是自用的，然后不可以再贩售，这样的一个三大原则。那如果有相关的食品药物卫生安全的一些问题疑虑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管理科0393327799专线咨询。
1: 是，这边也是提供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胡玉芬卫生稽查员带来非常实用的分享，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刚好暑假嘛，大家都会出国购物的很开心，但也不要忘记留意我们的相关规定，来避免说开心出国，结果却因为违规要来受罚。那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健康快易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Ya no quiero rumor.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对对，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就这样，
3: 大小
2: 大木，
3: 阿兄啊，啊，可是我，你变的蛤蟆灯，
2: 啊，阿兄啊，小。
3: 你变的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讲来讲，还站起来啊！有才调，还站起来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是到会堂叫山爷家阿呆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只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软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什么咧算？恁敢当哩，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小君，是小君啊？
4: 你哪会知道我在这？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3: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青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爹若一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鞋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介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顶煞未啊？莫搁当麦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搁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掉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着对一间病院。
1: 好，大呀，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英两个这么是安那，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明天再搁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

0: 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1: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七年前的吧。
1: 七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1: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君啊，还阁这么乐观，更加让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嘛？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哦哦，拍水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我们也用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烧水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盖好的病房，安排上盖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样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

0: 涉管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1: 你到底是要讲啥？
0: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营，将我想要挃个物件炸倒来。涉管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0: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卡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2: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2: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小姐，准备来咱蓝宝石大歌厅，金台公演了。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准备来咱蓝宝石大歌厅，金台公演了。
5: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5: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
6: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古路，啊，佫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6: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互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0: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6: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带多谢，多谢带。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岩，若无甲恁老臭吼，免那车甲你会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7: 阿姨，你好。
8: 哎呦，是小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7: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8: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的交代阮小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7: 嗯，我要加底，还佫小我短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8: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站起来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啥物花送淑君？
4: 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领钱。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若垫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德阿叔，
3: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喷！
4: 喂，你们两个，
0: 首长好，
5: 首长好，
4: 放人。
0: 啥？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啦、
6: 啊！哟、哦，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7: 啊，你有安那无？
6: 有恁爸弟的安那、啊？
7: 多谢恁啦、啊。
6: 安尼都要走哦，
7: 小军在那等我，我要赶紧去。
6: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8: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7: 小军，小军啊，我在家啦。
8: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8: 毒品？
7: 不是安尼啦，
6: 我这口阿德啊吼，都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我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就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颗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8: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7: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6: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8: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6: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7: 小军，小军啊，
9: 小军啊，小军，卖装遐紧啊，较细致，我送你转去啦。
7: 小军，
6: 阿弟啊，恁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转去。
7: 这个我
6: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10: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1: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3七21，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中心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2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
1: 怎
3: 么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2: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2: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2: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2: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2: 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一定要先吃，
2: 是，
1: 先吃优康宁。
2: 我
1: 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2: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2: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一再打吗？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嗯哼，
0: 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喝这个药茶，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痛
1: 了，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看你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嗯，好。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了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剧作啦，啊，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啊。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好，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油条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薯片可能有烤过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它可能有胃酸，
1: 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夹心面包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就吃酵素就好啦，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喝个加热可乐，说不定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哦，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嗯，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啦，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后，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啊，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哦。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哦。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哈，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0: 嗯，
1: 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
1: 嗯，
0: 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
1: 哦，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的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哇，帮朱阿姐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吃，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很。
0: 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
1: 嗯、
0: 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欸、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 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他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0: 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

0: 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

0: 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式的旗舰影集

0: 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

0: 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接。

0: 节目一开始第一篇音乐频谱呢，该说是青春洋溢还是青涩呢？大家有觉得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耳熟吧？应该大家马上就可以知道是谁唱的。
1: 嗯，是耳熟，但是又要想一想，对，青涩还是青春？嗯，都有个青字嘛。那估计我们会这样讲，就是年份有点远了，对不对？
0: 这首歌曲啊，先说年份是1999年
1: 哦，遥远了。
0: 对，27年前，这个到现在还是算是一线的团队啦。
1: 嗯，没错，
0: 大家很熟吧？五月天啊，这是五月天1999年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叫做《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疯狂世界》。
1: 专辑名称就叫做这样子吗？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
0: 没错，当时候就是这一群高中年纪的高中生组成的乐团，然后被发掘了。那他们的确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能量，所以从以前的尬掐啊之类，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曲目，到现在仍是 KTV 点播的脍炙人口排行榜啊。
1: 嗯，不管是青春或者是青涩，这一张专辑呢，它有时代意义的，因为那时候呢，地下乐团开始冒出头，而这一张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呢，对于台湾地下乐团，尤其是摇滚圈，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0: 从地下跑到地上，
1: 没错。冒出头来，
0: 对，所以即便在近年呢，大家会发现台湾非常多的那种独立乐团哦，在金曲奖上面大放异彩，那各自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在讲述对这一个世界的观点，那也终于是让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疯狂世界讲什么呢？在他们的那个 MV 的留言区哦，有很多人都写了这句说，阿信你到现在都还想要逃离世界吗？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歌都是什么离开地球啦，然后飞出去呀、逃离呀，说到底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让人待不住呢？他说我好想好想飞，要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很苦啊，很累，然后又有好多的泪水哦，那我真的很想要逃离这个疯狂世界，如果你发现了我要逃离，请你不要挽回。
1: 嗯哼，对，这首疯狂世界就是由阿信词曲创作，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什么呢？

0: 第二平面拼图突然变得有点迷幻，有点慵懒吗？很难形容的味道啊。
1: 嗯，但这些形容都还蛮贴切的。好，这是谁的歌曲呢？也是一位非常才华洋溢的音乐人，但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哦。
0: 他的专长不止在音乐，这个意思是
1: 因为他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主修表演。所以呢，在 Spotify 听得到他的声音，在剧场上呢也看得到他的身影。
0: 好，讲到这里，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公告他的身份。他叫做张维佐Zaduno。 那这个呢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曲名大家刚刚听音乐应该有一直听到那个在反复的词汇，就叫做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1: 没错，这是他的创作。在创作表演这条路上呢，他融入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在持续的朝着他喜欢的事物上呢努力着。我们听到的人山人海就是他众多创作里面的歌曲之一。
0: 这个独立创作者，又或者是说其实在近代乐坛非常多的独立创作者，或是我们刚刚说的独立乐团，大家所在创作跟陈述的方向很多都是在跟自己对话，或者在跟世界对话。而张维佐的这一首《人山人海》呢，它刚好就是一个都会生活的背景。大家有没有那种晚上啊，霓虹灯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嘛？那在人潮拥挤的环境中呢，讲的其实是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疏离感，那以及他寻找自我认同的那一种迷惘。好像好多的人让我看不清，让我找不太到，但是我好像又在这里面走来走去，我想看到的东西因为错位的视觉好像就是都被什么东西给遮住了。看得到轮廓，看不清五官，这种感觉。
1: 没错。好，这是我们第二片音乐拼图人山人海，呼应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没什么呼应的
0: 竟然
1: 因为呢还是要让听众朋友继续来听第三篇音乐拼图，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为这个节目锁定

0: 这第三片音乐拼图非常的有近代的所谓的中国国风编曲风格。
1: 哇，我听得这么详细，
0: 那种噔噔噔噔噔噔那种，大家如果仔细听歌词，会那种感觉是劝世歌的氛围。

0: 错不错，倒是一首蛮耐听的歌曲啊。这是谁的作品呢？也是一位音乐创作人啦。嗯，今天连续三篇音乐拼图，我们都找来这么有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包括乐团。嗯
1: 嗯，那这个创作型的歌手呢，中国男歌手，同时是作曲人，叫做卢润泽。这首歌也算蛮新的，2025年发行的单曲，歌名叫做《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0: 对，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几乎每一句的开头都是以人自出发，
1: 对，都是人人人人人，他人了什么呢？先讲这个歌名《人本过客》。这个它的意思其实源自人生本是过客嘛，就是凡事何必执着哦，这有点带禅意啊。刚说很多的人，人什么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苦短，要记得及时行乐。人生如戏，你扮演什么角色呢？人间的烟火，没有人可以逃脱的。人心惶惶，但愿你还是能悠然自得。
0: 嗯，还有一句，人来人往，才有了悲欢离合。
1: 是，嗯，这个每一句都有哲理。
0: 对，这位卢润泽，如果大家不太熟悉他，刚刚已经稍微介绍了，他出生于江苏连云港，是一位独立音乐人，那活跃在华语歌坛的创作型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1: 嗯，初看这个歌名《人本过客，何必执着》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叫大家就是都放下吧，都放下，那种就是什么都不管的消极。但是其实整首歌想要讲的，反而是讲说，那一些什么太过执念的爱而不得的自残啊，或者是有些你失去之后的纠结，这一些才是你应该放下，因为那一些其实都是常态，你还有更多需要体验，更多可以看见的美好。
0: 没错。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已经为大家呈现了三篇音乐拼图，现在可以来连连看了，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第一片音乐拼图是疯狂世界，第二片人山人海，第三片音乐拼图人本过客，何必执着。
1: 今天呢一样啦，我们以节日为题，所以听到疯狂世界很明显就是一个世界什么什么的
0: 哦，不是疯狂，
1: 不是对，应该没有什么疯狂节日。好，世界什么呢？
0: 嗯，
1: 一样就是这一次的节日呢，可能很难直接一个明确的歌曲带出，所以我们就转换一下意念。这次的节日刚好就在7月11号，那叫做世界人口日。
0: 哦，大家听过这个节日吗？世界人口日，我们来科普一下好了。好，
1: 其实这听说好像是一个简称啦。
0: 对，
1: 它的全称叫做世界50亿人口日。
0: 50亿，嗯，那更需要了解一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词呢？1987年7月11日，在前南斯拉夫出生的一位婴儿，他是谁呢？怎样啦，
1: 就觉得要讲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0: 对，并没有。不过呢，联合国将这个象征性的小孩子出生呢，认定是世界的第50亿个人。
1: 对，那就代表说啊，世界人口终于突破50亿喽。
0: 对，所以呢，在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就提了一个亿，将这一天呢命名为世界50亿人口日。
1: 嗯，那就在1989年的时候就正式定，就把它当作世界人口日这样的简称了啦。
0: 对，在每一年的7月11日。那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日子呢，就刚好是7月11日。
1: 没错，可是除此之外，大家已经想说，哇，现在不是都说70亿人口了吗？怎么还在50亿人口日？
0: 嗯，
1: 所以1999年的时候，10月12号，联合国就定了世界60亿人口日。2011年10月31号，联合国定为70亿人口日。
0: 嗯，
1: 那我们就看80亿会是什么时候
0: 啊？但其实呢，联合国定这些人口日还是有一些作为的哦。比方说，它几乎每一年都会定一个主题。例如，我们来举个例，2018年的主题是计划生育是一项人权。2017年，增强人民能力，促进国家发展，等等等。
1: 嗯。这个世界人口日当然是因应说好人口到了一定的基数，但是它同时之所以要订定节日，也是为了要提醒说对

0: 对于这样人口的增加，那未来的整个全球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是不是要有一些因应性的作为，所以才定了这样的节日。而近年其实最明显的方面，就会发现全球的潮流都跟人权议题有关系。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主题当然是世界人口日，下半段的主题我们就姑且定为这个人权为本，莫回头。

0: 第四拼音乐拼图，虽然说节奏蛮重的，但是其实听起来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独立乐团的作品
0: Burning Beak。这是他们发行的台语单曲，在2018年后来收录在专辑《鸟》里面啊。歌名叫什么呢？叫做《回头》。
1: 回头，回头的意思。
0: 大家讲到回头会想到什么呢？拢住回头，拍楼，汤羹啊。但是这一首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他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一首歌它更多的意境是在与过去的和解，回望过去，讲的是一个过去的事情是不可逆，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改变不了，但是命运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能以前做了很多让你自己有点后悔或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你终究必须要跟过去自己和解之后去想想，那你接下来的日子你要怎么过，你要怎么走。所以他的这个回头有点是回望过去之后，看了自己过去做了哪些，自己深深的放在心里之后，告诉自己接下来我还是得要走出新的路才行啊。
1: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独立乐团 Burning Beak。他们以流行摇滚和 ACG 为风格的基调，尝试着各种声音的可能性。那他们在团练的时候呢，据说是不练歌的，是在排戏。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音乐专长，还跨足戏剧的表演。在乐团和剧团之间呢，寻找自我的认同。
0: 这个有个地方可以体现哦。先说这个《回头》这首歌曲，词曲都是张敦玉做的啊。刚刚说排戏嘛，这一首

0: 这首歌曲呢，整首完整的曲目大概5分30秒左右，但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们是有 MV 的，是7分半
1: 哦，
0: 是有戏的，
1: 是，所以呢，就是一个融合了音乐、戏剧的独立乐团，那么呈现的风格呢，相信也就是非常多元的，把他们最喜欢的艺术呈现出来。
0: 这一整首歌曲除了刚讲到选择和解之外，也有提到一个青春逝去，所以他在这个歌词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啊，今夜啊，你不知道人在哪里呢，这么晚都还没回家，想起以前的话，我们一起在那里跑来跑去，为什么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的呢，有点回首以前的童年往事。那再看看今天是人事已非，那可能自己的朋友不晓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那不论你之前或是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我已经走出来了，那我也希望你要知道命运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那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那努力。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是不是我们就找了一首回头？
1: 是，就是莫回头，总有莫回头的理由嘛。我们就先回头看看会看到些什么。为什么会讲人权为本莫回头？刚刚提到世界潮流近几年一直在宣导关于人权的这个概念哦。那人权这种事情大家一直在努力下去嘛，当然希望莫走回头路啦。就是有些东西得来不易，但是并不是得到就会永远存在，一个闪神可能所有的努力都会尽付东流啊。对，所以对于得到的东西要好好的珍惜，甚至我们要一起努力才可以让它更加的往前走。好，那么要进到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接下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会为大家推荐什么歌曲呢？毕竟刚讲说人权为本莫回头，这个回头都回完了，那就莫回头吧。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会大家带来的就是不要回头，
0: 卖回头啦，不要回头，
1: 是华语歌曲哦。
0: 拍谁拍谁，是华语歌曲没错，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位，也是多才多艺，他既是演员也是歌手，他在2016年以一个男子乐团出道，接着在2019年凭着电视剧成名。
1: 他的名字大家应该也算是熟悉，他叫肖战。那除了有非常好看的外表之外，他演也演得好，唱也唱得不错。
0: 对，
1: 那要为大家推荐这首《不要回头》，是肖战他自己有参与作词，跟音乐人何家乐合作。那何家乐本身还作曲，跟这一首歌的制作人。

0: 不要回头收录在小展2024年的专辑，叫做我们。对，那歌曲呢，讲的不要回头是在讲什么呢？刚刚我们说回头是看向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且与其和解嘛。
1: 对，
0: 那这个不要回头，整首歌是蜕变跟直面困境，讲的是追寻梦想道路，你还是有可能会跌跌撞撞，但是你只要坚定信念，一直面向着光而前进，不要回头去看那些发生。

0: 黑暗，是你一直往前走，你终究还是可以发光的。肖战他们自己好像在解释的时候有说，他这个莫回头是不论过去有过哪些荣光或者是哪些挫折，过去的荣耀也只属于过去，过去的荣耀不代表是一生的事情，所以重要的还是接下来你要怎么前行啊。
1: 对，歌词里面写到，只要一个目光在等着我开场，前方会怎么样，大不了碰撞。他所要说的就是不要回头呢，是向前奔跑，坚定自我的一种勇气。
0: 这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蛮温暖人心的力量啦，有现代的一些电子配乐编曲来混入一点弦乐。那肖战并没有用非常夸张的戏剧演绎的方式来唱这首歌，感觉声音非常的平铺直叙，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唱的时候的坚定的意念。对，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会沿着那一道光一步步的丈量，就算有碰撞，那也是属于我的回响，那会带着我的倔强向着光的中央，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直走一直走就对了。
1: 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世界人口日不管是1989年7月11日定定的世界人口日50亿人口，或者是1999年的60亿人口，2011年的70亿人口，直到目前，全世界人口数82亿到83亿之间，数字只是一个数字，所要倡议的是人权，要倡议的是健康。
0: 就是面对着人一直增加，但是我们总得面对未来要怎么走，整体的规划如何，人越来越多之后呢，这么多的人，我们可以多做些什么吗？又或者是该留些什么给后面的人呢？又回到了永续的议题呢。好，无论如何，今天的世界人口日，人权为本莫回头，我们最后以温暖且坚定的歌曲，来自中国歌手肖战的《不要回头》，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无论过去的你做了什么让自己觉得好像很懊悔的事情，与他和解吧。过去的荣耀值得纪念，重要的是不要回头，要一直往前走咯。
1: 还有个你啊。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常常呢，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些的酸痛，要如何解决？尤其这些的酸痛，如果是急性的话，那就更麻烦了。如何呢？做正确的步骤，还有后续的复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籍，是由远流所出版的《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嘉义长庚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洪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许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是用心良苦，帮大家规划了非常多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些身体的状况，而且呢真的急性的这些疼痛来得非常的突然，要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了好的舒缓。其实呢医生有很多呢临床上面的经验，那像是医生本身在诊间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啊长者朋友们，一般到了诊间大概会有哪些身体疼痛的问题呢？
1: 是哈，因为我在嘉义的服务啦，哈，其实嘉义是很有趣的地方，哈，然后我们说好山好水啦，哈，然后很多长辈，哈，所以嘉义啊，哈，是我们台湾里面就是长辈啊，就是年长人口啊比例最高的
0: 啊，
1: 比例最高哈，所以我们在我的门诊里面啊，加上我又是复健跟老年的专科医生了哈，所以在我门诊里面很多的长辈啊，都是因为这些疼痛来看的哈。那以急性的疼痛来讲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三种啊，一个就是落枕，
0: 对，
1: 闪到腰跟抽筋，
0: 好，
1: 跟抽筋，好，这三个其实是我们几乎每个门诊啊，哈，来的这个长辈来都一定会讲到一个啦，
0: 好，
1: 一定会讲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0: 对啊，这三个问题可能不要说是大哥大姐们啦，其实我还蛮常有的。
1: 是是是，
0: 像是第一个落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因为落枕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太能做，而且最怕的就是别人在叫你的时候你没办法回头。
1: 对，主持人讲到这个非常有趣啦，因为我们以前在美国受训回来，就是我刚刚讲200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疼痛的发生率跟这个国外是差不多哈。那我刚刚讲落枕、闪腰、脚抽筋嘛哈，那下背痛，
0: 好，
1: 下背痛其实是第二常见在美国啊，美国跟加拿大它下背痛是仅次于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次于感冒最常见的这个就医的原因。好，那其实台湾也是
0: 啊，
1: 但是这在差不多十几年前了哈，渐渐就改观，渐渐改观就是什么呢？我们头颈的、肩膀的这些疼痛呢，哈，渐渐有赶上来，哈，就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啊，哈，三 C 的盛行，
0: 哈，
1: 那平板啊、手机啦，哈，越来越多很有趣的东西看，大家都是变成低头族，
0: 没错，
1: 那低头族再加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做这个办公桌啦、文书工作，又长时间这个颈椎的姿势比较不好，哈，所以常常就会有这些颈部的疼痛，那还有主持人讲到的就是急症，就是落枕啦，
0: 对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很常见，好，这几年来哈，隐隐然然有这个超过下背痛的这个趋势啦，哈，
0: 但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是别的疼痛来超越了，而不是大家已经建立好这样子一个意识，我们要稍微的做预防。
1: 是是，好，那其实这个落枕啊，哈，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可以讲很多啦，哈，但是有一些重点就是我们第一个先自我检查有没有可能落枕。
0: 对，
1: 好，就是因为落枕要发生之前，疼痛其实都会有一些先兆，好，前面的这个这个症状，好，那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自救的方法，好，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好，其实我们最近啊，好，这一阵子
0: 啊，
1: 就是乍暖还寒时候，或者是突然变冷的时候，好，常常容易就发生这个东西。好，我在门诊啊，或者是这个在外面看那个教学的时候，常常讲这三个情形啦，哈，就是我们说套红炉和红台梯啦，
0: 哈，
1: 就是刮风、
0: 下雨、
1: 风台，好，台风天要来，哈，就是气温啦、气压啦，哈，还有湿度的改变的这种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落枕。
0: 好，
1: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病人都很灵啊，哈，就是那个台风还没来哈，他们就说哇，我的这个脖子啊，哈，肩膀好酸啊，
0: 气象站来着，
1: 对对对，就气象台了哈。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个气象台啊，有时候病人比那个气象台还准、因为这个气温气压湿度的改变，他马上就会痛、那其实这个都有一些症状啦，比如说这个脖子要落枕前一天、其实脖子都会比较硬、那通常我们会建议病人啊，或我们的听众就是可以自我检查，怎么检查呢、就是我们看两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声响跟疼痛。那脖子的话怎么检查声响跟疼痛，我们就是转动，
0: 左右转动，
1: 好，然后低头，
0: 低头
1: 跟抬头，
0: 抬头，
1: 然后还有左右侧弯，左右侧弯，然后这个这头往前伸，往后缩，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啊，先做这样，看看两边转的角度，在这八个方向有没有不同，那第。

0: 二个的话就是看有没有声音。好，那有声音，有人说，哎，我动我不一定有声音。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把那个食指，就是塞在耳朵里面，好，把我们耳朵就是像压着，哈，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这样子。好，那其实压着的时候，你在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从脖子来的声音。
1: 哦，这样子听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就
0: 对
1: 了，对，
0: 就可以听到颈椎里面的声音了，哈，在耳朵里面共振，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病人自我检查了，哈，他就说，哎，我这个往右转到某一个角度，哎，会有嗲嗲嗲
1: 嗲嗲
0: 咔咔咔，哈的这种声音，我就说啊，那这样要小心，哈。那如果是这样发生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姿势了，哈。那另外就是我们睡觉要保暖，
1: 对，保暖好重要，
0: 对，好啊，大家保暖，其实大家都知道。天气冷要穿长袖、长裤，
1: 对啊，对
0: 啊，有些人在注意就穿手套啊、跟袜子，但事实上我们脖子注意保暖的人比较少，
1: 这倒是，
0: 对，好，所以我们大家睡觉的时候啊，糟糕，落枕了，好，其实应该就是脖子整个晚上它暴露在冷空气里面就容易不舒服，
1: 好，
0: 那这里有一个小技巧教各位听众啊，好，参考一下，就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做两个方法啦，好，可以让脖子保暖，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毛巾卷成像手臂的粗度，好，这样子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脖子下面，
1: 哇，好像还不错，
0: 对，除了枕头之外的话，脖子这里也垫着，好，第一个避免悬空，第二个可以保暖，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常跟我们的这个患者或者是听众朋友介绍，穿那个套头的T 恤，
1: 直接穿那个比较高领的，这样
0: 对，高领或者是我们有那个帽 T 啊，
1: 哎、哦，
0: 对对对，
1: 也是可以，
0: 对啊，帽 T 这个时候啊，哈，它除了这个脖子，连头都可以保暖，哈、其实这两招的话，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就是可能的落枕的发生的问题啦，哈、那至于说这个落枕发生了，哇，糟糕，发生了怎么办？哈、我们有些人就哇，早上起来脖子就动不了，
1: 哈、
0: 脖子动不了，然后连刷牙都刷不了，哈、这时候我们要赶快。自我解套啦，好，解套，那怎么解套呢，我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我们是这一个右边的脖子痛，好，右边的脖子痛，然后你没有办法往右弯嘛，好，就卡住了，
1: 好，
0: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解开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脖子往右弯弯弯弯到，诶，开始僵硬疼痛的地方，你就停在这边，好，停在这边，停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左手推左边的头，好，左边的头跟左边的手靠着，然后用左边的脖子跟肩膀去用力，好，用力，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把所有的肌肉都用力，就是左边的肌肉，就是用不痛的那边的肌肉去用力收缩，收缩几秒钟，收缩六秒钟，收缩六秒钟的时候呢，然后放松，突然放松，放松的时候呢，右边的疼痛肌肉就会跟着放松，
1: 哇，神奇、哦、
0: 所以我们在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你是右边痛，你动到会痛的地方，哇，很痛，停住了，停在这里，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角度用手跟头，好，左边的头跟手这样靠着，然后互推，用力撑着，撑着不要动，好，头跟头、头跟手都不要动，用力这样撑六秒钟，就是脖子跟肩膀，左边的脖子跟肩膀用力六秒钟之后再放松，这个时候你脖子再动一动，你就会发现右边的脖子可以放松，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大家一定要先学起来这一招、哦、
0: 对对，好，因为比如说你右边在痛的时候啊，其实不要去动它，
1: 对啊，
0: 因为那痛它是因为颈椎的肌肉是保护性的收缩，好，收缩了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要再受伤，好，这时候你再去推它啦，再去按它啦，再去动它，它会更痛，
1: 对、啊、
0: 它会绷更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另外一边同样的肌肉把它紧绷，好，把它紧绷以后叫它放松，痛的这边就会一起放松、
1: 对啊，像是落枕就是一件很常见的问题，但是好多人都会有些偏方，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刮痧或者是硬去推，其实有时候弄不好反而会更严重、欸、
0: 对，好，因为这个急性期的这个疼痛啊，其实我们有很简单，我刚刚讲了这个不吃药、不打针、甚至连不用做复健就可以自己先解套、
1: 啊啊、
0: 但是这里要提醒的是，因为这个组织、可能已经有受伤，所以肌肉才会紧绷、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哎，你这个解了以后就不注意它，好、那解开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要第一个要就医啦，好、那第二个就是自己的姿势
1: 啊
0: 要调整，好、那这里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脖子正确的姿势啦，好、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坐着的时候是眼观鼻，鼻观心啦，好、就眼睛看鼻，鼻子看领带夹，好、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脖子是
1: 有点内缩，
0: 有一点往内缩的时候啊，哈，会比较好。
1: 嗯、
0: 那正常来讲哈、啊，这个如果说你脖子太往前伸的时候呢，哈、我们叫前投资，哈，这样的话会造成颈部跟肩膀的肌肉，好来去紧绷、那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请家人哈或自己，请朋友亲友啊，哈，在拍那个侧面的。好，你说现在手机很流行，你可以侧面拍，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头的重心有没有通过身体。那头

0: 重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耳朵前面有一个这个耳窦嘛，好，耳洞，
1: 哎，
0: 有一个这个耳凸嘛，哈，这个凸出来的这个连线的终点就是我们头的重心，好，也就是说这个耳窦的这个垂直线应该要通过我们肩膀，好，肩膀我们穿衣服衬衫的这一条线，
1: 这条线，
0: 哎，如果没有通过这一条线的时候呢，它其实头就是往前的前头肢，好，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可以看这个耳窦，通过这个耳窦的垂直线有没有通过我们肩膀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衣服的线。好，那如果有，好，这个就表示我们头比较好的姿势，好，如果没有，哎，它就是所谓前头姿。那有人说啊，我自己照不了啦，或者是平常要怎么提醒呢？其实很简单，我们以前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书放在头上，
1: 顶上，
0: 好，它不会掉下来，好，就表示说那个头的重心它有支撑着书，那这个时候它也的重心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体，好，这样子的话就造成脖子的肌肉会比较可以放松。
1: 嗯，其实这个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哎，对不对？所以就是在有意识无意识之间，如果看到了朋友啊、亲戚啊，突然就是哎头不在一个正确位置上面，可能就要提醒他要做这样子一个日常练习。
0: 是是，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电脑三 C。
1: 对啊，
0: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坐着
1: 哎
0: 办公室打着做东西头往前，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往反方向的这个锻炼，我书里面有讲到我们叫反向螺旋伸展操啦，
1: 好，
0: 那这怎么做呢？好，也是一样，就我们头常常是头往前往下嘛，眼睛往下看，好，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放松，就是什么呢？就是头往上抬，好，往上抬，好，往上往后抬，眼睛的话也是像翻白眼，眼睛往上看，好，因为大家可以自己检查看看啦，好，我们的眼睛，好，其实不是眼睛动而已，好，我们这个大家可以摸脖子后面，然后有两个凹窝，耳朵的后面耳根，哈，中医叫做所谓的风池穴啦，哈，那这个凹窝这个地方，你眼睛呢，哈，比如说你往下、往上、往左、往右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的颈椎的肌肉它是一起动的，好，那这个反射就是，如果我们常常眼睛是往下看的时候，颈子后面的肌肉它是常常往一个方向是转的、紧绷的，所以在这个久的时候，脖子就会很僵硬，好，所以我一般我们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眼睛往下看，看久的时候怎么办呢？好，就是眼睛
1: 往
0: 上，嘿，眼睛往上看，头往后好抬，就是像翻白眼这样，好，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我们后面的颈部的肌肉也把它放松，好，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很早以前我们那个八段锦，好，中医的八段锦里面有讲到，好，就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哎，
0: 那你托天的时候不是只有头往上，眼睛也要往上，好，这里有一个进阶，就是眼睛往上，眼睛常常翻白眼，对脖子健康有帮忙，
1: 哇，没想到呢，这个翻白眼呢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好，但是要慎选场合啦，不要在其他的地方翻白眼。
0: 是是。
1: 不过刚才医生所说到的这个算是文明病了吧，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手机的使用啊，平板的使用，不要说我们年轻人很风行，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滑手机也滑得不得了，哎，
0: 是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有很多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啦，
1: 啊，
0: 然后很好看的东西啦，啊，那我们常常就做的就是头往下低，眼睛往下看啦，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姿势的调整以外，有时候还是要反方向，眼睛往上看，那这个时候除了肩膀颈部跟肩膀可以一起做治疗，我常常会说啊，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自我复健器材就是吊单杠，或者是吊家里面，家里面的门把也可以，你吊着这个单杠的时候，吊着的时候肩膀可以放松，然后呢头往上抬，眼睛往上看，这个时候其实颈部肩膀都可以同时放松，好，这个是不求人的自我保健法。
1: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平常也比较不会做吊单杠这个姿势，
0: 是是，
1: 所以应该可以训练到我们其他比较少使用到的一个部位。
0: 是是是，
1: 哇，真的在生活当中好多的这些困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多做练习。
0: 是，
1: 不管是大家像是落枕啊，或者是我们文明病哦，就常常低头感觉到了这样子一个肩颈不舒服。而另外呢，也谈到了一个就是长辈朋友们也很困扰，就是闪到腰了。
0: 是，
1: 闪到腰真的是一个也很生活当中麻烦的事情，因为一闪到腰之后，哎呦，什么事情也都不能做了啊。
0: 对，好，闪到腰啊，哈，其实我们也是很常看到了，哈，那通常它有几个原因呐，哈，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哎，你那个在换灯泡
1: 啊，
0: 比如说哎灯泡没电了，我们要上去换，那上去踩椅子上去换的时候，哎，一个不小心，
1: 对，
0: 扭一下，
1: 扭掉
0: 啊，扭一下的时候呢，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背部的筋膜的撕裂伤啊，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穿着一个很紧的衣服，很紧的衣服，你又在那边身体一直转动的时候，哎，衣服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拉到，甚至裂开？
1: 好，
0: 这个背部的筋膜是同样的道理啦。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时候呢，哈，就是我们说做这个挺腰跟转腰的动作， 做得太剧烈啊、嗯。比如说你在这个搬东西，好搬东西起来的时候，然后再转一个腰，哎、嗯，转不好，这个去卡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脊椎跟脊椎中间的这个、嗯、我们叫小面关节，
1: 好
0: 小面关节的压伤，好、嗯、这是一个。那第三种的话，好，其实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好、嗯、最常。都是喜欢孙子孙女嘛，
1: 对呀、啊，好、
0: 哦，有的说啊要抱抱啦，哎、那一下子哎抱起来、哦，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个重物超过十二公斤以上的一个加上去的时候、嗯，会造成我们脊椎跟脊椎中间的这个软骨，我们叫椎间盘，好、
1: 嗯
0: 哦、一个很快的挤压，
1: 好、
0: 哦、很快挤压的时候，这个椎间盘里面有一点点小的撕裂伤，嗯、有一点小的裂伤，好、哦，那这三种我们刚刚讲。背部筋膜的撕裂伤、
1: 嗯、
0: 小面关节的卡到，还有就是我们说椎间板小的这个撕裂伤，这三个都是我们常见的闪到腰的原因啦、
1: 啊。嗯，对啊，因为刚才听到医生说像是搬重物啊或者是抱小孩，我突然发现现在其实岁末年终大家要开始大扫除了，大扫除的时候真的好多的这些危险可能都跟急性的这些拉伤啊扭伤或疼痛是有关系的。
0: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在做比如说大扫除啦、嗯、常常就是做弯腰嘛，
1: 对、啊、
0: 弯腰的时候如果说弯的姿势不太对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背肌长时间它是一直紧绷的这种情形、嗯、因为这个坐站的姿势不好，你又在扫地的时候啊，用的都是腰部的这个力量，它有时候过度使用啦、啊、又过度使用、嗯、啊，或者是什么呢，一下子用太大力、嗯、一下子用太大力就是拉伤、嗯、所以一般我们叫劳损啦、
1: 啊、
0: 就是过度使用跟不当的使用，这个都是造成背痛的原因。
1: 嗯，所以大家在年终大扫除的时候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对不对？
0: 是是，好，在做的时候、嗯、我们一般还是要做一些我们说放松的运动、嗯、有人说、啊、你背肌我怎么背肌怎么放松、嗯、那我们背肌放松的方法是很好玩，我们背肌其实是支撑姿势，所以它是往上下支撑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弯腰的时候大家一般人都是什么往前弯，
1: 对啊，
0: 往后弯、
1: 嗯、
0: 然后侧弯嘛，对不对、嗯、这是我们肌肉常见的方向使用。那你怎么样把它放松，我们就想大家想扭毛巾的这个做法、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说往前弯往后弯这个东西常做的时候、嗯、我们怎么放松，身体做转体运动、
1: 哦、
0: 做旋转的运动、
1: 嗯、
0: 但是旋转的时候不要太快，我们像扭毛巾啊、哦，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毛巾好像是有一点点水啦、嗯、你要保持水分在毛巾里面，你不能扭太大力也不能扭太快，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慢慢好慢慢的这个旋转，好慢慢的旋转可以让我们的背肌利用旋转的方式把它放松、嗯、这样弯曲跟伸直就会更有力。
1: 嗯，所以其实这个平常没事在家看电视好像也可以一起做。
0: 对对，好，所以前几年我们有很流行那种所谓的药球啦，就是大的那种球、
1: 嗯、
0: 大的大概110公分，你可以坐在上面，好，坐在上面。那坐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重心如果通过球的重心的时候，身体就不会晃。所以有些人坐那个球，坐一下一下掉下来，因为身体的重心离开那个球的重心。那你要是能够坐到那个球上面，然后身体的那个姿势调到那个跟球一样，你就会发现坐那个球很舒服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球啊，除了这个运动之外也可以作为坐姿的一个锻炼。
1: 对啊，就先把它调整好了，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困扰和问题。
0: 是是，
1: 但是真的提到的像是我们腰椎啊或者腰部等等的，其实有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因为某一些的原因可能跌倒了，或者是呢可能重心不稳然后往后仰，其实还蛮多人可能都是尾椎啊或者是屁股这边遭受到了这样子一个疼痛的冲击，然后觉得啊坐立难安该怎么办呢？
0: 是，好，这个其实主持人讲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啦，哈，以前我们在美国进修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句成语常常听到了哈，就说这个状况很麻烦，
1: 嗯，
0: 这个状况很讨厌，
1: 很讨厌，
0: 这个人很难相处，哦，都叫什么、嗯、叫 pain in the ass、
1: 哦、
0: 就是屁股里的痛啦，
1: 哇，
0: 那屁股里的痛这个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屁股里的痛这个臀深不知处啦，好，你又很深你也不知道在哪里痛。
1: 对呀、啊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有的人说跌倒去跌坐的时候去撞到会造成这种不舒服、嗯、啊，这个地方看也看不到啊，摸的话又不好摸，然后按的时候又怕太痛、嗯、其实这个让人坐立不安啊，让人很难处理、嗯、所以以前美国一句俗谚就是说你这是 pain in the ass 很麻烦、
1: 嗯哦、
0: 那其实这个处理的方法也是一样、哦、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急性期的其实就可以自我 照护、自我处理。好，大家都知道，如果急性损伤，就 PRIC 原则就是冰敷、保护、压迫、抬高嘛，对不对？好，其实冰敷，那怎么冰敷呢？比如说尾巴撞到，我们怎么做冰敷？其实还是有办法。我们以前呢，小时候常吃那个棒棒。

0: 有哎、欸，有
1: 哎，那个现在
0: 十几块了，好贵哦、喔欸！之前五块一支哎、欸，
1: 是是是，哎，现在便利商店都还有，
0: 有，
1: 所以急性的时候赶快去便利商店去超商、哦、买一支棒棒冰怎么办？冰在骨沟这边。嗯好、哦，就是放在骨沟这个地方啊，就是尾巴那个地方撞到，其实赶快用这个冰敷啦，哈、嗯哦，这个是一个自我这个保养的方法。然后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尽量别已经撞到了嘛，
0: 对啊，很不
1: 舒服、欸、撞到的时候不要用那个尾巴再去撞到更多的地方。嗯、就像我们打篮球手撞到吃萝卜干肿起来，你就不要再一直去戳它嘛，
0: 哈、哦。
1: 我们尾巴也是这样，好、哦，所以在坐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好、哦，准备一个那个气圈，
0: 嗯，
1: 好、哦，或者是像轮胎的那种内胎，好、哦，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甜甜圈的这种坐垫，坐着的时候，我们让这个臀部、尾巴让它悬空、
0: 嗯，不要让它碰到东西。
1: 哎，不要让它碰到东西、哦。那当然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会看的这个医师，哈，像复健科啦、哈骨科这一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治疗，好、嗯，包括像物理治疗或者是注射都可以，哈、嗯。那但是我们看过很多啦，哈，这个尾巴撞到的，哈，其实你急性期有冰敷。就会差很多、嗯、就像我们打球去撞到你赶快冰敷、欸、其实效果会很好、嗯、那至于说需不需要去尾骨要去做调整我想不见得啦、哦、大家就知道、嗯、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撞到手指头的经验打球去戳到就是手萝卜干嘛、哦
0: 嗯、
1: 很少为了这个去开刀或者去复位嘛、
0: 哦、
1: 对它痛都是什么都是旁边的韧带在痛、嗯哦、所以韧带痛的话我们冰敷其实效果就很好
0: 嗯，所以就是其实就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冰敷其实就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大家哦在冰箱里面也不妨准备几支这个棒棒冰
1: 是是
0: 先放起来哦总之呢其实这些的急性疼痛哦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吸收了很多而且呢都是希望哦在第一时间先把自己保护好那如果真的在不管是跌倒啊或者是肌肉这样子一个急性疼痛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就先把自己第一时间的这个步骤先记好之后后续啊当然还是要请专业的来做治疗啦
1: 是
0: 对啊所以大家哦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收录了好多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一些急性疼痛的问题哦有好多可能都是大哥大姐们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很常有的这些困扰也不妨哦收藏一本在这个家里当中哦那如果呢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来翻阅一下然后把我们这些知识呢记在脑袋里面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呢徐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由远流所出版的急性疼痛舒缓全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徐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徐医师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

天清夜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得好这个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

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望讲咱乡亲时代会记得哦哈，大家拢得爱护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咱赶快。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路》，我打小娃诺翁呐，小娃是虾米？小娃就是昭和啦，哈、啊！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啊，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啊，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啊，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啊，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说你也总说现在差不多

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一个阿个真深的一个印象的对啦。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感觉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来你唱的较济就对啦。你甲总讲吼，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应家的对。在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代自定的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当咧流行，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无定定对着这歌，你会听个安尼哈，人讲如痴如醉的对啦，不过这嘛是爱看，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当初是这个原主唱者罗文，当讲是早期啊，港剧当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拢总是罗文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这当讲是家喻户晓的对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印象无？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个起码阿哥诶，印象足深诶，就对哈。阿琼非常介意罗文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就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相亲时代你有外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哈，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哈、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哈、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哈，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当讲啊，真难得哈来登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一当讲哈啊来破例哈啊来登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哦，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聪吼、哦，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啊。个迄个南蛮也曲，好、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孙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的就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哈，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吼，这条歌听呢，吼，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会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啊，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吼，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这部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相机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后来见面的掉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这部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部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这个伫诶这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感觉讲安尼有闹够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哦，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啊。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对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哎，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

是我哪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有我哪咱调整的这个时阵就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吼啊，咱人吼要安怎样，吼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吼。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啊，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吼、哦、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好人人有好买有卖。好、哦，拢同款，好、哦，拢总交车就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妈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就对，唔盲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在咱台湾当时哈，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哇，但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但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哦，唔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这么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是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那在咱国内哈，但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内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来，名气的对，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才有法度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到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啊，之后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加接触到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吼，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哦，啊，那无吼，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即、哦、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哦，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哦。所以讲啊，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即、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即个朋友哈、哦，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哦。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哦，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哦既然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着真济吼，诶、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诶，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现在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很多老板，包括阿昌再来，其实呢，我就感觉说那亲像较听不下去就对了，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一些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会感觉说听这个歌让你感觉说整个人我们精神继续好的就对了，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呢？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龙乌达，说到这位歌手呢，他当初是刚出道的时候呢，也还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秋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Kidamachi》。

人叫哈夏丁纯情的调哈，伊哩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调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哈，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个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哈，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到今嘛，哦，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

个一直在红团唱的对哈，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下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为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聪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在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那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睡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了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
0: 每一年汉阳都非常期待能够邀请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合唱团队，每一年他们都举办慈善音乐会，而这样的讯息呢，汉阳也希望透过节目让大家都能够知道，年复一年他们举办的慈善音乐会，透过他们的歌声来传递爱的讯息，同时透过实际的经济救援，让一些慈善单位也能够获得更往前迈进的力量。那张老师今天也是风尘仆仆的播控来到了节目中，非常谢谢小琪老师。
1: 谢谢汉阳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今年度的新竹爱乐合唱团的慈善音乐会啊，每年都有一个主标题叫做让爱发光，而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每年会异动的。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小琪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的意义，他说不只是让梦想翱翔的翅膀，更是点亮他人生命的微光。或许这句话就能够参透我们新竹爱乐合唱团每一年举办慈善音乐会最大的宗旨吧。
1: 是，这么多年来，其实是17年，那我们就是用刚刚我的这个提示，就是音乐是什么。我们很希望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让我们服务社会这样子的梦想翱翔，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点亮他人的生命。
0: 17年真的不容易。
1: 对。
0: 这是一个民间的合唱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觉得民间的经营团队非常的辛苦，但又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性，年复一年的举办慈善音乐会哦，真的是好不容易，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1: 真的不太容易。
0: 对，那因为举办任何的表演很现实的一面就是经费的问题，对，所以我们也都是透过社会大众的爱心，用实际的行动累积一些金钱，然后我们把这些力量分享给一些慈善团体，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集结身边一些有善心的朋友，然后又喜爱音乐，然后一起来做善心，然后帮忙那些需要帮忙的人。
0: 这么多年来哦，请教小琪老师，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善心人士或企业就一直支持着？
1: 有哎，真的是有。例如说前几天我们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倪当贤基金会的理事长他过世了。然后那他这么多年来几乎有将近10年每年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援，然后他们这位林真秀，他也是一位校长，林真秀校长他也是我们新竹爱乐的大铁粉。就是每年我们年度音乐会的时候，他一定跟他先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音乐会，然后用力量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有善心的社会人士其实很多，然后我们很希望就是借由歌声啦，然后结合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帮忙需要帮忙的人。
0: 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令人惋惜的消息，那或许我们也可以透过歌声来感谢跟纪念这位大善人。
1: 是是是，我一直觉得因为他其实是我的学校的前校长，
0: 是，
1: 所以在学校方面行政方面他给我很多的这个支持跟鼓励，然后在我的新竹爱乐合唱团也是，那他很喜欢音乐，然后每次我们举办音乐会，他都就是义无反顾的就一起带领我们一起来帮忙。
0: 是，虽然我们每天面对的这个大环境啊，有好多的纷纷扰扰，包括

0: 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更多真善美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
1: 没错，
0: 那这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尽的一份社会责任。那也透过受访的来宾像张小琪老师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些不为人知的一些讯息啊、哦，也让大家更能够充分的认同新竹爱乐合唱团这17年来不断举办慈善音乐会的目的。
1: 是，
0: 好，那今年呢，今年的让爱发光慈善音乐会的日期是在9月13，那这一天是星期日下午2:30在新竹市立演艺厅，而今年主标题同样是让爱发光，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副标题叫做梦想再回首，这个梦，美梦成真的梦哦，想就是响亮的响，再回首会让我想到一首流行经典歌曲，
1: 我们今年也会唱这首再回首
0: 哦，是吗、姜育恒的经典作品，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改编成合唱的。
0: 好，那小琪老师就从这个标题开始吧，梦想再回首。
1: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在每年我们年度音乐会的音乐会之中，我们用美好的音乐，然后就是以歌声来回望初心，17年，对，就像汉阳刚刚讲的，不容易。那走着走着，我们也有时候难免会怀疑，难免会迟疑，难免会就是想东想西的。可是我们希望用歌声来回望我们的初心，然后回首中再度启程，然后希望再往下走，继续我们的这个支持跟努力。
0: 每一个步伐都是艰辛的但是呢，因为怀抱着初衷，所以呢希望把这份力量不断的延续下去。梦想再回首是今年新竹爱乐合唱团让爱发光的慈善音乐会标题。那从这个标题发想，我们就可以猜猜说，哦，好哦，今年在音乐会里面会安排哪些曲目了哈、而且我发现一如既往的，就是每一次的慈善音乐会呢，除了新竹爱乐合唱团这些歌手们用歌声分享爱之外，也都会安排联演团队的演出。
1: 是，我们这次呢，除了有新竹国小音乐艺才班，还有音乐小小班的小朋友一起参与之外，还有新竹县竹北的光明国小合唱团，
0: 是，
1: 还有仁爱基金会的天使打击乐团，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要帮忙的单位。
0: 哎，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小班，是这个新竹国小吗？
1: 对对对，是新竹国小的音乐小小班那我们音乐班是从3年级到6年级然后音乐小小班就是1、2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些先修的音乐先修的课程不要小看我们这些1、2年级的小朋友哦，他们现在知名度比音乐班还要高因为连续有上了民视的这个电视节目，
0: 是
1: 接受采访，然后还有就是在新竹，不管是校内或是在对外的一些演出，我们小小班也用他们的这个音乐，例如说打太鼓或者是合唱来参与，还有律动，那去年他们参加过一次这个慈善音乐会，小朋友非常开心，觉得可以。居然学音乐也可以用音乐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孩子们热情的一直问我说，今年我们还可以再参加吗？
0: 可以的
1: 当然少不了他们这么可爱。
0: 是，老师提到这一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些小小孩子们您刚提到的，就是原来学音乐还可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小小的年纪就种下了这样一个善与爱的种子。
1: 是，
0: 让他们知道说学习音乐不光只是自己，还能够让自己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1: 没错，没错。
0: 那小琪老师，因为您也是长期的教育音乐教育工作者哦，我倒是想请教您，就是这么小的孩子1、2年级开始学习音乐这件事情，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您常年来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一些心得？
1: 我觉得学音乐 以往给人家的印象可能都是哇很辛苦练琴要每天不间断的，然后那我会很希望一二年级我们小小班的孩子们，我也常常勉励家长，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试探性的让他们试试看音乐方面到底他有没有兴趣，然后不要一下子就用那些每天的那种艰辛的练琴啊就把他的兴趣抹杀掉。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班或者是音乐小小班的课程里面，我们就安排了很多，例如说音心律动，然后就是让孩子们从节奏啦还有这个肢体这一些去感受音乐的美好。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音乐新竹国小音乐小小班就非常棒，因为有一些老师在，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带领，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啊他就很懂得享受舞台，然后再加上又有机会能够参加慈善音乐会，所以他就不但了解到音乐可以治愈人之外，他也可以帮助社会帮忙别人。
0: 学习音乐的目的未必就是要成为音乐家，
1: 是
0: 而是在这样潜移默化之中让他们有音乐的陪伴。
1: 没错，我常常鼓励孩子，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位都可以变成音乐家，可是呢音乐可以变成他一辈子的好朋友。
0: 是是啊，信手拈来就弹一首钢琴曲也是很棒的生活调剂嘛。
1: 未来也许因为课业也许因为生活未必就能够再这样子一路享受音乐，可是呢这个音乐的美好，学习音乐的一些种子它其实会播种在他的心里，然后那未来等到也许他就是课业完成之后，像我们新竹爱乐也有很多这样的团员，就是他可能小时候是合唱团员，可是中间呢就没有机会，可是呢他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有能力了，他还在学钢琴或者是又学了大提琴，或者是来参加我们合唱团，这些都可能是未来是他生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没错，很多社会人士参加合唱团都是要圆小时候年轻时候断掉的一个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没办法，我们就是中间有一段呢可能学业就是特别的沉重，让他们没办法就是一路一路继续，可是那个先前播下的美好种子音乐的种子还是可以发芽的。
0: 是，谢谢小琪老师的分享哦。那我们现在呢先为听众朋友来播放今天老师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首作品
1: Come to Music。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新竹爱乐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 Come to the Music。 稍待片刻，海洋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张小琪老师，我们待会见。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新竹爱乐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介绍，是来自新竹没有错，但是呢，新竹爱乐的心呢是爱心的心，竹呢是建筑的竹，
2: 用心建筑有爱及快乐的合唱园地。
1: 是，谢谢老师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合唱团成立的初衷，以及这17年来他们不断举办慈善音乐会，一步一脚印的辛苦跟快乐。那刚刚老师有提到9月13号，也就是今年度的慈善音乐会呢，有邀请三个联演团队嘛。刚刚我们特别介绍了新竹国小音乐艺才班暨音乐小小班了，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去年演出了，今年再度受邀，
2: 是
1: 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2: 真的。甚至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去年参加了之后，那今年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在新竹市立演艺厅，
1: 对，
2: 他就说这么好的演出场地，我一定要每年都来。我们就心里想，哦，好哦，你好好练哦，每年都希望都能够来。
1: 因为有一个快

0: 乐的演出经验。
1: 是，
0: 嗯，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介绍其他两个联演团队啊？新竹县竹北市光明国小合唱团。
1: 是，这个光明国小合唱团，它其实不是第一次参与我们新竹爱乐的联合演出。
0: 嗯，
1: 那他们曾经好几次都得到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还有乡土歌谣比赛的特优。
0: 好优秀。
1: 嗯，对啊，非常优秀。而且呢，除了是客语之外，还有台语，还有今年还有那个东南亚语系的、
0: 哦、
1: 也在比赛中得到非常优异的成绩。
0: 哇哦，小学生耶，东南亚语系
1: 很棒，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嗯、多才多艺，
0: 是接触到不同国度的音乐，也许对他们在音乐的学习路上有更多的启发。
1: 没错没错、嗯、没错。
0: 好，那还有一个团队、哦、
1: 还有一个团队是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帮助的这个团队，它是仁爱基金会的天使打击乐团、
0: 嗯、
1: 那天使打击乐团也是在3年前也曾经跟我们一起联演。
0: 是，
1: 然后那我的团员们对于跟他们一起联演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0: 嗯、
1: 很感动，因为他们其实都是重度的有障碍的好朋友们、孩子们、宝贝们、嗯、那可是在音乐里面大家都是公平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大家都是一样享受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很用心的准备就是在舞台上要呈现的东西，像这次我们的大合唱是掌声响起、
0: 嗯、
1: 然后他们很早就跟我们要了曲子，他们就要练习，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呈现。
0: 嗯，是，诶，老师提到的大合唱就是每一年你们的慈善音乐会最后
1: 是
0: 所有当天演出的团队一起表演的一个节目、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是。
1: 那今年我们的大合唱是掌声响起、
0: 嗯、
1: 那这个真爱基金会的这个天使打击乐团，
0: 是
1: 他们很早就开始在练习、嗯、然后希望到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
0: 嗯，是。那刚刚老师提到了仁爱基金会也是我们这一次慈善
1: 赞助的
0: 单位嘛，那我们也来提一提，因为每一年举办的慈善音乐会都是锁票入场，
1: 是，
0: 但是有一个机制就是捐款。那这个捐款呢，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受赠的单位。
1: 对
0: 对。
1: 那今年呢，我们就是会帮忙这个仁爱基金会这个单位。
0: 嗯哼。
1: 其实仁爱基金会呢，我们前几年也曾经就是3次都帮忙这个单位，然后我们还甚至就是带着团员到那边去跟那些宝贝们一起欣赏他们表演。
0: 是，
1: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交流，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就是诚挚的爱心。
0: 嗯嗯。好，那今年呢就是有两个受赠单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提的财团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财团法人台湾省天主教会新竹教区附设私立蓝天家园。
1: 对，这个蓝天家园在新竹来说也是一个育幼院，就是、嗯、也是一个慈善单位。嗯，
0: 嗯，
1: 那我们这次就会把这个捐款呢，就是妥善的利用给这个仁爱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给蓝天。
0: 嗯嗯，好的。其实，在台湾这块小小的岛屿上面呢，有幸福的人，但是也有需要幸福的人去帮助的一群人。那每一年新竹爱乐合唱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些需要我们帮助关怀的朋友们，他们不是社会的累赘，但是他们如果能够透过社会的帮助，那将会成为对这个社会更有用的一股力量。
1: 没错。
0: 所以新竹爱乐合唱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鼓起勇气去鼓励需要被鼓励的人。
1: 没错。
0: 嗯，好，那有一个捐款账号跟银行账号啊，听众朋友您可以上新竹爱乐合唱团的比方说脸书粉丝专页
1: 粉专、嗯、对对对，
0: 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啊、
1: 哦、对。
0: 那也期待大家能够关注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它更是一个爱的行动。
1: 是，
0: 嗯，好，
1: 谢谢，
0: 我们就期待大家一起共享盛举，透过您实际的参与来听音乐会，同时也奉献您的爱心。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来为听众朋友回到这个主角的介绍了，就是新竹爱乐合唱团啊，哦。我们说举办慈善音乐会十七年，
1: 嗯，
0: 是不是代表新竹爱乐合唱团也成立了十七年？
1: 是，
0: 是
1: 我们是成立于2009年3月，
0: 嗯，
1: 那到现在十七个年头，我们每年都至少举办一场到两场大型的，就是像这样子的慈善音乐会。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也帮助了不少的单位，例如说有像这一次的仁爱基金会，
0: 嗯，
1: 然后还有最近到国外去比赛的希腊巴兰合唱团，
0: 哦，
1: 然后还有希望儿童合唱团，还有原声合唱团，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帮忙过的，还有现在搬到新竹的亲爱爱乐弦乐团，这个我们也曾经就是帮忙过。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另外也帮助了一些社会需要辅助的单位，例如说善牧基金会，还有喜憨儿基金会。
0: 听众朋友听小琪老师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说哇啊，你们真的像一个慈善单位一样，但他们是一个合唱团耶。
1: 对对对，那我每次都跟我的团员分享，嗯，也许我们的力量很薄弱，
0: 嗯，
1: 可是如果我们就是愿意抛砖引玉，然后大家都能来奉献，即使是微薄的一点点力量，其实也能够集结成帮忙他们的大的支持跟力量。
0: 嗯，没错，刚刚汉阳的笑声里面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跟感动哦。因为你可能应该也知道，就是其实在台湾的民间艺术团队每一个单位都是非常的辛苦在经营自己的梦想，
1: 真的，
0: 但是在经营梦想的辛苦里面，又要掏出一些时间甚至金钱体力去帮助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这个真的是非坚持不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快乐，
0: 嗯，
1: 其实分享音乐分享爱这样的快乐，
0: 嗯，
1: 其实是无可取代。
0: 是是，所以我也想跟新竹爱乐合唱团的团员们，这些优秀的歌手们说谢谢你们，真的这样子愿意跟小琪老师一起同步往前走去做这些事情，透过你们的歌声还有音乐会的举办。
1: 谢谢谢谢。
0: 对，因为要有这群伙伴跟您同心才行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他们很重要，他们
0: 非常重要，来自四面八方吧。
1: 对对对对，来自四面八方，真的就是常常都有桃园啦台北下来的伙伴，甚至美国啦，就是有一两位伙伴他就是定期他都要回美国，然后他就是有空的话就来。
0: 嗯，
1: 那我们前段时间也来了一位就是外国好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合唱团，他是从这个菲律宾
0: 啊
1: 到清大来念书，
0: 是，
1: 然后他也是从小就是很爱好合唱，然后他前段时间一起加入我们，他非常喜欢。
0: 嗯，好，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这群非常优秀杰出又充满爱心的歌手，来自于新竹爱乐合唱团，继续我们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
1: Omia Song。
0: 嗯，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张小琪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竹爱乐合唱团今年度让爱发光的慈善音乐会梦想再回首，9月13日星期日下午2:30在新竹市立演艺厅举办。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小琪老师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精心准备的作品。
2: 是，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元的语言的这个合唱曲，例如说有拉丁文、英文，还有西班牙文，然后还有原住民日文，然后还有国语之外还有客语跟台语，所以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音乐会。那在曲目的安排里面呢，除了就是语言挑战我们团员的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音乐会其实表达，例如说我们就有唱了几首是代表我们心声的，就是

0: 觉得音乐呢，其实它就是真的是可以让这个梦想翱翔的翅膀，
1: 嗯，
0: 然后而且呢，它也是能够点亮人心的微光啊、哦。所以我们在曲目里面有例如说原住民以前唱过的《月光》啊、哦，或者是有一首吕全生老师的《快乐的聚会》，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宗教方面的曲子也有好几首。那另外日文里面也有一首大家都还蛮熟悉的日文的老歌，
1: 嗯，
0: 滨边之歌，还有群青，这个是由信长贵妇老师他所写的群青。然后再来我们自己的老歌方面呢，我们也有选了例如说再回首啦，或者是有另外 好几首的流行歌曲在里面，例如说 有一首月光、也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然后再来客语的方面，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得到客委会的支持跟赞助，所以我们这次也有选了苏凡妮老师为我们编写的 Hanfogay Misi 幸福的滋味、这首客家歌、也是 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这个曲目真的是很丰富，希望九月十三号能够一起来欣赏。
1: 啊、哦，每一次的演出啊都是精心准备啊，特别在曲目的安排挑选上啊，也都是费尽心思。那刚刚老师说的，在语言的方面是非常多元的。其实对于团员来讲，就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
0: 是，
1: 嗯，那这十七年来呢，大家在张小琪老师的指导之下呢，练就了一身子的本事啊。
0: 这是一位指挥的坚持，希望他的团队呢，都能够唱好歌，然后唱得越来越棒。
1: 是，那我还记得去年小琪老师来节目里面分享去年度音乐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平林洋指挥老师啊、
0: 是，
1: 他现在还在我们团里面吗？
0: 他不是在我们团里面，他是每年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是演出之前他都会来
1: 客席指挥，
0: 是、他都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
1: 是，所以这一次他也会出现吗？
0: 对，这次他也会来，而且他在这个之前其实已经来了两三次、来专门为我们指导那几首的日文歌曲。
1: 是，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位指挥大师。
0: 是，是，
1: 那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就认识了新竹爱乐合唱团。
0: 对，
1: 他非常非常喜欢新竹爱乐。
0: 是，真的是真的，而且他就是可能我们明年又要受他邀请，就是到日本去跟他们的六甲男生合唱团一起演出。
1: 是是是，
0: 去年我们去了，
1: 对，
0: 然后明年还会再去。
1: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缘分哦，就是两个国家的合唱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
0: 交流，
1: 对，交流，
0: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我相信团员也是
0: 非常的
1: 期待吧、
0: 就是、对对，非常期待。
1: 是，因为这样子不仅是音乐文化的交流，更可以趁此呢出去，也许就去玩一玩吧。
0: 对对对 对很棒。
1: 大家的生活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以上呢就是为听众朋友介绍九月十三号这场梦想再回首的慈善音乐会小琪老师所安排的曲目，当然还包括我们以上为各位介绍三个联演团队的演出哦。他们可能演出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舞台这样的演出就是他们请全力去练习准备的吧。
0: 是的，是的。
1: 老师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一个整个音乐会的安排上，比方说您刚刚介绍的新竹爱乐会准备会演唱这么多好听的作品、然后又有三个联演团队，在音乐会的时间上您如何安排呢？
0: 其实我们每年这样像这样的音乐活动，我们都花了很多心思，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在这个舞台上面共享。然后那我们很高兴每次都有那种高手，不管是虽然他的年纪小小，例如说新竹国小音乐班，或者是这次的光明 国小合唱团、或者是仁爱的天使打击乐团，我们都希望让他们的表现能够有好的最好的呈现。那我们今年因为场地安排的问题，所以提前了。汉阳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往年都是在年底11月左右，
1: 是、
0: 那今年因为新竹市立演艺厅之后可能要翻修，就是要做一些整理，所以我们能够申请到的就是这个9月13。老实说提前两个月对指挥或团员来说是很大的这个挑战、
1: 时间的压迫性非常
0: 的
1: 大，
0: 真的真的真的、像这个暑假就玩得不太尽兴就得乖乖，而且要一直提醒啊，不要随便请假啊，出国不能太久啊，要一直提醒他。那小朋友团更是，老实说很多学校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开学以后好好的重整弄了一下，大概10月多已经很紧绷，然后11月是最刚好可以有东西呈现的时候，可是这次是在9月中、所以其实是一开学没多久，
1: 对，
0: 那意思就是暑假要加练所以这些团队听说是暑假都被我们逼得要加练
1: 是是
0: 就是为了要有好的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哎，对耶，我还没有发现说今年真的提早到9月份呢哈，
0: 两个月我一个团员就跟我说，老师两个月很可怕的，我说我知道，
1: 傻眼
0: 真的傻眼。可是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场地还是值得啦。
1: 没错没错，这很重要啦。好好，虽然说时间的压迫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哦，不过既然这个事实就是摆在眼前了嘛
0: 对对对，
1: 要求的一个好场地一个好日期真的不容易。那9月13号是礼拜日，真的也是一个好日子啦，我觉得虽然时间很早提早了两个月举办，不过呢既然就已经定了，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9月13号就期待听到我们消息的朋友，不管您住在哪里，如果您对于新竹爱乐合唱团这17年来年复一年的举办慈善音乐会认同而且敬佩他们的话，也希望大家实际的付出行动来参与他们的慈善音乐会。那新竹爱乐合唱团是他们的捐款户名，中国信托新竹分行是他们的捐款账号，那银行的账号呢，听众朋友真的就直接到新竹爱乐合唱团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都可以看到。对对，
0: 那我们这次是锁票进场，所以呢也可以用上网去锁票，就是8月1号以后就洽新竹爱乐的粉专、然后那9月6号以后就是可以到现场、就是到那个新竹市立演艺厅的这个服务台这边可以索取。
1: 是，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是免费锁票进场欣赏，但是另外一个管道就是爱心捐款，
0: 是，
1: 这是两件事，但怎么样把它合在一起呢？
0: 对，就是如果您有空来，我们当然欢迎，而且非常开心，让就是喜欢音乐然后又能够有爱心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那如果您没空来的话也没关系，就上我们粉专，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捐款的，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您的爱心捐给仁爱还有蓝天。
1: 好，那大家都听到这个讯息了，也希望各位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您的爱心。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还要来欣赏新竹爱乐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请老师介绍。
0: 对，这首客语歌曲呢是由江云，是一位客家女诗人，还有我们团里的驻团音乐家王平义老师所写的，叫做雾面披露，就是雾面披露，它是一首思乡的歌曲。
1: 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今天来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9: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在自由时报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报道哈，那这个是专业的记者朱宇桥所做的报道，那标题呢是提到预售物

的神话破灭啊，加一个问号，空头进入第三阶段啊，那当心交屋及套牢啊，这样的一个标题。那看到这个关键字预售屋啊，我就想到，哎，这个又在提到了预售屋，要提醒大家购买的时候要当心哈。所以呢，我想说，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

的一个在这个冷冻状态哦，那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的报道，当然呢、有它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看到内文里面呢，他们也特别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观点哦，当然呢，就是提醒民众现在要买预售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哦，避免呢这个受骗上当，不是受骗上当，避免被套牢了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报道。近期呢，房市观望的氛围很仍然很重哈、对消费者来说的话呢，当然就是该不该进场的一个很大的关卡啦，或是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啊。部分民众呢可能会认为，当预售屋盖好转成成屋的那一刻呢，这个专属的预售屋啊，付款优势这个溢价就会随之消失哈、因为过去大家认为说啊，买预售屋啊，可能在完工之后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预售屋哈、他们的价格呢，都还是高高挂。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现在去买的话，可能都还是属于高价成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买预售屋赚到价差，可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哦。形成房价创新高，自家成屋呢，可能无法以相同的高价卖出，这个也就是景气反转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状况。那预售屋跟成屋的价差会持续扩大，还是收敛呢？新北市地政局指出啊，这就要搞清楚房市走到哪一个景气的阶段哦。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引用这个新北市地政局的资料，他们认为说，以目前的房市来看的话，正处于空头时期呀。可是呢，新北市地政局又指出，空头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景况，不同的市况。新北市地政局说，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空头的第一个阶段呢，会先从交易量下跌开始啊。量先说，因为种种的不利因素呢，包括央行打房啦、经济转差啦，因为房子的交易金额大，而且呢流动性差。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选择观望，造成呢价格就不办没办法再涨上去了。但是成交量呢显著的下滑，以这一次的空头来看的话，房市大约从2024年9月，就是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开始出现明显的交易量萎缩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新北市地政局认为是交易量下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成屋量下跌咯，成屋价格下跌哦。那在经历了成交量萎缩之后呢？成屋会有贷款的利息啊，房屋折旧的问题，还有管理费、税费等等等等啊，成本会明显的高于预售屋哦。另外呢，相较于预售屋的卖方通常是建商，成屋及中古屋的持有者呢，通常呢就是一般的这个散户屋主啦，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之下，会更愿意降价求售啊，先把资金收回来。以这一次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约莫经历了大概一年的量缩观望之后，在2025年8月开始出现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认为第二个阶段呢，成屋价格下跌了，大概是从去年8月份之后开始出现了成屋价格下修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部曲咯。到第三阶段第三部曲呢，则是预售屋下跌了，成屋下跌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对于未降价的预售屋啊，产生压力啊，所以这个当户数量体累积庞大的时候，市场还要再推案，则势必呢要比周围的建案价格低，才有机会卖出哦。那当预售屋开始出现降价，则代表空头进入，
最后阶段哦。所以呢，现在。

应该就是新北市地震局认为说现在已经空头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只是说最后阶段并不是结束，它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以这一波来看的话，2025年11、12月这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预售屋价格降价的案例其中由于这个台中、台南、高雄部分卖压较重的从化区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新推案的开价低于周边的成交价的这种状况那当然呢，也有部分的个案呢召回原有的已购客户重新签订价格降价出售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不管是在这个台中啊，或是在这个新竹啦、都有传出这样的一个个案因为这个销售状况不好，可是部分的房子又已经在预售阶段卖掉了那这样在卡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阶段，这个剩下的余屋呢根本很难卖，所以呢只好把这些先前已经签约的客户呢旧客户再把它call回来你们买我们的房子我们非常的开心，可是呢我们价格要来调整，不是调高是要调低，所以呢我们合约重新签所以呢有些建案的话甚至可以省下100万、200万的都有看您购买的坪数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于已购的客户来讲的话，当然呢如果说纯粹是要自住的，当然会很开心都回来重签，所以呢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刚才新北市地震局讲的这个进入第三阶段呢这个预售屋呢透过价格修正来收敛价差所以呢新北市地震局也说了，对于多头末期到现在买预售屋的买方呢将会是最不利的一个状况，那买方该怎么做呢这时候新北市地震局也有提出他们的一个观点新北市地震局说若是自住的需求的话呢，可优先考虑成屋那面对当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空头的房市，近期呢有购屋跟自住需求新北市地政局建议优先考虑成屋大楼作为购屋的首选。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新北市地政局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成屋已经经历过一波的修正，在价格上面在市场上呢较容易找到合理的价格的房子所以价格的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银行的贷款呢已经开始放宽当银行对于成屋的房贷开始松绑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付款优势溢价也会逐步的缩减，那预期呢将会修正两者之间的价差所以这个是新北市地政局提出来的两个原因。另外呢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挑选修正过的预售案那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成屋啦如果说这个预售个案也有价格做了修正，比如说刚才提到把这些已购客户重新来签这个合约把价格做修正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价格可能明显低于周边个案的价格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优先购买成屋或是已降价的预售屋，将可避开这一段预售屋过度溢价阶段保障自身资产不会在购入之后立刻面临叠价跟套牢的风险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最近看到自由时报他们有一个标题提到
这个预售屋神话破灭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那因为里面引用的新北市地震局这个算是官方的观察了因为地震局地震处啊他们是也第一线在观察这个房市交易的这个单位主管机关所以呢掌握的是最及时市场的一个脉动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蛮中肯的所以呢不只是适用在新北市各县市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预售屋预售屋在景气好的时候是很多人开杠杆赚价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的物可是呢现在诚如新北市地震局讲的它的这个溢价可能跟成屋之间呢这个会越来越接近所以搞不好呢等到交屋之后呢它就会有叠价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或是过去大家讲的预售屋的神话是不是已经破灭了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说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预售屋是什么什么是预售屋因为很多人可能买过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对预售屋的了解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深入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说文解字什么是预售屋根据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预售屋呢是指领有建造执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将来完成之建筑物为交易标的之物买屋约定完工之后再将房子交给你这个意思了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可是呢你现在先来预定那这个我们先签完合约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开始动工开始兴建可能约定两年三年之后呢再把这个房子盖好然后交给你来进驻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在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它也有一个规定公寓大厦起造人或是建筑业者呢非经领得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这个也就是我们目前大家可能在买预售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他如果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来做预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民众就可以来做检举的动作那为什么这个公寓大厦起造人跟建筑业者要拿到建筑执照才可以销售呢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或是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会让政府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预售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大家要买预售该注意些什么该看什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聊预售屋这个制度哦。那因为之前看到自由时报有一篇报道在提到预售屋神话破灭哦，那引用了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些提醒，还有一些这个建议啦齁，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这个刚性需求的啊，该怎么样来挑房子，该怎么样买齁该怎么样看这个景气的脉动，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预售屋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的齁，所以今天张老师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做一个预售屋完整的报告跟分享。那刚才从这个法令条文里面已经跟各位提到了预售屋呢，事实上是他没有拿到建造，他领有建造执照，可是呢他还没有拿到使用执照哦，那约定一段时间之后他盖出来给你哦。所以呢有人讲说建商在卖预售屋啊，有一点是买空卖空的味道哦。如果说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资金的状况盖不出来的话，民众自己就要去承担那个风险，所以呢预售屋是有风险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8条啊，规定呢就是说没有拿到建造执照不得办理销售，也就是不能做预售屋的这个销售的动作哦。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过去有买过预售屋，或是最近有在看预售屋的话，你都会走到一个这个接待中心里面去。那这个接待中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要求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一个房子，想买这个预售屋，那你们有没有领得建造执照哦。那如果拿不出这个建造执照的话，他们就是违规违法销售，我们的民众呢可以检举了可以来检举哦。好，那预售屋到底像什么呢？这个部分我也倒是想问问大家哦，因为预售屋竟然是还没有盖出来哦，那这个会不会像是分期付款买家电，或是呢有些人认为说好像是量身定做，做礼服或是做皮鞋。

写。那也有人认为说，哎，预售屋是比较像农作物的弃作。哦，那所以呢，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啊，哦，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每个人的解读就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像分期付款买家电，哦，就是说，哎，我去这个，比如说全国电子哈，哦，买了一个这个电视机，然后也跟他申请分期付款哈，哦，那实际上这个部分跟预售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预售屋你分期付款在付款当中，可是呢，房子要到2年、3年之后才会完工交屋。可是你如果是到家电行去买啊，这个家电买电视机啊，跟他分期付款，实际上你是可以先拿到这个产品的，可以先享受这个产品的，后续再慢慢的，可能分半年啊、一年把这个啊期款缴完哈。所以呢，这个是跟预售屋是不一样的地方哦。那量身定做礼服跟皮鞋呢，这个倒是有一点相似哦，因为预售屋也可以做客变。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可是呢，你基本上还是要先付一些款项哦。那大部分它的资金也不会是太高哈，哦，因为做一个礼服可能上万块，做一件做一双皮鞋搞不好是上千块哈，哦，数千块。可是呢，这个跟预售屋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哦，这个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认为啦哈，预售屋比较像是农作物的弃作哦。那这个跟农夫约定了这个山头哦，这个柳丁啊、橘子啊，等到这个采收期的时候，这个部分的收获都归我所有哦。那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包下来的钱呢，都给这个地主这样子哦，所以你自己等于要去承受那个风险。如果这期间呢，这个来了一个大大台风、大风灾哈，那你的农作物就完全血本无归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买预售屋就有一点点比较类似农作物的弃作哈。那因为预售不完全不见得100%都盖得出来哈啊，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呢，在媒体上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建商预售屋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周杰伦的母亲哈，周杰伦的母亲她当年呢去看了一个预售屋啊，在淡水哈，现在是淡水非常夯哦，因为有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了哦。那这个周杰伦的母亲去买了这个预售屋之后，当然了，这个房子也开始盖的还蛮顺利的哦。可是呢，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房子的旁边怎么有这个乱葬岗，也有这个所谓的阴庙哦，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正庙这样子哦。所以呢，他觉得受骗上当哦，所以要跟建商解约啊。可是呢，建商说这个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都照法令规范来走的哦。所以你如果不来交屋的话，你可能就是违约哦，都会被没收资金哦。所以呢，双方就打起了官司。那最后还是周杰伦的母亲败诉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售屋，虽然说它有盖出来了，可是呢，实际上可能跟你自己的预期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你要解约的话，到时候可能要承担那个相关的风险。另外呢，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建案叫山林建设的哈，在中和哈，中和他们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那这个预售个案的话呢，这个跟民众收了很多的钱啊，这个自备款啊，然后最后呢，房子盖不出来。土地就在那边长草方会哦，那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哈，电视上面就会报道这些受害的民众哦，有43个人哦，他们交了很多的金额3600多万，可是呢，建商把钱捡管逃走了那最后无预警的倒闭，那这个部分消费者购买的这个43个人，他们要再去把这些钱拿回来，
都没办法、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预售屋好像比较像是、这个所谓的农作物的弃作、哦、那这个是可能你自己要去承担相关的风险，也是我们节目中、哦、一贯的都在提醒大家，不管是做什么投资或是说买预售屋都会有这个风险。那实际上预售屋不只是刚才提到的盖不出来的风险、哦、常常也会有很多交易的纠纷出现、哦、那我在这边就跟各位来分享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新复发建设、哦啊、这个是前几年、啊、新复发建设他们在新庄有推一个预售个案叫一品庄，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时候呢广告内容刊在B1、哦、就是地下室平面的彩绘示意图上面、啊、将原本应该是机车车位的地方呢规划为 KTV 的麻将招待所、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涉及了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跟原来核准的这个新北市这个地政、公务局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核准的这个地方不一样，应该是要做、机车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引申、交易纠纷。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纠纷也是蛮有名的一个案子、哦、也是国内非常大的甲三林建设，他们在卖、这个基隆一个甲三林层上层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要求购买人呢必须要先付定金才可以提供契约书带回去审阅，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4条的规定 哦，所以呢被裁罚了有3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交易的纠纷或是可能面对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各位来、做一个这个分享，就是说为什么国内会有这种预售屋的制度，很多人呢可能有到、欧美国家去、哦、或是甚至知道他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销售制度，早些年的话他们都是房子盖好之后才开始销售，就是说他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买空卖空的这种状况。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预售屋的制度呢？这个部分可能就要提到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房地产界的名人叫叶条辉啊，他成立了一家、叫做台北房屋、哦、那首创把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哦这种预售屋的销售模式呢他把它、这个等于是应用到这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现场了，所以才从1971年开始开启了国内预售屋代销的制度哦。那代销制度也是我们国内建筑业者房屋产销分离的烂商。所谓的产销分离就是过去啊很多国内的建商呢早期也是自己买盖房子自己卖房子，可是呢这个部分行业上好像那个效率不好，后来呢有这个代销制度有这个预售屋的销售模式之后呢房屋的这个生产跟销售就分离了哈。那目前我们大家看到了就在国内啊台面上面的大的代销公司啊几乎都是从这个台北房屋出来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叶条辉的子弟兵，包括像海悦广告这个是上市的公司，新年阳广告、甲三林、甲桂林、传真广告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国内非常知名而且规模非常大的这种代销公司。那代销公司就是卖预售屋为主新成屋为辅这样子。后来呢这种预售屋的代销制度呢也被这些业者呢带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包括香港啊东南亚等国家也都出现了这些预售的制度所以过去刚才提到的很多欧美国家都没有预售制度包括中国大陆也没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
可是呢，有国内的业者哈、哦，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跟销售模式带过去之后，哎，他们现在呢，这些年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房屋预售的这个制度了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预售既然从1971年哦，那么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有了哦，那它为什么能够存活这么久的时间哦？这个从19

1971年到现在哈，已经经历过的一世纪了哈，所以呢，这个一甲子了哈，所以这个预售屋呢，应该有它的一些这个优点吧哈。应该有一些优势，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这么多年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势哈。我把它大概整理一下，因为张老师也在士林社区大学教过这种不动产的课程啊，所以呢我自己观察哦，还有长期上面的一个研究，认为说预售屋有八大的优势哈。第一个，它的付款非常轻松哦，特别是跟这个买中古屋的比较，你如果是买中古屋的话，这种成屋你大概一次哦，要签约的时候你就要缴30%的这个自备款哦，即使说这个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年代，你可能也要准备20%的自备款哦。那相对于预售屋的话，你一次哎这个签约大概只要这个3%、5%哦，甚至这个10%哦，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很多哎没办法一次拿出来那么多现金的这个购物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付款轻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认为说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哦。第二个，屋况全新啊哦，因为预售屋既然说它你签约之后它才开始慢慢盖，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全新的房子哦，哎，没有人住过，所以呢你拿到的房子就是全新的，你自己可以去做装修，那你住进去也是一个住的是一个新房子哦，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感哦。那因为你当然来买中古屋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可是中古屋感觉上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嫌这个地方破那个地方旧哦，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基本上盖好之后屋况全新啊，会这些让年轻人特别是喜新厌旧的年轻人呢特别的喜欢哦。好，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说预售屋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变更房子的格局，那他们在这个房屋市场上的专业术语叫做客变哦，就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哦，来量身打造，当然可能要量身打造讲得太夸张了，可是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哦，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诶张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看过一个预售个案在中和哦，那他因为临着河岸哦，所以张老师很喜欢，那就想说诶买一户来自住这样子，可是呢他临河的这个房子呢有规划套房跟两房哦，那张老师希望说诶能够有一个是3房2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就诶订了2户，希望说业者呢把这2户打通哦啊，变成是一个3房2厅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客变哦，就是客变按照客户的需求做变更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一个需求，当然客变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衍生的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优点，第三个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揪团来当邻居了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如果说你是买那种成屋啊中古屋啊的社区，你大概只能挑1户2户哦应该因为丢出来卖的真的不多哈，所以呢你真的是大概说限则有限，可是呢预售屋在预售阶段的话，如果说你是比较早去选择的话，它有几乎都可以让你挑，你要高楼层面东面西这个面南面北都可以去挑，那你也可以就是说诶找一些好朋友好闺蜜大家来买当邻居那这个部分就是预售屋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这个优势。好，第五个呢就是预售阶段刚才提到了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不同的高楼层不同的面向你都可以选择好，第六个优点呢就是设施比较新进规划都是比较新颖的除了就是说房子全新之外，它也会用比较好的建材更先进的这些设备让这个民众来买单所以

0: 第六个优势。第七个优势呢，我认为是在过去政府没有打房，没有那么多限缩啊的情况之下，它具有杠杆作用，也就是我们讲的以小钱赚大钱的优势哈。那这个部分你只要缴交少少的自备款，那随着可能新建期两年三年，甚至有的三四年哈。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为什么会在国内这个出现那是由谁所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也把它形容说这个是一个台湾之光这个叶条威这个房地产的前辈，他成立了台湾台北房屋，然后呢这个自己创新的这个预售的代销制度所以呢不只是在国内发扬光大，也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啊，香港啊，东南亚国家，甚至现在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预售制度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预售屋它的一个八大优势，八大优点，有付款轻松，屋况全新，可按客户的需求变更房子的格局客变，还有可揪团当邻居，还有预售阶段呢可选择的房子比较多，第六个呢就是设施比较先进，规划比较新颖，第七个呢是具有杠杆的作用，可以小钱赚大钱所以是很多人都为什么喜欢买预售屋的原因，第八个呢是对建商来讲可减轻建商的资金周转的压力，甚至呢就可以轻松的盖房子赚大钱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国内大大小小的这些建设公司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预售制度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卖房子，那因为如果说他自己把房子盖好之后才去卖的话，他等于要自己出很多很多的资金那盖好之后再去卖的话也不见得卖得好所以呢很多建商都是用这个预售的模式，那国内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小的建设公司靠着这个预售的这个模式呢让他们这个小案子赚了钱之后该开始盖大案子，大案子再盖这个所谓的造证的案子所以呢变成是现在大规模的这些建商就是因为预售屋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好。

一收屋的付款到底是有多轻松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不是那种工程零付款的话，一般大概就所谓分为定签开了哈，定金、签约金跟开工款哈，大概就是加起来10%，定金大概就是3%，就总价的3%啊，然后呢，签约金就是5%，再来就是开工款大概2%，所以加总起来大概10%，消费者就可以买一个预售屋。那如果说在开始开工款之后呢，建商可能就会有工程期款，每个月要缴。那因为这几年来景气比较差，所以呢，也有一些业者啊，推出一些所谓的工程零付款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哦，等到呢这个完工交屋之后才慢慢来缴哈。那后面呢交屋之后就是用银行贷款就80%，所以呢，这个对购物人来讲真的是很轻松的哦。好，那刚才有跟各位罗列了八大的这个预售屋的优势跟它的优点，实际上预售屋也是有它的缺点的哦，跟它的风险。那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像是我们第一段这个新北市地震局也是在提醒大家哦，某种程度预售屋就是有风险。来，那有哪些的风险呢？跟缺点呢？第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价格呢，它是定价上面是属于未来价。所以呢，它的价格是事实上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最高的哈，所以呢，你自己就必须要负担景气未来如果是衰退的话，这种风险你要去面对。当然呢，如果景气持续往上走，那你可能就会赚到钱。可是如果景气往下走低的话，你现在买的这么高的这个预售屋啊，到时候就会有这个所谓的赔钱的风险，也是刚才我们特别引用的新北市地震局他们的一个提醒，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哦。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最贵的。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房屋市场上面各类的产品来比较的话，法拍屋价格是最便宜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呢，是正常的中古屋，它价格大概是第二便宜哈。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成屋啦哈，新成屋、神成屋大概是这个第三便宜哈。那最贵的呢，就是预售屋了哈，预售屋是价格最高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刚好是在末端车上车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价格跌下来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是价格的问题。第二个呢，没办法立即使用哦，因为预售屋有一点点算是计划性的购物哦。如果说你是纯粹要自住的话，要等个2-3年啊，它才能够完工交屋给你哦。所以呢，这段期间呢，你必须要去做租屋的动作哦，要去付租金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呢，就是公设比往往偏高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啊，公设比动辄30%起跳哦，所以呢，30% 还算低的哦。如果说现在有预设个案说我们的公设比只有30%，他会特别强调这个是低公设比哈，一般可能都要33%、34%、35%哈，甚至有些还到40%。所以呢，为什么前段时间有这个政府提出来说要做虚评改革，可是呢，这个虚评改革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哈，这是又另外一个话题了哈。所以呢，你等于买一个预设屋如果是30坪的话，室内可以使用的面积扣掉公设还有一些相关的，可能20坪就不到，20坪都不到，所以呢，这个部分公设比非常的高，等于花了大钱，可是买到的只是一个小小可使用的空间哈。如果说你把同样的一笔钱去买这个公寓老公寓的话，那个使用的空间可能就是多出了30%哈。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第四个呢，就是会有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广告不实的情形，预售屋跟完工之后的品质出现落差那所以呢就会衍生这个交易纠纷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本来是机车的停车位，结果呢他在销售的时候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 KTV 啊。

运力教室啊，一大堆哈、哦。所以呢，这种广告不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消费者的交易纠纷，或是他们的一个困扰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缺点跟风险。第五个呢，交易资讯不透明，民众形同摸黑购物啊。虽然说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在预售屋的改革上面有下了蛮多的心力的哈、哦，可是呢。基本上民众特别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购买预售屋可能都是人生第一次，对不管是销售流程啦、这个产品啦，还有他的未来付款的方式啦，或是景气的掌握啦，这部分呢大概都没办法跟这个业者来做比较，也就是资讯不对称，消费者形同就是在摸黑开盲盒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处在一个相对弱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民众就要特别注意。那另外第六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建商在新建当中宣布倒闭了跑路了、哦、那所以呢房子盖不出来，民众钱付出去了可是房子拿不到，所以呢这个是预售屋的一个风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花时间跟各位来报告分享预售屋、哦、那事实上预售屋过去也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拿来做投机炒作，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红单可以转售可以换约，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红单转售跟换约呢都把它堵住了、哦、所以现在你还要靠预售屋赚价差，事实上是越来越困难了、哦、越来越困难。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自住的需求的话，还是要仔细挑选预售屋。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新北市地政局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是今天节目中最主要也是希望让大家对于预售屋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呢也能够在心灵上面也建立起一些危机风险意识，不要一味的就去追高，或是说觉得预售屋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啊！你们可能有点失望，怎么又是你的声音呢？不好意思，今天还是由我金鹏来带这个班哈。今天我们节目的人员有点孤单啊，因为吴姐也不能来，然后呢，曼芳今天也不能来，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齐力合作啊，所以啊。美琴那不没有美琴的话我们就不用搞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齐力要用心所以我要唱齐力向前行耶、yeah!

0: 样。
1: 起立向前行哈，
2: 最大了。
1: 但是很久没听到了。
2: 趁
1: 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哈，这个是我的本行哈。起立向前行这个歌呢是当年呢，我的耳机没有了，没有声音。
2: 没有，等下给你插好。
1: 当年大概50年代的时候啊，全世界最流行的舞步哈。就是在加勒比海牙买加流行的，你们听过橡胶船啊，那个舞步叫做 Calypso 啊。 Calypso 呢，这我们台湾好像翻成叫加利烧还是什么东西的哈。那所以你看我这前面的时候，这是Let's go Calypso， 那对大家来跳 Calypso 这个意思哈，齐力向前行哈。要是我们除了这个网络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打电话哈。过去增生公司出名的时候，我问你个账，几十年前就是电话 call in， 然后点唱，然后马上的为你点唱哈。不知道
2: 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那记得是02-2371-2920啊。当然你要是上网的话那可能更方便一点啊，但是你要 call in 也可以啊，有的人大概不习惯看这个手机啊，我 call in 比较真实那也不错啊。好，可以来，现在有关詹凤丽啊，何应真啊，洪道生，高志南啊，庄建真啊，张月英啊，洪天静啊，还有林锦霞、林文贤啊，谢谢啦啊，这位这几位朋友哦啊，一开始就来跟大家问好，
2: 加油，大家午安，
1: 来跟我们加油哈，大家午安啊，好，谢谢，非常感恩哦。他们说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喝水，当然了啊，这大家都是还。张玉英要点唱今宵多珍重，要不要记一下？
2: 好，可以，好，
1: 对，记一下哈。好啊，那我们就节目来进行啊。接着是杨燕妮为你带来这首《到底爱我不爱》，来，燕妮。

0: 到底爱我不爱，是杨燕妮为你演唱的啊。接下来董玉清要带来一首轻松的歌曲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当年，哎，这个是那个青蛙王子唱的是吧？
1: 对，
0: 哎哎哎，他好像他第一首歌哈，哎，来我们来听这首《大眼睛》。

0: 大眼睛啊，大眼睛是由董瑜君为您带来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的灵魂人物来为您唱这首歌啊。啊，美琴要为您带来这首。
1: 没有，不是我，是你，你要唱那个什么？
0: 哦，不是这个地方。
2: 没有
0: 啊，你为什么跟我讲是他？
2: 不是，不是轮的吗？
0: 不是的。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唱两轮再领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再
1: 上。
2: 好，可以。
0: 那你们各位朋友要期待一下哈，啊，期待一下哈，等一下美琴才会带来。那我还是我来先唱好了哈。
2: 哎，
0: 我来唱这首，邓丽君呢在。日本的第一首红的歌曲叫《空港》，那翻成中文的歌呢，他也出了中文的歌哈。这个歌是《情人的关怀》，我来为您带来这首歌啊，谢谢。

0: 情人的关怀。来，让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谢谢。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Milshai， 你说各位老师好，怎么没有看到吴敬贤老师啊？吴敬贤老师呢，因为他最近有点事情，所以他大概，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再不回来了，我下个礼拜就要唱《我等着你回来》啊！赶快把他叫回来哈！还有，Shishen Chan 哈啊，问候各位啊！洪建辉、林景霞说：“场面好热闹，棒棒哦！”哎，今天我们人少，所以一定要热闹一点，哈哈，才不会太冷清呢、啊。哎，洪天静先生说：“到底爱不爱？”好听呐、啊，啊，很好听啊、哦！詹凤丽她感冒了还没好，哪位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我感冒也是有一段阵子，也一阵子的也是刚刚好啊、哦，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太大了，那外面又那么热，那里面冷气又开得那么冷，
2: 不会，啊、刚刚好，我觉得。
1: 那没有，那这个是我们的美琴老师是热情如火
2: 哈，
1: 他最好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他一定会活得很开心了。
2: 金鹏大哥绝对不能感冒，现在就剩你了。
1: 那我要到热带地区去哈，我要到那个赤道地下去，我因为我怕冷，他怕热哈。詹凤丽啊，然后他说问感冒哈，林凤贤他现在想听刘韵姐姐的歌曲《早盼望》。

0: 晚盼望给在家的大哥姐姐听，什么歌？
1: 早盼望，
0: 哎，早盼望，晚盼望，
1: 找一下歌
2: 是
0: 哎，找一下啊，就刘韵的歌，啊，刘韵
1: 应该
0: 歌，我们
1: 是
0: 找一下谱
1: 蛮老
0: 啊，
1: 的经典歌。
0: 哦，慢哈，OK，是 Barking Dog Joe 啊，哎，好欢乐的乐风啊，谢谢啊，谢谢您，我因为这个是我的职业毛病，我就唱着唱着我就介绍舞步了哈，不好意思，然后好，谢谢哈，感谢燕妮、董一君、美琴老师，大热天依旧为全世界放送美妙的音乐啊！太感谢您的赞美，谢谢，非常非常感恩啊！高志南，说杨燕妮那个到底爱好不爱好，实在唱得太棒了啊！李淑慧对，吴真丽也问候大家啊！张幼英也说你那个，可见你这个到底爱好不爱好？大家爱他就好了，他就不用那么难过了。何医生说你很久没有听到了哈。洪天静啊，你说大眼睛好听，谢谢。SP Chan 谢谢你。他说我是开心果，有吗？开心果很营养的。OK，来吴真丽拍拍手。大眼睛唱跳俱佳啊。你们都不知道，董一军以前是一个舞蹈很棒的一个舞蹈员真的很棒啊！尤其那个身材，他那个身材是标准的舞蹈身材哈，到现在还是一样都没变呢，舞够厉害张玉英这大眼睛，说女生来诠释也很棒因为董玉君本身也是这个大眼睛啊，大眼睛很好听。何应真说大家又唱又跳，赞赞赞啊！SP Chan 到底爱我不爱？杨老师唱的好有感情哦，爱你哟、哦！Barking Dog Joe 也是说这个大眼睛很适合他们唱但这林文贤大眼睛旋律很好听。张月英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好感谢你了我也是第一次唱希望你是这样子赞美，很谢谢您啊，米歇尔歌老师这个我看过了，他应该有了吧？OK，我在都放完了哈，OK，好，我们接下来又接下来唱歌了，接下来是董宇辉的歌吗？
1: 燕妮。
0: 燕妮，OK，燕妮要为你带来。燕妮要唱什么歌？
3: 哦，我唱一首《不要离开我
0: 这个是越南歌改的，对不对？
3: 对，
0: 哦，
3: 空。
0: 好，这空哈，来，我们欢迎燕妮为你带来这首《
1: 想当年
0: 不要
1: 呐，
0: 离开我》。
1: 金鹏大哥，想当年这首歌在歌厅是非常夯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而且这首歌的话，一定要唱起来，一定要很卖力，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的话，感觉到很有那个感应力。
0: 哦，那杨燕妮来唱就对了，
1: 那对对对，
0: 他就很
1: 适合他
0: 卖力
1: 歌
0: 的，
1: 路，
0: 对
1: 对
0: 对，来，欢迎杨燕妮。

不要离开我是一首越南歌曲改编的哈。我记得以前越南歌曲有一首歌叫越南情歌，也是越南歌改的。哎，我记得以前吴淑珠有一首歌叫雨虹，哎，那也是越南歌改的哈。接下来我们来听我们来听董毅君为您带来这首很好听的老歌哈，美丽的归宿。

美丽的归宿啊，是啊，董明秋为您带来的。接下来那个回应的问题，谁帮他弄一下？接下来我们请美琴啊，您终于等到了哈、啊，哦。但这里两个人的唱歌怎么那么难等啊？他为您带来这首《守着阳光守着你》。

0: 谢谢米琴带来的守着阳光，守着你。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我们回来，各位朋友，刚刚有这个网上的是 Joy Wu 啊，问候各位啊，问问午安哈，张月英、林锦霞、洪道生、SP Chan， 哇，还有何英珍哈、啊，都说这个杨燕你实在唱得太棒了哈，哎，可以跟原唱的李亚平哈、哦，还棒哦，哈、哦，唱得太悦耳动听了哈、哦，赞赞赞啊！张月英、何应真哈、哦、都说，董丽君唱这个《美丽的归宿》哈、哦，真的超好听哈、哦，哦，好、啊，好、啊，谢谢哈，那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唱歌啊，我为您带来这首哦，这个应该是上海时期的老歌了哈、啊，这首歌是《恋痕》。谢谢。

天没有勇气，把旧情再提起，让梦一般

0: 片刻哦，这个上海时期的老歌啊，现在唱起来，哎，还是跟这个时间不会脱节哦，还是蛮好听的哈。张月英守着阳光，守着你，哇，太好听了。这美琴的嗓音非常独特哦，哎，唱的超好听的，何应真也是这样讲啊。
1: 谢谢。
0: 李碧珍哈，问候各位，说大家很好啊。S.P. Chan 啊，哦，原来董老师跟金鹏老师是热爱舞蹈哦。他以前是很，他是标准的舞蹈员的身材啊，就是这个是我的毛病啊，我的职业毛病。我一看到人家，这个身材不错，哎，非常适合跳舞。我第一眼看到董丽君的，这个就这样，哎，直接来跳舞，我们这老站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会跳舞
1: 我们这里面身材最好的就是董丽君。
0: 对，真的是跳舞的身材哈，比例很棒哈。S.P. Chan YouTube 香港的歌迷 You Ye Chan Wan 想点歌《送郎一朵牵牛花》，有人可以唱吗？啊，哎，我们可以找一下，先找一下啊，先整，好吧？是啊，我们要先把谱找出来再说。来，我们先来唱，哎，《送郎一朵牵牛花》。那我们那
1: 现在
0: 个
1: 要唱吗？
2: 唱这个，
0: 啊，
2: 我唱
0: 不
2: 完
0: 是，
2: 这个再唱
0: 是
2: 他那个。
0: 先唱，他先唱昨天，昨天来，
2: 唱，
0: 那先唱昨天啊。现在是燕妮为您带来的《昨天》啊，这也是很出名的电影的插曲哈，燕妮。

谢谢啊，这首歌也真的，这个老歌真的是旋律非常优美啊。刚刚有香港的歌迷叶千望哦，他点送了一首千的花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谱哦，大概下个礼拜才怎么帮你唱啊，不好意思哈、哦，我们来唱这首张月英点唱的《今宵多珍重》，也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说再见啊。我们真的非常珍惜啊，所以今宵多珍重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哇。

0: 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
7: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鹏，今天继续来代班啊。我相信呢，这个吴敬贤很快就会回来了哈，所以不要听得我的声音就太失望了哈。哎，我们尽量为你们做，来，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午
2: 安，
1: 感谢你，
2: 哎，
1: 嗨，董一军，
2: 咱们班，Hello，
0: 美琴，
1: 大家午安，吃饱了吗？
0: 不
1: 正在
0: 是，
1: 吃，
0: 正在吃。
1: 哦，正在
0: 哎，
1: 吃。
0: 你现在边吃饭然后边听我们唱老歌哦，可以帮助消化哦，真的是很棒啊。上个星期呢，这个曼芳啊有一点事情，他就脱队了。今天他归队了，所以我们请他先来唱这首《女儿圈》。

这是翟曼芳为您带来的《女儿圈》。紧接着，让我们来听杨燕妮未来的这首歌，以前很红啊，红到哈，我还听人家唱过《歪歌》哈，但是我不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唱《歪歌》，你私底下可以问我，你会昏倒。来，我们来听这首《叫我认识你》，杨燕妮。

0: 教我，叫我认识你啊！我记得这个原唱者是好像黄桂芬是吧？
1: 对，
0: 哎，黄桂芬，可惜他正红的时候叫得太过去了啊！是，我还是在赖上面看到他哈、啊，
1: 哎，对，
0: 哎，真的不错，他这黄桂芬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女孩子哈、啊。接着接着下来，我们来听啊，董一君为您带来这首轻松的《烦恼在脚下》啊。

好，这个是永俊为你带来的《烦恼在脚下》。各位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是唱的是国语的老歌。那刚刚听的三首歌呢，有香港时期的国语老歌，还有台湾时期的国语老歌啊。那我要介绍一首上海时期的国语老歌。在上海时期呢，上海时期当年它已经是全世界知名的大都市了，所以它的流行音乐呢也跟全世界呢接上了轨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传统的中国歌谣呢就是比较有浓浓的小调的味道啊，但那个时候因为它已经全世界知名的大都市，所以跟全世界的这个音乐

0: 流行乐已经接上轨了，所以开始有爵士风味的歌。大家知道，白光是一个非常非常，在那个年代也是说非常的异类哈，因为他不是传统，他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歌手。然后呢，他的唱腔呢也跟世界接了轨啊。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一位知名的歌手哈，叫 Billie Holiday，是一个美国的黑人歌手。他最知名的就是他的爵士歌曲啊。那白光呢，我觉得他唱歌的跟这个，他的慵懒的那感觉呢，跟那个 Billie Holiday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我要为您带来这首我从来没有唱过，因为这个不是男生的歌哈，这个歌是我等着你回来，
1: 金鹏大哥，
0: 是，
1: 您等着谁回来？
0: 你说呢？不只是我们在等啊，大家是在等某一个人回来，我们到最后才来结束，好，才来
1: ？OK，
0: 揭晓，好不好？
1: 好。
0: 美琴，谢谢。

Evoque de l'immense Evoque de l'immense Evoque de

0: 我相信各位朋友跟我一样，我们跟这个团队都希望吴姐赶快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见，待会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朋友，我们又回来了啊！我刚刚有一点口误，我说再见不是我的意思，待会儿见啊！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翟曼芳为您带来这首《闪亮的日子》啊。

0: 闪亮的日子，非常好听的歌。我记得这个是罗大佑的作品，好像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哈、啊，好像很多人唱过。
1: 刘家昌唱的吧？
0: 不，刘文正。
2: 刘文正。
0: 刘文正哈、啊，那我记得是罗大佑的作品啊。刚刚有今天那个我们的小片有一点问题，所以好像没有接收到网络的嘞。这终于来了一张哈、啊。我念一下哈 ，Barking Dog Joe 啊 ，Mill Shot 啊，高志南、李淑慧、Joanna Chan 啊，何盈珍、洪天静、李梅芳、洪建辉、S.P. Chan、杨秀珠、洪道生，谢谢啊啊！这是观众呢，特别在网络上跟啊各位老师哈。啊李琴、啊、跟大家、啊、问好、啊啊、谢谢非常谢谢你问好、啊啊、还有林凤贤他想点唱一首忘不了的你谁会唱赶快准备啊好等一等、啊、张月英他要点爱不是战友哎，这个不是我的拿手吗待会儿安排一下再帮你唱这首歌、啊、好那现在我们还是接着来听歌现在是由燕妮为您带来这首《是酒是泪》哦，燕妮很喜欢酒，很喜欢泪哦。
2: 我不会喝。
0: 其实他一点，其实他是他一点酒都不可以喝，但他很喜欢唱这个酒的歌哦。哎，也许哦，因为他不喜欢喝酒哦，哎，所以唱这个唱酒的歌来解解瘾好了哦。好啊，燕妮，是酒是泪。

0: 是酒是泪，这是一首日本的名曲哦。不晓得各位朋友知不知道？应该大家知道哈，美空云雀啊，是日本的天后。那我记得这首原唱歌则是她唱的，哇，唱的如泣哦，真的是很感人啊。
1: 像在日本。
0: 对，好，接着下来我们来听，董玉君为您带来这首《晚霞满渔船》。

晚霞满渔船啊，非常怀念的老歌哈、啊。其实这个歌是非常好听的，但过去呢，在三台的那个时候呢，有很多歌是禁唱的，所以就推动的所谓的进化歌曲。那么这是其中进化歌曲里头人家比较喜欢的一首啊。好，接下来我来介绍的是这个歌是，哎，在过去的歌坛上呢，因为是国际化的关系哈、啊，所以像台湾很多的国语歌曲是泛指日本、香港也是哈、啊。那我来介绍这首是英文歌改过来的歌哈、啊，因为张璐唱了很多很多从英文歌搬过来的哈、啊，这首歌叫它的原曲叫 Sugar Time， 它翻译得很好哦、啊，这个歌叫甜甜蜜蜜，嗯。

0: 棒棒棒，耶！
1: 甜甜蜜蜜哈，很轻松活泼的歌曲哈，那个时候西洋歌改的很多哈，有时间有机会，我们是专门的介绍，张璐大概改多少西洋歌哈，可以做成一个册子了哈。好，接下来你们一定等不及了，当然我们要请吕老师来为您唱。他要带这首歌。
2: 麦克风有开哈？
1: 麦克
2: 有开哈，应该有开吗？
1: 应该有。那个燕妮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像有开吗？我还开，
1: 但是我听到你声音呢。
2: 有开哈，
1: 有听好啊。他为您带的这首是《你的眼神》。
2: 这个好，
1: 还没进。

0: 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就来啊，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拿这个。
2: 喂，哎哎，我们回来了哈。
1: 有没有？
2: 刚刚这个麦，这个只有一边有声音。刚刚是美琴为您带来这首很好听的《你的眼神》，接下来我们请董玉君为您带来这首。

黄色玫瑰花是董玉君为你演唱的。啊，接着下来刚刚有林凤贤他点唱了忘不了的你。我们请燕妮为您带来这首忘不了的你。

0: 很好听的歌，这是香港的歌啊。
1: 对
0: 啊，张月英啊，对不起，我念一下哈、啊：何应真、庄建真、思安、李奇真、李碧珍、陈以黄、梁宝珠、Joy Yu 啊、Chesson Chan 啊。谢谢啊，你们都留言跟大家打招呼哈、嗯啊，谢谢啊，
1: 谢谢，
0: 对这个我们的团员大家都很感谢哈、嗯，啊，张月英她要点唱以前歌坛小野猫吴秀珠演唱的《爱不是战友》，其实这首歌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呢，吴秀珠是我的好朋友，那他刚刚出唱片呢，就一直是《爱不是战友》。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就觉得哎，应该打这首歌哈，所以我就跟他合唱，然后编点舞蹈，哎，想不到哈，是人要走红是真的有机运啊，很奇怪哦，那个时候三台都邀请我们两个上节目，都一直是我们一定要合唱这首歌，
1: 哎，
0: 然后还有呢是三个。那个时候歌厅都中午、冬天都有、都有那个歌舞节目嘛、很巧哦，三个大歌厅，丽笙歌厅、凤凰歌厅、日新歌厅，它中间的歌舞节目都用这首歌来当的、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
1: 对，很好，
0: 嘿嘿，那个时候刚好，所以吴秀珠就这样红、哎，真的是太棒了哈，
1: 你今天有来唱吗？
0: 哎，因为点唱我不得不唱啊、
1: 那个
0: GK 那
1: 这个麦娜的歌
0: 啊，这个麦娜吗、啊、我不是，哎，我刚刚没在
1: ABCD
0: 一麦娜
1: 一麦
0: 娜，你
1: 要一个人唱、啊、
2: 等一下因为吴杰呢、他有说了、来，哎，吴杰说要讲的，来，下面这一段，哎，对，
0: 他是对我们讲还是对观众讲，
2: 没有好友们呢，
0: 好友们是我们还是一个
2: 真的？不是，他说
0: OK， 因为
2: 他说好友们，我恢复了很多哦，谢谢大家的关心
0: 哦，这样子、啊。
2: 这是吴姐要给听众朋友、
0: OK 啊、哎、啊，对，
2: 那你要说，你要说，
0: 哎，对，吴姐哈，吴姐是很窝心啊，哎，她说哎。哎，他是在讲你们呢、欸？
1: 没有，他是讲观众朋友。
2: 不是啦，哎呦，他说吴敬贤老师的脸书直播留言，那观众传来，所以我们就讲好友们，我恢复了很多，这是吴姐告诉他的这些歌迷。
0: 你真的吗？没有，但是后面不一样啊。
2: 啊对啊，你就
0: 你们都很认真，都是专业的专业优秀的专业歌手。我以你们为傲，
1: 哥，你就照着讲吧，没关系，讲就不会犯法。
0: OK， 不是，没有，不是。
2: 对了，
0: 来，
3: 我们非常想念吴姐，希望您早日康复。
0: 听友们，我也好想你们。

0: 他是在哎，这是跟观众打招呼的。他说：“你们想我吗？你们想吗？你们
1: 想
0: 吗？
1: 想啊哎、真的好想你。哎”
0: 所以我今天才，我等着你回来，要赶快把你唱回来啊！这，吴姐唱我心啊，好、哦、来，哎，不要讲哦，一定要真的赶快回来哦！
2: 回来回来。
0: 好，那现在我就为您唱这首
2: 《
0: 爱不是症》。
2: 啊，你一个人唱对不对？
1: 对，
0: 当然一个人唱，别人不唱。哎，我看唱，
2: 不是啊，不是，吴秀珠是小野猫，我们这边有小野狗在，没有关系，还可以跟你。
0: 我讲个笑话好不好？
2: 好啊，
0: 我讲个笑话。那个有一次，那个张奎在主持节目，
2: 是
0: 我们欢迎小野猪吴秀珠。然后他都没有发觉哦，那观众一直在笑，他说奇怪，今天观众笑什么啊？原来他是小野猫吴秀珠，叫小野猪吴秀猫，所以那段时间呢，吴秀珠就叫我小黑人，基本叫小金人黑鹏。
2: 好，我们来听他这一首
0: F minor，
2: F minor， F minor， 我们来听金鹏大哥唱这一首《爱不是战友》，耶。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

0: 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哎，有没有很失望？怎么金鹏又来了？怎么没有听到吴姐的声音呢？不好意思哈，不要失望哈。吴姐特地要我向各位朋友说她呢方便的时候，她就尽快就回来哈。她也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孤军作战。对，我们还有我们的班底哈，当然有我们的媚琴，是我们的灵魂人物，然后还有我的燕妮，董一君哈，今天曼芳也不能来哦，但是我们有另外的生力军哦，来晋升，
1: 大家好，
0: 还好我们少了一个人，所以他赶快来补足了哈。每到星期五呢，我就想到英文呐、在美国，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他们最常讲的就 "Thanks God, it's Friday" 的这个吼，感谢上帝啊，又到了星期五，为什么要休假了？那我们呢，也是感谢上苍哦，到了星期五，我们可以在空中见面了。哎，有没有很高兴啊？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好，废话不说，由我来开头哈。向各位问好，唱这首《嘿嘿朋友》。

0: 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好，接下来我们进行节目，来，现在让我们来听董玉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叫《窗》。哎，这个哎，这个原唱者是谁？我都忘了，换你了。窗不是吗？哎，赶快！啊，这个窗嘞，这个是崔爱莲唱的，
1: 崔爱莲。
0: 啊，好好好好。哎，这个歌是蛮好听的歌哈。啊，那好像可能很久没有听到了哈，我们来回味一下嘞。怎么样？什么问题吗？
2: 那是调子写错了。
0: 哦，调子写错了。哎，
1: 我刚刚已经听
0: 到了。是 B flat 是 B flat 是吧？哦，我写弄错了，不好意思啊。

0: 窗啊，这个是董俊带来的啊。我们回应一下那个也刚刚的好朋友哈、啊，詹丽凤、庄建珍、高志南啊、林文贤啊、Jason Chan 啊、吴珍丽、杨秀珠、张月英啊、庄建珍刚刚讲过，洪天静、大安。林景霞啊，李小梅啊，大家都说啊，很棒哈、哦，跟大家问好哈、哦。还有他们特别叮咛，就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叫我们大家多喝水哈、哦。对，我们要喝水，嗓子才会漂亮啊、哦。还有，哎，大安说大美女进山阿姨好，什么叫你阿姨姐姐吧？啊，各位老师午安哈。期待吴敬贤老师早日归队哈，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哈。林锦霞说太棒了，晋山妹妹来了，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哈，这样子哈。吴真丽、高智能啊，谢谢你，高智能先生，谢谢你的褒奖啊。吴姐来电来消息了，请加一点回音，燕妮。
1: 姐姐实在太想念大家了。
0: 对呀、啊，你看我唱的时候都没有回音，我都来不及讲了。哎，谢谢吴姐哈、哦，你提醒的，感恩哦哈、哦。啊，张月英也
2: 点，我来帮您弄回音。
0: 哎，有张月英点唱《天凉好个秋》，先记一下好吧？啊。先记下，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把谱找出来哈。林锦祥和应真还看到晋山老师来了哦，啊，现在在台南成大医院只能戴着耳机听老师们唱歌。和应真，哎，怎么会住医院呢？哎，祝你早日健康啊，应该没有什么事吧哈。这啊，张韵是窗好听啊，啊，好听好听，好都是。就是保养大家哈，好，那我们接着来唱歌，上个礼拜哦不，现在我们请今天的胜利军哈，进山来为您带来这首好听的《红丁香》。

红丁香，很好听的 Rumba 歌曲哈、啊。哎，晋山唱得很不错，越来越进步，职业歌手的水准了、啊。那、啊、当然了，是谁的妹妹哈、啊？你们想也知道、啊、好，接下来，上上礼拜有人点唱《送郎一朵牵牛花》，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准备来不及，时间不够，所以没有唱。那、啊、上个礼拜又太繁忙了，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来还这个歌债哈、啊。燕妮为你带来这首《送》。

0: 那千里话送完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

0: 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对哈 ，OK 好啊，我们回应一下朋友的消信息啊。林文贤说第一次听到《窗》很好听啊。SP Chan 啊，他说跟大家问好哈，爸爸妈妈很高兴星期五看节目听经典歌曲，欢迎吴老师的妹妹啊，吴珍丽哈，董老师很棒棒 ，SP Chan 哎啊给他谢谢你的夸奖啊，李淑慧啊跟大家问好，洪道生哈、啊，言由中啊，吴珍丽哎，洪金香第一次听不会吧，哈哈李梅芳哈。啊林凤贤、啊、跟我们大家问好、啊、谢谢啊啊，好听好听好，大家都在这边哎，说金山妹妹唱的好听极了哈、啊，詹凤丽也是这样讲 ，SP Chan 哈、啊，哎，大家都跟你讲赞呢，我看看，好，接下来我为您介绍，应该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唱过这首歌哈、啊，这首是一个在香港时期的。吹平了一首比较有一点爵士风味的歌曲哈、哦，这是忘了对你说。嗯

忘了对你说啊，是一首啊有一点爵士风味的老歌哈。啊，接下来，董玉君为您带来这首轻松的这个歌，应该是拉丁美洲的歌哈，大家应该听过啊，以前蛮流行的哈，《亲爱的贝比多》。

0: 歌、哦、董玉君哈带来哈，哎，董玉君应该唱这种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可以跳一跳舞、哦、哎，好，接下来是啊、我们今天的生力军啊、吴敬山为您带来这首《相思》。哎，《相思》是谁的歌？我都
1: 黄莺
0: 莺哦、嗯，哎，好听哈、哦，哎。

这是进山带来的相思，哎，很好听呢，我都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哈。好，接下来杨艳妮为您带来这首这个应该是维吾尔族的名曲哈，这首歌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歌啊，《草原之夜》。

0: 我们上了两轮了啊，大家一定迫不及待要听吕美琴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歌曲。美琴，你要唱什么？
1: 哎，大家好，大家午安。金鹏老师，这个金鹏大哥也受累了。我相信那张纸上面一定有人夸奖你的，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不好意思讲，我来替你讲，自己夸奖自己不太好意思，有点哈。没有，金鹏老师的话，这个是金鹏大哥是怎么讲舞蹈界的这个算是非常怎么讲领袖级的前辈型的哈。我想问金鹏大哥的话，你对现在的这个现在的那个年纪轻的这些街舞这些的话，你有什么看法？跟你的传统的舞蹈是不太一样的。
0: 不是，舞蹈是这样子啊，全世界的舞蹈很多，每个年代都有变化啊。那现在到这个领域走到这个地步了啊，那当然这个是年轻人，这个本来是街头。那个黑人的小孩在街头里头跳的舞啊，
1: 对，
0: 结果后来就变成个风气了，这个变成全世界最流行的，因为年轻人活力十足，他们一定会这样子跳啊。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啊，那比如我现在这个年纪绝对不能跳这种舞，
1: 这一把老骨头，
0: 哎，不可以，
1: 这一翻跟头一那个的话，那真的是
0: 很多人会受伤的，
1: 会受伤，对，
0: 哎，这个很危险。
1: 我看电视上面一般那个年轻的团体哈，跳得非常好，我们也不一定要那个哈韩嘛，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小孩子跳得非常棒，
0: 哦，很棒，
1: 对，很棒，
0: 在国际上都有得过名的，
1: 对，
0: 哎，很棒哎。
1: 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呢是电影里面的一个插曲，这个电影的话是《无间道》，你看过没有啊？
0: 无间道哟，
1: 对，
0: 香港电影，
1: 对，香港是刘德华的帅哥，刘德华还有华仔，还有那个梁朝伟他们演的，
0: 好像内容好像是跟黑道有关系的，
1: 好像是这样，我是没看过，
0: 那
1: 这里面这首歌的话非常的好听，
0: 嗯，
1: 我也没看过电影，只看过预告片段而已，这首歌
0: 听过这个歌，
1: 对，被遗忘的时光，
0: 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欢迎美琴，
1: 麻烦开一下 echo， 谢谢，燕妮帮我开一下
0: echo，
1: 谢谢。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我们回到节目来啊。刚刚何应真回的消息，他说抱歉，我来澄清一下，不是他住院，是他陪先生做身体检查啊，这个他误会了，不好意思啊。林凤贤他说想听听忘也忘不了，有没有记起来？
2: 歌词下次好了。
1: 要是不好意思，要是说今天点唱，比如刚刚有点唱天凉好个秋后，好像问起来大家都不太熟，下个礼拜帮你唱好吗？拍谢哈，不好意思哈，忘也忘不了，请记起来哦。李老师那根本不用讲了哈，大家就是哦，李老师演奏音乐好棒，带出不同风曲和老师各自独唱独特唱歌，好听好听，好好听啊！好，谢谢。林锦霞。姐妹情深让她很感动哦，回美国不到一个月又回来陪伴姐姐哈，祝吴老师早日康复回归团队哈，杨秀珠说，看到董玉娟跳舞很高兴啊，大安他要听吴敬山阿姨唱首想念你是吧？
2: 没有谱
1: 哦，不好意思找不到哈，没有，现
3: 在
1: 下个礼拜哈。吴真丽，谢谢林文贤，谢谢哈，都在赞美哦，就是，晋山阿姨唱这个第一次听到，她说她好想哭哈。李淑慧拍拍手，张月英也是哈，说这个晋山妹妹唱这个吴英的名曲很好听哈。张月英，草原这个听过，真正好听了哈。他的 SP Chan 他是这么巧，他爸爸早上在哼《草原之夜》，就杨老师唱的有爆发力，又有感情，

0: 哈，大概就是回应这样子哦。哎，接下来吴敬山要为您唱这首《远远的脸
1: 眼
0: 眼》哦，《远远的脸》，远远的眼眼，哎呀。

0: 远远的脸，所以我远远的眼，但是歌名远远的眼，但是第一句歌词是远远的脸，所以我常常把它弄错了哈。好，接着下来刚刚点唱天凉好个秋
1: 大合唱、
0: 大合唱吗、OK 那我再来，你们两个来唱来。
1: 没有大合唱、
0: 大合唱这问题我不熟啊那你们熟的好来好来，杨燕妮啊，董一君，眼睛可以笑吗？好，起来。

0: 天凉好个秋，本来刚刚大家都不熟了哈，那这个不熟呢，结果就是哎，他们稍微练一下哈，还可以熟。没听，我可以唱这个歌吗？
1: 下一次好了。
0: 好，下一次。
1: 下一次想不起来。
0: 那现在没有准备其他歌，哎，谁要唱什么歌？
2: 没有，你大哥唱好了，随便。
0: 刚刚。
2: 你唱。
0: 不是。
2: 唱不快。
0: 没。
1: 唱那个少年的我嘛。
0: 哦，少年的我 ，OK 了，我们唱大，哎，时间不多哈，大家合唱《少年的我》，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听到了这首歌《风铃红铃》，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的华语红歌星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苏永康。苏永康呢，是香港实力派的男歌手，也是在1990年代粤语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那么他是以细腻的情歌演绎跟具有感染力的嗓音闻名。苏永康啊，他擅长演唱抒情流行歌曲，他的歌声非常的温厚，情感表达细腻，作品常常是围绕着爱情，还有失落跟人生的体悟，因此呢，深受华语地区 KTV 文化的欢迎。苏永康的音乐啊，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他的情感很痛苦，但是呢又不夸张。那么他的歌不是爆哭型，而是那种压抑，内心很痛，但是外表好平静这样子哈。那么第二个呢，他很适合失恋后期，不是刚分手的激烈，而是那种慢慢去接受失去的阶段。第三个呢，他的粤语情歌代表声音之一啊，他是90年代香港情歌的重要声音之一，他跟张学友、黎明等人啊，共同构成了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他让人有共鸣呢？因为啊，他的歌常常唱的是那种爱错了人啊，爱到最后又变伤心啊，哈，明明知道啊不该继续，却又放不下，所以这种情绪啊是很真实，也很贴近生活的。那么他的歌呢，不是在教你如何忘记，而是在说啊，有些爱呢是越用力啊越难放下呢。好，我们就来听苏永康的这首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这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个真的是越用力越难放下。那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苏永康的这首《爱一个人好难》。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广播公司，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流浪到淡水》这首歌曲。《流浪到淡水》呢，它是一首很有台湾味的经典歌曲哦，是由金门王跟李炳辉所演唱的。它带着浓厚的街头生命力跟人生的故事感。而这个《流浪到淡水》呢，表面呢是在讲一个流浪的人走到淡水，但其实呢更像是一种人生的写照哦。他所演唱的是一个人在外打拼的孤单感，那么生活不稳定的那种漂泊，用音乐或劳力维持生活的人呢，仍然是要保持一点点幽默跟乐观的啊。那么淡水在台湾文化里常常就是象征着海港啊、夕阳啊，以及旅程的终点或是转折点。所以这个流浪到淡水啊，不只只是地名，而是一种意象。这个人呢，走着走着啊，来到人生某个暂时停靠的地方。而这首歌曲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很生活的，它也不是精致包装的情歌，而是那种有街头那么现实真实的人生，很有画面感。那么其实呢，这也是来自真实的人物啊。因为金门王跟李炳辉本身呢就带有浓厚的民间跟街头的背景，因此呢这首歌曲啊让他们两个来唱是更加的有生命力的。那么这首歌里面有笑也有苦，歌里的情绪啊不是纯悲伤，而是有一点无奈，但还能够笑着唱。我们一句话来理解它，就是说流浪到淡水哦，流浪到淡水不是在说地理上的流浪，而是在说人生走到哪里都还是要继续的过日子。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炳辉、金门王所演唱的《流浪到淡水》。

故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这是李炳辉以及金门王所演唱的歌曲《流浪到淡水》。继续呢，一样来听金门王李炳辉所演唱的《来去夏威夷》。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

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在一个小山村里，有个男孩考上了很远方的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父亲。可是男孩知道家里并不富裕，为了凑学费和生活费，父亲白天到工地工作，晚上还帮别人搬货，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开学那天，父亲坚持送儿子去车站，一路上父子俩都没说太多话。到了售票窗口，父亲掏出皱巴巴的钞票，小心翼翼地买了一张车票。男孩忽然发现父亲只买了一张，他问：“爸，你的票呢？”父亲笑着说：“我送到这里就好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其实男孩知道父亲不是不想陪他，而是舍不得多花那笔车票钱。列车进站了，父亲帮他把行李搬上车，反复叮咛：“到学校记得吃饭，天冷多穿衣服，别省到饿肚子。”男孩一边点头，一边忍着眼泪。火车慢慢开动，透过车窗，他看见父亲还站在月台上。直到列车越开越远，那个身影依然没有离开。多年后，男孩毕业了，也有了稳定的工作。第一次领到奖金时，他立刻买了两张火车票。回到家，他把票交给父亲。父亲愣了一下：“这是做什么啊？”儿子笑着说：“以前你只买得起一张车票，现在换我陪你一起旅行。”父亲没有说话，只是低头。过了一会儿，儿子看见父亲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小时候父母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长大后孩子最大的孝顺不是送多贵重的礼物，而是记得那份深深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歌曲《驿动的心》。我们都知道，很多父母的爱哦，常常都是藏在沉默里面的。有些付出不会挂在嘴边，却一直存在。所以啊，真正的感恩呢，不只是记得别人的好，而是在有能力的时候把爱回报给对方。而陪伴呢，往往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功名成就，而是在回头时还能牵起那些曾经牵着你长大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香格里拉》。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鲁冰花》正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创作大师的系列，来为大家介绍这位大师叫涂影。涂影呢，是一位知名的编曲家，也是一位键盘手。那么当然他也常常担任人家的音乐总监哦，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幕后啊，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人之一。他自1980年代末活跃于乐坛，参与过数千首歌曲的编曲跟演唱会的制作，以细腻还有富层次且兼具流行跟古典语汇的编曲风格来闻名。对于1990到200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声音美学啊，可以说是影响非常深远的。那么涂影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编曲而不是作曲。他曾经跟众多的天王天后合作，那么许多华语经典歌曲啊，都出自他的编曲，包括了王菲所演唱的《天空》，还有张信哲的《过火》，以及张学友的《情书》，还有辛晓琪的《味道》。合作过的歌手呢，还包括了张惠妹、刘德华、林俊杰、杨丞琳、周华健、齐豫等等啊，横跨了数十年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那么涂影呢，除了录音室编曲之外啊，他也是大型演唱会的重要音乐的总监跟现场的键盘手。他的编曲常常是用钢琴弦乐跟丰富的和声建长，在保留旋律辨识度的同时啊，添加了歌曲的情感张力，因此呢，深受歌手跟制作人的信赖。在1990年，他凭着《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获得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之后呢，也多次获得提名，并且呢，曾经发行过钢琴演奏的专辑，就好像是《浮生素描》啦，《风》，还有《月》、《花》、《鸟》与《古都漫步》。那么涂影啊，常年对流行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以及演唱会现场制作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很遗憾的哈，因为意外逝世了。在2026年呢，第37届的金曲奖追班特别贡献奖呢，表彰了他数十年来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卓越贡献。真的非常

优秀的一位音乐人呢、啊，这个老天爷也真是哈、啊，把他太早收回去了啊！真的，这些啊，很多重要的这个作品呢，都是出自他的手。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天空》。

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天空》，那么也是由涂颖所编的曲子啊。那么我们再来欣赏涂颖另一首经典的作品《情书》。这个《情书》唱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感情状态啊。那么在分开后的思念啊，还有没有说出口的话，

那个已经过去却放不下的感情啊，只能透过回忆来写信给过去的爱人，所以它不像一般情歌有明确的结局，而更像是一个人对过去的爱慢慢写成了一封永远寄不出的信啊。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这是由张学友所演唱，那么当然也是涂莹所编的这首歌曲《情书》。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船歌，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华语流行音乐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月亮系的情歌，那么也是孟庭苇被封为月亮公主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孟庭苇的作品是以抒情流行为核心，融合了校园民歌跟都会

情歌的元素啊，那么演唱风格很自然细腻，而且富有空灵感。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呢表面上是用月亮做比喻，但其实呢是在讲啊，感情慢慢变淡了，两个人呢越走越远了，明明啊还在一起，却已经是没有话题了。那么离别前那种安静的心酸，最有名的句子就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在改变。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像月亮一样哈，会阴晴圆缺，感情也是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变了。为什么说这首歌特别的动人呢？因为呢，它是用月亮来讲感情的变化，而不是用直接的说分手，而是用自然景象暗示情绪的变化。那么它是一种很安静的悲伤，没有大哭大闹，而是沉默疏离，心里明白却不说破。这首歌曲啊，让孟庭苇一举成名，也奠定了她温馨温柔月亮系女生的形象，可以说是90年代呢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歌曲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演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由孟庭苇所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继续在听的是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听听到啊，这是由我小百合跟阿灿所演唱的《宝贝心肝》，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山脚下有两颗石头，第一颗石头躺在路边，每天晒太阳吹风雨，过着平静的生活。第二颗石头则被工匠选中带回工坊，工匠拿起凿子和铁锤，一下一下地敲打它。石头痛苦地喊，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工匠没有回答，只是继续雕刻。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石头忍受着敲打、磨削和雕琢，终于有一天，它被完成了。工匠把它运到广场中央，人们看到后纷纷赞叹，真美啊。原来它已经变成一

尊精致的雕像了。而另一颗一直躺在路边的石头呢？它依然是石头，每天被人踩踏，偶尔被车轮斩过，没有人注意它的存在。多年后，路边的石头忍不住问雕像，为什么大家都尊敬你呢？雕像平静地回答，因为当初我愿意承受你不愿承受的磨练。人生中许多困难和挫折看起来像是在为难我们，其实他们往往是在雕塑我们。读书时的辛苦培养了知识与能力，工作时的挑战磨练了经验与智慧，生活中的挫折锻炼了坚强与勇气。没有经过风雨的大树，根不会扎得很深，没有经过磨练的人生，也很难绽放光彩。正如篮球巨星 Michael Jordan 曾说过，他在生涯中错失无数次投篮，也输掉许多比赛，但正是那些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呢，很多时候啊，痛苦不一定是惩罚，它是在把你雕刻成更好的自己。所以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呢，不妨告诉自己哦，我正在经历的不是阻碍，而是成长哦。愿你有勇气面对磨练，也有耐心等待自己发光的那一天。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月晴》，在这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大家都环绕在台风的话题哦。即使这个台风离开了哦，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如果你要去山区、去海边，都要特别留意哦。那我想这可能还是会下雨下一阵子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具。那如果家里附近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也多多帮忙留意一下啦，就看要通报相关单位啊，还是是自己家的也可以多先处理一下哦。这个台风完应该都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这个除了要复原之外呢，你可能还要恢复上班上课等等的哦，你可能还有一些准备。好，就是帮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要加油啦。好，这个

恐怖诶，请大家都留意啦，这时不时看一下气象报告啊，然后注意一下天气新闻，就是让自己安心一下。然后呢，就是出游啊、上下班啊，也可以多留意一下，我觉得注意安全。

那在这一周呢，有同事跟我说，有人听完我的节目以后觉得很棒，然后想要这个准时收听哦，我觉得非常感动。好，就继续听就对了。这个潘静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算是有内涵啦。你可能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会感觉他稍微言语没有那么的多，就是他词汇没那么多，但是他讲出来的，我觉得都蛮精辟，尤其是在他专业上哦。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太极，已经不是想象中的太极了，它已经是那一种带着你的身体一起去运用哦。我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运动，可能有一些成年的这个累积的伤害啊，然后呢，最近的天气变化大，他就开始有一些状况哦，这腰痛啊、腰酸啊、肩膀怎样啊。后来呢，他原本都是给人家那种硬桥，就是那种我去桥会觉得快死掉那一种，就把你折来折去，用力捏挤那种啊，那个我真的不行。后来呢，他。

他去另外一种叫做运动复健。他说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只是我们不懂得去运用我们身上的肌肉。哎，怎么说呢？我们的呼吸要怎么呼吸？其实不只是只有胸腔扩大而已哦，而是你的身体整个带起来，是肌肉都要活用。他说啊，如果你是没有肌肉活用的话，你集中力在一点，那就很容易受伤啊。例如说，我们可能走路的时候姿势不对，例如说膝盖过度出力，好，膝盖就很容易磨损，然后呢就会造成伤害。你所以，我们其实走路是要有一点用这个髋骨这边的这个肌肉，我们屁股这个肉最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肉最多的地方出力啊，用这边肌肉去带动自己的脚。好，这个讲得很容易啊，但我自己也练习很久，因为我发现啊，你去看那种运动的人啊，他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提脚的哦，就是那个协调性非常的好。我有一阵子会刻意的去模仿，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要练习，你要去学习感受自己身上的肌肉的变化，然后跟肌肉的运用很难。但是你要尝试着理解自己的身体哦，然后再去活用，会比你就是照着你原本的方式去用你的身体还要好。你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哦，所以你要更知道你身体怎样使用，才能使用得更久。对，我们现在就在使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我们不仅要使用，我们要保养它嘛。我们自己的车子这过什么几千都要保养一下嘛，对不对？身体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忽略掉了保养，那我们也没有用对的方式去照顾它，或是去使用它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去接触这种知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潘靖老师的书呢，我觉得大家有去书店的话，可以翻翻看它的后面，教你如何打这个它的太极哦。炫能量，就是用身体的肌肉，然后用出一个炫的感觉。它那个炫不，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漩涡，然后但是它是整个身体的能量一起炫进去。这样讲好像很抽象，反正呢就是你灵活的运用你身体，然后它是一个劲吧，你会顺着那个劲让自己的身体活动起来，这种感觉。这样讲应该比较没那么抽象了。反正呢，你有时候在甩手啊，放轻松甩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力道会随着这个手直接甩出去，对不对？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哦。所以老师他就是一直在，教大家如何，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动作合而为一哦，就是让自己更能灵活的使用自己的身体。好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这经过书店的时候翻翻看。然后呢，支持一下老师的书，然后也可以跟着，就把书买回家，就可以跟着里面的动作来做做看了。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哎，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哎，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两个台风直接直扑日本，哎，这么凑巧，刚好这个两个台风到日本的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哎呀，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哦，我大概前两天还前三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啊、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险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哎，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啦，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这其他的飞机，其他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两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三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两天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

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都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哎，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进，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一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大家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哎，他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哎，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了，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就那时候真的蛮紧张，一度就是要把手上的酒丢掉了，所以他开始拆那个所有伴手礼的铁盒啊，然后什么盒子啊，全部拆，哦，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七八月，可能到九月、十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哎，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十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就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哎，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涩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哎，那个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也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一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一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等于是我们的两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哎，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了。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诶，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袋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哎，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日本有点相近的地方，就是环境虽然热闹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整理一下。但是呢，在一大早绝对会给你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干净、街道整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棒。所以你说东京像台北嘛，我觉得倒也蛮像的哦。但是你说全部一样吗？当然没有啦，还有是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呈现啊，像是去涩谷这个地方跟那个银座这个地方，虽然两个都觉得是蛮高阶高档的地方哦，但涩谷可能偏年轻一点，然后银座呢，可能就会有一点韵味的感觉。好，到底是怎样呢？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的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

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啦，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呢，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得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应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呀，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还是多了5倍的感觉嘛，就感觉好像付得很轻松哦。但是其实回程看一下自己的卡费跟这个账单，哎呀，也不得了呢，非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会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这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一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了。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紧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8期哦。我们现在第7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就没有办法插班了，因为毕竟班也上了一半，你现在进来的话，前面很多东西落掉，太可惜了。不如就来参加我们的第8期。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呐！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有感觉说，我练习的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了，像我们广播班8周、10周，因为有2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要到摄影棚。但我想还是会有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一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
低糖。

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的等级，你在最后一周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慢慢的累积，然后跟着老师的功课给你，你就回家，就当玩游戏吧，就是慢慢的准备这些功课，然后会慢慢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的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五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八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了，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呐、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簿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甚至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了，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哦、当然啦、啊。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啦，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哦。

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要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哎，我接下来要怎样，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 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上广播班，然后用十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十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一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吃饭了吗，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你进步的动力。好，这第八期的广播班也要召开了，现在还在这个招募当中，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了，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了，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回想自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啦，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呢一场体验展览。那这场展览其实蛮特别的，我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去参观到这一场展览。这场展览叫金融中原暨文化体验展。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呢